啊，所以造恶业造多了，都招感这个恶行来。啊，所以他那个儿子啊，后来有比较好一些，但是也没有办法完全好。一个人一生就这样毁掉了，非常可惜。啊，下面这一句“算尽则死”，啊，那个算都没有了啊，一直扣扣扣到没有了，人就死了。到了年寿已都减完了，就是死期到了。那么这一章啊，是以天地有思过之神，一人所患轻重以夺人算，算减则贫耗，多逢忧患，人皆恶之，行祸随之，吉庆必至，恶行在之，算尽则死。啊，人就死了。啊，那么这个修道家呢，要修长生不老，要修长寿。嗯，干坏事能够长寿吗？那不会的啦。那修什么法术也没有用。啊，算尽了就死了。所以这个是对这个修道的人讲的啊，但是对我们一般人讲也是一样的。我们再看下面这章，监察章第三。又有三台北斗神经在人头上，路人罪恶夺其计算。那么这个一段有四句啊。那么第一句啊，又有三台北斗神经，又就是说，这个天地上面一章啊，说天地有思过之神啊。那么这一章又给我们说明啊，有什么神啊，在监察我们啊？又有三台北斗神经。啊，这个三台这个指讲里面下面讲，三台神经掌金玉、禄位、土田；北斗神经掌延伸、柱死、祸福。啊，这三台啊，这个神经呐、啊，只是掌管啊金玉。就是我们人在世间呐、啊，啊，你得到的财富，啊，金银珠宝啊，得到多少？那么禄位啊，他的地位啊，我们现在讲啊，啊，在社会上的身份地位啊，叫禄位。土田呐、啊，就你有的土地。啊，你这个田园有多少？这个我们现在讲的不动产，啊，你的不动产啊，也能得到多少？那管这个，这是三台神经管的。北斗神经掌管了、啊、延伸处事，就这个人啊，要延长他的寿命，还是呢，注定啊，他哪一天要死了？管这个，啊，还有。这个掌管这个祸福是北斗神君。那这个在我们佛门啊，地藏菩萨本愿经讲啊，讲的就更多啦。啊，讲的就更多。那么讲的这个地藏经啊，讲有主命鬼王、主财鬼王、主祸鬼王、主情鬼王、主寿鬼王、主吉鬼王，那什么都有鬼王在主管啊。啊，你人要生病，你要生什么病，都有人在管。

啊，所以过去我们老上讲地藏经啊，我们有病啊，去拜拜楚吉鬼王啊，看看我们到底是什么因果啊，还有行病鬼王，这个都有鬼王。那主命鬼王就主人的生死、生跟死都他管的啊，所以这个北斗神经啊，就是地藏经讲的属于。主命鬼王啊，这一类，因为主命鬼王他是大鬼王，他下面还有很多小鬼王。在人头上，路人罪恶。所以我们俗话讲啊，举头三尺有神明，就是根据这一句来。啊，以前我小时候啊，常常听我母亲讲，不要做坏事啊，举头三尺有神明啊。那老人呐，老人都是听老人讲的，我父母就是听他的父母讲的，他的父母又是听他的父母讲的啊。那现在的父母他不会讲这些了啊，不会对儿女讲这些了。啊，现在的父母啊。都认为这个是迷信啊，不符合科学精神啊，不符合科学精神，认为啊那个迷信。但是活菩萨圣贤呐，那绝对不会教导众生迷信的啊，这一点呐，我们一定要认识清楚。那么在人头上啊，路人罪恶啊，夺其计算啊，这个12年呐、叫一计。如果犯这个重大的罪过，大的罪过呢，那就减掉12年的寿命，寿命啊扣掉12年啊，这是大的。啊，所以这个一计啊，就是12年。再看下面啊，又有三尸神在人身中，每到更生日，则上诣天朝，阎人罪过，夜会之日，灶神亦然呐。啊，又呢，说不止上面讲的啊，三台北斗神经啊，还有这个三尸神啊，这三尸神这个注解里面呢、只讲有讲，上尸神彭巨，中尸神彭直，下尸神彭巧，分居人体、脑、胸、腹部啊，就是我们。这个三尸神在我们身体里面，啊，身体里面分布在头部，啊是上尸，啊我们胸部是中尸，下部腹部啊就是下尸。那么每到更生日，这个更生日就是每60天有一天。那天叫庚申，啊，这个现在讲大家不懂了，大家都讲西元了，2017年呐、今天是10月10号啊，那不知道这个我们的中国传统的民历啊，中国传统的民历啊。现在讲叫阴历啊，也有叫农历，实在讲啊，这个讲法都不对阴历阳历那个历啊，历法没有分什么阴阳的，历就是历嘛。
这个历法呢，啊，在于 西方的历法跟东方，啊，各有不同。那么在中国这个历法呢，属于夏商周啊。我们现在呢看到的，我们称为农民历啊，我都随身都带一本，我都有带一本。啊，带本啊，我来对照啊。我现在写信给人啊，都写夏历啊，夏商周啊，夏朝制定的啊。孔子认为啊，夏朝制定的历是标准，夏历啊，夏天的夏，夏历，夏商周嘛，夏朝。这个更生日啊，60天，有一天更生日。那么我在日本啊，我在东京，我那个小精舍啊，我那个住的地方后面有一间药师寺啊，我去日本啊，都会去拜啊，拜药师佛啊，生病啊，我就想到药师佛啊，去拜一下。啊，那个药师寺啊，去年啊，我眼睛有病，得了眼角膜很严重啊。啊，那去年啊，我说哎呀，来了这么多年啊，都从来没有去药师寺拜过啊，赶快去拜一拜啊，拜药师佛。去了刚好他们贴一个说，啊，那个庙寺面里面啊，说这个9月份啊，秋天啊，又是下雨的时候啊，来。拜药师佛啊，那眼睛的病就好了。刚好啊，我那天去拜啊，下毛毛雨，又是秋天，又是9月，拜药师佛，所以啊，我回来台湾啊，没有多久，眼睛的病就好了啊。所以现在去啊，我都有时间去拜一下啊，去上个香啊。那个日本人的寺院啊，不像我们中国寺院啊，他那个是家族的寺院。家族寺院呢，他都给人家放骨灰的，放牌位的。那么去拜的大部分是放骨灰牌位，那些家属才会去拜。啊，怎么跑来一个中国和尚来拜呢？啊，他们感到很惊讶啊。说我们这佛教啊，这个日本的佛教都是中国传过去的啊。啊，你在中国看不到唐朝的寺院啊，去日本看，通通是唐朝的。啊，他那个从中国拷贝过去的啊，一直保留下来。那么我有看到一个牌子，那、啊、他连那个感应篇他也有哎、欸，啊，他说这个根生神呐、啊，根生日有30神，我还把那个照片照下来。啊，这个30神。那么道家呢？读这个感应篇啊，过去我们中国这些道士啊也有一个修法、哎、他说哎呀，那么我们到更生的那一天晚上啊就不睡觉啊，为什么不睡觉呢？就守30，就让这个30神啊不要跑到天上去啊报告我们的罪过啊，所以我们晚上不睡觉他就跑不掉啊，也有这个守30的啊。那这个心态就不对啊！啊，你如果你没有做坏事，你怕三思干什么？啊，你守三思就说明啊，你坏事干了很多，所以怕三思神去报告。啊，这个心态就不对了嘛！啊，你断恶修善，那你怕什么三思神？就不用怕。啊，你这个造了恶业，又怕三司神去报告，那不是又更加重罪业吗？啊，所以这个是错误的啊！啊，应该啊要去断恶修善啊，不是去守三司啊，不要让他去啊！啊，所以三司神他是60天呐、啊，他都是上谕天朝，都是到玉皇大帝啊，在基督教啊。
讲上

地啊，到上帝那边去报告。言人罪过啊，就是讲人啊有什么罪过啊，检举啊人的罪过啊。我们现在呢，大陆叫举报啊，他去举报啊，报你的罪过。夜会之日啊，夜会就是每月最后一天。那么这里讲的都是根据中国夏历讲的啊，我们现在讲农历啦。最后一天叫夜会之日，夜会这夜会就是每一个月最后一天，灶神一览，灶神也会去报告，去上帝那边报告。啊，灶神啊，检举一家的罪过，啊，那就是你这一家人呐，啊，哪个人造什么善，造什么恶，他都有记录，啊，灶神也会去报告。这个灶啊，是我们过去啊煮饭的啊，煮饭啊，做饭啊，做饮食的。这个灶有灶神，在中国南方都有拜灶神，北方大概没有啊。北方在南方啊，拜灶神的很多。啊，所以这个了凡四训后面的附一篇啊，于敬义公以造神祭，他遇到造神了。啊，这个我在2006年呐、啊，请台湾一个王导啊，请北京陈小旭居士啊，啊，他们公司啊来申请啊拍。一进一公一造神迹，啊，那陈小旭帮我找演员，啊，我去找台湾一个导演，啊，去拍这个一进一公一造神迹，啊，那个时候还到天目山去拍啊，啊，那个，啊，拍的啊后面啊啊也很多人啊看。啊，拍这个一进一公一造神迹啊，所以这个那个时候大陆同修供养我一些钱啊，我就得拍这个啊，来供养大家。那么一进一啊，这个是真人真事啊，真人真事，生了9个儿女啊，死了7个，一个失踪。啊，他的太太啊，哭儿女啊，哭到眼睛瞎了，哭到眼睛瞎了。那么他的考功名啊，怎么考都考不上。他很有学问啊，文章很好啊，头脑也很聪明啊，而且呢又做善事，啊，开个文昌社，啊，每个月啊举办放生习志。啊，劝人啊断恶修善啊，他得到这种果报啊，他真的是怨天尤人啊，心里非常不平啊。到47岁那一年啊，他每一年啊都烧那个书文，好像我们做法会啊念书文啊，他每一年啊都在灶神那边啊。啊，就是除夕那一天呐、啊，啊，就是灶神呐、啊，啊，一般讲就是12月24号就上天去了，上天去报告啊，人间这个家庭的善恶了，啊，上天去，啊，所以在中国南方民间呐、啊，也有八节灶神的啊，我。听说呢，用那个汤圆啊，就对黏那个灶神的嘴巴啊，要让他吃的甜甜的啊，到玉皇大帝那边说一说好话，不要给我们说坏话，不然会受到处罚。那个跟道士守三思是一样的道理嘛，啊，
坏事多做一点，然后呢，用个

汤圆啊，灶神要上天的时候给他粘在嘴巴里面，让他吃得甜甜的高兴的啊，上去就不报告我们做坏事了啊。大概灶神不会接受这个贿赂啊。所以现在这个中国南方啊还有这个习俗，我要听同修讲说什么要连灶神的嘴巴啦啊，上天做好事啊，下凡报平安啊。那么于敬义他很不平，他就烧这个书文啊，他那个书文写的啊是满胸的不平啊，做这么多好事得到这个果报这么惨，老天还有眼吗啊，他就很不平啊。当然心里不平啊，写出来那个书文他怎么会心平气和呢？写出来肯定也是怨天尤人的一些言辞啊。后来呢他真的感应到灶神来了啊，那天除夕啊真的穷的啊，跟他的眼睛瞎了的妻子还有一个女儿坐在那个很孤单很寂寞很悲惨啊，人家过年都高高兴兴的，他们家都很凄惨的。那灶神啊来了啊，他点个蜡烛开门看，哎呀这个头发半苍，一个像书生一样的人啊，一进来啊就给他讲，那我知道你家的事情很久了，他觉得这个人好像很特别啊，就请他里面坐啊。所以啊灶神就指出他，你做好事都是应付的，不是真的啊，而你那个恶是真的，那个意恶太重啊，意念那个恶太重，把它挤出来，一桩一桩给它挤出来。啊，你说放生啊，人家去放，你就跟着放；人家不放，你也不放啊。啊，而且呢，啊，平常家里啊，鱼虾还是照吃。啊，一面杀生吃肉，一面放生啊。啊，所以善事啊都不落实。都是希望啊。他说不但我来检查你家呢，上帝也派这个你是个书文都报上去了，也派那个日游神夜游神都来看，没有一桩好事可以记啊，不是不给你记啊，啊只有看到了只有恶业，没有善业的啊。所以灶神给他讲了之后啊，说你如果不改过来啊，灾祸不止这样啊，你再这样怨天尤人下去，那个罪业更重，后面的灾祸就更惨了啊。这个于敬义啊，毕竟他还是读书人，有善根，他觉悟了啊，求他指点啊。所以灶神啊就一一给他指点啊，给他指点完了、啊往他家里面那个灶啊，烧柴火的地方走进去就不见了，他才知道啊，原来是灶神。啊，后来真的发愤啊，断恶修善。那刚开始的时候很难，啊，跟了凡一样很难。哎呀，要把这个恶的扭转过来啊，哦，费好大的劲，啊，但是啊，发愤勇猛啊，把那个恶习气。转过来，所以他改造命运比颜了凡快，他三年就整个大转变啊，47岁啊改到50岁啊，大转变，整个命运扭转过来。他跟颜了凡同一时代，他年纪比较大，所以他中进士啊，颜了凡还没有中进士。所以这个讲到灶神啊，我就想到这桩事情啊，拍了一部《于敬义公与灶神记》啊，这个
家里都有灶神啊，但现在没有人烧灶了。那后期我没有疑问了，那现在大概没灶神了吧？现在都是瓦斯。啊，你家里只要有烧火起火，灶神是管这个的，饮食的，管饮食的。只要有，就有灶神。好，我们再看下面，凡人有过，大者夺计，小者夺算。凡人。啊，这个凡这个字啊，哦，有两个讲法啊，啊，一个讲法呢是凡是人啊，啊，凡是人有过。啊，那凡是人，那只要你是人，啊，那就不管是中国人、外国人了，啊，就是这个意思。那凡是你是人，啊，那无论是中国人、外国人都一样的啊，啊，没有例外的。啊，中国人造恶业，那得到不好的果报；外国人干坏事，他的果报也不好啊，那你都可以看得到嘛。啊，这个都一样的嘛，这个是事实真相嘛。啊，所以呢，《地藏菩萨本愿经》讲哦，做什么造什么业，堕无间地狱啊！啊，《地藏经》不是讲得很清楚啊？啊，无论啊这个什么江湖夷狄。就是中国外国人都一样，不管你是哪一个族群的人，造的业都是一样的，有这个果报，造善得善报，造恶得恶报。那凡是人都包含在里面了，人间的人，地球上的人类。那么另外一个讲法就是凡人啊，我们凡夫俗子啊，凡人啊，凡人那个孔子讲啊，人非圣贤啊，孰能无过啊？我们凡人那不是圣贤人啊，那凡人呢、啊，那怎么会没有过呢？啊，都有过，啊，重要啊，要知过改过，啊，所以这个凡人有过，凡人啊，这个两个讲法啊，两个讲法，啊，一个就是凡夫的人，啊，我们现在是凡人，啊，所以言了凡啊，他说他要了啊，啊，他要了了脱这个世俗啊，做凡人的，啊，要超越这个凡人，叫了凡。那么另外一个讲法就是，凡是人，中国人、外国人都一样的啊。啊，那中国有灶神，外国有没有呢？外国也有啊，外国也有家庭啊，他也有烧火啊。啊，外国有外国的灶神啊。那么有过呢，大者夺计，罪过比较重大的，减掉十二岁啊，这叫一计，一计就是十二年。啊，十二年的寿命没有了。小则夺算啊，罪过比较小的，消减一百天，叫一算。啊，其过大小有数百事，欲求长生者，先须避之啊。啊，那这一段很重要。这个道家呢，他是求长生不老，啊，延年益寿，啊，有很多人呐、啊，他喜欢

啊，修仙啊！我小时候啊，还没有学佛啊，我也很羡慕神仙。那小时候也不懂，小时候在乡下呢，我们住在马路旁边，我们家就住马路旁边。那人死啊，要抬个棺材。后面呢、啊，跟了一群的家亲眷属，哭哭啼啼的，披麻戴孝啊，哭哭啼啼的。啊、我们家呢，我们门一打开，那我就常常看到了。他说：“我小时候我就想，哎呀，我就问我父亲啊，那是什么了？他说人死了，装在棺材里面了，弹去埋了啊。”啊，后来我就想。哎呀，那人很可怜啊，人死得多可怜啊，啊，这么多人那么伤心，那人怎么会死呢？啊，人能够不死吗？啊，我就常常想这个问题啊，所以我从小就思考这个问题。那释迦牟尼佛出家，他也是看到人生老病死，他就是回到王宫就。哎呀，闷闷不乐啊，就是他们一直在想这个人怎么就生老病死，他也看到这个啊，啊，怎么解决这个生死的问题呢？啊，想到这个问题啊，啊，后来小时候啊，我在想啊，小时候我母亲都带我，我们过年就带我，我们到一个我外婆家呢，有一个小庙。一个尼师啊，已经往生了啊！啊，那个时候啊，就那个尼师啊，穿的衣服啊不一样啊，又拿一个拂尘啊。那每这个过年啊，我母亲回娘家，初二啊，我们都要跟她到外婆家去啊，去看外婆啊，看看舅舅啊，领个红包啊，然后就去那个寺庙啊，吃一个午。灾患啊，然后我从小就看到那个哇，这个师父啊，穿的衣服跟我们不一样啊，这个生死的问题啊，他肯定知道的啊。那我自己想的啦，我也没有去问，我也不会问。哎，这个人一定不一样，他穿的衣服跟我们不一样啊。啊，后来呢，比较大一点了、啊，我看到有一些出家人呐、啊，穿着长衫啊。那个风一吹啊，飘飘若仙哦，我就更羡慕了。哎呀，好像蛮自在的啊。啊，后来听我父亲的朋友讲故事啊，我父亲呢、啊、也同朋友常常到我家来喝酒啊，爱喝酒一喝啊，啊，他就给我们讲故事了啊，他就讲我这个八仙啊，啊，怎么修的啊。这个啊，如果你将来要修仙啊，要给你祖宗讲一讲，说你要到麓山去修仙呐、啊，啊，那我听了又很向往，哇，修仙可以长生不老啊！啊，后来读书之后啊，又去找啊，看那个漫画啊，《西游记》啊，漫画啊，那《西游记》啊，看到那个孙悟空啊。吃的王母娘娘那个蟠桃啊，哦，就长生不老，他都不会死，啊，我就更羡慕了。哎呀，啊，那个时候小时候啊，就看那个《西游记》啦，因为我那个时候我家搬到台北啊，我母亲呐、啊、卖菜，一方面又租那个小武侠小说还有漫画的，啊，然后我就帮助看那个店啊，那我就不管有没有人来。租这个书了，我自己先看了啊，所以那些书啊，我自己都先看过一遍，武侠小说啦啊，还有漫画的啊，古代的、现代的，我看了很多啊，什么《七侠五义》啦，《小五义》《水浒传》《封神榜》，我都看过。啊，后来呢，这个是哎呀。心里一直想，哎呀，这个怎么去？这个生死怎么这个问题怎么处理呢？啊，后来16岁才接触到佛法。
那么这个求长生

也是很多人想要得到这个果报啊。修道家呢，就求长生。那么我跟这个道教也有个因缘啊，我2007年啊，10年前啊，在我家乡啊接一个拱北殿啊，就是仙公庙，李洞宾的，啊，他那个是三教的，中间供李洞宾，后面供八仙，还有老。

右边是释迦牟尼佛，左边是孔子啊，所以很符合我们老和萨这个儒释道啊，三教多元文化啊。啊，所以我也莫名其妙啊，被请回去当主持啊，挂一个名当主持啊。啊，这个庙也一百多年了，清朝的时候建的啊，一百多年啊。如果大家有到台湾来啊，啊，我再带你去拜拜仙公啊，去八仙呐、啊，去八仙洞啊。那个以前啊，都给人家睡仙梦的。如果你问什么事情啊，去那边挂单，然后有一个房间给你。给你睡觉，啊，你求仙公给你指点了、啊，你要问什么事情，他在梦中就会给你托梦啊。啊，所以这个道家呢也有一点渊源啊。那现在学了佛了啊，那就更圆满了。啊，这里讲啊，过大小有数百数啊，后面讲的有170条。我们要求长生啊，要求身体健康啊，我们学佛啊，要求往生极乐世界，也要先须必至啊。所以我们念佛修净土的人啊，也不能啊这个图侥幸的心理啊，这个也是不对啊，啊不能看到啊观无量寿经讲，哎呀，无逆十恶都能往生啦、啊，那还怕什么呢？啊，我造的业又没那么重，现在呢拼命造啊，多造一点，啊，到临终的时候啊，地狱相现前，我们再念个十念，不都去了吗？啊，如果存这样侥幸的心呐、啊，恐怕这一生又去不成了啊。啊，我们还是要按照。无量寿经啊，这个48愿里面讲啊，有罪过要忏悔，要忏悔啊，要改过啊，这样信念念佛往生，这样比较保险啊，这样比较保险啊。存侥幸的心理啊，也不是说绝对不能往生，但是不保险啊，怕临终啊你颠倒了，那就不行。啊，这个我们老和尚啊讲经讲的很多啊，所以我们念佛人啊还是要重视这一个啊。啊，这印光大师啊，念佛专家给我们提倡的啊，我们一定要重视。好，这个监察章我们就学习到这里啊。啊，现在时间到了，我们是用五斋时间，祝大家忏业为实，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敬中同学修行所值，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修，大家好，阿弥陀佛。请放掌，请大家翻开《敬中同学修行所值》第五页，我们从第五行啊，这个四果求这里看起啊。前面呢，我们学习到教一、理一、行一啊，那么这个我们进入啊第四个，这个小节了，果求啊，我们一般讲啊，教理行果啊。前面呢，这个教啊是经典的依据啊，我们根据这个经典的理论啊，它的依据。那么行啊，根据这个理论啊，落实在生活上啊，这个，那么前面这个教理行啊，那么要达到什么样的结果啊？我们要求什么样的结果啊？我说这个第四啊，第四节啊是讲果求。我们看这个下面呢、啊，这个小的标题啊，第一，实践是好，存好心，说好话，行好事，做好人，成就自身，庄严众行，毁犯具足。这个果求啊，那么第一条啊，根据前面的啊这个教理行啊，那么我们是要求得啊是好，落实在这个是好啊。第一个呢，存好心啊，存心呢、啊、要好。那什么是好心啊？什么是不好的心？这个存好心呐、啊，啊，这个心啊是一个主要的。所谓啊，万法唯心呐、啊。我们做三十系列呢、啊，第三十啊会加放个小蒙山。小蒙山呐、啊，开始啊，这个一首偈啊，若人欲了知三世一切佛，应观法界心，一切唯心造，啊，一切唯心造，啊，那么这个一首偈。

出自于《华严经》，这个一切都是唯心所造。啊，过去啊，我们道场还印过这个十法界图，啊，十法界图，啊，这个已经很久没有印了。啊，我们呐，啊，可以再来啊印一些出来结缘啊。那么十法界图啊，它当中就是一个心这个字啊，然后啊周边这个整个圆的啊就列出十法界。那么这个也就是我们放小蒙山呐，啊，应观法界性，一切唯心造啊，无论哪一个法界啊，都是自己心造的。啊，离不开我们的心，心是一样的，但是你什么，你存什么样的心？啊，在六道法界里面，啊，那么人道、天道啊，这个心呐，啊，就比较好。啊，那阿修罗啊，那这个好坏参半了。啊，他也有好心呐，啊，但是呢，他夹杂这个好胜、傲慢，啊，所以阿修罗啊，他也是属于三善道啊，但是啊，不及人天两道。这个阿修罗道啊，实在讲就是天人、畜生、鬼道都有阿修罗。那么经典呢，啊，把它列出一道啊，专门是指天道阿修罗。啊，这个天的阿修罗啊，有天之福，没有天之德。啊，他有跟天人同样的福报，但是他没有天人的德行。啊，因为呢，他也修很大的福报，但是呢，他有夹杂这个共高我慢，啊，好胜，啊，斗争。阿修罗的特性就是好斗啊，斗争，啊，争强好胜。啊，好像啊，啊，这个到寺院呐，啊，布施，他都要比人强。上香啊，要上头一炷香。啊，那么出钱呢，啊，总是要比别人多。那么这个做好事，夹杂这个好胜，啊，好斗，啊，这个傲慢这样的心态啊，来修福。那么将来啊，果报就是阿修罗。啊，所以天道、人道阿修罗，啊，畜生道的阿修罗，啊，鬼道的阿修罗，啊，这个他们都有福报啊，但是呢，没有人天的德行，啊，因为他夹杂傲慢，啊，好胜。这种心啊，所以这个他就没有这个德啊，但是他也做好事啊，啊，他如果没有做好事，没有布施啊，他也不会有那个福报啊。所以啊，这个存心就很重要了。三藏十二部经典都是讲一个心字。啊，你看《楞严经》啊，阿难尊者啊，七处真心呐，啊，那这个是啊，深入啊，经藏了，啊。那我们就我们一般人可以理解的啊，就是好心啊，要存好心呐，啊。
那么什么是好心，什么是不好的心，我们不要讲太深，讲太高，我们一般可以理解的。凡事啊，存心能够为大家着想，那这个心就好了。如果呢，存心只是想自己，自己好就好，别人他不管。这个自私自利啊，那就不好了。如果为人处事啊，能够大公无私，那他存这个心呐，那就好心了。那我们现在呢，学啊，可以从这个地方学习。我们存心只有想到我自己，还是呢，会替别人想，这个心态就不一样了。如果一起心动念，第一个就是先想到自己，他没有去想到别人，那这个就很自私了。那么这个自私，当然这个也不同啊。比如说我为我这个国家好，其他国家不好我不管，甚至啊损人利己，去损害别人国家的利益，来利益我的国家，这个心不好。那这个讲的比较大一点的，但是呢，他虽然是自私自利，但毕竟他还能为一个国家着想，那也比一般呢，这个自私自利的人心量要大了。那么这个心量再小一点的，那么为我这个企业想，为我这个团体想，在出家人呐、为我这个道场想，那这个心量就比较小了，那么在更小的呢，只是为我这个家庭想，那没有想到别人的家庭了，没有想到社会了，但是现在人呐、如果能想到一个家庭了，那就不错了。现在的家庭都不管了，父母啊，甚至妻儿他也不管了。他只想到谁呢？只有想到他自己一个人，那这个是自私自利到极处了。那这个心就很不好。太自私了。因此啊，我们要把这个心量啊，不断的扩大，不断扩大啊。我们一般念回向，回向，其实啊，回向是什么意思呢？回自向他嘛，把自己修的跟别人的分享啊。现在讲分享啊，不是只有讲到我自己好就好了。那旁边的人呐、跟我们住在一起的，你都不管他了。所以我们要想到自己，也要想到别人。儒家讲推己及人树道忠恕之道。树道终身可行啊。恕就是原谅别人原谅别人。那这个也是存好心。所以这个戏子拱北殿啊，每一年都有印农民历出来结缘。
他们前面呢、啊，他会复印呐、啊、一篇这个《离主心经》啊，《离主心经》啊，就是李先祖他讲的一部心经啊。那我们佛门呐、啊，有一部《般若心经》啊，这个大家都常常念啊，《般若心经》。那么在道家呢，这个李先祖啊，他也讲了一部心经。我们读了这个李祖的心经啊，就是讲什么呢？啊，讲这个伦理道德啦，你存什么心呢？啊，讲忠孝有悌，礼义廉耻。啊，所以呢，存好心啊，我们如果从这个李祖的心经来学习啊，那一部心经啊不长，啊，大概啊跟般若心经差不多了啊，那字数不多啊，而且它是属于寄诵的，一句一句的。啊，那么列出很多啊。啊，就是存心了、啊。这是李祖啊教我们怎么存好心、啊、那个也是好心的一个标准。啊，那这个我们可以从这个啊来学习。那么深入那叫般若心经了。啊，那个般若心经那个就境界就高了啊，那要照见五蕴皆空啊，度一切苦厄了啊。所以这个心呐、啊，这个字啊，是四出世间法啊这个总持啦啊，所谓总持法门呐、啊，关键都在心呐、啊。因观法皆性，一切唯心造啊，那什么通通是心造出来了。啊，你要造天堂，还是造地狱，还是造极乐世界？啊，你要造什么？啊，通通是心，啊，离不开这个心，啊，同样是那个心，啊，心只有一个，啊，在《弥陀经》讲一心不乱，啊，只有一个心，啊，你说好心跟坏心。啊，他那个心，同样那个心呢、啊？啊，一个坏人呐、啊，他常常以前呐、啊，没有学习传统文化啊，常常存恶心，啊，存坏心。那现在听到传统文化了，改过向善了，现在存好心。啊，再想一想那个心，啊，是不是换了一个不一样呢？啊，给大家讲了、啊。讲真的啊，同样那一个心呐、啊，啊，是那个心呐、啊，原来恶心转为好心了、啊，啊，那转恶为善呐、啊，那如果再提升呢，啊，转迷为悟啊，中庸国师讲的迷悟不同啊。那心还是那个心呢、啊？啊，只是呢，以前呢、啊、迷惑颠倒，现在觉悟了。那觉悟了跟迷惑那个心，是同样的啦，同样那个心呐、啊。啊，不是另外有一个心，不是啊，啊同样那一个心呐、啊。只是觉跟迷不一样嘛。啊，中庸国师给我们开始，啊，只因迷悟之有差。啊，迷就是众生，悟就是佛啊。那同样是那个心呐、啊，众生也是那个心，佛也是那个心呐、啊。啊，十法界一切众生，那个心都一样的 啊, 啊，所以称为一心的同一个心啊。但是啊，善恶迷悟
不同。那转凡成圣啊，那还是那个心啊，凡是那个心，圣还是那个心啊。就像海水一样啊，海水呢起了风浪啊，如果做台风啊，大风大浪啊，那如果小风啊，那小风小浪，不管是大风大浪、小风小浪，还是风平浪静，大家想一想，那海水是不是同样那个海水啊？大风大浪的海水跟风平浪静的海水一样不一样啊？一样啊。那那个没有差别啊！你大风大浪的时候，它海水还是海水啊，它没变啊。风平浪静，它还是海水，它也没变啊。这个中风国师在三十系列呢，给我们开示很明白。所以这个心呐、这个是我们学，就是学这个存好心啊。那存好心呐、我们下手处啊，离主这个心经啊，这个。我们现在一般人呐、都可以从这个地方来学习。那深入啊，就是般若心经了，那个是达到究竟圆满了。那这个都是好心呐、所以好心呐、它层次很多啊。那心呐、达到最好最圆满，那就成佛了。佛的心那是最好了，圆满了。我们学佛菩萨圣贤的存心，我们从不自私自利、不损人利己，从这样的存心来做起，这个就是存好心，事事啊。常常为别人想啊，那我们这个心就会越来越好。那么下面呢，说好话，这个也非常重要。在《无量寿经》，佛教导我们，善护口业，不及他国。这一条啊，很难修啊。我们看别人的过失很容易，批评别人很容易，但是这个批评自己就不容易了。这个是我们一般人呐、凡夫都是这个习气啊，所以这个一般经典都讲身口意三念啊，唯独《无量寿经》他们口啊跟身对调了，把那个口业摆在第一个，身摆在第二个啊，第三个才是意啊，意就是心了。那佛为什么把这个口业啊摆在第一个啊？因为这个造口业，特别是造口恶业啊，妄语两舌二口其语，很容易犯。那如果呢，这个有这个妄语啊，讲话不实在啦，骗人啦，两舌啦，挑拨离间啦。分化了别人的人与人之间的情感了，分化一个团体，分化一个国家，分化整个世界，那个造两舌的业就很重。恶口啊，讲话呢口气不好，讲话很冲，让人听得心里难受。讲话很利，
很刻薄啊，都属于恶口。其余啊，讲一些花言巧语啊，美丽的谎言呐、啊，编织的很奇丽啊，但是啊，都是在迷惑人的啊，让人听得啊心生迷惑啊，那个话就不好了啊，四种口的恶业啊。那就是那个说的就是坏话了，那个不是好话了啊。所以有一年啊，我在澳洲啊，那个时候啊办这个宗教和谐论坛啊，那个时候啊我也被邀请啊，我去参加了，刚好到澳洲去，到图文巴去。那么有几个宗教代表啊，还有社会上的人士，那这些澳洲是个移民的国家啊，所以有很多国家的人。我在那里啊，这个讨论啊，言论自由啊，那现在这个自由民主国家呢，就是。提倡啊，言论自由啊，每个人都可以发表自己的言论啊。那么有一个男众跟女众，还有其他的啊，他们都是一直在讨论言论自由。那讨论到最后呢，对这个言论自由啊，这个定义啊，都没有结论了。那彼此啊都不能接受对方提出来的。那他都提出言论自由啊，那言论自由我要怎么说就怎么说。啊，那另外一个女众啊，他说也不可以这样啊。啊，你这个言论自由有没有妨碍到别人啊？啊，那另外一方面讲啊，那是我的自由啊。啊，那这个在争议啊没有结果。啊，后来呢轮到我讲了啊，那我就提出来了。我说言论自由啊还是要有一个标准啦。啊，那不能漫无标准的说言论自由，那你爱怎么讲就怎么讲。啊，所以我就把佛在《十善业道经》这个四种善的口业啊，跟大家说了。啊，第一个就不妄语啊，啊，你言论自由，你讲话不能骗人呐，啊，你去欺骗人，去诈欺，啊，去造成别人的损害，啊，你这个不可以啊。啊，你也不能恶口啊，讲话呢去伤人啊。啊，你也不能两舌啊，啊，去给人家制造事端，挑拨离间啊。啊，也不能绮语啊，讲话去迷惑人啊。啊，都不是真话。啊，避开这个四种啊口的恶业啊，那么你发表你的看法。发表你的言论啊，这样是可以提出来大家互相啊交流讨论了啊。所以这个言论自由啊，它也是要有一个标准啊，就是避免了、啊、四种口的恶业啊，不妄语，不绮语，不两舌，不恶口。那么在这个避免了、啊、四种口的恶业前提之下，那么大家发表你个人的看法，互相探讨交流，一个言论自由啊，要在这个前提了。后来我讲的是。

之后啊，啊那个女众他就很认同了啊，他都就觉得是应该是要这样的啊。那每个人呢、啊，也应该这样啊啊，这是人从此心，心同此理嘛。啊，你的言论自由，你去伤害别人，那别人的言论自由伤害你，那你接不接受？啊，如果你不能接受，那你去伤害别人，那别人他也不能接受啊，那不是同样一个道理吗？啊，所以己所不欲啊，勿施于人啊，这里不能接受的，你也不要去加给别人啊。所以这个说好话啊，这个说话呢是大学问啊，说话是大学问啊。啊，孔老夫子教学啊，四科啊，第一科是德行啊，第二科就是言语了。啊，那言语啊要学啊，你同样一句话，你会不会讲？那让别人听起来，那个感受是完全不一样的。那总之啊，要避开啊四种恶的口业了。但是怎么避开呢？还是要学啊。所以要学讲话了，啊，不要说那个话大家都会讲啊，有嘴巴就会讲，不是啊。要写啊，所以孔老夫子把这个言语摆在第二个啊，啊，可见这个言语学的重要啊，你要会讲了啊。所以佛为什么在《无量寿经》把善恶口业不欺他国摆在第一个呢？啊，你会讲话。那么你将来了就很有前途了啊，会得到啊别人的帮助提拔啊。如果一个人不会讲话呢，常常讲错话，那常常去伤害人啊，去得罪人，那他这个人前途就很悲观了啊，那前途就受到障碍了，那人家不会帮助他了，也不会去提拔他那么讲好话，那不是说那个花言巧语了啊，那个不是好话了啊。所以这个好话呢，为什么说要学呢？不学你都不知道什么是好话了。哎呀，往往啊，有人把这个，把那个花言巧语啊，当作是好话，那都完全错了。啊，那么说话。我们跟别人啊也不要随便开玩笑啊，那个会觉得啊无伤大雅啊。那如果不是开得太过火啊，那也还好。但是啊，往往啊开玩笑了，开个没完没了啊，开过头了，那可能就要得罪人了啊，甚至跟人家结怨了。啊，别人以为你在嘲笑他了，啊，被误会了，啊，这个，我们在社会上啊看到过啊，啊，所以这个开玩笑啊，要看情况啊，不能随便乱开玩笑，这个是不可以。啊，所以这个幽默啊，对自己可以，反正对别人你要看情况了。讲话呢要得体啊，要得体，要得当啊，不能太过，也不能不及啊。该说你就要说
不该说就不要说。啊，所以少说一句话，多念一句佛，啊，那也不是叫你说完全不要说话，而是叫你少说，话不要讲太多。啊，孔夫子教人啊，说言多必失，理多必诈了。啊，言多必失，啊，言就是话讲太多了，那就会有失误，就会讲错话。啊，所以《弟子规》里面也讲啊，话说多不如少。啊，你讲的太多呢，那就是会讲错话啊，不要讲太多啊，该说的讲一讲啊，讲清楚了啊就好了啊，那不要啊节外生枝啊，说了很多，讲了一大堆啊，到后面呢，啊，讲，就是讲出一些误失、失误的话出来了。啊，那这个私下在下面呢，啊，一两个人啊，那也还好。那现在这个面对这个录像机啊，那这个很恐怖的哈，啊。你的一句话讲的不对啊，那录了，那传播出去啊，啊，大家通通知道了。啊，那被人家看笑话了，还是讲话不容易啊！啊，特别啊，在这个公众媒体啊，这个讲话呢，也是要谨慎啊，要小心啊。所以说话啊，要学习啊，我们要讲得体啊，该讲要讲，啊，该讲你不讲也不对，啊，讲太多啊就没有必要。啊，所以过去有人讲啊，啊，那不敢讲话，因为怕讲错话。那讲错了，那真的是你一句话讲出去了，那4匹马也追不回来啊！啊，就像那个闪电那么快，你也追不回来。那讲出去，像水泼出去了，也收不回来了。啊，因此讲话要谨慎，少说一点没关系。啊，不要说错话，这个要谨慎。啊，所以这个言理学很重要啊，我们大家要花心来学习啊。那包括呢，这个说话呢，也包括这个我们写书信呢，像现在这个电脑网络啦、email 啦、电子信箱啦、line 啦。微信呢，啊，常常有文字，那语言文字，啊，这说话是语言呢，啊，那文字啊也是语言的一个表达，啊，所以你写文字，那也要会用词要得当，啊，有一些人呢用词不当了，啊，那这个也会去。得罪人了，啊，所以这个很关键的，啊，所以讲话啊，跟我们用写的语言文字的用词，啊，你对什么对象讲的，这个都要谨慎，要学习。但啊，总的原则就是说好话。对人有利益的话，对人有帮助的话，那是好话。啊，所以甜言蜜语啊，那让你听得，很高兴，那也未必是好话。
啊，所以这个好话的标准啊，我们要知道它一个定义啊，就是对人有帮助、有利益的话。啊，比如说这个父母师长啦，啊，教育这个子女啦，啊，甚至有时候讲的话呢，

所谓忠言逆耳利于行啊，良药苦口利于病啊，那个是好话啦，你为他好啦。那反过来讲啊，你要讲一些好听话啊，去给他赞叹啊，赞叹过头了，对他不好，那个也不是好话哦。啊，所以这个讲话呢，大学问呐、啊，那你要怎么讲啊？啊，你去看什么对象啊？啊，同样一个对象啊，在不同的时机，那讲的也不一样啊。啊，因为人的情绪啊，千变万化了。那早上起来的心情跟下午就不一样啊，跟晚上又不一样啊。啊，同样一个人都不一样了，那何况那么多人呢？啊，那我们从这个常理举要啊，从《弟子规》直接来学习啊，总是啊对人要礼貌啊，讲一些好话啊，是对他有帮助的啊，有帮助的，这个就是好话。他能够接受，他能够听得进去的，啊，那当然了、啊，讲一些比较不好听的，那是好话，对他有帮助。那反过来讲了，听了他不能接受，啊，你反而跟他结冤仇，啊，那个好话就变成坏话喽，啊，不但对他没帮助啊，反而跟他结冤仇。啊，那个虽然是你是为他好的话，那也不是好话咯。但是这个里面啊，学问可大了。啊，所以大家呢，我建议大家多听听蔡礼旭，以前蔡礼旭老师讲的啊，这个前书之要啊，弟子规这些。啊，所以蔡老师教我们啊，那你跟一个人对他还没有深交啊，这个在伦理讲记啊，这个李老师也是这样教我们啊。啊，他说你是好心好意，你要劝他啦，你跟他的交情够不够啊，他对你有没有信任，他对你的信任度到什么程度？啊，所以李老师当年在台中莲池教学生呐、啊，啊，他说你在这里学了，你不要出去啊，遇到人就去教训人，你要劝他了，啊，你要看看呐、啊，他跟你交情够不够啊？你们认识多久啊？了解多少啊？啊，如果你交情不够深，啊，常理只要跟我们讲啊，交情不可言深呐、啊。你跟他交情不够啊，你不可以跟他讲深入的话了。你对他不了解啊，啊，不知道他能不能接受啊？他不能接受，他怀恨在心呐、啊，他跟你结怨了、啊，啊。甚至这个李老师在台中莲池教学，那教学生都是这个原则。那这个我们净老和尚在讲习当中也常常给我们开示。啊，他说有的学生呢，老师有打有骂；还有的学生呢，老师对他很客气，啊，对他很恭敬啊。我老和尚刚到台中去学习经教啊，看了也觉得很奇怪，那不都是学生吗？那怎么对有一些学生，他就是有打有骂的啊？那有一些学生怎么老是对他那么客气呢？好像对客人一样啊，客客气气的啊。啊，做错事也不会去讲他，也不会去骂他。
后来这个李老师也

知道我们师父啊，他的想法了啊，所以叫到房间去给他讲了啊。他说啊，我知道你的想法了，你看的会很奇怪了。同样是学生，为什么待遇不一样？啊，那个有打有骂的，他能接受了。啊，那个对他客客气气的，他不能接受啊，不能接受你去讲他的缺点，他不但啊不会感恩，他是反过来啊怀恨在心啊，跟他结冤仇，这个就没有必要啊。啊，所以我们要劝人啊，要看你跟他交情够不够啊，你跟他认识多久，所以常理局要教我们啊，交浅不言深，你跟他交情还很浅，你不要跟他讲那太深入的。啊，交情够了，你才可以讲。啊，虽然是好话，你要看交情哦。啊，那么这个是讲，就是说你对他有建议的，啊，提醒他错误的，啊，希望他改过来。啊，这些好话啊，都要看交情。那么，如果一般对大众的好话啊，那这个是可以讲，像讲经呢、啊，那佛讲的啊，啊，所以一般讲这个啊，老师都是在讲经当中讲，因为他不是针对某一个人啊，佛讲的啊，啊，针对大家的啊，不是针对啊哪一个对象在讲，是对大家讲的，这样大家就不会那么敏感。那么听懂的人，他会自己反省。那听不懂的人，也不跟他结怨，跟他结结怨。因此这个不要以为我们都会说好话啊，这个大家不要误会啊啊。这个看什么对象你要讲什么话了。啊，这个蔡老师讲啊啊，先疏通感情啊，再发挥事理啊。啊，你跟他交情要过了，深入了，他信任你了。你讲的他能接受了，那你再跟他分析这些道理，那对他才有帮助啊。如果跟他这个彼此之间这个信任度还不够啊，你好心跟他讲好话，他以为你在诽谤他，那这个就结怨了啊，那这个好话就变成坏话了啊。所以说话要学习。啊，那么下面讲行好事，做好人啊。那么好事，什么是好事呢？凡是利益人的事都是好事啊。对自己自利的、不利人的，那就不是好事了啊。对大家有利益的啊，那这个好事就是《了凡四训》讲积善之方，那个要学习啊。啊，善有真有假，有端有起，有阴有阳，有次有回，有偏有正，有半有满，有大有小，有难有易啊。那讲了八对啊，那这个好事啊，你要行好事也要学习啊，可是了凡四训要学啊。那么存好心，说好话，行好事，才能做好人啊。那好人他就是存好心，说好话，行好事，那这个才是好人嘛。啊，所以成就自身啊，那就是成就自己啦啊。庄严重行，规范具足啊。什么叫庄严重行？重行是我们身口意三业的行为，有这个嗜好，那就庄严了嘛。
啊，鬼犯祭祖啊，鬼是鬼子的幻视啊，魔幻不祭祖了。啊，那庄严众行鬼犯祭祖，那到成佛才圆满呐。啊，我们现在是在学习啊，在学习。好，果求这个第一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啊。这个简单，没有几个字啊，里面啊内容啊，学问呐、啊，非常深广啊。我们一定啊，要去深入精教啊，才能够啊去实践这个嗜好，来成就自身庄严众行鬼犯祭祖。好，今天时间到了啊，那果求我们就学第一条啊，那下面第二条，我们下次再来学习。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净土集大圣无量寿经精华，诸位法师、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修，大家好，阿弥陀佛。请大家翻开净土集大圣无量寿经精华第八页，我们从第七行，第七行从四十三这里看起。网路前的同修，如果没有经本，可以大家注意听就好。如果有经本，有净土集就翻到第八页，第八页第七行，我们从四十三这里看起。世间人民不顺法度，奢淫骄纵，任心自治，居上不明，在位不正，陷人冤枉，损害忠良，心口各异，虚伪多端，尊卑中外，更相屈狂，称恚愚痴，欲自后己，欲贪多有，利害甚互，结恨成仇，破家亡身，不顾前后，富有迁徙，不肯施予，爱薄贪重，辛劳辛苦，如是自净，无依随则，善恶祸福，追命所生，或在乐处，或入苦毒，又或见善争谤，不思目及，常怀道心，希望他利，用智攻击，消散互取，神明克事，终入恶道。我们读了这一段老同修常常读诵无量寿经的同修对这段的经文也都很熟悉这段经文是讲这个偷盗恶，这个五戒杀盗淫妄酒这个是偷盗。上一次我们学习第一条就是杀生恶，那么这一条是偷盗。这个盗恶，这个盗在戒经上讲偷盗就是不宜取了就是有主之物没有经过主人的同意，我们就拿来占为己有，那么这个都是就是属于偷盗不宜取。那这个盗戒的范围非常广，戒相也非常细这条戒要知道很清净连弘一大师我们民国初年佛教立宗的祖师大家公认的立宗的祖师他都

说这条戒啊，他没有把握，其他四条戒他有把握，啊，可以做到。啊，这条啊，他没有把握做到完全清净，啊，因为戒相很细。那么我们净老和尚过去在讲习当中啊，那么讲得更深入了。凡是有道心呐、啊，起心动念呐、啊，自私自利啊，要占别人的便宜啊，有这样的一个念头啊，那就属于道了啊，要占别人的便宜啊，自己怕吃亏啊，那总是要占一些便宜，那这个那就更细了啊，不但在这个身口的行为啊，啊，连这个心理啊，起心动念。啊，都是有这个犯这个道的这个念头。那么偷盗啊的行为啊，根源还是在三毒，就是欲啊、贪嗔痴了。贪欲啊，牵令，贪就是没有的，想要得到，贪求，这个欲望啊很多。那么牵令就是自己有的、啊、不肯施舍了，那总是啊要赚别人便宜啊，所以这个就是盗心了啊，就容易升起这个偷盗的心理。那么是贪嗔痴三毒啊，啊，这个是互相资助了，就成为啊这个道的罪过了。那么以下呢啊，这个我们看节录啊，这个讲世这个世间人民呢 啊就是我们现在世间人呢、啊、不顺法度。这个一直到不顾前后啊，这个都是属于啊贪欲之过。这个不顺法度啊，这个法则法轨法则的度就是轨度，也是常规啊，这些规定啊，一些规则。那么不顺就是不遵守了，不遵守。那么不遵守这些规则啊，那就犯了道，犯了道的。那这个法度啊，一般讲啊，法令规章啊，包括现在这个世界上啊，这个WTO 的啊，这些商业规则的那个都是法度。啊，你参加那一个，如果你不遵守，那就是犯道了，啊，犯这个道戒了。啊，另外呢，啊，现在呢，啊，这个属于金融风暴啦，啊，等等的，这些范围就很广啊，特别现在这个时代啊。啊，这条戒啊，我们要举一反三了、啊，以此类推。那么根据这个经文的义理啊，在观察我们现前这个世界啊，这个社会上啊，那的确啊，啊，很容易啊犯这个盗戒啊，所以这个不顺法度啊，就是不遵守这些规则。奢淫骄纵啊，这个奢淫骄纵也是道心呐、啊、所产生的
那么也可以说奢淫骄纵啊，也会起盗心的啊，因为奢呢是奢侈啊，啊这个奢侈无度啊，淫呢、啊、就是都过分了、啊，啊我们现在这个世界啊，啊讲求消费了，啊消费啊就是奢侈浪费，啊放纵。这个在印光大师《文钞精华》呢，就讲得更具体了。印祖讲啊，这个世界的灾变怎么来的呢？一言以蔽之啊，众生贪嗔之所致而已啊。啊，贪心啊，随着追求物质享受而激增，激烈的增长。这个贪心的增长不是慢慢增长，而是激烈大幅度的增长。啊，稍不遂，啊，就是你追求这个物质享受啊，你得不到，竞争随之啊，就竞争了啊。现在全世界都是在讲竞争呢，啊，其实这个竞争呢，就是道了。啊、特别是恶性竞争、啊、就是犯了盗戒了，偷盗戒了。那么竞争又不遂、啊、不遂就又得不到，那竞争呢又赚不到钱，那就斗争了、啊啊、这个斗争就是不择手段、啊、那斗争再得不到呢，那就战争啊，用武力去抢啊，那这个就偷盗了啊。现在的战争不都是为了偷盗吗？啊，那么战争的结果就家破人亡啊！啊，你要抢夺人家的资源，抢夺人家的土地，那个通通是盗了啊！要去占别的国家的便宜，都是犯这个盗。战争结果就是天灾人祸，那这个天灾人祸随着这个各种灾害就发生了。那么战争就容易引起嗔恨心，那到最后呢，印祖讲啊，世界灰烬矣啊，世界就变成灰了啊，就是第三次世界大战啊，核子大战，那真的就是世界灰烬啊，同归于尽。那么根源啊，就是从贪嗔所生的啦。啊，因此我佛慈悲啊，啊出现在世间呐、啊，给我们说明这个世间呐、啊，苦空无常无我了，啊，说明这些道理。让我们、啊、不要争，要修礼让。啊，争就不足了，让就有余了。所以这个是中国传统文化呢，真的像汤恩比教授讲的，这个世纪啊，要救这个世界啊，除了推广啊，宣扬啊，中国传统文化、大乘佛法，没有第二条路好走。大家看到现在这个世局啊，你说会有越来越安定吗？还是越来越乱呢？灾难越来越多呢？啊，最近这几天呢、啊，这个以巴又发生战争了。那这个也牵动到全球啊，俄乌战争都还没结束啊，又来一个，又增加了。大家想一想啊，是越来越多还是越来越少？我们从这个地方啊，就可以看得出来，
根源就是贪嗔痴，根源就在这里。

那这个我们现在呢讲究这个奢侈浪费啊，这个用的东西啊都是一次性的，那用完了我们再买，那生意人他才有钱赚嘛。好像说我们现在这个手机啊，好像没多久，可能好像三个月就出一款新的了啊。我常常收到呢新的手机啊，新的电脑，但是我还是用这个旧的啊。听说现在这个新的功能啊很好啊，但是我这个旧的可以用，就不断的用了，用的不能用再说了啊。那为什么呢？因为呢，它就不断的要生产这些东西，生产出来要干什么？要卖啊，卖才有钱赚啊，不然那投资那么多钱，他怎么办呢？就鼓励大家消费嘛，买啊，赶快三个月换一只啊。有的人呢、他常常换手机啊，那我这个是一机用到底呀， 这个。我这个还这个手机啊，我还是不是本来我没手机的啊，只有用个平板啊。这个手机啊是要收 WiFi， 以前在中华电信啊买一个收 WiFi 的机器啊，那个坏掉了啊，我想去换一个，但现在没有做这个了啊。现在你要换就是一只手机，所以我的手机是这么来的了啊，因为出门呐、这次在外啊，要发一些。现在呢，我每一天早上都要跟我们同修群组啊发微信啊，发这个群书制要360啊，一天啊，大家学习一条，有这个才需要用到手机啊，不然我也用不到。我们看到现在啊，这个社会上啊，的确都是这样。那这个都是向西方文化学习的，这些方面呢是西方要向中国学习，现在中国人反而向西方学习就颠倒了。那如果中国人在跟西方人学习，那这个世界还会有前途吗？那西方人都找不到解决之道了啊，到中国来他也找不到啊。想到中国来取经啊也找不到啊。以后我看可能要到图文吧来这边啦。这个我们中国一句俗话讲啊，人不见棺材不流泪啊。老祖宗的话呢不听。要听外国人的啊，老祖宗的话不听啊，不科学啊。那你们科学，你看科学把这个世界搞成什么样子啊？对这个地球有什么帮助啊？还是有损害啊？但是头脑要清醒一点啊，要看清楚啊，不要呢盲目的啊去。跟随啊这些潮流啊，迷惑颠倒啊，造作罪业了啊，到最后就是到三个道期了啊，所以这个奢淫骄纵啊，骄啊就骄慢了啊，现在人不都是这样吗？骄啊，骄傲啊，纵就放纵啊，放纵欲望啊，任心自治。任心就是任性的，任凭自己这个贪欲贪嗔痴啊，这个智就是放纵了啊，放纵物欲，放纵情欲啊，他这个不怕这个果报啊，所以叫任心自治啊，这是现前呐。的一个现状啊，居上不明，在位不正，陷人冤枉，损害忠良。那么这个四句啊，就是当官的了
这个居上不明啊，在上位啊，当官的呢啊不明察，那接受啊这个贿赂啊，贪污舞弊

那这个当中啊，就难免啊，就是冤枉好人了啊，陷人冤枉啊，他要得到利益啊，特别是这个司法界的啊，这个司法界还有这个律师啊，这些法官跟律师啊，如果不修善啊，造恶业啊，那将来地狱都有份啊。

过去我们台北华藏图书馆啊，肖律师啊，法律顾问啊，肖太太给我讲啊，有一次他给我讲，他说悟道法师啊，你知道我们在律师事务所啊，接的案件啊，有很多你们都不知道的啊。我说什么案件？他说儿子告父亲啊，儿子告父亲。我说为什么去告父亲呢？啊，因为财产分得不公平，他儿子觉得不公平，就告了。啊，他说这个案件太多了。那这个就是，啊，这个有钱呐、啊，留给子孙啊，你没有好好教育好子孙，那这个果报就是会这样啊。这个儿孙不但不感恩，反而埋怨，啊，在那边计较。在那边争夺，那去找法官，这个律师跟法官啊，如果你没有公义之心啊，都会陷人冤枉，损害众良。那律师啊，拿人家的钱啊，没道理，他还要跟说的很有道理，那就不是要冤枉好人嘛。那法官也是一样啊，到最后啊，损害忠良了啊。这个自古以来啊，这个历史上啊，那个忠良被害的就很多了。那最我们最有名的就是叶辉啊，那是忠良，那是被害了。那这个忠良被害的就非常多啊，但是忠良被害啊，这个。大部分都是人天善道，但是奸臣害人啊，那都堕地狱了。心口各异啊，机位多端了。这个心口各异就是心口不一致，讲的跟心里想的是不一样的。这个机啊，就机心啊，伪就是诈伪，欺诈，欺诈多端，很会讲话，讲的让人听得啊，哎呀。都认为他讲的很有道理了，会去听他的，但是他有机心了，这个机心呢、我们一般讲啊，心机了，都要算计人的，尊卑中外更相欺狂。我们现在呢，这个世界呢，实在啊，是处在一个互相欺狂的一个世界。无论尊还是卑，中国外国都一样，都欺骗，互相欺骗，嗔恚愚痴意志祸及，那就是增长贪嗔痴了。那么意志祸及，欲贪都有啊，这个自己啊想要得到利益。这个贪心不足啊，蛇吞象，越多越好。这是我们一般凡人呐、都是贪嗔痴啊，不断的增长，特别现在这个时代，很多方面呐、都容易啊。引起人的贪嗔痴了。那特别在大都会啊，我们就看得更明显啊。所以古人讲啊，争名于朝啊，争利于世啊，你要争名啊，在朝廷啊，当官。

社会上啊，这个得起这个名望，打知名度，啊，那么真利一世啊，就到市场，啊，那就是真利的，争名夺利，啊，利害胜负啊，一摊都有。啊，所以在大城市啊，这个现象啊，我们看到的就是这个就很明显。那么小乡村啊，就比较没那么明显，没有那么激烈。啊，所以我们敬老和尚啊，选择这个图姆巴也是这个道理的啊，他不选择在悉尼啦、墨尔本啦、布里斯本啦。这个大城市啊，大城市啊，你看啊，五亿六城啊，都是在那边啊，这个增长啊，这个贪欲的增长贪欲啊，所以这个乡下人呢、啊，还是比较单纯一点啊，乡下人就是啊，有的吃，有的住，这样能过日子就好了啊，这个是啊。他不贪。下面讲结婚成仇破家亡身不顾前后、啊、这个你互相争夺当然就结怨了，你要争我也要争啊，争名夺利，那互相就结怨仇了、啊、现在国与国、啊、个人与个人，这个行业当中同样的行业也都是在争嘛，那争的这个一定啊会结怨的，啊会结怨，啊严重的呢就破家亡身了，家破人亡，不顾前后啊，这个就啊没有考虑了，啊这个失前立后啊，这个人如眼力啊必有近忧啊。啊、那现代人呢、啊、这个没有想那么多了。啊但是啊没有想那么多，忧虑很快就来了。富有迁徙不肯施矣。那、啊、这个是讲有钱的人呢、啊、他不肯布施。这个也是世界动乱的一个原因了。啊这个有钱人呢、啊钱财控制在手里啊，不可能、啊、去帮助这些缺乏的人，那、啊、这个就造罪业了。啊，所以富而不仁呐、啊，这个罪过很重啊。虽然呐、啊，万贯家财啊，很容易出败家子啊。啊，我们在社会上啊，看到很多。啊、所以有钱呐、啊，啊，要多布施的啊，不能悭吝啊。所以有钱悭吝啊，不肯布施啊，到最后他财产还是保不住了啊，他也带不走。爱宝贪重，辛劳辛苦啊，那这个一天到晚奔波，劳心劳苦啊，心。操劳啊，身体啊，奔波很辛苦啊，为了什么呢？啊，为了就是贪呢、啊，满足自己的贪欲啊。所以我们人呐、啊，还是知足常乐啊。所以古人讲的一点都不假。这个世界上啊，只要不追求物质的享受啊，日子过得去，大家知足常乐。这个世界就太平了，就不会有战争了。啊，那有钱的人呢、啊，帮助贫困的人，这个世界就和平了。那如果不是这样啊，这个世界啊，不可能会和平。啊，所以下面讲啊，给我们讲到究竟处了，如是自净啊。到最后呢，无欲随止啊，没有一样跟我们。

所谓啊，万般将不济，唯有业随身啊，什么带不走。我们造的善恶业啊，牵引我们到六道去受身啊，那其他我们都带不走啊，这个也是事实了。但是我们世间人总是看不破，放不下了。总之还是执着，但是我们要好好去思考啊，这个佛在这个经上啊教我们怎么做啊，我们听佛的话啊，绝对啊不吃亏了啊，绝对啊得好处得利益。那么死了之后啊，无一随者啊都带不走啊，带走的就是善恶祸福啊。生前呢、造善得福啊，来生到人天善道；造恶啊，得祸，往生三恶道。所以下面讲追命所生啊，或在乐处，或入苦毒。这个你修善，往生到善处去享乐；造恶啊，入三恶道，受尽苦难。苦毒啊，这个苦啊，再加上毒，就很惨了。那么地狱的惨状啊，要读《地藏经》啊。我们净老和尚啊，过去在图姆巴这里也请人查《大藏经》啊，把这个《大藏经》里面佛讲的有关地狱的经典啊。把它收集起来啊，印成一本。佛说诸经地狱极要啊，那么那个讲的真是苦毒。下面讲诱惑见善增棒不思目的，见善增棒就是嫉妒障碍了，看到人家做好事啊，那不但不随喜啊，还要去障碍，还要毁谤。他没有想说去学习效法啊，还反而起嗔恨心，去毁谤就造罪业。常怀道心，希望他利，用智攻击，消散护起。这个就是刚才举出啊，这个印光祖师讲的。现在全世界的人不都是常怀道心吗？现在在打贸易战那都是要道啊。你要得利，我要得利益啊。就希望他利啊，我希望得到你的利益啊，你也希望得到我的利益。这个商场如战场啊，就是这样。就是但是希望他利啊，这个是常怀道心啊。这个所谓那在商言商了，亏本生利没人做了。那么也不是不能做生意合理的利润是可以取的佛也不是说你就不能去赚取利益佛没有这样讲在阿难问世佛吉凶经讲你。做一个正当的一个是事业士农工商正当的事业得到你自己应该得到的这个 不是偷盗就是应该得到的那么不应该得到去得到那就是盗了那个叫不义之财了非义之财所以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小人爱财就不择手段了这个君子跟小人的差别就在这里了。所以我们学了佛了我们懂这个道理不但不犯这个道，而且我们自己有了还会布施布施就是奉献了，
奉献。那不学佛的人呢、啊，他只是要得到别人的便宜啊，他不肯奉献，不肯布施，腹有谦虚不肯施予，他不肯布施。那么在一般世间人看我们这学佛的人、啊、傻瓜啦，啊，哪有自己的钱你拿去布施？啊，他看我们是傻瓜了啊。那实际上啊，这个才是真正聪明智慧了，因为布施啊，是在讲啊，不吃亏啊，不但不吃亏呢，啊，得利益啊。财布施得财富，法布施得聪明智慧，无为布施得健康长寿啊！如果相信因果报应啊，就敢布施了。不相信的人啊，他肯定不愿意布施啊，而且还要想多得到一点。布施实在讲，就是济在艰劳苦。啊，五家抢不走。如果不修布施啊，那五家都有份了、啊。啊，国王一份，政府一份了、啊。啊，水灾一份，火灾一份。啊，盗贼一份。啊，败家子一份。啊，这个五家都有。啊，如果布施啊，既在监牢库，那五家抢不走。啊，来生来世啊，你得福报。啊，我们不但不能换道，而且还要布施，要布施，多布施。啊，大家要修布施啊，我建议去读《地藏菩萨本愿经》啊，布施交粮功德圆品第十品啊，列出很多项目。啊，那么布施啊，有一生受福，有三生受福，有十生受福，有百生受福，有千生。生生世世受大福利，个人修的因不同，果报也不一样。这些因果道理我们要明白啊，我们不但不会去偷盗啊，而且都会布施了。好，那么这个道恶我们就学习到这里。我们再看第44啊，这讲盈利。请看经文，世间人民相因俱生，寿命几何？不良之人身心不正，常怀邪恶，常念淫欲，烦满胸中，邪态外溢，毁损家财，视为非法，所当求则而不肯为。啊，这一条是讲邪淫啊，那么这个女字旁的淫啊，专指男女啊不正当的行为啊，叫邪淫。那么三点水这个淫啊，它就广义的了啊，当然这个男女不正当的行为包括在里面啊，那包括在我们生活上各方面的。凡事啊，这个浪费、奢侈，这些种种啊，都过分了 啊，这个叫都是属于淫欲，这个欲望啊，太超过了，太超过了啊。这个地方讲啊，世间人民啊，相因俱生啊，这个相因俱生就是相因呐、啊。我们这个人民，我们怎么生的啊？就是经典上讲，从淫欲而生的。我们六道生死轮回啊，第一个因素就是淫欲，我们有淫欲的心才会来六道，啊，才有生死轮回。啊，我们现在。在六道人道的欲界，我们现在是算欲界啊。这个六道里面呢、啊，三界六道，欲界、色界、无色界啊。我们现在是欲界，人道欲界。那天道呢，
啊，这个从四王天、刀立天、夜魔天、斗帅陀天、化乐天、贪化自在天，这个叫六欲天啊，这个也属于欲界啊，在上界就色界啊，色界这些五欲就没有了，财色名食睡就没有了，产业为食。但是呢，这个经典上讲这个邪淫呐、啊，这个讲得很细啊。我们这个欲界里面，这个是比较粗重的啊，在色界里面呢、啊，它还有啊，但是不像我们欲界是这么粗重的。那无色界也还有啊，所以脱离不了六道。啊，定功失气啊，又在堕落，又在轮回。啊，那么这个佛讲这个主要的因素就是啊，这个啊，这个邪淫呐、啊，好像是好事了啊，这个像现在这个爱情小说啦啊，这些讲得很美好啦，两个人谈恋爱的。那么古礼啊，他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呐、啊，啊，这个有这个古礼在防患啊，所以不至于有这个邪淫呐、啊、泛滥。那现在呢，这个礼就没有了，这个就泛滥了啊，这个现在呢自由恋爱啊，所以这个邪淫的事情就非常多，现在离婚率也很高啊，跟这个邪淫呐、啊。都有关系啊，男的有外遇，女的有外遇，那这家庭就夫妻就要离婚啦、啊。啊，这个因素啊占很高。啊，他的淫呐、啊，这个世间人往往看为好事。啊，所以很多自古以来啊，一些爱情小说啦，这个讲的都很美好啊，但是那都是奇语啊，那不是真的。那么这个很不好断啊，很不好断啊，因为这个男女这个淫力如果真正断清净了，就证阿罗汉，阿罗汉才真正清净了，还没有证阿罗汉果啊，是轻重不同啊，真正证阿罗汉果是完全没有啊，这个在四十二章经讲啊，这个淫欲断了、啊，就像四肢断了啊，它是不能再用了，就不会有生死轮回了啊，六道轮回就断了啊。所以我们在《缘觉经》看到啊，这个佛讲啊，一切众生以淫欲为正性命啊，我们这个生命啊，从淫欲来的。啊，所以这一条很不好断，不好断。所以佛在四十二章经讲啊，还好啊，这个烦恼只有一条了。啊，如果有两条啊，佛在四十二章经讲，普天之人啊，没有一个人能超越六道啊，就不能证阿罗汉果了，你超越不了。啊，那还好只有一条，如果两条啊，那个性质跟淫欲同样的性质啊。那没有人能超越了，啊，可见得断这个之难了，啊，这个不容易理解了，啊，那世间人往往认为是好事啊，啊，你为什么去阻止呢？啊，出家人为什么不能结婚呢？啊，结婚是好事啊，啊，因为出家人啊，你要出离生死啊，所以不能结婚啊。啊，所以这些道理很深啊，但是这个讲给一般人，他也很难理解了啊，很难理解啊，他觉得他也想不通。啊，那么在家呢，佛治这个五戒只戒邪淫啊，只戒邪淫。那出家呢，就是淫欲全断啊，因为你要了生死出三界啊。所以这个戒啊，跟在家呢有不同啊。那么在家人呢、啊，如果要了生死出三界啊，这个也要

持八关斋戒啊，八关斋戒啊，八关斋戒啊，就是佛制定给在家人过一天出家人的生活啊。那么持八关斋戒这一天呢、啊，啊，不但不能邪淫了、啊，连夫妻的正淫也不可以了啊。这一天24小时就不可以了啊，所以要分开睡了啊。那古人也讲啊，这个万恶淫为首啊，百善孝为先啊。那么这一条啊，我们也要去看这个安世全书的《玉海回环》啊，还有一本书叫《寿康宝鉴》啊，这两本啊，都是印光大师极力提倡的。如果我们没有深入的去学习啊，实在讲啊，这个五戒啊，我们一条也做不到啊，所以现在很多人去受沙弥戒啦、比丘戒、菩萨戒，实在讲啊，都是有名无实了啊，这个做不到。那我们如果要真正务实，那这个每一条戒啊，就从五戒开始啊，这个是比较真正要修行的啦。那么这个寿康宝鉴呢，《玉海回环》这个讲的很多啊，这个自古以来啊，这些因果报应啊，在我们眼前这个世间呢、啊，我们也看得很多啊，这些都可以给我们做一个证明了啊，证明啊，这个邪淫的恶业啊，真的是会带来很多灾祸。那么反过来呢，不邪淫呐、能够持这个不邪淫的戒啊，他也会得到很殊胜的福报啊。这个详细都在《寿康宝鉴》啊，寿康就你能长寿了，身体健康了啊，有福报了啊，这个就是戒邪淫的果报。特别《太上感应篇》讲的啊，《太上感应篇》对这个讲的就一句话啊，见他色迷啊，起心思之，讲的就一句，但是这一句啊，含义非常深广啊。见就是说你看到了啊，这个眼睛看到了啊，色迷就是美色，心就动了，起心思之就动心了啊，那这个就太这个思过之神就记过。那么太上也就是教我们呐、你要戒这一条邪淫呐、要从这个内心呐、起心动念，你就要去提高警觉了啊，要去观察了啊。那这条如果修得起来啊。这条戒就能做到了啊。这个身口虽然没有这个行为，但是起心动念啊，这个思过之神都会记过了啊。那这个真的，如果没有提高警觉啊，没有常常提起关照啊，这个自己不知不觉啊，这个起心动念啊，自己不知道啊，因此《太上感应篇》这一句啊非常重要啊。虽然呢就一句话啊，但是这一句是从根本修，从根本从起心动念呢、就要去防止了啊，就要防止。所以。常怀邪恶，常念淫力。那特别现在这个网络啦，这些诱惑人起心动念的也就很多了啊，这个要自己防范啊。无论我们是在家出家啊，都要防范这个。这个现在看手机啦，看这些自己要防范啊，都自己。
还做不到这个见如不见啊，

这个最好还是要避免。那如果无意中见到起心动念了、要赶快想起这个《太上感应篇》这一句话，见他色眉起心思止，赶快啊把这个心放下，让这个心啊恢复到平静，这样慢慢啊这样观察呢、功夫就会得力了。特别啊年轻人要特别留意，在伦理上啊夫子也讲啊，夫子三戒啊，少之时戒之在色，壮之时戒之在动，老之时戒之在德。少就少年了，还没有成年了，就是20岁以前啊叫少年，少年。那少年人啊第一条要戒的戒之在色啊，这个时候刚刚在发育，在成长啊，如果啊不戒色啊，往往这个身体就会搞坏掉，这个事业啊啊这个前途啊就会受到影响了。下面呢这个就是邪淫的念头常念淫逆就缓满胸中了这个虽然这个不一定牲口去犯，但是呢这个心里一直在念着这个，那自然也会表现在外面，到最后就会损家财视为非法。会损就是说去不但会损家财了，你看我们中国历史以来这个犯了邪淫的这些帝王都到最后呢破家亡国了你看商纣王夏桀商纣周幽王通通是犯这个毛病导致亡国的所以这个问题很严重我们不能不谨慎。犯了邪淫那么所作所为都是做一些不如法的事情。那应该做的呢就不肯做了。应该比如说学习啦做正当的事业啦荒废正常的学业事业一天到晚沉迷在这个淫逸当中，那这个人一生就没前途了就没前途所以我们这个在这条戒在现在这个时代特别不好守因为诱惑太多那特别年轻人要特别留意这一生想要有成就这条戒要非常谨慎来持来持。看手机看电脑要避免尽量避免看这些会引起我们起心动念的这些画面这些。这个现前这个时代也只能自求多福了这个谁也管不了这个只能劝导。那么要戒这一条也有人这个常常被这个困扰其实在六道生死轮回没有一个人能够避免的。那么这个方面要修观想或者念咒或者念佛都可以。那观想是个补助像修这个不净观白骨观这些也是对治的。多贪众生不净观这个贪力比较重在五庭心观佛就劝修不净观。但是这个不净观要修成就心要很定心要很细真的也不容易。就观身不净四念处里面

官身不净啊，这个也是对治邪淫淫逸的啊一个方便法。那另外呢，要求佛力加持啊，在普门品讲啊，如果有人啊贪嗔痴啊很重啊，就常念恭敬观世音菩萨，就得离欲了，就可以远离这些贪欲，多念观音菩萨，多拜观音菩萨，求佛力加持。那这个可以两方面呢、啊，都可以同时进行，能够把这条戒啊修得好，我们这一生呢、啊、就得大福报了。健康长寿了。我们再看下面呢、啊，四十五妄语啊，这妄语戒，世间人民不念修善，两舌二口妄言绮语，憎忌善人，败坏贤名，不孝父母，轻慢师长，朋友无信，难得诚实。尊贵自大，位极有道，横行威势，轻易于人，遇人未敬，不自惭惧，难可降化，常怀骄慢，赖其前世，胡得盈护，今世为恶，胡得尽灭，寿命终尽，诸恶绕归。那么这一段呢、啊，是讲妄语二啊。那么这个妄语啊，开出来就是四种啊妄语啊，这个两舌二口绮语啊，这个都是属于妄语啊。那么世间人民呢，不念修善啊，这个讲我们现在这个世间人呐、啊，都这个心里这个念头啊，都没有想到要修善啊，那不念修善就念修恶了。就起心动念啊，都是造恶业了，贪嗔痴慢。那么表现在身口啊，特别在口业上啊，两舌啊，挑拨离间啊，破坏人的感情，破坏人的团体，破坏人家的国家啊，让他这个起斗乱。那最严重就是破和合身啊，那是忤逆罪了。现在呢，这个两舌呢啊，造这个两舌的罪业啊太多了。那特别这个现在讲这个媒体啊，新闻媒体那个报道最容易换啊，不实的报道啊，所以这个媒体啊能够积功累德啊很大。要造罪业，造地业也很容易啊。所以过去我们敬老和尚啊，也这个以前在香港也跟这个凤凰电视台这个他们的负责人呐 这个电视台的啊，这个老板呐、啊，刘先生讲啊。他说现在呢，能救这个世界或者要毁掉这个世界就两种人，一个是政治人物，一个就是你们搞媒体这一行的，你要啊毁掉这个世界也很容易，要挽救这个世界也很容易，就看你怎么做了，你怎么报了，你报些什么内容了。如果报的都是两舌二口妄言绮语，就报这些啊，那就毁掉这个世界，那自己也造了地狱无间地狱的罪业了。这个江老师画那个地狱变相图啊，拔舌地狱啊，那很惨的。那么二口就是讲话粗恶了啊，这个讲话呢？这个凶恶啊，这个恶口啊，那有人有这种恶口习气，讲话就是很恶毒的啊。妄言就是骗人的话，绮语啊，花言巧语，这个。

现在世间人呢、啊，造这个四种口业的也非常普遍。真吉善人啊，那看到修善的人呢、啊，他嫉妒啊，嗔恨啊，败坏贤明啊，贤明的人呢、啊，他去做一些好事，他去给他破坏了。所以现在呢，这个贤明的人呢、啊，这个真的也没有得到很得力的护法呢，真的也很难了、啊，啊，很难有立足之地了、啊。因为到处都是嫉妒障碍，啊，你要做好事，啊，障碍就特别多。不孝父母，轻慢师长，啊，那这个也是贪嗔痴慢的了。这个现在呢，太普遍了啊！这个家里啊，除了孝顺的儿女啊，这个就很稀有了。这个大概都是来报恩的啦。这个轻慢师长啊，朋友无信的、啊，这个朋友之间啊，不讲信用，难得诚实，不诚实。不讲信用，啊，讲话不算话，啊，这个人没有信啊，在社会就没有立足之地了啊。人家他骗一次两次，那以后再也不会跟他做事情了啊。尊贵自大，位极有道啊，那总是啊自己抬高自己了。认为啊自己啊有道了，横行威势，轻利于人，这个是不讲理的啊，横行霸道啊，这个靠着他的威势啊来欺负人啊，轻利于人就欺负人了啊，用他的势力啊来欺负人啊，这个《弟子规》讲啊，是乎人心不染啊，你用这个威势势力。啊，叫人家畏惧啊！啊，那别人啊，表面好像很害怕，但心里不以为然了、啊，啊，心里他不接受，啊，这个很强势的啊，要去压迫人啊，这个人不以为然啊，不会接受，啊，应该啊，要理服人方无言啊，你要讲道理啊，人家才会心服口服啊，啊，你用威势啊，要去欺压人啊。人家心不服啊，所以亲力于人啊，一人未敬，那为了就让人家呢对他起敬畏之心，但是这人家不会起敬畏之心，心不染嘛。啊，你要理服人，人家对你才会未敬嘛。你要讲道理啊。啊，不治残疾，难可强化。那这样啊。就是自己啊，没有感到惭愧啊，没有感到恐惧，这个很难呐、啊，降伏教化了啊。这个《地藏经》讲啊，阎浮提众生刚强难化了，常怀骄慢啊，骄傲、傲慢，赖其前世福德盈护。那这个过去世啊，也有修善修福，那这一生呢、啊，造恶业啊，所以今世为恶福德尽灭啊，这一生不继续修善造恶业，那过去世修的福德就福报享尽了啊，入尽人亡啊，的寿命终尽了，福报享尽了，人就死了。死了以后怎么办呢？诸恶绕归了，那生前造的恶业通通归到身上了，到三恶道去受报去了。啊，那这个是讲这个妄语的恶业啊，这个开出来就这么多。我们再看第46啊，这个
是讲饮酒恶。世间人民习以懈怠，不肯作善，自身修业，父母教诲，违逆反逆。譬如冤家不如无子，互恩为义，无有报偿。放置游善，单酒四枚，如护抵徒，不是人情，无义无礼，不可见晓。那么这一条是讲饮酒的恶啊，这个世间人民呢、习以懈怠啊，就懒惰懈怠了，不肯作善啊，那么也不肯修身，自身就是修身了，修身养性啊，不肯修。父母教诲违逆反逆，这个父母教诲啊，在过去古代啊还有啊，在民国初年啊，这时候还有父母教诲，因为这个大概是我的父亲祖父辈的啊，这些都还有一些传统的伦理道德观念啊，所以父母还会以这个伦理道德来教育这些孩子啊，像我母亲啊，还有这些编年啊，还有这些观念。那现在的父母啊，做父母的，他如果没有学习传统文化呢，他也不懂得怎么去教他儿子啊。所以现在的人啊，这个结婚呐、现在看到人家结婚呐、我常常讲啊，遇到冤亲债主了啊，遇到冤亲债主了啊，那么高兴得不得了啊！我们从旁边看到冤亲债主碰到了啊，这个过去我们敬老和尚在讲席当中啊，常常引用啊，香港寿爷老和尚的光明讲堂的一副对联。这个寿爷老和尚那个香港的讲堂我倒还没去过啊，真想去看一下啊，看那个对联还在不在啊，拍一张照片啊，以后讲经啊可以做资料啊，发给同修啊。他在纽约那个道场我去过啊，纽约那个道场是没有写这副对联啊，纽约那个道场啊，我只看到啊一副对联啊，有人说法龙天喜啊，无人说法鬼神愁啊。所以我们学院啊要常常有讲法师讲经说法啊，不然鬼神就忧愁了。那有人说法呢，龙天看到都欢喜。大家来这里我们一起学习这个无量寿经经法呢，龙天看到欢喜啊。那么如果我们不在这里学习佛法了啊，在自己住的地方啊讲一些世间事啊，这个龙天护法不会来，他不会来护持啊。这个在这个太上感应篇汇篇有个公案啊，就两个出家人啊开始在讨论佛法哦，都有龙天护法在旁边护持。那有一个人看到了那个人能够看到那个无形的啊。那过了没多久呢，那个护法不见了啊。又过了没多久，我看到很多那个凶神恶煞来了。那他就很好奇了，去问了这两个主要，你们一开始在讨论什么啊？他们讨论佛法。那后来呢后来再讲一些世间的事情。那接着呢接着讲名闻利养啊，要怎么样得到名闻利养。所以他就给他讲，你们在讨论佛法就有天神来护持啊。那么你讲这个跟佛法不相干的，那天神就离开了。后来讲这个名闻利养，要怎么样得到名闻利养，那个恶神恶鬼通来了啊。所以我们眼睛看不到，但是鬼神都有。感应篇讲啊，
福先其一善，善虽未伟，吉神已随之；祸先其一恶，恶虽未伟，凶神已随之。我们就起心动念了，起一个善念，好事还没做，吉神就来了；起一个恶念呢，坏事还没做，凶神就来了。所以我们也是要在起心动念呢，去提醒自己了。那么这个寿野老和尚这个对联写得很有趣，上联写夫妻失言有善言有恶言，冤冤相报。下联是写着儿女之债，有讨债有还债，无债不来。那这个是把我们这个人间这个父子夫妻儿女这些关系都讲得淋漓尽致了。那的确是这样，报恩报怨讨债还债没有这四种缘不会来所以这个你看现在的儿女不都这样吗？父母教诲违逆反逆，父母教导他不听，叛逆。现在说小孩子有叛逆期，那个麻烦了，譬如厌家不如无子，所以不如不要有儿女了。那现在呢，生儿女是在讲你没有教育好像印光大师讲，你生一个仇家这个仇家到你家来真的是这样那你这个儿女不教那不如没有还好，还比较清净一点有，那你要教把他教育好所以印光大师特别提倡这个，说把你的儿女教育好，你就功德无量你不一定要去布施多少钱把你的儿女教好这个才是护国息灾根本之道所以护恩为义无有报偿，就是忘恩负义现在人忘恩负义就很多这个父母的恩他都忘了，他没有不讲义，没有报答的心所以过去有一次我们师父上人在讲习当中也讲到有一个同修给他讲一个事情，他说呢，我们都是花好心去做慈善救济，那些接受救济的人对我们都没有感恩的心就问我们老上这个问题，那我们师父给他回答说呢，他对他的父母都不会感恩，他怎么会感恩你呢讲的也很实在那父母恩是最大，父母恩他都不感恩了，他还会感恩别人吗你是帮他救济，他还认为应该的，他还埋怨呢我们1999年台湾921大地震第一时间去救济的就是花莲的慈济，第一时间马上去救济送吃的啦，搭这个临时的房屋啦，送衣服送水。然后那个灾民还抱怨他说我们地震倒下来都很可怜还给我们吃素因为慈济它是佛教那送的都是素食他说我们地震倒下来就这么可怜了，还叫我们吃素，你们有没有良心那这个就是不是这里讲的吗？护恩为义无有报偿，不但不感恩他还埋怨人呢怎么弄素食给我们吃应该吃大鱼大肉你们现在的人你说怎么教的一点感恩心都没有。放置尤善单酒四美这个放置尤善就是就喜欢这个不务正业我们现在讲不务游手好闲那喜欢喝酒四美就喜欢美食我们先讲美食主义的一天到晚去找好吃的饮酒吃喝玩乐这个造罪业所以现在呢很多年轻的学生说到哪里去游学我说
去学什么啊？他去学到什么东西呢？啊，他学会了怎么玩，怎么

我吃啊，学会了这吃喝玩乐啊，啊，就造罪业了。那么如户底徒不是人情啊，这个如就是粗鲁啊，户就很跋扈啊，敌啊就是更加抵触，徒就冲突啊，我们两个人在一起都会起冲突了啊，这个就没有学这个礼啊，不是人情啊，无义无礼啊，这个就如户底徒啊，不是人情啊，这个人情啊，一部《常理集要》啊，《礼记》讲的就是人情，顺乎人情叫礼，那不是人情啊，不懂人情世故了啊。所以弘一大师他的墨宝啊，有写一副对联了、啊，那上啊这个。上联写不近人情啊，举足尽是危机啊。他说你做人啊不近人情啊，就是这里讲不是人情，你走到哪里都是危机哦，你常常在得罪人哦，啊，常常会跟人家起摩擦起冲突啊，所以要懂得人情世故啊，啊这些不能不懂啊。所以我们道场啊，也是出家在家都要学习的啊。啊，我们要有一些人来护持啊，啊，也要懂这些人情世故了、啊，啊，不然呢、啊，人家也不会来护持，不会来做义工啊。啊，无义无礼啊，啊，义就是合理的啊，不讲道义了、啊，仁义道德不讲。啊，无礼就是没有礼貌。不学礼、啊、所以我们要学常理举要、啊、常理举要、啊、也是很重要的功课、啊啊、常理举要、啊、这个理讲的就是人情世故、啊、所以雪路老人讲、啊、一部二十五史讲的就是人情世故、啊、所以我们不要以为人情世故、啊、很简单、啊、一部二十五史每个朝代的兴衰通通是叫人情世故，一部《资治通鉴》讲的就是人情世故啊。啊，这个啊，我们看这个楚汉相争呐、啊，啊，这个张良啊，他就懂得人情世故了，啊，功成身退了。啊，还有这个，更早的范蠡呀、啊，范蠡他也懂得人情世故，啊，他也是功成身退了，这个就是人情世故啊。你不懂啊，那弘一大师讲啊，不近人情啊，举足尽是危机啊。现在全世界的人啊，通通不懂人情世故，啊，所以是乱成这个样子。啊，这个没有中国传统文化是无解啦。没办法的啦，那不是科学能解决的啦，啊，大家不要迷信了啊，啊，所以我们汉学班诸位同学啊，大家来这里学习啊，要发愿啊，啊，要发愿啊，将来做救世主啊，啊，这是信耶稣啊，是救世主，你要做救世主啊。这个话呢，也不是我讲的，是我们师父上人讲，我们净老和尚讲的啊。这个我在家的时候啊，啊，大概四十几年前呐、啊，啊，我还没出家啊，我去台湾呐、啊，台北市内湖圆觉寺听我们师父讲《圆觉经》啊，大专佛学讲座啊，我去旁听。啊，我们师父就说、啊，给诸位同学讲啊，你们将来要做救世主啊，啊，所以那句话呢，我记了四十几年啊，啊，但是后来我们师父就很少讲啊，所以诸位同学在这来这里学习啊，有个使命感啊，来这里为什么？啊，辛辛苦苦来这里学习啊，做救世主啊，将来啊，救这个世界，怎么救呢？就是要用中国。

我传统文化啊，伦理道德因果教育，教化世界人民呐、啊，这个世界才会有救了。啊，不然你看现在呢，是会越来越乱了，灾难越来越多。这个就是发大慈悲心了、啊。啊，所以现在人都是这样啊，无义无理不可见小啊。

没有办法劝他了，你跟他说小就是跟他说这些道理，他也听不进去了。现在呢，大学生呢，啊，你看了会就是摇头了。啊，这个那些学生呢，啊，这个实在是就是这里讲的不是人情，无义无礼啊，就八个字啊。我们再看下面第47以上啊讲饮酒恶，天地之间五道分明，善恶报应祸福相承，生智当知，无所以待之。那么这一段是讲要明了因果报应了，这个是有因果报应的，那不是说造恶业就没事了，这就是做好事也没好报，不是的，善有善报，恶有恶报，这个天地之间五道分明，五道就是六道，六道轮回是很是事实真相，不是迷信，这个善恶报应祸福相承，这个祸福相承就祸当中有福，福当中有祸，福报来了，继续修福，那福报就不断的增长。灾祸来了，能够反省改过，祸就变成福。如果福报来了，不知道继续修福，造恶业了，那福就变成祸。所以祸跟福啊，相成的。看我们人啊，你怎么去修了，你怎么去造了，你要造善还是造恶，那么善恶业啊都要自己去承担了，这个没有人能代替，这个堕到地狱去啊，这个地藏菩萨本念经讲得很清楚，在地狱里面受罪啊，纵然是父子相逢啊，无肯代受了。就是自己父子啊，在地狱碰到了，也不肯代替来受这个罪啊，因为那个太苦了，苦不堪言啊。所以没有人能代替的啊，这个所谓啊，自作自受。我们再看第48，若能自意其中，一心自意，端身正念，言行相符，所作自成，独作诸善，不为众恶，身独度脱，或即福德。这个是佛劝我们，要端恶修善，都能自于其中，这就从自己开始了，在这个五浊恶世当中，我们现在五浊恶世，大家都在造恶业，那如果我们在这个当中能够一心自意，这个关键在一心自意，自就是控制了，控制我们这个意念，贪嗔痴慢这个意要一心来把它控制好，那端身正念，这个一心自意这个我们牢上举出三个根，那特别这个讲到心这个太上感应篇讲，这个就讲得很详细了。就这个三根这个感应篇这个因果教育它还是补助伦理道的，补助十善业道，所以印光祖师特别提倡，所以感应篇能够熟读我们就可以做到这个一心自意了，而且帮助我们修忏悔，我们做三十系念的同修每一时都要念忏悔偈
我们也要熟读感应篇啊，我们往昔。

所造诸恶业，那什么叫诸恶业？我们都不知道啊。那么感应篇那个诸恶章，就是把那个诸恶业把它们一条一条列出来，列了170多条，那个叫诸恶业了。那我们再看看啊，我们犯了哪一条啊？你才知道怎么去忏悔啊？忏悔就要改过啊，改过来啊。啊，如果诸恶业啊自己犯什么错误不知道，你怎么忏悔呢？只是念一念而已啊。啊，我们的习气毛病还是改不过来，那就不是真忏悔了。啊，所以这个一心之意啊，端身正念，言行相符啊，那这个也非常重要了。那我们希望啊，能够从言行不相符达到相符。啊，这是我们学习的一个目标。啊，我们刚开始能说不能行啊，啊，那会讲啊，但是做不到啊。但是慢慢啊，要能说又能行啊，那能说不能行啊，也是一个初步的一个功夫了啊。能说就是信解嘛，啊，这道理你明白了，只是还做不到啊。总是知道应该这么做。啊，所以这个也是一个前阶段啊，所以也不要这个退缩啊。所以过去我们师父也是大慈大悲啊，见我们来学讲经，刚开始我们要学讲经啊，哎呀，我当初也是在想，我上去讲不都在骂自己吗？那讲这些都自己的毛病啊，都在骂自己啊。啊，但是我们师父啊，大慈大悲啦，啊，鼓励我们啊，你要这样上气啊，讲啊，自己骂自己啊，那骂久了你才会改啊，啊，骂久了不好意思嘛，啊，就是啊，总是这样啊，也不是办法啊，所以要改啊，这样才会进步啊，啊，所以我们学讲经就是自己骂自己啊，的确是这样啊。啊，所以所作自成，独作疏散，不为众恶。那我们经过这个过程呢，啊，我们能够慢慢的去把它落实做到。那这个我们这一生呢，啊，就可以得到解脱了，获其福德啊。好，今天时间到了啊，那我们就跟大家简单报告到这里啊。那这个义理非常深广。我们要深入啊，可以看大经节啊，听我们净老和尚的这个讲经啊，祖师大德的注解，这个会更深入。

地藏菩萨本愿经讲记，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修，大家好，阿弥陀佛，请放掌，请翻开经本626页，626页，第二行，我们从经文这里看起。我先将这段经文念一遍，对对地方。复次，观世音菩萨，若未来世，善男子、善女人，于大圣经典深深珍重，发不思议心，愈读愈受，众欲名师，教事令俗，玄德玄望，动经年夜，不能读诵，是善男子等有数业障，未得消除故，与大圣经典无读诵性。这段经文啊，佛啊，又告诉观世音菩萨，若未来世。就是我们现在有善男子、善女人，他发心啊，想修学大圣经典，发心讲经说法，学习经典，这是有发这个心，但是没有智慧而想修学大圣经典。那没有智慧呢，要修学大圣，不但不能开悟，连经文都记不住啊，这个记性很差了。中年以上的人学佛都有这个困难啊，年纪越大呢，记性就越差。众欲名师，名师是过来人，有修有证，善知识可遇不可求，能遇到是宿世的善根福德因缘啊，遇到名师啊，都是过去生啊所修的善根福德因缘，这一生啊才能遇得到。遇到名师啊，如果不肯接受名师的教诲，或者啊接受，表面接受，也是阳奉阴违，那这样啊也不会成就。学佛第一个条件就是遇到好老师，这是一生啊修学成败关键之所在。所以这个名师啊，这是我们一生修学关键的所在了。如果遇不到，那我们这一生就不能成就。这是讲啊，遇到这个名师啊，来教他，教事令俗，事就是观。观察是初步，从观察提升到观照，只要用这个观，用这个照，不可用心意识，用心意识观照就没有了。实在讲，观照还是没有离开心意识，真正讲离开心意识，这初学的人做不到啊，我们还是要从这个心力士下手啊。心力士啊，你来用来降服烦恼啊，用的对了啊。如果这个心力士啊去增长烦恼啊，那就是反面的了，
那么用对了，它能够帮助我们到最后离心离识，明心见性，见性成佛，所以开始啊，还是离不开心离识。对初学的人来说，观察观照，依教奉行，把佛讲的理论方法境界与我们的生活做对比，在这里观察事实真相跟佛讲的相应不相应，先观察因果，

观察行善是否得善果，作恶是否得恶报。先从最明显的地方去观察，然后再观察入微，渐渐契入到微细，就生智慧。禅宗从观照入门，功夫渐渐深了，就照住。照住就是得定了，心定下来。再往上提升就是照见。心经说观世音菩萨的功夫，照见五蕴皆空，直到眼前现实的状况确实是梦幻泡影。正如般若经所说，一切法无所有，不可得，那是照见。这个境界超越十法界，十法界里面还有能有所，照见五蕴皆空是能所都没有了，那就是一真法界现前了，没有能所，没有对立的了。玄德玄妄，动经连列不能读诵，这老师教导啊，还是记不住啊，边听边忘啊，这个还是自己的烦恼习气，在经教里面呢、不能开悟，必须肯定自己业障深重，才会发心消除业障。业障不消，就六道轮回，一轮回，这一生所学忘得干干净净，来生又得从头学起。来生有没有机会遇到名师很难讲，不是生生世世都能遇到，可能隔几十生几百生才有机缘再遇到，这个当中就会退转，退的时间就太长了，然后才知道机缘稀有难逢，遇到之后要牢牢的抓住，不能放松，怎样辛苦也要熬过，也要在这一生当中成就。玄德玄妄不能读诵，那这一类的人也很多，是善男子等有宿业障，那这个就说明了为什么会这样啊，就是宿世啊所带来的业障。消除业障的方法是皈依供养，依教修行，而最有效的方法，最有效果最快速的方法，就是一心念佛，身心世界四法佛法皆放下，一心念佛，劝人念佛，消业障最快，能得念佛三昧。念佛三昧就是禅定，你能得你一心不乱，在教下讲大开圆解，一生中可以做到，业障极重的人也能做到。得念佛三昧，智慧开了，你能不能弘法利身不一定，要看法缘，有缘多住几年，无缘立刻就往生。成就的人能自在往生，但视线不一定相同，有人视线生病，视线很苦，这是让大众看到升起警觉心，视线没有病苦很自在，大众看到生羡慕心。菩萨做种种视线都没有一定，视线也不是自己的意思，看众生的缘，所谓随类发生，随机说法，但有个原则，无论哪一种视线，决定是利益众生，对众生有帮助的。有人看到听到，他会醒悟过来，所以两种视线，都是帮助众生觉悟的。所以消业障重要，通常我们最常用的消业障方法是读经念佛，读得相应消业障，念得相应消业障，日常

生活中起心动念，利益社会众生，这消业障。决定不要有一念利益自己，利益自己是造业，是增长业障。许多同修业障消不了，纵然做善事帮助别人，他有自己业障消不了，他要受果报。我们今天很幸运明白这个道理，决定没有自己，一切都是为众生，为社会，为佛法好形象，为佛法久住世间。我们能长存此心，常修此行，业障消除得快速。如是之人闻地藏菩萨名，见地藏菩萨相，具以本心恭敬诚薄，更以香花衣服饮食一切玩具供养菩萨，以净水一盏，清一日一夜，安菩萨前，然后合掌请福，回首向南，临入口时自心振作，湖水既毕，胜五心酒肉，邪淫妄语，及诸杀害，一七日或三七日。这段是教我们开智慧的方法。希求开智慧的这个人，闻地藏菩萨名，见地藏菩萨相。这里的闻见是菩萨的闻思修三会，这才能与菩萨相应。最初的语言是听到地藏菩萨的名号，你一定要了解名号表法的意思。地是心地，藏是我们真心本性本有的般若智慧德能。见到地藏菩萨像，就要想到地藏菩萨的行仪，他示现在我们人间所作所为，他的所作所为就是实践这部经里面所讲的一切话。所以我们闻名见相，知道自性本具的智慧德能，必须如地藏菩萨的行仪，才能把我们心地宝藏开发出来，我们就有智慧，业障就消除。不效法地藏菩萨，业障就无法消除。在菩萨形象前具于本心，本心是真心，诚心诚意求忏悔，对佛菩萨一切善人善神要用真诚心才能感动他们。我们表示自己的敬意，要修供养法，更以香花衣服饮食一切玩具供养菩萨。下面刻注，假物将意，借势显心，香取清远浅通，花表圆满月直，衣服见极冷不舍，饮食显慧命长存，玩具张游戏神通，故借施仪表我沉静。那么这个一段就是把这个供养具啊，它表法的意思给我们说明出来。香表清香引闻，引波了。花呢表欢喜，那这个香跟花在佛门我们这个是最常供的。香主要表戒定，戒定真香，要修戒修定，那是真香。看到这个香，点这个香就要想到佛在经上叫我们要修戒修定，戒定慧三学。
花呢表修因，

修因才能正果。衣呢表冷露，衣服是表冷露，我们生活当中啊，很多方面都要修冷露，那不修冷露啊，也不能成就，事出世间法要成就必须冷，所以《金刚经》讲啊，一切法得成以冷啊。借此仪式表自己的成见，那么这个借这个供养具啊这样的仪式啊，那么来表达自己内心对地藏菩萨的一个真诚恭敬，以净水一盏啊，就供佛菩萨向前啊，供在供养佛菩萨啊，安在佛菩萨向前。这里是供地藏菩萨，经一日一夜，然后合掌请福。经过一天一夜24小时，然后很郑重恭敬合掌请福，把水喝下去，回首向南，地藏菩萨坐在南方，临入口时自心郑重，磕处用净水者。借缘发慧，供一杯净水，心要水一样清净平等，清净平等心就发智慧。我们一般在佛前供水啊，供凉开水啊，可以喝，那喝下去啊，表示我接受认真学习之意，水有洗净污染的功能，贪嗔痴是污染。无量寿经教我们洗心易行，用清净平等的水来洗涤我们的心，改变我们错误的行为，以清自浊，以正自邪，众邪断绝，吃水为真。要懂得这个供水它表法的意思，不是说天天喝供水就开智慧了，天天喝供水，把不平的心洗成平等心，把污染的心洗成清净心，才能开智慧。看到那杯水，那杯水供在那里，清净的，没有污染，平等，没有波浪。这个就是以这个水啊来表我们的心啊，要像水一样的清净平等啊。那这个我们心清净了，心平等了，那智慧就开了。这每天喝供水，还是贪嗔痴慢自私自利，那智慧怎么能开呢？越喝越没智慧啊！业障怎么能消呢？懂得这个表法的意趣，不喝供水也行。喝供水，这个是在事项上啊，表示出你的一个沉静。在这个仪式上啊，表示沉静。是表这个内心的沉静。湖水既必慎五心酒肉邪淫妄语及诸杀害，17日或37日。那么修这个法门啊，不但要修十善业，还要断五心啊，葱蒜韭菜小蒜洋葱啊，这个五种啊，这个叫荤菜啊，这个荤菜啊味道不好。那你在修这个法这个期间啊，就不能吃这个五心了。那么说17到37就像打佛七一样，克取取证，期望啊，在这个日程内得到感应，它是讲一个期限了。它的业障很重的话呢，三七日不行，一般

隔月会见到效果，六个月效果就很明显。啊，年岁大的人啊，也能恢复记忆力。读过一遍的东西，啊，一个星期之内还能记住，可以达到这样的功效。如果你深信不疑，真诚恭敬心去修，一定有感应。是善男子善女人，于睡梦中具见地藏菩萨现无边身，于世人处受灌顶水，其人梦觉即获聪明，应是经典一粒耳根，即当永记，更不忘失一句一句。蒙地藏菩萨神力加持，你开智慧了。有人求而不得感应，都是精诚不足，精是专一，诚是沉静。有人读了本经不能圆解，心量窄小，只是在佛菩萨面前诚心诚力祈求，处事待人接物不诚实，求不到啊，这样求啊求不到。在佛菩萨形象前落一点诚心，离开佛菩萨的形象啊，与大众接触的时候，恶念又起来，烦恼习气起现行。那像这样啊，你去求菩萨就没胆量了，就求不到了。啊，所以我们一定要知道啊，在地藏菩萨面前求的心呐、啊，啊，也要跟我们生活中待人处事接物打成一片。啊，一真一切真啊，这样才会有感应啊。那不是在佛菩萨面前有诚心啊，那对这些对人就没诚心了啊。那个心也不是真正对佛菩萨有诚心的。那佛菩萨呢，不是这样教我们的。我们再看下面经文。复次，观世音菩萨，若未来世有诸人等，衣食不足，求则拐怨，或多病疾，或多凶衰，家宅不安，眷属昏散，或诸横事多来五身，睡梦之间多有惊怖。那么佛啊，那么给观世音菩萨讲了啊，这个修学大圣经典的善男子、善女人啊，那个记性不好啊，遇到名师教导还是记不住，那么就求地藏菩萨啊，真诚恭敬求地藏菩萨来加持。那讲完之后啊，接着那么这个。佛又对观世音菩萨讲，若未来是有诸人等，未来是、啊、指我们现在了。那这个人等啊，不管中国人外国人啊，这个就包括在里面了啊，男女老少各行各业，这个地方 就是佛啊，给观世音菩萨讲，先将这些人啊，遇到一切不如意的事情啊，大略举出几个例子啊，因为我们俗话常讲啊，人生不如意事十有八九，人生不如意的事情啊，十桩事情有八桩九桩是不如我们的意的啊，所以不如意的事情太多了。如意的事情很少，那么这里举出几个不如意的例子。衣食不足，求则拐怨啊，就是我们人生活最基本的需要啊，衣食啊，三餐呢、啊。那这个三餐呢、啊、不足，那这个基本生活不能维持，那这个
那就很苦了。求则拐愿啊，那你要求什么都不能满念，都求不到。特别现今世间灾难频繁啊，那就再加上这些灾难，那雪上加霜啊。这是众生无始劫来积习恶业所感召，衣食不足是世间最痛苦的事啊。有些遇到灾难啊，那的确是那衣食就严重缺乏了。那我们发心救灾，这是治标不治本啊。灾难发生了去救灾，处理善后啊，没吃的送他吃的，没穿的送他穿的，没住的提供他住的，这是治标啦，不是治本。佛在此地的教训啊，是治本，是根本的救济。因为你遇到这灾难是果报啊，那果报是你过去造不善的因，现在才会感得这个灾难的果报啊。那佛教导我们啊，你把那个灾难的因消除了，那不就没有灾难的果报了吗？啊，那这个救济才是根本的救济。那这个救济就是要教育了，教育是根本了。家宅不安，眷属分散，那遇到灾难啊，真的你家也不能住了啊，或者住在家里也不平安了啊，眷属啊都分散了啊，妻离子散了，家破人亡了啊，逃难到他方了。横事是意外的灾害，科注此由术士之兼贪，自有今世之祸患。这里给我们讲是什么因造成这个果报了啊？这是过去世啊，兼贪，兼是吝啬，不肯布施，一毛不拔；贪呢、啊，就是没有的自己要贪求啊，越多越好，这叫兼贪啊。那这个兼贪呢、啊？会感得这个灾难啊，所以今生的祸患跟过去啊兼贪有关啊，是这个因啊导致这个灾祸。我们过去生曾修五戒十善啊，我们过去生也有修善的啊，不是完全都造恶业。那有修过这个五戒十善，因此我们可以到人道来投生啊，这个因缘啊引导我们到人道来投胎了，那得到这个人生啊，这个叫引业，就引导这个业因啊，引导我们来人道啊，来投胎做人。那么虽然得到人生呢，每一个人他的命运不一样啊，富贵贫贱不相同，祸福也不一样，这是满业。引导我们来人道的是引业。在人道啊受果报，这个叫满业。数次造作善业，今生就得福报啊，享福，衣食丰足，所求如愿。数次造作恶业，衣食不足，愿求不遂。造作恶业，兼贪啊，不肯布施，又造恶业，那这一生啊，吃都吃不饱啊，有什么愿望啊，总是求不到啊，啊，遭遇到艰难困苦啊，啊，这个都是宿世的业因呐、啊，感召这一生的果报啊，这是三世因果了。啊，欲知前世因啊，今生受执事；欲知来世果，今生作执事。明了因果，啊，心就能安了，就不会怨天尤人了。
所以儒家讲啊，知天

孔子啊，五十知天命，天命就是明了因果了。啊，那真正深信因果了，就是知天命了。啊，遇到什么不如意的事情，再也不会怨天尤人。我们再看下面经文：如是人等，闻地藏名，见地藏行，自心恭敬，念满万遍，是诸不如意事，渐渐消灭，即得安乐。衣食丰裕，乃至于睡梦中悉皆安乐。这是讲转恶报以及所求满愿的修学法怎么转啊？这个就是《了凡四训》讲的改造命运了啊！怎么修学呢？才能改造命运呢？如是人等啊，就是遭遇灾难的这些人，闻地藏名，见地藏行。地藏表孝敬，闻名见相，升起孝亲尊师的心，改心理就转业报。修学最重要的是自心恭敬，刻住自心恭敬，彻到眼底。眼底是真心自信啊，这个自心恭敬是我们自己每一个人啊本来的性德了，本来就是这个是自信的性德。虚空法界一正庄严，唯心所现，心是虚空法界一切万法的根源。自心恭敬就达到这个根源，自心是真诚到极处，自心能感消除一切灾难是所应，我们能感佛菩萨就有应，佛菩萨有什么能力来应，还是称性的感应。闻名不惑于名，见相不着于相，明气真实终极，方曰自信。世间一般人遇到灾难啊，纵然读到本经，闻地藏菩萨名，见地藏菩萨相，苦苦的哀求佛菩萨保佑，未必真的有效果。原因啊，在于他没有做到自心。闻名惑于名，见相着于相，把感应的通道阻塞，苦难的境界依旧转不过来。有相当的修养，智慧开了，唯有真实智慧才能够闻名不惑于名。不但佛菩萨的名号你不迷惑，世间所有一切名相你都不会迷惑。不迷一名，一切名皆不迷；不着一相，一切相皆不着。念满万遍，多次熏修，希望你能悟入这个境界。给你讲一遍、两遍没用处，你依然迷惑。所以经要常常读，常常讲。讲比读的效果更殊胜，教学相长。利他就是自利啊，你热心帮助别人就是帮助自己。自己的灾难消除，不能全心全力帮助苦难的人，自己的灾难就转不过来。事诸不如意事，渐渐消灭。灾难消除的快慢是依自己用心的程度、熏修时间的长短而定。自己如果勇猛精进的修学，在短时间内就能消除灾难。衣食丰裕，衣食丰足，不但自己足用，还有多余的可以去帮助别人。
乃至于睡梦中悉皆。

安乐啊，他这个晚上啊睡觉啊也不会再做噩梦了啊，过去常常做噩梦，现在噩梦没有了啊，那么这个睡觉没有噩梦啊，身心就安稳，转祸为福啊，所以梦境啊也是勘验我们修行有没有进步的一个境界了。啊，这个常常做噩梦啊，我们要觉悟啊，啊，这个我们业障没消除啊，啊，要精进啊，要用功啊，要努力消业障，啊，业障啊初步消了，啊，这噩梦就没有，啊，但是不能以此就为止了啊，还要再提升，再进步。佛在经上这样告诉我们。啊，是不是真正能满愿，有没有效果，这个问题啊端在自己的存心啊，原理是在境随心转，外面的环境啊都是随我们的心在转，这个如果我们做到心转境界啊，境界随我们的心在转，那哪有不如愿的事情啊，我们现在是心随境转啦啊，不是境随心转啊，是心随境转啊，我们心都被境界转了啊，这是我们修行啊先前这个大家用功的地方啊，就是这里下功夫啊，怎么把自己的心转过来，自己心转过来境界它就转，自己心转不过来就是被境界转。我们再看下面经文，复次观世音菩萨，若未来世有善男子善女人，或因自身，或因公司，或因生死，或因疾事，入山林中，过渡河海乃及大水，或经险道，世人先当念地上菩萨名万遍，所过土地，鬼神卫护，行住坐卧，永保安乐，乃至逢于虎狼狮子，一切毒害不能损之。这段经文是讲旅游平安的修学方法啊，出门旅游。啊，这个现在呢，这个旅游啊很发达啊，这个，但是这个旅游啊，也常常啊遇到一些灾难啊，这个国内国外都有。那怎么样啊？我们出门旅游啊，能够欢欢喜喜的去旅游，平平安安的回家。这一段、啊、就是教我们、啊、这个旅游平安修结的方法、啊、这个是比买保险好了、啊、现在一般都是去买旅游平安险，那买那个这个买那个平安险，就是 你发生这个意外了灾难了有赔钱啊，大家想一想，那你希望得到那个钱吗？啊，所以我们还是听佛的话啊，这个依照这个来修啊，我们出门旅游啊，就会平平安安了啊，这个是最保险的啦，啊，保这个险呐、啊、比较有意义了。啊、那买那些保险、啊、那个意义不大、啊、那么或因自身、啊、外出谋生、啊、这个是举出几个例子的，出门、啊、特别是到远地去、啊、谋生、啊、为了生活做事业、啊、像现在呢很多人做企业的很忙碌的，一天到晚的 飞来飞去的啊，或因公司啊，或者是公司啊派你出差，那司就是说去探访亲友，在国内也好，国外也好啊，探亲。或因生死
啊，这个是啊，这个家亲眷属啊，啊，这个亡故了，死啊是奔丧啊，就是奔丧啊，这个父母啊家属过世了啊，奔丧。生是家里生小孩回去探望，

啊，那个这个是最普遍的。入山林中啊，它经过山林啊，那么这个山林呐、啊，也是很危险的啊。啊，你看那这个，我们在台湾报纸常常看到，过去有一些登山呐、啊，山难，那只是进去森林了、啊，一进去迷路了，出不来了。几天出不来，没吃没喝的，就死了。啊，那这个是入到山林当中了。啊，那个登山它是运动的啊，这个是出门旅游。过去那个时代啊，交通不是很方便，所以它有时候沿路啊有路程的、啊，必须经过一片很大的山林。那经过的话呢，如果迷路了、迷失方向，可能就发生危险了。过渡河海乃及大水啊，那渡江、渡河、过大海，那这个也很危险啊。啊，如果遇到风浪，像现在台风来了，那是很危险。啊，这个大水是湖泊这一类的啊，在大陆啊、内地那个。大的湖泊啊，你就像海一样啊！啊，我们曾经到青海高原上，那个是高原呐、啊，海拔都几千公尺啊，上去啊，那个湖泊啊，你一看一望无际啊，那个是大大水啊，这个渡江河大海啊，大水湖泊这一类的。啊，你要从这一岸啊渡到那一岸，那这个当中啊，也是有危险性的啊。或经险道，啊，那险道就特别危险的一个道路，啊，猛兽毒蛇出现的地方，啊，这个以前呢、啊、都有老虎啊，那台湾是没有老虎了啊，那毒蛇很多啊，啊，你经过那个。不小心了、啊，你是踩到了，那被毒蛇咬了，那生命危险了。啊，或者遇到呢强盗啊抢劫的地区，啊，专门抢这个过路人的。啊，那这个古代啊，现在还是一样。在20年前呢，啊，有一次我去西班牙。啊，前面讲经，啊，搭那个新加坡航空啊，从台湾到新加坡转机，啊，那刚好台湾有个旅行团啊，跟我坐同一班飞机，啊，他不是学佛的，他有个老菩萨呢，刚好他坐在我旁边啊，刚好一路去，啊，那一路去呀，啊，我坐飞机从来睡不着的，那一次是。最好睡的，一上飞机就睡到这个马德里啊。然后我回来那一天呢、啊，也刚好他们是那一天回来，那回来又碰到他们，又坐同一班飞机回来。那我就问那个老菩萨了，我说你们这次玩得还高兴吧？哎呀，他说什么高兴？我们一下飞机到这个路上啊，就我们这个团员呢、啊，就有人被抢了。那皮包被抢走了啊，什么护照了，钱都被抢走啊。那么听到这样，哎呀，这个真的是很扫兴了啊！高高兴兴花了这么多钱，坐了这么远的飞机来这里，一下来就被抢，那整个团员呐、啊，这个玩的都不会很尽兴了啊。所以这个就是属于强盗了啊，这个险道啊。那特别现在呢，治安越来越不好啊。现在到欧洲很多国家旅游都要预防被偷被抢啊，包括我们到澳洲这个雪梨去，有一次我们带团去啊，有一个同学也被抢，就在商店呐、啊、看东西就这样被皮包被抢走。啊，还好他那个。

没有放钱，放念佛机啦，还有念珠啊，那就是跟那个强盗结缘了啊。啊，所以这个世尊啊，我们要理由平安啊，世尊教我们修学的方法，世人先当念地藏菩萨名万遍。啊，就是善男子善女人呢、啊、要自心称念，诚心诚意的念地藏菩萨名号啊，念一万遍。啊，我听说我们台湾有一个法师，他也是这种修法。啊，他要出门啊或者带团旅游啊，都先去之前啊先念地藏菩萨名号一万遍。啊，科注此显称名之意，世人通持九戒，以初地菩萨尚不免虎狼之难、啊、不单指人道、啊、九法界包括菩萨在其中，你为什么会遇到灾难？这个还是都有因果的啦、啊、所谓、啊、一饮一啄莫非前定、啊、如果我们过去是跟虎狼狮子没有结怨、啊、他看到我们理都不理，不会伤害我们，过去跟他结怨，他就会来伤害。初地菩萨遇到冤家，冤家也不会饶过他。这个在《高僧传》里面、啊、安世高法师到中国来还两次命债、啊、所谓、啊、欠命还命、啊啊、欠钱还钱，因果通三世、啊、自己修得再好，做再多的好事，被人冤枉陷害没关系，知道有业因果报、啊、现在他冤枉我，过去是我冤枉他嘛。遇到恶劣的果报，现前要安然承受，不怨天不尤人，这个灾难过去之后，福报就现前。如果在这个时候怀疑我一生做好事还要遇这种果报，心里有怨恨，灾难就不会消除，而且会堕三恶道。决定要相信佛菩萨的教诲，依教奉行，认真的反省检点，一切是自己的不是，别人没有不是处，过失都在自己，这样忏悔改过自新，菩提道才能一帆风顺，才减少障碍。纵然不幸生命失掉，遭人陷害或杀害，也是转祸为福啊！再受生比现前环境好很多倍啊！即使不能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也必升天道享天福。能念地藏菩萨名号万遍，加修地藏菩萨法门、啊、就是加强、啊、孝亲尊师断恶修善，加强对一切众生怜悯慈悲救助，在旅途中就能得到天地鬼神的保佑，所在之处能得安稳，即使遇到灾难也不会受到损害，依照经典教训方法修学，利益无量无边，哪能说得尽？这里总共举了八个例子，下面呢、啊，佛做总结啊，总说利益无尽啊，请看下面经文：佛告观世音菩萨，是地藏菩萨与阎浮提有大因缘，若说于诸众生见闻利益等事，百千劫中说不能尽。于阎浮提有大因缘，这句话是世尊特别为我们强调，地藏菩萨、观世音菩萨对尽虚空遍法界一切众生都有大行愿，不仅是我们这个地方。见闻利益，见地藏菩萨像，闻地藏菩萨名，利益太多，一百劫、一千劫都说不尽。
地藏十轮经云，归敬地藏者，所求皆满足，具足施功德，悲悯诸众生，假使百劫中赞说其功德，由上不能尽，故皆当供养。归敬地藏的人一定要效法地藏行，若不能尽心尽力效法地藏菩萨，不是真正归敬。天天礼拜地藏菩萨，见到众生苦难还视若无睹，置之不理，那就错了。自己没有能力帮助别人，也要读经持持名号，以此功德自心回向。如果有能力，一定要尽到你的力量。你有十分的力量，只尽到九分，并不圆满。怎样把它做到圆满，才是真正修学地藏法门，真正归敬地藏菩萨。是故观世音，如以神力流布是经，令娑婆世界众生百千万劫永受安乐。流布就是演说，流布就是流通这部经典。自己一定要修学，一定要做到。如果自己做不到，流通也有功德，但是转祸为福啊，比较困难，没那么快速。自己依教奉行，转境界快速。印经录制讲演的 DVD 都是流布释经，包括现在的网络我们把这个地藏经这个我们净老和尚讲解的放上网站这个也是流布释经。佛祖父观世音菩萨流通，我们听了之后更应当努力那么释迦牟尼佛把这部经交代给观世音菩萨流通，那这个是最适合的了。观世音菩萨在我们娑婆世界名气很大，大家都知道交代给观世音菩萨流通这部经典必定能够广为流布了。末法时期能挽救劫运，度一切众生，令一切众生不至于堕落恶道，就要靠这部经典你没有修持地藏菩萨本愿经那你在末法时期你死了之后不堕三恶道，那很难一定要皈依地藏菩萨我们才不会堕落三恶道，百千万劫永受安乐那么这个是流布这部经的功德利益，就是它的效果那么下面呢佛就是说偈了这个偈颂尔时世尊而说偈言这个偈就是偈颂。那么偈颂有两种这个形式一种是孤起颂，一种叫重颂。孤起就是说他这个偈颂的内容这前面那个长行经文没有讲到的它是独立的它孤起是独立的，佛用偈颂来讲这个经，讲这一段经文那不是重复前面那个长行文的偈颂。那么下面这个偈颂它是属于重颂就是重复前面这品经佛讲的长行的经文那再用偈颂这种方式来讲一遍这方式讲的方式不一样用偈颂来讲，这个叫重颂。
崇颂目的

二，一是佛讲经时，听众有先来后到，后来的前面没听到，如果是重要的开示，佛一定把前面所说的意思简单扼要再说一遍，照顾后来的人。二呢，是记诵，便于记忆，长韩文比较不好记，那记诵要记忆，比较容易，唯恐听众记不住，用记诵的方式再略说一遍。对于佛的教诲，我们常读诵就是要把它记住，在日常生活中起心动念就会想到佛的教训，我这个念头、这一句话、这桩事情该不该做，一切都以经教为标准，这个叫依教奉行，所以依教奉行那不是说只有读诵，读完那就算是依教奉行了，读了之后我们要能解义，要理解它的真正的意思，正确的意思，理解之后在生活当中就以这个为标准，作为我们行为的一个准则，这样才叫依教奉行了，不是读完就没事了，这个一定要知道，读诵是为了受持。好，这堂课时间到了，我们就先学习到这里，下面经文我们下一堂课再继续来学习。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地藏菩萨本愿经讲记，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修，大家好，阿弥陀佛。请放掌，请翻开经本626页，626页第二行，我们从经文这里看起。我先将这段经文念一遍，对对地方。复次，观世音菩萨，若未来世，善男子、善女人，于大圣经典深深珍重，发不思议心，愈读愈诵，众欲名师，教事令俗，玄德玄望，动经年夜，不能读诵，是善男子等有数业障，未得消除故，于大圣经典无读诵性。

这段经文啊，佛啊又告诉观世音菩萨，若未来世啊，就是我们现在有善男子善女人，他花心呐、啊，想修学大圣经典，花心讲经说法，学习经典，这是有发这个心，但是没有智慧，而想修学大圣经典。那没有智慧呢，要修学大圣，不但不能开悟，连经文都记不住啊，这个记性很差了。中年以上的人学佛都有这个困难啊，年纪越大呢，记性就越差。众议名师，名师是过来人，有修有证，善知识可遇不可求，能遇到是宿世的善根福德因缘啊，遇到名师啊，都是过去生啊所修的善根福德因缘，这一生啊才能遇得到。遇到名师啊，如果不肯接受名师的教诲，或者啊接受，表面接受，也是阳奉阴违，那这样啊也不会成就。学佛第一个条件就是遇到好老师，这是一生啊修学成败关键之所在。所以这个名师啊，这是我们一生修学关键的所在了。如果遇不到，那我们这一生就不能成就。这是讲啊，遇到这个名师啊，来教他，教是令俗，是就是观，观察是初步，从观察提升到观照。只要用这个观，用这个照，不可用心意识，用心意识观照就没有了。实在讲，观照还是没有离开心意识。真正讲离开心意识，这初学的人做不到。我们还是要从这个心意识下手。心意识啊，你来用来降服烦恼啊，用的对了啊。如果这个心意识啊去增长烦恼啊，那就是反面的了啊。那用对了，它能够帮助我们到最后离心意识啊，明心见性，见性成佛啊。所以开始啊，还是离不开心意识。对初学的人来说，观察观照依教奉行，把佛讲的理论方法境界与我们的生活做对比，在这里观察事实真相跟佛讲的相应不相应。先观察因果，观察行善是否得善果，作恶是否得恶报，先从最明显的地方去观察，然后再观察入微，渐渐契入到微细，就生智慧。禅宗从观照入门，功夫渐渐深了，就照住。照住就是得定了，心定下来。再往上提升就是照见。心经说观世音菩萨的功夫，照见五蕴皆空，直到眼前现实的状况确实是梦幻泡影。

正如《般若经》所说，一切法无所有，不可得，那是照见。这个境界超越十法界，十法界里面还有能有所，照见五蕴皆空，是能所都没有了，那就是一真法界现前了，没有能所，没有对立的了。玄德玄妄，动经连列不能读诵，这老师教导啊，还是记不住啊，边听边忘啊，这个还是自己的烦恼习气，在经教里面呢、啊、不能开悟，必须肯定自己业障深重，才会发心消除业障。业障不消，就六道轮回，一轮回，这一生所学忘得干干净净，来生又得从头学起。来生有没有机会遇到名师很难讲，不是生生世世都能遇到，可能隔几十生几百生才有机缘再遇到，这个当中就会退转，退的时间就太长了，然后才知道啊，机缘稀有难逢，遇到之后要牢牢的抓住，不能放松，怎样辛苦也要熬过，也要在这一生当中成就。玄德玄妄不能读诵，那这一类的人也很多，是善男子等有宿业障，那这个就说明了。为什么会这样啊？就是宿世啊所带来的业障。消除业障的方法是皈依供养，依教修行，而最有效的方法，最有效果最快速的方法，就是一心念佛，身心世界四法佛法皆放下，一心念佛，劝人念佛，消业障最快，能得念佛三昧。念佛三昧就是禅定，你能得你一心不乱，在教下讲大开圆解，一生中可以做到，业障极重的人也能做到。得念佛三昧，智慧开了，你能不能弘法利生不一定，要看法缘，有缘多住几年，无缘立刻就往生。成就的人能自在往生，但视线不一定相同。有人视线生病，视线很苦，这是让大众看到升起警觉心。视线没有病苦，很自在，大众看到生羡慕心。菩萨做种种示现都没有一定，示现也不是自己的意思，看众生的缘，所谓随类发生，随机说法，但有个原则，无论哪一种示现，决定是利益众生，对众生有帮助的。有人看到听到，他会醒悟过来啊，所以两种示现呢、啊，都是帮助众生觉悟的。所以消业障重要啊。通常我们最常用的消业障方法是读经念佛，读得相应消业障，念得相应消业障。日常生活中起心动念，利益社会众生，这消业障。决定不要有一念利益自己，利益自己是造业。是增长业障，许多同修业障消不了，纵然做善事帮助别人，他有自己业障消不了，他要受果报。我们今天很幸运明白这个道理，决定没有自己，一切都是为众生，为社会，为佛法好形象，为佛法久住世间。我们能长存此心，常修。

不此行，业障消除的快速。如是之人闻地藏菩萨名，见地藏菩萨相，具以本心恭敬诚薄，更以香花衣服饮食一切玩具供养菩萨，以净水一盏，经一日一夜，安菩萨前，然后合掌请福，回首向南，临入口时自心振作，湖水既毕，甚五心酒肉邪淫妄语及诸杀害，一七日或三七日。这段是教我们开智慧的方法。希求开智慧的这个人，闻地藏菩萨名，见地藏菩萨相。这里的闻见是菩萨的闻思修三会，这才能与菩萨相应。最初的语言是听到地藏菩萨的名号，你一定要了解名号表法的意思。地是心地，藏是我们真心本性本有的般若智慧德能。见到地藏菩萨像，就要想到地藏菩萨的行仪，他示现在我们人间所作所为，他的所作所为就是实践这部经里面所讲的一切话。所以我们闻名见相，知道自性本具的智慧德能，必须如地藏菩萨的行仪，才能把我们心地宝藏开发出来，我们就有智慧，业障就消除。不效法地藏菩萨，业障就无法消除。在菩萨形象前具于本心，本心是真心，诚心诚力求忏悔，对佛菩萨一切善人善神要用真诚心才能感动他们。我们表示自己的敬意，要修供养法，更以香花衣服饮食一切玩具供养菩萨。下面刻注，假物将意，借势显心，香取清远浅通，花表圆满悦直，衣服见极冷不舍，饮食显慧命长存，玩具张游戏神通，故借施仪表我沉静。那么这个一段就是把这个供养具啊，它表法的意思给我们说明出来。香表清香引闻，引波了。花呢表欢喜，那这个香跟花啊，在佛门我们这个是最常供的。香主要表戒定，戒定真香，要修戒修定，那是真香。看到这个香，点这个香就要想到佛在经上叫我们要修戒修定，戒定慧三学。花呢表修因呢，修因才能正果。衣呢表冷露，衣服是表冷露，我们生活当中很多方面都要修冷露，那不修冷露也不能成就，世出世间法要成就必须冷。所以《金刚经》讲一切法得成以忍。借此仪式表自己的成见，那么这个
借这个供养具啊这样的仪式啊，那么来表达自己内心对地藏菩萨的一个真正恭敬。以净水一盏啊，就供佛菩萨向前啊，供在供养佛菩萨啊，安在佛菩萨向前啊，这里是供地藏菩萨。经一日一夜，然后合掌请福。那经过一天一夜24小时啊，然后很郑重恭敬合掌请福，把水喝下去。回首向南，地藏菩萨坐在南方，临入口时自心郑重啊，磕处用净水者借缘发慧，供一杯净水，心要水一样清净平等，清净平等心就发智慧。我们一般在佛前供水啊，供凉开水啊，可以喝，那喝下去啊，表示我接受认真学习之意。水有洗净污染的功能，贪嗔痴是污染。无量寿经教我们洗心易行，用清净平等的水来洗涤我们的心，改变我们错误的行为，以清自浊，以正自邪，众邪断绝，吃水为真啊，要懂得这个供水它表法的意思啊，不是说天天喝供水就开智慧了啊，天天喝供水，把不平的心洗成平等心，把污染的心洗成清净心，才能开智慧。看到那杯水，那杯水供在那里，清净的，没有污染，平等，没有波浪啊，这个就是以这个水啊来表我们的心啊，要像水一样的清净平等啊，那这个我们心清净了，心平等了，那智慧就开了。这每天喝供水还是贪嗔痴慢自私自利，那智慧怎么能开呢？啊，越喝越没智慧啊！啊，业障怎么能消呢？啊，懂得这个表法的意趣，不喝供水也行。喝供水，这个是在事项上啊，表示出你的一个沉静。啊，在这个仪式上啊，表示沉静。啊，是表这个内心的沉静。湖水既必慎五心酒肉邪淫妄语及诸杀害，一七日或三七日。那么修这个法门啊，不但要修十善业，还要断五心啊，葱蒜韭菜小蒜洋葱啊，这个五种啊，这个叫荤菜啊，这个荤菜啊味道不好。那你在修这个法这个期间啊，就不能吃这个五辛了啊。那么说一期到三期啊，啊，就像打佛七一样，克取取证啊，期望啊，在这个日程内得到感应啊，它是讲一个期限了。它的业障很重的话呢，三七日不行。一般呢、啊，三个月会见到效果，六个月效果就很明显。啊，年岁大的人啊，也能恢复记忆力。读过一遍的东西，啊，一个星期之内还能记住，可以达到这样的功效。如果你深信不疑，真诚恭敬心去修，一定有感应。是善男子善女人，于睡梦中具见地藏菩萨现无边身，于世人处受灌顶水，
其人孟杰即或聪明。

是经典一粒耳根，即当永记，更不忘失一句一句。蒙地藏菩萨神力加持，你开智慧了。有人求而不得感应，都是精诚不足。精是专一，诚是沉静。有人读了本经不能圆解，心量窄小，只是在佛菩萨面前诚心诚力祈求，处事待人接物不诚实，求不到啊，这样求啊求不到。在佛菩萨形象前落一点诚心，离开佛菩萨的形象啊，与大众接触的时候，恶念又起来，烦恼习气起现行。那像这样啊，你去求菩萨就没胆量了，就求不到了。啊，所以我们一定要知道啊，在地藏菩萨面前求的心呐、啊，啊，也要跟我们生活中待人处事接物打成一片。啊，一真一切真啊，这样才会有感应啊。那不是在佛菩萨面前有诚心啊，那对这些对人就没诚心了啊。那个心也不是真正对佛菩萨有诚心了。那佛菩萨呢，不是这样教我们的。我们再看下面经文。复次，观世音菩萨，若未来世有诸人等，衣食不足，求则拐怨，或多病疾，或多凶衰，家宅不安，眷属昏散，或诸横事多来五身，睡梦之间多有惊怖。那么佛啊，那么给观世音菩萨讲了啊，这个修学大圣经典的善男子、善女人啊，那个记性不好啊，遇到名师教导还是记不住，那么就求地藏菩萨啊，真诚恭敬求地藏菩萨来加持。那讲完之后啊，接着那么这个。佛又对观世音菩萨讲，若未来是有诸人等，未来是、啊、指我们现在了。那这个人等、啊、不管中国人外国人、啊、这个就包括在里面了、啊、男女老少各行各业，这个地方 就是佛啊，给观世音菩萨讲，先将这些人呢、啊，遇到一切不如意的事情啊，大略举出几个例子啊，因为我们俗话常讲啊，人生不如意事十有八九，人生不如意的事情啊，十桩事情有八桩九桩是不如我们的意的，啊，所以不如意的事情太多了。如意的事情很少，那么这里举出几个不如意的例子：衣食不足，求则拐怨。啊，就是我们人生活最基本的需要啊，衣食啊，三餐呢、啊。那这个三餐呢、啊、不足，那这个基本生活不能维持，那这个，那就。很苦了，求则拐怨、啊、那你要求什么都不能满念，都求不到。特别现今世间灾难频繁、啊、那就再加上这些灾难，那雪上加霜、啊、这是众生无始劫来积习恶业所感召。衣食不足是世间最痛苦的事。有些遇到灾难、啊、那的确是那衣食就严重缺乏了。那我们发心救灾，这是自

标不治本啊。灾难发生了，去救灾，处理善后，没吃的送他吃的，没穿的送他穿的，没住的提供他住的，这是治标了，不是治本。活在此地的教训是治本，是根本的救济，因为你一

教导我们呐、啊，你把那个灾难的因消除了，那不就没有灾难的果报了吗？啊，那这个根，这个救济才是根本的救济。那这个救济就是要教育了，教育是根本了。家宅不安，眷属分散。那遇到灾难了、啊，真的你家也不能住了，啊，或者住在家里也不平安了。啊，眷属啊都分散了，啊，妻离子散了，家破人亡了，啊，逃难到他方了。横事是意外的灾害，科注此由术士之兼贪，自有今世之祸患。这里给我们讲，是什么因造成这个果报了？啊，这是过去式啊，兼贪，兼是吝啬，不肯布施，一毛不拔；贪呢、啊，就是没有的自己要贪求，啊，越多越好，这叫兼贪。啊，那这个兼贪呢、啊，会感得这个灾难。啊，所以今生的祸患跟过去呀、啊，兼贪有关，啊，是这个因啊导致这个灾祸。我们过去生曾修五戒十善，啊，我们过去生也有修善的，不是完全都造恶业。那有修过这个五戒十善，因此我们可以到人道来投生，啊，这个因缘啊，引导我们到人道来投胎了，那得到这个人生，啊，这个叫引业，就引导这个业因啊，引导我们来人道啊，来投胎做人。那么虽然得到人生呢，每一个人他的命运不一样啊，富贵贫贱不相同，祸福也不一样。这是满业，引导我们来人道的是隐业，在人道啊受果报，这个叫满业。数次造作善业，今生就得福报啊，享福，衣食丰足，所求如愿。数次造作恶业，衣食不足，愿求不遂。造作恶业，兼贪呐、啊，不肯布施，又造恶业。那这一生呢、啊，吃都吃不饱，有什么愿望啊，总是求不到啊，遭遇到艰难困苦啊，这个都是宿世的业因呐、啊，感召这一生的果报，这是三世因果了，欲知前世因啊，今生受持是，欲知来世果。今生作子是，明了因果，心就能安了，就不会怨天尤人了，所以儒家讲啊，知天命了，孔子啊，五十知天命，天命就是明了因果了，那真正深信因果了，就是知天命了。遇到什么不如意的事情，再也不会怨天尤人。我们再看下面经文：如是人等闻地藏名，见地藏行，自心恭敬，念满万遍，是诸不如意事，渐渐消灭，即得安乐，衣食丰裕，乃至于睡梦中悉皆安乐。这是讲转恶报以及所求满愿的修学法怎么转啊？这个就是《了凡四训》讲的改造命运了。怎么修学呢？才能改造命运呢？如是人等啊，就是遭遇灾难的这些人，闻地藏名，见地藏行，地藏表孝敬。
文明见相升起孝亲尊师的心。

改心离就转业报。修学最重要的是自心恭敬，科注自心恭敬彻到原底，原底是真心自信，这个自心恭敬是我们自己每一个人啊本来的性德啦，本来就是这个是自信的性德。虚空法界一正庄严，唯心所现。心是虚空法界一切万法的根源，自心恭敬就达到这个根源。自心是真诚到极处，自心能感消除一切灾难是所应，我们能感佛菩萨就有应，佛菩萨有什么能力来应，还是嗔性的感应。闻名不惑于名，见相不着于相，明气真实终极，方曰自心。世间一般人遇到灾难，纵然读到本经，闻地藏菩萨名，见地藏菩萨相，苦苦的哀求佛菩萨保佑，未必真的有效果。原因啊，在于他没有做到自心。闻名惑于名，见相着于相，把感应的通道阻塞，苦难的境界依旧转不过来。有相当的修养，智慧开了，唯有真实智慧才能够闻名不惑于名。不但佛菩萨的名号你不迷惑，世间所有一切名相你都不会迷惑。不迷一名，一切名皆不迷；不着一相，一切相皆不着。念满万遍，多次熏修，希望你能悟入这个境界。给你讲一遍两遍没用处，你依然迷惑。所以经要常常读，常常讲，讲比读的效果更殊胜，教学相长。利他就是自利，你热心帮助别人就是帮助自己。自己的灾难消除，不能全心全力帮助苦难的人，自己的灾难就转不过来。世诸不如意事渐渐消灭，灾难消除的快慢是依自己用心的程度、熏修时间的长短而定。自己如果勇猛精进的修学，在短时间内就能消除灾难。衣食丰裕，衣食丰足，不但自己足用，还有多余的可以去帮助别人，乃至于睡梦中悉皆安乐。那这个晚上睡觉也不会再做噩梦了，过去常常做噩梦，现在噩梦没有了。那么这个睡觉没有噩梦身心就安稳，转祸为福。所以梦境也是勘验我们修行有没有进步的一个境界了。如果常常做噩梦我们要觉悟这个我们业障没消除要精进要用功要努力消业障。业障初步消了这噩梦就没有。但是不能以此就为止了还要再提升再进步。佛在经上这样告诉我们是不是真正能满愿，有没有效果，这个问题端在自己的存心。原理是在境随心转，外面的环境都是随我们的心在转。这个如果我们做到心转境界境界。

随我们的心在转，那哪有不如愿的事情啊？我们现在是心随境转啦，啊，不是境随心转啊，是心随境转啊，我们心都被境界转了啊。这是我们修行啊，先前这个大家用功的地方啊，就是这里下功夫啊，怎么把自己的心转过来？自己心转过来，境界它就转；自己心转不过来，就是被境界转。我们再看下面经文：复次，观世音菩萨，若未来世有善男子、善女人，或因自身，或因公私，或因生死，或因疾事，入山林中，过渡河海，乃及大水，或经险道，世人先当念地上菩萨名万遍，所过土地，鬼神卫护，行住坐卧，永保安乐，乃至逢以虎狼狮子，一切毒害不能损之。这段经文是讲旅游平安的修学方法啊，出门旅游啊，这个现在呢，这个旅游啊很发达啊，这个，但是这个旅游啊，也常常啊遇到一些灾难啊，这个国内国外都有啊。那怎么样啊？我们出门旅游啊，能够欢欢喜喜的去旅游，平平安安的回家。这一段呢，就是教我们呢，这个旅游平安修结的方法啊，这个是比买保险好了啊。现在一般都是去买旅游平安险，那买那个这个买那个平安险，就是你发生这个意外了、灾难了，有赔钱。大家想一想， 那你希望得到那个钱吗？所以我们还是听佛的话啊，这个依照这个来修啊，我们出门旅游啊就会平平安安了啊，这个是最保险的啦啊，保这个险啊比较有意义了啊，那买那些保险呢、那个意义不大啊。那么或因自身啊外出谋生啊，这个是举出几个例子的，出门啊，特别是到远地去啊谋生啊，为了生活做事业啊，像现在呢很多人做企业的很忙碌的，一天到晚的飞来飞去的啊。或因公司啊，或者是公司啊派你出差，那司就是说去探访亲友，在国内也好，国外也好啊，探亲。或因生死啊，这个是啊，这个家亲眷属啊这个亡故了，死啊是奔丧啊，就是奔丧啊，这个父母啊。家属过世了，奔丧。生是家里生小孩回去探望，或因急事啊，临时有紧急的事情啊，那外出了。这是说明外出的原因啊，现在还包括观光旅游，那个这个是最普遍的。入山林中啊，就经过山林啊，那么这个山林啊也是很危险的 啊你看那这个我们在台湾报纸常常看到过去有一些登山啊山难，那只是进去森林啊，一进去迷路了，出不来了，几天出不来，没吃没喝的就死了啊，那这个是
入到山林当中了。啊，那个登山它是运动的啊，这个是出门旅游。过去那个时代啊，交通不是很方便，所以他有时候沿路啊有路程的、啊，必须经过一片很大的山林。那经过的话呢，如果迷路了、迷失方向，可能就发生危险了。过渡河海乃及大水啊，那渡江渡河过大海，那这个也很危险的 啊。如果遇到风浪，像现在台风来了，那是很危险啊。这个大水是湖泊这一类的啊，在大陆啊、内地那个大的湖泊啊，你就像海一样。啊、我们曾经到 青海高原上，那个是高原啊，海拔都几千公尺啊。啊上去 啊那个湖泊啊，你一看一望无际 啊那个是大大水。啊这个渡江河大海啊，大水湖泊这一类的。啊你要从这一岸啊渡到那一岸。啊这个当中啊也是有危险性的啊，或经险道啊，那险道就特别危险的一个道路啊，猛兽毒蛇出现的地方啊，这个以前呢、啊、都有老虎啊，那台湾是没有老虎了啊，那毒蛇很多啊啊，你经过那个不小心呐、啊，你是踩到了，那被毒蛇咬了，那生命危险了。啊，或者遇到呢强盗啊抢劫的地区啊，专门抢这个过路人的啊，那这个古代啊，现在还是一样。在20年前呢 啊有一次我去西班牙啊，去他们讲经啊。搭那个新加坡航空啊，从台湾到新加坡转机啊，那刚好台湾有个旅行团啊，跟我坐同一班飞机啊，他不是学佛的，那有一个老菩萨呢，刚好他坐在我旁边啊，刚好一路去啊，那一路去啊，啊，我坐飞机从来睡不着的，那一次是最好睡的，一上飞机就睡到这个。马德里啊，然后我回来那一天啊，也刚好他们是那一天回来，那回来又碰到他们，又坐同一班飞机回来，那我就问那个老菩萨了，我说你们这次玩得还高兴吧？哎呀，他说什么高兴，我们一下飞机到这个路上啊，就我们这个团员啊，就有人被抢了，皮包被抢走了啊，从护照了，钱都被抢走啊！那么听到这样，哎呀，这个真的是很扫兴了 啊！高高兴兴花了这么多钱，坐了这么远的飞机来这里，一下来就被抢，那整个团员呐、啊，这个玩的都不会很尽兴了啊！所以这个就是属于强盗了啊！这个险道啊，那特别现在呢，治安越来越不好啊。现在到欧洲很多国家旅游，都要预防被偷被抢啊。包括我们到澳洲这个雪梨去，有一次我们带团去啊，有一个同学也被抢，就在商店呐、啊、看东西就这样被皮包被抢走啊。还好他那个没有放钱。放念佛机啦、啊、还有念珠啊，那就是跟那个强盗结缘啦 啊所以这个世尊啊，我们要旅游平安啊，世尊教我们修学的方法，世人先当念地藏菩萨名万遍啊，就是善男子善女人啊，要自心称念，诚心诚意的念地藏菩萨名号啊，念一万遍啊！我听说我们台湾有一个法师，他也是这种修法啊。他要出门啊，或者带团旅游啊，
都先去之前啊，先念地藏菩萨名号一万遍。啊，科注此显称名之意，世人通执九戒，以出地菩萨，尚不免虎狼之难。啊，不单指人道了，九法界包括菩萨在其中，你为什么会遇到灾难？这个还是都有因果的啦。啊，所谓啊，一饮一啄，莫非前定啊。如果我们过去是跟虎狼狮子没有结怨啊，他看到我们理都不理啊，不会伤害我们。过去跟他结怨，他就会来伤害。初地菩萨遇到冤家，冤家也不会饶过他。这个在《高僧传》里面呢、啊，安世高法师到中国来还两次命债，啊，所谓啊欠命还命啊，啊欠钱还钱，因果通三世啊，自己修得再好，做再多的好事，被人冤枉陷害没关系，知道有业因果报。啊，现在他冤枉我，过去是我冤枉他嘛。遇到恶劣的果报，现前要安然承受，不怨天，不尤人。这个灾难过去之后，福报就现前。如果在这个时候怀疑我一生做好事，还要遇这种果报，心里有怨恨，灾难就不会消除，而且会堕三恶道。决定要相信活菩萨的教诲，依教奉行，认真的反省检点，一切是自己的不是，别人没有不是处，过失都在自己。这样忏悔改过自新，菩提道才能一帆风顺，才减少障碍。纵然不幸生命失掉，遭人陷害或杀害，也是转祸为福啊。再受生比现前环境好很多倍啊！即使不能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也必升天道享天福。能念地藏菩萨名号万遍，加修地藏菩萨法门啊，就是加强啊孝亲尊师、断恶修善，加强对一切众生怜悯慈悲救助。在旅途中就能得到天地鬼神的保佑，所在之处能得安稳，即使遇到灾难也不会受到损害。依照经典教训方法修学，利益无量无边，哪能说得尽？这里总共举了八个例子，下面呢、啊，佛做总结啊，总说利益无尽。请看下面经文。佛告观世音菩萨，是地藏菩萨与阎浮提有大因缘，若说于诸众生见闻利益等事，百千劫中说不能尽。与阎浮提有大因缘，这句话是世尊特别为我们强调，地藏菩萨、观世音菩萨对尽虚空遍法界一切众生都有大行愿，不仅是我们这个地方。见闻利益，见地藏菩萨像，闻地藏菩萨名，利益太多，一百劫、一千劫都说不尽。地藏十轮经云：归敬地藏者，所求皆满足，具足施功德，悲悯诸众生。假使百劫中暂说其功德，由上不能尽，故皆当供养。归敬地藏的人一定要效法地藏行，若不能尽心尽力效法地藏菩萨，不是真正归敬。天天礼拜地藏菩萨，见到众生苦难还视若无睹，
自

是不理，那就错了。自己没有能力帮助别人，也要读经、持持名号，以此功德自心回向。如果有能力，一定要尽到你的力量。你有十分的力量，只尽到九分，并不圆满。怎样把它做到圆满，才是真正修学地藏法门，真正归敬地藏菩萨。是故观世音，如以神力流布世经，令娑婆世界众生百千万劫永受安乐。流布就是演说，流布就是流通这部经典。自己一定要修学，一定要做到。如果自己做不到，流通也有功德，但是转祸为福啊，比较困难，没那么快速。自己依教奉行，转境界快速。印经录制讲演的 DVD 都是流布世经，包括现在的网络我们把这个地藏经这个我们净老和尚讲解的放上网站这个也是流布世经。佛祖父观世音菩萨流通，我们听了之后更应当努力那么释迦牟尼佛把这部经交代给观世音菩萨流通，那这个是最适合的啦。观世音菩萨在我们娑婆世界名气很大，大家都知道。交代给观世音菩萨流通这部经典必定能够广为流布了。末法时期能挽救劫运，度一切众生，令一切众生不至于堕落恶道，就要靠这部经典你没有修持地藏菩萨本愿经那你在末法时期你死了之后不堕三恶道，那很难一定要皈依地藏菩萨我们才不会堕落三恶道，百千万劫永受安乐那么这个是流布这部经的功德利益，就是它的效果那么下面呢佛就是说偈了这个偈颂尔时世尊而说偈言这个偈就是偈颂。那么偈颂有两种这个形式一种是孤起颂，一种叫重颂。孤起就是说他这个偈颂的内容这前面那个长行经文没有讲到的它是独立的它孤起是独立的，佛用偈颂来讲这个经，讲这一段经文那不是重复前面那个长行文的偈颂。那么下面这个偈颂它是属于重颂就是重复前面这品经佛讲的长行的经文那再用偈颂这种方式来讲一遍这方式讲的方式不一样用偈颂来讲，这个叫重颂。重颂目的有二，一是佛讲经时听众有先来后到，后来的前面没听到如果是重要的开示，那佛一定把前面所说的意思简单扼要再说一遍照顾后来的人。二呢是偈颂便于记忆长行文比较不好记，那偈颂要记忆比较容易唯恐听众记不住，用偈颂的方式再略说一遍。对于佛的教诲，我们常读诵
就是要把它记住，在日常生活中起心动念就会想到佛的教训，我这个念头、这一句话、这桩事情该不该做，一切都以经教为标准，这个叫依教奉行。所以依教奉行啊，那不是说只有读诵啊，读完那就算是依教奉行了。读了之后啊，我们要能解义啊，要理解它的真正的意思，正确的意思。理解之后啊，在生活当中啊，就以这个为标准啊，作为我们啊行为的一个准则啊，这样才叫依教奉行了啊，不是读完就没事了啊，这个一定要知道啊，读诵是为了受持。好，这堂课啊时间到了，我们就先学习到这里，下面经文我们下一堂课再继续来学习。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0: 诸位同学大家好，
1: 我们继续来学习群书治要360第三册第三单元贵德二孝悌113。曾子曰，君子立孝，其忠之用也，礼之贵也。故为人子而不能孝其父者，不敢言人父不能恤其侄者，为人弟而不能承其兄者，不敢言人兄不能顺其弟者，为人臣而不能事其君者，不敢言人君不能使其臣者。故以父言，言恤子；以子言，言孝父；以兄言，言顺弟；以弟言，言臣兄；以君言，言使臣；以臣言，言事君。君子之孝也，忠爱以敬，反是乱也。这条出自于卷35《曾子》。凡此乱也，这个是讲这些孝悌的道理。如果反过来就是乱，恤就是养育，臣是敬奉，顺这个字有爱的意思。曾子说，君子立身行孝，是内心诚恳的流露，同时重视合乎外在的礼节。因此作为子女而不能

0: 孝顺父母的人，就不敢对他说父母不抚育其子女的事。作为弟弟而不能敬奉哥哥的人，就不敢对他说兄长不能教导弟弟的事。作为人臣而不能侍奉君主的人，就不敢对他说君主不能任用臣下的事。因此君子与身为父亲之人谈话，就谈养育子女之道；与身为人子之人谈话，就谈孝顺父母之道；与身为人兄之人谈话，就谈爱护弟弟之道；与身为弟弟之人谈话，就谈敬顺兄长之道；与身为人君之人谈话，就谈以礼任用臣子之道；以身为人臣之人谈话，就谈侍奉君主之道。君子的孝道体现在对一切人的忠爱和庄敬上，因为诚恳地爱一切人，所以与人交往时会以恭敬的态度尽力协助对方圆满自己应尽的本分，获得幸福人生。如果不是这样，那么社会的人伦秩序就会混乱了。如果不是这样啊来做，那么社会就乱了。好，这一点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影片通知哦。

0: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群书治要360第三册第三单元贵德二孝悌114。夫孝，自之而射乎天地，呼之而横乎四海，施诸后世而无朝夕。诗云：自西至东，自南至北，无私不服，此之谓也。这条出自于卷七《礼记》。孝道树立起来，就会充满天地之间；普及起来，就会遍及四海；传承于后世，就会无时不在。《诗经》说，从西到东，从南到北，没有不遵从的，说的正是这种情形，就是说的这个孝道。好，这一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群书治要360第三册第三单元贵德二孝悌115常地之花。

0: 夫为伟，凡君之人莫如兄弟，吉灵在元，兄弟急难，没有良朋，旷野咏叹。兄弟系于强，外遇其武。这一条出自于鉴山茅诗。长弟是木的一种名称。萼夫啊，是花萼，就是衬托花瓣的绿色小片。布，这里念夫，是指花萼房。伟伟啊，是鲜明貌。吉灵啊，是水鸟，一种水鸟的名称。细于强，这个是兄弟啊，互相争斗于内，就是争吵、争斗的意思。这一条讲啊，堂弟花朵盛开，花萼在花朵的辉映下同样鲜明，好比弟弟恭敬对待兄长，兄长的荣耀也庇护着弟弟。如今世上的众人都不如兄弟亲近，犹如水鸟吉灵啊，不幸啊流落平原而不舍同伴，遇到急难，兄弟必定会出力支援。平日虽然有好友，如今却只能抱以长叹。兄弟在家中尽管有纷争，但遇到外部欺凌时，一定会同心抵御。这个也是讲兄弟的天性。虽然兄弟啊，有时候在家里啊，难免有一些争吵，但是遇到啊外面的外侮来欺负，兄弟啊还是会同心来抵抗啊外面的欺负。啊，这个是讲兄弟的悌道。好，这一点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影片通知哦。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秦书治要360第三册第三单元贵德二孝悌116。惠伯曰，商亲之忠也，虽不能死，善终可也。死亦有言曰，兄弟自美，救华贺善，吊灾祭敬，伤哀，情虽不同，勿解其爱，亲之道也。这一条出自于《后不见事春秋左氏传》上。惠伯劝说相仲说，办丧事是亲人的最后一件事，虽然您两开头关系不好，现在友好的终结是可以做得到的。开始不好，但是这个人到了过世了，终结了，终结了可以友好，这个是可以做到的。史亦说过这样的话，在历史上啊说过这样的话，兄弟之间各尽自己的美德，兄弟间救济贫乏，兄弟啊贫困缺乏的时候啊互相帮忙啊，祝贺喜庆，那兄弟啊有喜事互相去祝贺，调问灾祸，如果遇到一些不幸的灾祸要去调问慰问，遇到祭祀则助其祭祀以致敬，拜祖先啦、啊、兄弟之间啦、啊、也要帮助祭祀啊能够办好。遇到丧事则致哀，如果过世了要去致哀了，要表示哀悼。

0: 弟啊，可能为了祖先财产的事情，这个闹得不愉快，这个事情常有，可能不能同心，但不要断绝彼此的友爱，也不要因此啊，不要断绝关系一样。有事的时候，还是要互相帮忙，互相，这个是亲人间啊，互相不亲近之道，这个就是悌道，孝悌。所以《弟子规》讲啊，兄弟睦，孝在中，兄弟能够和睦，也就是尽孝道。好，这一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影片通知哦。

0: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群书治要360第三册第三单元贵德三仁义117仁则爱人，义则修礼。这条出自于卷38孙清子。仁则是指仁慈的仁，仁慈的人呢，是爱护人的。在《弟子规》讲啊，凡是人皆须爱，无论啊他是什么人，哪一国的人，哪一个族群的人，老幼贵贱，对这些人都要有爱心，就是佛家讲的慈悲心，要有慈悲心。义则修礼。修在这里是循的意思，依循遵循的意思。义就是指道义，合乎正理就是义。道义是人要遵循的啊，所以有道义的人啊是遵循正理的，他不会做一些不合理的事情。这个是讲到啊仁义，这是我们做人啊基本的道理，本来啊就是应该要有仁有义啦，不能啊违背仁义啦。如果违背仁义啊，就不够人格了。好，这一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影片通知哦。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情书次要360第三册第三单元贵德三仁义118。孟子曰，三代之德，天下也以仁，其失天下也以不仁。国家之所以彗星存亡者亦然，天子不仁，不保四海之内；诸侯不仁，不保社稷；卿大夫不仁，不保宗庙；士庶人不仁，不保世体。今物死亡而药不仁，由物罪而强久。这一条出自于卷37《孟子》。彗星，盛衰兴亡的意思。一般讲啊，盛衰兴亡，就是这里讲彗星的意思。

0: 社稷啊，是古代帝王啊，诸侯所祭祀的土神和谷神，古时候亦用为国家的代称。社稷啊，也是代表国家的一个名称。卿大夫、卿和大夫，后来啊，都是指高级官员。宗庙，祭祀祖先之公事，祭祀祖先的公事庙。四体啊，指人的四肢，用这个来代称全身，就是指我们啊人啊整个身体。这条孟子说啊，夏商周三代啊能得到天下，是因为施行仁政。这个是指在我国啊，夏朝、商朝、周朝这三个朝代，他们开国帝王啊，是以施行仁政得到天下的。夏商周这三个朝代啊，到后来也灭亡了。他们丧失天下，是因为啊不施行仁政。到了末代的帝王啊，就不是施行仁政了，施行暴政了，所以后来啊也就灭亡了，丧失了天下。诸侯各国的衰落与兴盛，生存与灭亡，也是同样的道理。帝王是这个道理，各地的诸侯，地方的衰落或者是兴盛，生存或者是灭亡，也是同样的道理。他能够生存啊，就要施行仁政，不施行仁政啊，到最后都是灭亡。天子没有仁德，就保不住天下。天子他要保持住天下，这个国家必须有仁德，没有仁德他就保不住了。诸侯没有仁德，就保不住国土，他的封地，他管理的地区啊，他也就保不住了。卿大夫没有仁德，就保不住家族的祠堂。祠堂啊，就是祭祖先的。士人和百姓没有仁德，士人是读书人，百姓啊，一般人民百姓，所谓啊，士农工商，各行各业，如果没有仁德，就不能保全自己的生命。如今厌恶死亡，却喜好残暴，就好比厌恶喝醉，却勉强喝酒一样。这是形容比喻了。死亡灭亡啊，大家都不喜欢，都不想灭亡，但是呢却喜好灭亡的因，就是残暴。这个就好像啊，你不喜欢啊喝醉，但是却勉强喝酒一样，你一直喝酒又想不醉，那怎么可能？希望国家兴盛，希望自己的事业兴隆，但是呢却喜欢残暴，没有仁义道德，怎么能够得到呢？所以有什么因，他就有什么果。施行道德仁义，国家呢能够保持长久的兴盛。如果不施行道德仁义啊，喜好残暴，到处去侵略别人的国家，到最后自己的国家呢也会导致灭亡。好，这一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华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影片通知哦。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群书次要360第三册第三单元贵德。

三仁义。119，习则圣人之从人也，将以兴天下之利也。利或不兴，须人以济天下，有不得其所。若己推而委之于勾或然，夫仁则盖推己以及人也。故己所不欲，无施于人，推己所欲，以及天下。推己心孝于父母，以及天下，则天下之为人子则，不失其事亲之道矣。推己心有乐于妻子，以及天下，则天下之为人父则，不失其世家之欢矣。推己之不忍于饥寒，以及天下之心，寒身无冻馁之忧矣。此三则，非难见之理，非难行之事，为不内推其心，以恕夫人，谓之失耳。夫何远之有哉？这一条出自于卷49《父子》。为这个字啊，是舍弃、丢弃的意思。馁呀，就是饥饿。从前圣人崇尚仁政，古代的圣人啊，管理国家是崇尚仁爱的政治，是用以为天下人兴利的，为天下人民啊利益的。如果利民之事未能兴办，就必须以仁政普济天下。若有不得其所的人，就如同是自己把他们丢弃到沟壑一般。看到人民啊还有不得其所的，圣王啊会感觉啊好像自己把他们丢到水沟里面去一样。仁爱的人多将心比心对待人，所以己所不欲，不施于人，自己不要的不会加给别人，想到自己之所求，就会设身处地推广到天下人。自己想求到的这些事，就想到了天下人呢、也都想求得到。愿将自己孝顺父母之心遍及天下之人，那么天下的子女就不会丧失侍奉双亲的准则。圣王啊，带头孝顺父母，推广到全天下，天下人啊，这些子女啊，他就会效法了，他就会去侍奉他的双亲啊，侍奉双亲呢、有个准则了。愿将自己与妻儿相处的快乐遍及天下之人，那么天下做父亲的人就不会失去家庭的欢乐，用自己忍受不了饥寒的心情去推想天下人饥寒的心情，天下生灵就不会有饥寒交迫之忧了。这三点不是难懂的道理，也不是难以办到的事情，只是不能推己之心以恕道待人，没有用心去思考罢了。这个三条啊，就是推己及人啊，用仁恕的心啊来对待人，这不是办不到的，也不是很难的，哪里真的是很遥远而不能办到的呢？这个不是很遥远办不到的，关键啊就在要有这个心啊，要有这个仁恕之心，推己及人，希望啊天下人大家都好，自己想要好

0: 让天下人都好。好，这一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影片通知哦。

0: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情书制药360第三册第三单元贵德三仁义120节。相曰，雷以作节，君子以色过又罪。这一条出自于谏一周易。雷以作啊，是指解卦啊，这个64卦呢的解卦，下坎为水，上震为雷啊，就像啊雷以并作，就是雷以交加了这个现象。赦啊是放免、赦免、宽赦罪过。又啊是宽宥，就是宽恕的意思。解卦象传解释啊，这一卦上面呢是雷了，那下面呢是雨，雷雨啊交作，阴阳合唱，百物松解润泽。这个我们看下雨天啊，打雷下雨，那么这个是阴阳啊和顺通畅的一个现象。大地的这些百物啊就得到啊松解，放松啊，解开了，润泽了啊，得到这个雨水的滋润。这个是解卦的象征啊，象征啊君子啊以解卦的这个义理啊放免别人的错误，宽恕别人的罪过，也就是容人之过了。人非圣贤啊，谁能无过？那么用一个宽恕、包容的心啊，去宽恕别人的错误跟罪过，那么这个也是仁义的一个具体的表现。好，这一点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影片。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情书制药360第三册第三单元贵德三仁义121善乎长王之食饮，善修大伤则不举，大荒则不举，大杂则不举，天地有灾则不及，邦有大故则不及。这条出自于剑八周礼。善夫是古代官员的名称，古官名，他是掌管宫廷的饮食。善修是美味的食品。在东汉郑贤先生的注解，善生肉也，就肉类，修就是有滋味，则就是我们现在讲美味。大伤是指天子房后

0: 世子之丧啊，丧就是丧事了。这个皇帝了，皇后、太子过世了啊，那么这个是国家的大丧。不吉呀、啊，古代每逢大的天灾人事，都除去呀、啊、慎传啊，就是不杀生了啊，不吃肉，宴席呀、啊、声乐啊，也不唱歌啊，不跳舞了。这个称作不吉了，不做这些事情了。啊，这个国家呢，啊，这个如果发生一些啊比较不幸的事情啊，我们一般讲啊，天灾人祸了，那么这些音乐都不去演奏了，那么也不吃得很好了。大杂呢，这个是讲瘟疫啊，就像我们讲啊，啊，这个传染病。啊，新冠肺炎传染病，那么这个在古代啊叫大杂。这个大故啊，指的是敌军来犯，对犯罪者处以死刑等事啊，这个战争啊，或者呢对犯人啊处死刑，那么这个是属于大故了，大的事故。那么这一条讲善乎。掌理天子所用的饭食饮料生肉和菜肴，遇到天子皇后世子的丧事就不杀生，一有大的灾荒这些年头啊也不杀生啊，瘟疫流行的时候不杀生啊，就像现在新冠肺炎啊蔓延啊，那么在古代啊，这个古礼啊就停止杀生了。有天灾地变不杀生，天灾人祸发生这些灾难啊，这个也不杀生。国家有敌军来犯啊，别的国家来侵略啊，或者呢犯罪的人啊遭到行刑，这个被处死刑了，那么有这个事情啊也不杀生。所以啊，这个是人力啊一个具体的做法啊，这是古礼。那现代人就不懂这个了啊，一天到晚杀生，所以天灾人祸啊不断，一年比一年多，一次比一次严重。那实际上啊，从佛教因果来讲啊，这些灾难啊都跟杀生有关系啊，所以古礼非常好，遇到这些事情啊就停止杀生啊，这个是具体啊表现出仁义道德了啊，遇到这个不好的事情是一个果报，恶的果报啊，那如果再杀生呢 啊又造恶的因了，那将来的恶果就越来越多啊，所以啊这个不杀生是仁义啊的第一条，所以佛教啊五戒十善第一条就是不杀生啊。那么在道家《太上感应篇》也讲，昆虫草木犹不可伤啊，所以儒释道三教都是提倡啊，不能啊随便杀生，来培养自己的仁义之心。好，这一点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情书制药360第三册第三单元贵德三仁义122仲春之月养幼少存诸孤命有失沈灵余去自顾勿事念

0: 物结穿泽，物露皮池，物焚山林。这条出自于建七礼记。凌雨啊，就是坚毅的意思。是这个字啊，啊，这个是死刑后沉思示众啊，这个尸体啊公开啊示众，这个叫是。烈啊是拷打拷问啊，就是刑罚啊这个罪犯。露是洁净干涸的意思，那个水啊把它放掉干了。皮池啊啊就是池塘湖泊的意思。那么这条讲啊，春季的第二个月要特别啊保养幼小的孩童啊，这个是怀幼啦啊，我们一般讲敬老怀幼啊，这个小孩啊要保养好啊，在春天第二个月。虎系可怜的孤儿啊，这个孤儿啊就没有父母了啊，这个要去照顾啊，去关怀。要命令啊掌管司法的官吏减少牢狱中关押的囚犯，这个也就是说能够赦免的尽量赦免啊，这些罪犯啊除去他们的脚镣手铐了啊，就是说啊对这些犯人啊放宽一点啊，不要呢戴上啊脚镣手铐。那么春季第二个月啊也不可执行死刑啊，即啊沉思示众拷打犯人。在这个时候啊执行这个死刑啊啊是很不吉利的，而且啊还沉思示众，那这个就更不吉祥了啊，所以在春天啊第二个月啊要避免这个事情啊，那也不能去拷打犯人。不可放干河川湖泊中的水啊，那这个是河川湖泊的水不能给它放干了啊，不可以使池塘干固啊，这个池塘啊湖泊水你把它放掉了，那么这些鱼类啊就活不了了啊，那这个就违背啊仁义之心了，就没有仁慈心了，佛教讲啊没有慈悲心了，所以不可以放水啊，让这个池塘湖泊啊水干固。不可放火焚烧山林，这个是烧山林木啊啊，这个在地藏菩萨本愿经讲啊，不可以烧山林木。那么以地藏经来讲啊，不但啊这个春天啊万物生长的时期啊不可以烧山林木，其他的季节也不可以焚烧山林，因为啊山林当中啊很多动物烟灰乱动非常多，一把火烧了，那么这个杀生的罪业就很重啊，不晓得啊杀害多少众生了，所以不可以放火烧山林。那么这一条啊也就是教我们啊顺应生生不息的阳气长养万物啊，因为啊春生夏长，那么春天啊就一年的开头啊开始生长了啊，所以这个时候啊要避免啊这些事情，这个就是我们要学习的地方。好，这一点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影片通知哦。

0: 第三单元贵德三仁义一二三，国君春田不为泽，大夫不淹群，士不取米卵。这条出自于卷七礼记。这个田呢、就是打猎的意思。这里这个田这个字是打猎。淹呢、指进取，全部啊捕杀。我们一般讲一网打尽呢、全部捕杀。这个淹。米卵呢、是幼小的野兽和鸟的卵。指这个幼鹿小鹿。那么这个地方啊都是通指啊幼小的野兽了。还有那个鸟的卵。这条讲啊诸侯国君啊在春天举行田猎时，古时候啊这些都有打猎。春天啊去打猎。这个时候呢不可包围啊整个猎场，不可以啊全部包围起来。这国君打猎，那么在谷里啊有这个礼节了。这个也是一个节制了，不可以啊全部包围起来啊一网打尽。这讲国君打猎在春天的时候不可以包围啊整个猎场。那么大夫啊不可捕杀整群的禽兽。不能啊大小全部通通捕杀了。这讲大夫国君以下的。这个大夫啊打猎啊也不可以全部啊都捕杀。那么士人呢这读书人不可猎取幼小的野兽或者鸟的卵。因为动物啊生育和哺乳的时候在这个时候啊不可以去捕捉这些幼小的野兽鸟的卵。会严重的伤害动物的族类。所以这是一个礼节了。那么其他也是以此类推。比如说你去捕鱼小的鱼捕到了你要放回去。不能大小那全部都抓了那就绝种了就是没有仁义之心了。所以虽然打猎也不能赶尽杀绝了。这个才是有仁义的存心。好这一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华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影片通知哦。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群书治要360第三册第三单元贵德三仁义124。子曰，人有三，与人同工而异情。与人同工，其人未可知也。与人同过，然后其人可知也。仁则安人，智则利人，畏罪则强人。这条出自于《荐妻礼记》啊，这个强啊，在这里念强啊，勉强的意思，强迫、勉强。孔子说，行人道有三种情况：安人、利人、强人。利人、强人的功效虽然与安人相同，都能利益他人、利益社会，但其存心

0: 是不同的。安人是无所求而安于行人，利人是为获得利益而行人，强人是畏惧刑罚而行人。这三则啊，施行仁爱，从功效看是相同的，难以判断是否是真正以仁德之心行事。但施行仁爱遭遇到利害相关的事情时，可从不同的反应中看出是否是真正仁德之人啊。从这个利害当中啊，那么就可以看出来啊，这个行仁的人啊，他是不是出自于内心啊真正的仁德。真正的仁者啊，基于自己的本性而安适自在的行人，智者知道行人对自己有利，所以行善以求福。害怕犯罪受罚的人是勉强的行人啊，所以同样是行这个仁慈的事情，做好事，但是这个存心啊，有这三种不同。啊，那么第一个啊是合乎本性的啊，就是无所求的来行人。第二个是呢，知道行人啊能得到福报啊，所谓啊恶有恶报，善有善报，行人做好事啊，那可以得福。那么有求福的心啊来行人。那第三种就是怕受到处罚了啊，他勉强啊去行人。啊，这三种人心态不一样，做的都是人事、仁慈、仁爱的事情，但是心态不同。好，这一点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就能收到最新影片通知哦。
2: 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0: 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广大圆满，无碍大悲心陀罗尼经。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修，大家新春吉祥，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0: 啊，我们接着啊，继续来学习《大悲心陀罗尼经》，请大家翻开经本第59页，第五行，我将这一段经文念一遍：若为面见十方一切诸佛者，当以紫莲花手。我们今天啊，从啊这一段看起。大悲心陀罗尼经属于密教部，属于密宗，所以大悲咒。讲到此咒，咒语，属于密宗。在这段经文，就是若啊，假若我们为了要面见十方一切诸佛，见佛闻法，我们在现前呢、娑婆世界，我们要见一尊佛都见不到。释迦牟尼佛当年在世，

那么距离我们已经根据中国的算法啊，3000多年了。佛出现在这个人间，我们还没有出世。就是生在同一个时代啊，如果没有生在印度啊，恐怕也很难见到啊。所以佛在经典上讲啊，当时这个印度亲自啊见到释迦牟尼佛的人啊，就是有见过啊，见过面的。那见过面呢，不一定就跟着佛学了，就是有见过面。啊，当然跟佛学习的学生呢、那是比较常见面的。啊，最常见的就是常随众啊，我们读这个《弥陀经》1250人1250个大比丘啊，那是常随众。啊，天天呢、跟佛生活在一起。那么其他的人啊，个人见的时间啊，多少就不一样。啊，所以全印度啊，1/3的人见过释迦牟尼佛。啊，另外1/3啊，听说过，啊，听说有这个人，但是没见过面。啊，还有1/3啊，连听说都没听说过。从这个地方啊，不要说啊，佛灭度了，我们见不到了。啊，就是佛在世当时啊，也不是每一个人都能见到。啊，这个是说明啊，在我们娑婆世界啊，你要见到一尊佛都很难啊，所以我们现在呢，见到佛啊，是佛遗留下来的佛像啊，这个是住持佛宝啊，住持佛宝。那现在这里呀，不但要见一尊佛。而且啊，要面见十方一切诸佛。那十方一切诸佛，他都想要跟他见见面。那见佛，那必定是闻法。啊，见了佛啊，佛都会说法。啊，见佛。供养佛，那得大福报。啊，闻的法开智慧。那么见一尊佛啊，那福报就不得了了。啊，你看呢、要在我们娑婆世界要见到释迦牟尼佛不容易啊。那下一尊佛啊，要等56亿7000万年，弥勒菩萨下生。示现成佛，啊，那个时候啊，我们地球上啊，才有佛出现，啊，但是时间还很长，啊，现在呢，弥勒菩萨是后补佛，啊，在我们娑婆世界，欲界，地势成天，斗率多天的内院。啊，在内院里面，啊，在那边等啊，这个56亿7000万年之后，啊，要降生到我们人间来示现成佛，那个时候啊，我们地球上才会再有佛。那现在我们看到的只有佛像，啊，而且释迦牟尼佛的法印12000年，12000年过去了。这个是地球就没有佛法了，啊，一直要等到弥勒。

菩萨下生成佛，那个时候才有佛，才有佛法。那么，如果学习这个《大悲经》《陀罗尼经》啊，根据这一条，你现在呢就想要面见十方一切诸佛。那不止见一尊佛了，那所有的佛你都想见啊，要当于紫莲花手啊，应当啊，你去观想这个紫莲花啊。那么观音菩萨呢，那手上拿了一只紫色的莲花啊，你要观想那个那一只手拿着。啊，那么念咒，啊，念大悲咒。那如果我们念大悲咒，啊，不熟悉啊，你就念南无观世音菩萨也可以。啊，因为大悲咒是观音菩萨说的嘛。啊，称念观世音菩萨，那跟念咒也没有两样啊，而且简单容易。啊，特别在紧急的时候啊，越简单越好。啊，如果大悲咒平常吃得很熟悉的人，当然他吃大悲咒。我们修净土啊，在净土圣贤录啊，也有人专念大悲咒往生净土的。啊，因为本经啊就讲到啊，临终往生西方极乐世界。那么这一个观想成就了，啊，你现在呢，你就能面见十方一切诸佛了。啊，现在呢，你还在娑婆世界，你就能见到十方一切诸佛。那这个成就不是小成就，大成就。那一般来讲啊，你要能面见十方一切诸佛。根据《楞严经》讲，明心见性了，明心见性了，那十方佛你都能见了，所以这一关观成就啊，也就明心见性了，见性就成佛了。天仙子当立1330，哦，那个。天仙那个层次高了，所以他们的条件 也高了，比地仙啊要多累积1000件善事，那你才能去修天仙。那么这里虽然没有讲啊，但是我们看到前面的经文啊都看过啊，这些意思啊我们要明白，也是要断恶修善积功累德，那你来修这个法才会成就。那一天到晚造恶业，你修什么法门都不能成就，因为那些恶业给你障碍。啊，修善持戒啊，就是要这个条件。啊，所以这个要修仙呐，啊，最起码也要太上感应篇这个基础啊，你再照这个来修啊，就会成就仙道，得到长生不老。再看下面，若未生梵天子，当以君持手。啊，生梵天啊，梵天是色界天啊，那超出欲界了，不在欲界。啊，要修到梵天不容易，得禅定啊才行啊。这个禅定是世间禅定。

出世间禅定。世间禅定啊，四禅八定。这个色界天有四禅，初禅、二禅、三禅、四禅。这个有十八层天。所以这个梵天呢、它也有分层次的。这里的修法啊，当于君持守，观想这个君持守啊，当然这个观想啊，要得定禅定啊，依照这个方法修啊，得禅定了啊，得到色界天的禅定，那就能升到梵天了。那这个当中啊，有观音菩萨的加持，这个禅定啊，容易成就。这是有人呢、他想升天，前面是想成仙啊，这里想升天啊，那更层次就更高啊，升到梵天，但是没出六道。我们再翻过来啊，第六十页第一行，若为往生诸天宫者，当以红莲花手。这一段呢、讲往生呢、往生到哪里呢？往生到诸天宫殿。那诸天宫殿就是异界天跟色界天才有宫殿啊，如果无色界天呢、它那个物质形象都没有，只有精神，这四空天呢、那个地方没有宫殿了所以诸天宫，你从四王天刀立天、夜魔天、斗帅陀天、化乐天、他化自在天，这个六层啊，异界天啊，这个都有宫殿。这个宫殿啊，有空居，有在地面上的，在异界啊，这个四王天跟刀立天呐、它的宫殿在地面上叫地居天。那这个夜魔以上啊。空居天，那当然这个色界天呢、它是空居天，它可以宫殿可以在空中的那么这个诸天宫就从异界四王天一直到色界四禅天这个当中你要升到哪一层天的天宫？那么要观想红莲花手观想观音菩萨手上拿的红色莲花乃至手观想成就，就能往生到诸天宫看你想去升到哪一层天的天宫就能满你的愿了。我们再看下面这一段，若为辟除他方逆贼者，当以宝戟手这个戟古代的武器我们如果去看古代的那些兵器现在都还有一些历史博物馆都可以看到那个就是兵器了那么辟除就是他方，他方就是
其他地方了、啊。

这逆贼啊，叛逆、盗贼啊，要来侵害。那么希望啊，能够避除啊，避免他方这个逆贼啊，来侵害我们这个地方。那应当啊，要观想保己守。啊，这个地方啊，一般都是属于啊，这个国家啊或者地方上的领导啊，常常啊有逆贼啊来侵犯。那求观音菩萨加持啊，那观音菩萨加持啊，这个观想这个宝吉手啊，那这个观音菩萨手中拿的那个宝吉手啊，那这些逆贼啊就不会来侵犯了啊，这是密宗的修法啊，观想宝吉手。那么我去大陆这个云南大理啊，大理以前是一个国家叫大理国啊，是一个佛国啊，现在呢啊还是以佛教为主啊，那边呢啊主要白族的人很多啊，也是少数民族啊啊，在这个云南啊有很多很多个少数民族。那白族啊，其中一个族，白色的白。那白族的人啊，他们都拜观音啊，所以去到大理啊，常常我都有观音庙。还有去看过一个古迹啊，一个老太婆背了一个大石头。啊，那个导游就给我们介绍了，说古时候啊，啊有外面这个军队啊要来侵犯大理国这个地方啊，那这边这个大理这个地方啊，都是老弱妇孺啊，哪有办法跟那些强盛的军队去对抗？但是他们信观音啊，就念观音菩萨，那么感应观音菩萨来帮忙啊，观音菩萨呢？视线一个老太婆啊，又驼背瘦瘦的啊，看起来呢，这个风一吹就飞走了啊，瘦瘦的，背了一块大石头，1000公斤重的啊。那么这些盗贼啊来了，哦，这些要来侵犯了。啊，那老太婆啊，背着这个石头啊，走过去，哦，那些人看了很惊讶啦。我就问这老太婆啊，这块石头我们几千个人来搬都搬不动，你一个人，哦，你又这么老这么瘦，怎么背得起来啊？啊，他说我这个还不算厉害啦。啊，比我更厉害的啊，还在后面呢 啊那背两个的、三个人啊，大有人在啊。他们啊，一只手可以拿一个千斤重的石头都没问题啊。啊，这些盗贼啊，听到这样啊，吓跑了啊。那是怎么打？那个老太婆。然后那个石头一丢过来，那你挡也挡不住了，那就后厉害的还在后面，不用打了，赶快跑吧。啊，所以把那些盗贼也吓跑了。啊，啊，那以前啊，这个二战的时候啊，在台湾也常常遭到空袭啊。以前呢、啊，听我母亲常常讲啊，这个我们戏子啊，这个事后啊，有一个观音庙啊，
这个六月十九号很灵感的，去上香的人啊，这通宵的。那个飞机来丢炸弹，那有人啊看到啊，观音菩萨呢变成一个女人，穿一个裙子，难道用那个裙子去接那个炸弹？就炸弹下来都不会爆炸。这个小时候啊，听大人讲。那么根据我们这个观音灵感录啊，种种观音菩萨呢，令以什么身得度，就现什么身。所以这些我们也都有经典的依据，我们也可以相信。那这个是辟除他方逆贼，是求佛力加持了。但是啊，总是啊，要断恶修善。要断恶修善。我们再看下面，若为造福一切诸天善神者，当以宝罗手。这个诸天善神就是我们一般讲天龙八部啦，护法善神。我们也常常求护法善神啊来保佑我们，让我们逢凶化吉，避免灾难。这个就是求护法神了。天神善神。那么善神我们也要修善，那才能感应啊。如果我们造恶业，那求来的那都不是善神，那都是恶神来了。所以太上感应篇后面讲啊，福心取一善。善虽未为，而吉神已随之；或先其恶，恶虽未为，而凶神已随之。你看一个起心动念，起个善念，那个善事还没做，吉神就来了。你动一个恶念，二次还没造，凶神就跟来了。所以在感应篇会篇有个公案，有个叫严智实的，这个公案我讲了很多很多遍。那么他要去杀一个姓缪的，那个姓缪的呢，对不起他，报仇。有一天呢，一大早带个刀子气冲冲的冲到姓缪的家里要把他给杀了。那么经过一个仙莲庙那个庙祝就看庙的一大早起来做早课诵经。仙莲庙是供皇帝的。那这个庙祝看到前面一个人匆匆走过去那看到后面跟了好几百个凶神恶煞青面獠牙，凶神恶煞，很恐怖那没有多久看到那个人又折返回来这次回来呢后面跟了很多诸天善神看得很奇怪就把他找来问就请问他尊姓大名那你刚才是去哪里呀？这个严智实就给妙祝讲了，说刚才我要去报仇，去杀那个姓缪的，他对不起我，但是走到他家门口他突然想到那个姓缪的。他家里还有一个八十几岁的老母亲，还有妻子，还有儿女还小。他说：“那个对不起我的只有姓缪的一个，我把他给杀了，仇是报了啦。但是他那个老母亲谁来奉养？他的妻儿还小，谁来抚养？
杀了他一个，不是等于杀了他们一家吗？那想到这里呀、啊，啊，算了，不报仇了，啊，然后就又回去了。啊，那这个妙助听到他这么一说啊，啊，那就啊，那我明白了。他说：“你知道吗？你刚才呀、啊，那个心起恶念啊，嗔恨心起来，你要去杀那个姓妙的。你从我这个庙门经过，我看到啊，你后面跟了好几百个凶神恶煞啊，你起恶心了啊，那你？”到他家呢，你忽然为他家人想，你起了善心善念了，放弃这个报复的念头了，善心起来了。你再折回来的时候啊，你后面跟了好几百个诸天善神啊。啊，这个严智石听到这里啊，全身冒冷汗了，我才起个念头。几个恶念凶神这么多，几个善念吉神这么多，啊，所以这个妙助就劝他了，你从今以后啊，断恶修善，你将来前途无量啊。啊，后来他就接受这个妙助的劝告，努力的断恶修善，啊，后来做了很大的官啊，这个。有这个感应篇汇编这个公案啊，所以我们要招呼一切诸天善神，要用善念去感召啊。你有善念啊，那我再求观音菩萨加持啊，应当以宝罗所，你就观想这个宝罗，拿宝罗啊，那个罗啊。

就是观想那个保罗手。那么这个一切诸天善神啊，他都听你招呼了啊，你请他帮忙啊，请他保佑啊，那么都能满你的愿。再看下面一段，若为使令一切鬼神者，当以毒楼守啊。这个毒楼就是骷髅啊，人的死了，皮肉都烂掉了啊，那么剩下那个头啊，啊，那个叫做毒楼啊，毒楼杖手啊，他用个杖做的啊，那这个头啊是一个人头，人的骨头，人头，那你要使令一切鬼神。啊，要使唤鬼神替你办事啊，那么就要观想这个毒楼杖手啊，这些鬼神呢、啊，就听你使唤了，听你的命令了啊，替你办事啊。我记得好像在《安世全书》看过这个啊，这个，好像东岳大帝啊。使唤这个鬼神啊，移山倒海啊，这一座山搬到那一座山去啊，就像这一类的。那么使令一切鬼神啊，总是做一些有利于众生的事情啊，有利众生的事情。如果是害众生的呢，请那些鬼来害人啊，那。要害人呢、啊，在这个当中啊，夺取你的名闻利呀、啊，那这个菩萨不会有感应的。啊，可能啊，你害人呐、啊，就害自己啦、啊。啊，那些鬼请来啊，那可能要害自己啊。啊，这个鬼神呐、啊，也不好请啊。啊，俗话讲啊，请神容易送神难呐、啊。啊，你请来很容易啊，你把他送走很困难啊，找你麻烦啊。啊，所以你没有德行啊，把这个鬼神请来啊，自找麻烦，自己就遭殃了。啊，如果有德行，那鬼神纵然是恶神恶鬼，那看到你，他也尊敬你啊。啊，如果没有德行啊，千万不要请，请来啊，他会损害你的，他看到你啊，生烦恼了，这鬼神还是凡夫啊，他不是活菩萨，他会损害你，所以这些通通要建立在断恶修善这个基础上，这个不能不知道。所以有一些人啊，修法了，修这个密宗的法，请鬼神，特别是在晚上12点要开始念，这个时段呢、是鬼神出来活动的尖峰时间、高峰时间，请各种鬼神，那如果你没有戒行的基础啊，你请那些善神来了，那善神他不会害你，请那些恶神恶鬼来，那他就要折磨你了啊。所以有很多人去修密法，修到最后着魔了啊。在20几年前啊，我们达拉斯佛教会打佛七啊，那这个在休斯顿有一个居士叫阿桃，大家都叫他阿桃啊，他常常来做义工，那不是冈山的阿桃，是休斯顿的阿桃啊。那他儿子啊，也很蛮优秀的啊，他还读这个哈佛大学啊2年级啊，然后呢，他

去奥斯汀，跑去奥斯汀啊，去学米，学了半年了，精神不正常。啊，那么那一次啊，我到奥斯汀，又到休斯顿，那个阿桃就说他儿子的情况，啊，问我有没有办法，我说我是在讲，我也没办法。哦，后来我就说啊，那我只能到你家呢，去给你送一部无人收件，跟他回向回向了，其他我一点办法也没有。后来就找吴庄师啊，有几位出家众啊，我去当主法啊，他们敲木鱼当为诺啊，去送一部无量寿经给他回向。那我走到他们家里进门啊，我感觉那个磁场非常不好，我才体会到啊，《阿难问世佛吉凶经》讲的恶鬼屯门呐、啊，什么叫恶鬼屯门？那一次我真的领教了。啊，整个人呐、啊、是不对劲的。那什么呢？那晚上他去念咒，把那个请过来。啊，那这个晚上念咒啊，在我还没有出家的时候啊，我自己碰过一次。啊，在戏子弥勒那夜，啊，那个时候啊，我母亲去当义工。住在那里，啊，那个时候我还没有出家，那我有放假呢，就上去看看我母亲了，那就在那里挂单，啊，那一天呢、啊，那个宽利老法师啊，也是扬州人，跟星云大师是同乡啊，安排我睡一个通铺，那旁边呢、啊、有一个鸡。一个居士跟我睡在一起，啊，那个居士啊，就给我讲啊，他说：“哦，你今天晚上跟我睡在一起啊，恐怕会吵到你哦。”我说：“怎么会呢？吵到呢？”他说：“我都是晚上12点开始念咒，念到天亮的。”我说：“那也没办法，那给我安排跟你住哈、啊，我只好。”忍受啦，啊，那他说，那你睡你的，我念我的啊。我这个人睡眠品质啊，不是很好，不是说那个躺下去就睡得不省人事的，我没有那么福报那么大啊。我是没有什么声音都睡不着了，你说那个念咒我能睡吗？啊，整个晚上啊，就念咒啊，他还给我介绍啊。他姓那，哪里的那？他给我讲啊，他是杞人，杞人就是满族的，姓那，啊，他给我自我介绍，他说我晚上都是持咒直到天亮，啊，所以我那个时候出家了啊，出家以后啊，到休斯顿啊，听到说阿桃的儿子去。奥斯汀跟人家学密啊，晚上三更半夜念咒了，因为我在家就有经验了，我碰过一次啊，知道是怎么一回事。三更半夜呀、啊，那些鬼神请来啊，真的啊，请神容易送神难啊。啊，所以这个要善积功累德，要有戒行的基础。这鬼神请来啊。他才会听你的啦，他会尊重你才会听你的。如果你没有戒行啊，那你那个鬼神请来啊，那真的请神容易送神难啊。所以他那个儿子啊，后来这个精神不正常，一直很难医好。啊，我们再看下面这一段。若为十方诸佛速来受手者，当以数诸手。啊，若为十方诸佛啊，速来受手。啊，这个受手啊，
我们在经典上常常看到受。

来给你授记，啊，传授，啊，说我们，在什么时候，啊，会成佛，啊，会往生，啊，事先告诉你。啊，这个不止一尊佛啊，十方诸佛都来给你授受，当以数诸手。啊，就是我们念珠了。观音菩萨呢，手上有拿念珠的那一只手啊，观想那一只手。我们再看下面，若为成就一切上妙梵音声者，当以宝夺手。啊，这个妙梵音声啊，这个特别是我们唱念的。我们希望我们这个声音要好，而且要妙，不但妙，还要上妙，啊，还要上妙，啊，那梵就是清净，啊，这个音声唱出来，让人心得到清净，消除烦恼。啊，应当啊，观想宝铎手，啊，观想这只手。那么在《观音菩萨感应录》里面呢，啊，有一个出家人，他那个五音不全啊，声音呢很难听的啊，五音不全。后来他就拜观音菩萨，啊，拜到啊。有一天感应了，哎，他的喉咙啊，哎，好像不一样了，啊，后来啊，他那个唱念啊，他那个梵音声啊，我可以传得很远，啊，大家听的啊，那这个真的是叹未曾有，非常欢喜，就是成就啊，上妙梵音声。他是修拜啊，拜观音菩萨，求观音菩萨加持。那这个地方啊，是教我们应当观想宝铎手，这样观想啊。当然啊，身礼拜也是属于身命啊，口持咒啊，或者口念观音菩萨圣号，身礼观音菩萨圣号啊，亦观想这个。观音菩萨手上拿的这个宝铎手，那你就会得到啊上妙梵音声啊，这个娑婆世界众生啊耳根最利啊，所以佛。

娑婆世界啊，以音声作佛时，啊，这个唱念梵音呢、啊，也是度众生的一个法门。我们再看下面这一段：若为口业辞辩巧妙者，当以宝印手。这个宝印呢、啊，就是我拿一个印章啊，大印啊，那这个印呢、啊、是宝印啊。若为口业辞辩巧妙者啊，这个就是辩才无碍了啊，辩才。啊，辩才啊，啊，就是讲经说法度众生啊，所以佛有事无碍辩啊，那这个辩才啊，也是为了帮助众生度众生的啊，特别啊讲经说法啊，那这个就很有需要。啊、那么这个我们想要得到啊，应当啊观想宝印手啊，称念大悲咒或者称念观音菩萨圣号、啊、那就能啊满你这个愿。我们再看下面，若为善神龙王常来永护者，当以巨狮铁钩手。啊，这里讲到龙王了。啊，这个四海龙王。啊，龙王也是很有福报。但是龙的种类也很多，那么这个地方是善神龙王、啊、这个龙王啊，有福报大的，有福报比较小的、啊、像一般的河啦、江啦，都有龙王、啊、比较小范围的、啊、龙王、啊、那大龙王啊，就是你看啊，这个大海啊，我们在经典上讲四海龙王，东南西北四海龙王、啊、那是大的。那龙王啊，他这个福报就很大了。还有天龙。还有受罪的龙。我们在文昌帝君啊，文昌帝君、哦、他讲这个他过去生的事情，曾经堕在龙身受罪，所以龙王也有神通，特别这个没有下雨旱灾啊，请龙王啊帮忙啊，降雨、所以这个大藏经里面也有一部经叫海龙王经、啊、有一部海龙王经、所以过去啊，如果有闹旱灾要求下雨，要用泥土去捏一条龙、来祈雨啊，祈求啊，这个真龙啊来降雨啊，所以龙王来拥护啊，就是我们这个国家地区乃至整个世界啊，希望得到风调雨顺啊，那么风调雨顺才能国泰民安。应当啊

巨狮铁果手啊，应当观想这一只手，观音菩萨手上拿的这个巨狮铁果手啊，这个是请龙王啊常来拥护啊，而且不是来一次两次，常来啊，就长时间的来拥护啊，那就要观想巨狮铁果手。再看下面啊，61页第一行，若为慈悲护护一切众生者，当以习藏手。啊，一般拿习藏啊，我们看到这个地藏菩萨的立像啊，那地藏菩萨呢，他就拿一个习藏啊，代表身宝，菩萨身。那么拿这个习藏啊，这个习藏在佛门啊代表说法啊，正习说法啊，就习藏啊在那个地方啊就是有讲经说法了。那讲经说法干什么呢？为了啊慈悲护护一切众生。为了帮助保护一切众生啊，这个上面这个护啊，这个盖护的护啊，这个护啊，好像那个啊，我们撑一个伞啊啊，那覆盖在我们头上啊，护的是保护。啊，慈能娱乐，娱乐悲能拔苦，保护一切众生。那怎么保护呢？啊，讲经说法，要讲正法，啊，让这个众生啊有能力分辨真妄邪正。是非善恶，利害得失，啊，不让这个众生呐、啊、被邪知邪见所污染。特别在我们末法时期，《楞严经》佛给我们讲，末法时期邪思说法如恒河沙啊，一个邪思他说一个邪法。像恒河沙，像印度那条恒河，那个沙有多少？啊，一粒沙代表一个邪思说法。你说这么多的邪思当中，你能不受影响吗？不受误导吗？不受污染吗？啊，像我们现在啊。特别现在啊，电脑媒体啊，邪知邪见的讲歪理的一大堆，有几个人有能力去分辨，不受影响，不受污染，不受误导，难呐、啊。啊，那怎么办呢？也没有其他的办法啊，你只有你去阐扬正法啊，让有缘的人他接触到了，他能接受，他就能避免了。啊，没有缘的人他接触到了，他不接受，啊，他还要受灾殃啊。啊，这一生啊，他不能度脱，啊，被邪知邪见所误导了，啊，所以那个习藏啊，不是拿好看的啊，啊，不是像那个演电影的哦，那个少林寺的拿那个习藏当兵器在打架啊。

那个西藏插在那个地方就是表示啊，讲经说法，这里是正法道场，表这个法。那么我们有这个心，有这个慈悲心，要护护一切众生，但是我们没能力啊。你发真的发这个慈悲心那也没有能力，也只能求观音菩萨加持了。所以你有发这个心，要来帮助众生远离邪知邪见，那就要观想观音菩萨手上拿的那一只西藏手，拿的西藏。那么你就能够去帮助众生了，去保护众生不受污染了。我们再看下面一段：若为一切众生常相恭敬爱念者，当以何长手？我们常常给人家合掌，这也是结手印啊。现在这个我在写信现在那个电脑那个图案都有一个合掌的都发了一个合掌的。那合掌那彼此发有的人发给我，他打了好几个，最少打了3个合掌的那么这个就是彼此互相恭敬、爱念那么我们要跟一切众生常相恭敬、爱念也希望众生对我们恭敬、爱念，那我们也恭敬、爱念一切众生，那就常合掌。这里观想观音菩萨，合掌那只手，那看到观音菩萨合掌，我们也有合掌嘛，那这个很自然的嘛，那你常常合掌，你对人合掌，那你众生就会对你恭敬爱念了，所以我们常常遇到一些不信佛的人刚开始跟他合掌，他也，没有感觉。后来我们再跟他合掌，他也会合一下就是这个动作这在密教来讲就叫做生密，生结印所以我们佛门就是用合掌那儒家、道家都用抱拳的抱拳作揖。再看下面这段，若为生生之众不离诸佛边者，当以化佛手。就是生生世世都不离诸佛边生在诸佛旁边就是生在有佛法的地方。不会升到边地去有佛法的地方叫中国，没有佛法的地方叫边地就是没有开发的旁边边地偏远。那偏远不代表说它那个不是很繁华的有的都市很繁华，但是它没有佛法那个。在佛法的定义就叫边地再热闹、再有钱，但是没佛法，那不是边地吗？所以这个我们人道有4大步骤我们现在这个地球属于南山步骤，人的头脸型像地球一样，
啊，还有犀牛贺州啊，那个人头像月亮啊一半的那个形状，还有东胜神州、犀牛贺州，还有北俱泸州。北俱泸州的人寿命1000岁，衣食自然，不用工作。啊，非常快乐啊！佛去那边劝大家学佛，他们觉得没必要，现在热得不得了啊，不需要学佛了啊。所以北俱泸州没有佛法啊，其他三州有佛法啊。所以韦陀菩萨呢，我们如果到寺院看韦陀菩萨呢，上面写个匾啊，叫三州感应，就是没有北俱泸州。啊，因为北俱泸州它没有佛法，那没有佛法，但是它那边很富有啊，衣食自然呐，不用工作啊，寿命1000岁啊，但是没佛法。啊，那像这样的地方啊，就算边地了啊，没佛法。那么我们希望啊，生生世世不离佛旁边啊，都生到有佛法的地方啊，应当以化佛手啊，那只手啊，那一尊佛像那个化佛。再看下面，若为生生世世常在佛宫殿中，不处胎藏中受生者，当以化宫殿手。啊，若为生生世世常在佛宫殿中，啊，住在佛的宫殿，啊，不处胎藏中受生，啊，不在这个母亲胞胎啊，这个当中啊受生，啊，应当于化宫殿首。啊，不处胎藏啊，那么你看释迦牟尼佛来降生投胎啊，那跟我们一般人投胎不一样啊。我们一般人投胎在母亲的胞胎里面啊，母亲喝一口冷水好像寒冰地，喝一口热水像八热地狱啊，不见天日啊。啊，所以佛经啊，称我们入胎啊，10个月叫胎狱，好像在监狱里面，啊，很苦啊。啊，那释迦牟尼佛他也入胎了啊，但是入胎呢，那跟我们不一样啊，他住的是宫殿啊，啊，跟我们住那个。母亲那个子宫里面那个胎藏那大不相同啊，那是他住宫殿啊，那个视线呢跟我们一般人一样，但是我们不知道，哎，他是在宫殿啊，佛宫殿中啊，他不处胎藏啊，哎，我这个我们一般凡夫我们看不出来，我们不知道。啊，那么这个是在我们这个世界啊，有的人他来投胎，如果你生生世世啊，你这个化宫殿所观想成就了，你虽然他在这个六道里面生生世世啊，哎，但你去投胎啊，一般人投的是母亲那个胞胎啊，那个是胎狱。那、啊、你投的好像也是跟一般人一样，但是他感觉是在宫殿啊，是在佛宫殿。那么我们修西方极乐世界，往生到极乐世界就住佛宫殿嘛，那永远不会住什么这个胎藏当中的啊，所以往生极乐世界还是一了百了
那住的不是无量寿经讲的不都佛的宫殿吗？啊，莲花化身，啊，永远不处胞胎了，永远啊摆脱胎狱之苦啊！啊，所以啊，我们还是要向往西方极乐世界啊，那就永远得解脱了。我们再看下面，若为多闻广学者，当以宝经手。观音菩萨呢，有一只手拿着经本，啊，那个经啊叫宝经，啊，经典叫法宝，啊，所以宝经就是法宝，啊，任何一部经啊都是法宝。观音菩萨呢，有一只手拿那个经本的。那个就是宝经手。那么要多闻广学啊，这个也不容易。啊，特别我们上了年纪啊，你要多闻广学难。啊，就是年轻人他要多闻广学也不是很容易啊。啊，过去我们老和尚常讲啊，不要说别的，世间法一部四库全书1500册啊，这个卖书的啊，啊，台湾商务印书馆给我们老和尚讲，他说如果一个人生下来啊，就天天看这个书，看到100岁也看不完，你说那个分量多大？那个我们一般人哪有办法学那么多啊？啊，而且当然还是一部分。如果再加上大藏经，再加上，哇，那这个太多了。那怎么办呢？啊，过去雪路老人呐，给我们师父上人讲啊，求感应，求佛菩萨加持，自成感通。啊，那么这个。我们前面有看到观音菩萨这个大悲咒的加持的啊，你念大悲咒相应了，那你四书世间的经书啊，你没有看过全部通达啊，那全部通达就是广学多闻就成就了嘛，这是求佛力加持啊，靠我们自力啊，我们办不到啊，那一定自力佛力要互相结合啊，所以自成感动求感应，谈到这一条就是求感应啊。下面一段，若为从今生至佛身。菩提心常不退转者，当以不退金轮手。啊，那么为了从今就是现在这一生，一直到成佛，我们现在这个凡夫的身体，一直到成佛的佛的佛的身体，那这个菩提心啊，常不退转者。那成佛，我们知道要发菩提心啊。《无量寿经》讲啊，发菩提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但是菩提心呢、啊，要得到常不退转也不容易。啊，我们发了，没有多久就退了。这个也是要求佛力加持。啊，从我们现在这个身，一直到我们成佛的身体。啊，希望这个菩提心呢、啊，常不退转。啊，当以不退金轮手。观音菩萨手上拿一个金轮，啊，轮就是法轮啊，金色的，啊，常转法轮。啊，观想这只手，那么我们就可以从今生至佛身啊，菩提心常不退转，一直到成佛。那么我们往生西方啊。
就圆正三不退了。啊，这是讲我在这里修行啊，可以达到这样的一个成就。若为十方诸佛速来摸顶受记者，当以顶上化佛手。啊，那这个十方诸来啊，诸佛来速，赶快来给你摸顶受记。啊，受记就是预计啊，你什么时候成佛啦，啊，在哪个世界啊，佛号叫什么，度多少众生，事先告诉我们。那么这个就要应当啊，要观想啊，观音菩萨头顶上有一尊化佛。大家如果看这个西方三圣啊，标准的观音像啊，它这个地方有一尊化佛啊，那是标准的啊，那是根据观无量寿佛经啊讲的啊，头顶有化佛，那是观音菩萨啊，那在头顶呢有一个宝瓶，那是大势至菩萨啊。若为果罗诸骨架子，当以葡萄手。啊，那这个就种水果啦，种五谷啦，啊，这个希望啊丰收，啊，希望丰收，那要应当观想观音菩萨呢，所要拿一穗葡萄，拿那一只手，啊，如是可求之法，有其千条，今出略说少耳。那么以上一共有讲40条啊。那么这里呀，佛给我们讲啊，可求之法是有其千条，一千条，一千条就是我们平常看到的啊，千手千眼，一千只手。那经粗略说少耳。啊，经大概啊粗略的啊说少数啊说40条啊说40条，那详细的是1000条啊，也就是我们生活当中啊众生每一个人啊他现前要求的愿很多不一样很多啊，就是我们自己本人啊每一个时段啊你的需求也不一样。观音菩萨呢都能满大家的愿。好，那么到这里是一个段落啊，那下面呢这个日光菩萨有为这个受持大悲心陀罗尼的人说大神咒，他也说了一个咒来拥护。那月光菩萨呢也为诸行人来说陀罗尼咒来拥护啊，的日光菩萨、月光菩萨啊，所以我们太阳出来啊拜日光菩萨，月亮出来啊拜月光菩萨。那么我们今天先学习到这一段，那下面呢这个日光菩萨、月光菩萨，我们下个星期五再继续学习。那下个星期五啊，我们。因为下个后天三重净土普贤打佛七啊，那么我去那边主七，现在灾难很多啊，所以我们念佛消灾啊，希望这个疫情赶快结束啊，不然大家人心惶惶啊，求佛力加持啊。那这个下星期五啊，我们讲经就移到三重净土别院，那时间是下午6点到7点半。因为佛七每天晚上我都要讲经，星期一到星期四我是讲人王护国经，那实际上啊，我明天晚上星期六星期天就开始了讲人王护国经，因为停了2年多那个经没讲完，希望这次能把它讲圆满，真的护国喜在是当前啊，当务之急。好，今天我们学习到这里啊，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那么我们下星期在三重啊，继续来学习。

0: 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广大圆满无碍大悲心陀罗尼经。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修，大家新春吉祥，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0: 我们接着继续来学习大悲心陀罗尼经，请大家翻开经本第59页，59页第5行，我将这一段经文念一遍。若为面见十方一切诸佛者，当以紫莲花手。我们今天从这一段看起。大悲心陀罗尼经属于密教部，属于密宗，所以大悲咒。讲到持咒，咒语属于密宗。在这段经文，就是假若我们为了要面见十方一切诸佛，见佛闻法，我们在现前呢，娑婆世界，我们要见一尊佛都见不到。释迦牟尼佛当年在世，那么距离我们已经根据中国的算法3000多年了。佛出现在这个人间，我们还没有出世，就是生在同一个时代。如果没有生在印度，恐怕也很难见到。所以佛在经典上讲，

当时这个印度亲自啊见到释迦牟尼佛的人，就是有见过啊，见过面的。那见过面呢，不一定就跟着佛学了，就是有见过面。当然跟佛学习的学生啊，那是比较常见面的。最常见的就是常随众啊，我们读这个《弥陀经》1250人啊，1250个大比丘啊，那是常随众啊，天天呢、跟佛生活在一起。那么其他的人啊，个人见的时间啊，多少就不一样啊，所以全印度啊，1/3的见过释迦牟尼佛，另外1/3啊，听说过，听说有这个人，但是没见过面，还有1/3啊，连听说都没听说过。从这个地方不要说佛灭度了，我们见不到了就是佛在世当时啊，也不是每一个人都能见到这个是说明啊，在我们娑婆世界啊，你要见到一尊佛都很难。所以我们现在呢，见到佛啊，是佛遗留下来的佛像。这个是住持佛宝，住持佛宝。那现在这里啊，不但要见一尊佛，而且啊，要面见十方一切诸佛。十方一切诸佛，他都想要跟他见见面。那见佛，那必定是闻法。见了佛佛都会说法。见佛供养佛，那得大福报。闻了法，开智慧。那么见一尊佛那福报就不得了了你看呢、要在我们娑婆世界要见到释迦牟尼佛不容易那下一尊佛要等56亿7000万年弥勒菩萨下生示现成佛那个时候我们地球上才有佛出现。但是时间还很长现在呢弥勒菩萨是后补佛在我们娑婆世界异界地势成天斗率陀天的内院在内院里面在那边等这个56亿7000万年之后要降生到我们人间来示现成佛，那个时候我们地球上才会再有佛。那现在我们看到的只有佛像而且释迦牟尼佛的法印12000年，12000年过去了，这个是地球就没有佛法了一直要等到弥勒菩萨下生成佛，那个时候。才有佛，才有佛法。那么，如果学习这个《大悲经》《陀罗尼经》根据这一条，你现在呢就想要面见十方一切诸佛那不止见一尊佛了，那所有的佛你都想见要。当于

紫莲花手，啊，应当啊，你去观想这个紫莲花，啊，那么观音菩萨呢，那手上拿了一只紫色的莲花啊，你要观想那个那一只手拿着，啊，那么念咒，啊，念大悲咒。那如果我们念大悲咒啊不熟悉啊，你就念南无观世音菩萨也可以啊，因为大悲咒是观音菩萨说的嘛，啊，称念观世音菩萨，那跟念咒也没有两样啊，而且简单容易啊，特别在紧急的时候啊，越简单越好。啊，如果大悲咒平常吃得很熟悉的人，当然他吃大悲咒。我们修净土啊，在净土圣贤录啊，也有人专念大悲咒往生净土的。啊，因为本经啊就讲到啊，临终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啊，那么这一个观想成就了。你现在呢，你就能面见十方一切诸佛了。那现在呢，你还在娑婆世界，你就能见到十方一切诸佛。那这个成就不是小成就，大成就。那一般来讲啊，你要能面见十方一切诸佛，根据楞严经讲，明心见性了。啊，明心见性了，那十方佛你都能见了。啊，所以这一关观成就啊，也就明心见性了。啊，见性就成佛了。那么我们修净土啊，是要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啊，我们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啊，啊，蒙阿弥陀佛威神加持啊，我们没有修到明心见性，我们也能面见十方佛啊。你看《弥陀经》讲的啊，每天呐，早餐呐，一餐饭的时间呐，供养十万亿佛啊。这个十万亿是表法啊，不是说只有十万亿尊佛。那实际上啊，是无量无边佛你都能去供养啊，那你想要到哪一尊佛的世界都可以去啊，都能见佛啊。这是讲待业往生。那如果你现在念阿弥陀佛念到你一心不乱，那你现在还没有往生极乐世界，那你现在你也可以见到十方佛了，啊，明心见性了，大彻大悟了，啊，念到离心啊，跟禅宗大彻大悟境界完全相同，跟密宗相三密相应也完全相同，啊，跟教下大开圆觉也完全一样。那么这个一段啊，主要是我们想要在现在面见十方一切诸佛啊，应当啊观想这个紫莲花手啊，一观想手结印，口持咒。这个叫密宗的修法啊，这身口意三密。那么在末法时期啊，三密同时修啊，这种根器的人很少啊，所以佛啊讲啊，这个三密当中有一密相应也可以。你一密相应了，那你就其他两密啊也同时可以相应。

如果你用称念的念咒或者念观念菩萨，那念到一心念到相应的口蜜相应的随着生蜜与意蜜也相应的所以任何一蜜相应

密法就是方便修行人，啊，方便修行人。特别在末法时期啊，凡夫啊，业障深重，啊，你修得太多太繁杂，实在现在的人没办法修，啊，所以能够比较简单、方便，啊，而且成就都是最殊胜的，那就是在我们现前这个时代，最适合我们来学习的。好，这一段我们就写到这里。我们再看下一段：若为地中无障者，当以宝雀手。那些修学方法都每一段、每一条都一样。啊，口直咒、意观想、身结印。啊，那我们合掌也是结印。啊，两手放着，啊，结弥陀印。啊，我们身体动作都是属于生命，口中言语意已命，意思想是意命。这里一段是为地中伏藏啊，这个地当中有。埋伏着宝藏，啊，这个宝藏都在地，啊，都在地下面。啊，这个一切的宝藏都是从地而有。啊，你看这个金银。玛瑙啊，翡翠等等的啊，都是从地而有啊，所以这个地当中有无尽的宝藏啊，那这个宝藏啊，就很多了，很多方面啊，像包括现在呢，探勘石油啊，那都是从地里面呢抽出来的。那个要挖黄金，也要去探探啊，这个黄金。但现在这个众生啊，在末法时期造恶业多，修善业的少，啊，所以七宝啊越来越少，那个质量啊越来越差，啊，这个七宝啊会。因为众生造恶业，他隐了，隐藏起来，你见不到了，没有了，啊？为什么没有呢？众生造恶业啊，障碍了，你障碍住了。那如果众生大家都修善业，我那这个地中的宝藏就很丰富了，资源啊非常丰富，不缺乏。啊，大家修善了。修善积德，修福，那宝藏啊，七宝就非常多了，啊，而且质量啊就非常好，啊，众生造恶业啊，那越来越少，啊，那少了并不是没有。啊，能够断恶修善，啊，这些地球的资源啊，七宝，它又出现了，啊，它埋藏在地里面，啊，所以啊，希望啊，得到地当中的宝藏，不管是哪一方面的，啊，哪一些宝，啊，金银七宝。应当啊，观想宝雀手，宝雀就像一个盒子一样，

就是我们看那个人家那个银楼啊，在卖那个宝物啊，不都用个盒子装着吗？啊，就观想啊，啊，观音菩萨拿那个啊，那你要找到这些宝藏啊，就能找得到了。啊，这个也是要啊，这个念咒观想。再看下面一段：若为仙道子，当以五色云手。古代印度啊，很多宗教啊，跟我们中国道教、道家一样，修长生不老，修仙道。在《楞严经》里面讲啊，有十种仙，十个种类的仙，啊，它的修行方法不一样。但是目标啊，都是就长生不老啊，有的活了几万岁了啊。那在我们中国道家呢，也是修长生啊。我们读《感应篇》啊，欲求天仙子，当立1300善；欲求地仙子，当立300善。那有些人啊，他想要成仙啊，那成仙啊，也有一些神通啊，能够长生不老啊，超级洞天。在《楞严经》一般的经典啊，讲五道、六道，六道我们就最常听的，六道轮回。那讲五道啊，是把阿修罗，天阿修罗这一道归纳到其他道，在哪一道它就属于哪一道了。比如说人道，人间也有阿修罗，就属于人了。天道阿修罗，天阿修罗。所以我们看《无量寿经》是讲五道，那也有讲六道的，六道是把这个天阿修罗这一道，再把它列为一道，专门指天道的阿修罗，所以称为六道。《楞严经》呢，在这个六道再加上一道，叫仙道。在《楞严经》的经文是先去，七去，去向的去，那个就是道了，跟那个道意思一样，就讲了七道，加一个仙道，所以若为仙道子啊，如果你想要求仙啊，应当啊观想五色云手。观音菩萨呢，那个五色云呐，五种色彩的云啊，你观想那个手啊，这个仙呐，我们都以前呢常常看电影那都在仙境啊，都有云雾我们到山上去啊，看云雾这个。恼恼这我们常常会比喻人间仙境好像腾云驾雾一样所以观想这只手五次银手观想成就了，那你就成仙了，成仙了。但是这个修仙还是有条件的。这个条件比较具体的

修仙的方法很多啊，道家讲很多方法。那么在本经这里讲啊，你只要观想五色云手，观想五色云手，啊，念咒观想五色云手。那条件是什么呢？啊，这个感应篇讲的比较具体，啊，欲求地仙者，当立三百善，啊，你要修300件善事，啊，才有资格去修仙。那修仙你要用哪个方法去修？你自己去选择。那这基本条件是需要你要积功累德啊，要立300件善事。那欲求天仙者，当立1300善。哦，那个天仙那个层次高了啊，所以他们条件也高了比地仙呢、啊？要多累积1000件善事，那你才能去修天仙。那么这里虽然没有讲啊，但是我们看到前面的经文啊，都看过啊，这些意思啊，我们要明白，也是要断恶修善。积功累德啊，那你来修这个法才会成就。那一天到晚造恶业，你修什么法门都不能成就，因为那些恶业给你障碍。啊，修善持戒啊，就是要这个条件。啊，所以这个要修仙呐，啊，最起码也要太上感应篇这个基础啊，你再照这个来修啊，就会成就仙道，得到长生不老。再看下面，若未生梵天子，当以君持守。啊，生梵天啊，梵天是色界天的。啊，那超出欲界了，不在欲界。啊，要修到梵天不容易，得禅定啊才行啊。这个禅定是世间禅定，不是出世间禅定。啊，世间禅定啊，四禅八定。啊，这个。色界天有四禅，啊，初禅、二禅、三禅、四禅。啊，这个有18层天。啊，所以这个梵天呢，它也有分层次的。这里的修法啊，当于君持守，观想这个君持守啊，当然这个观想啊，要得定禅定啊，依照这个方法修啊，得禅定了啊，得到色界天的禅定，那就能升到梵天了。啊，那这个当中啊，有观音菩萨的加持，这个禅定啊，容易成就。啊，这是有人呢、啊，他想升天，啊，前面是想成仙啊，这里想升天啊，那更层次就更高啊，啊，升到梵天，但是没出六道。啊，我们再翻过来啊，第60页，第一行，若为往生诸天宫者，当以红莲花手。啊，这一段呢、啊，

讲往生呢、往生到哪里呢？往生到诸天宫殿。那诸天宫殿就是异界天跟色界天才有宫殿啊。如果无色界天呢、啊，它那个物质形象都没有，只有精神，这四空天呢、啊，那个地方没有宫殿了。啊，所以诸天宫，你从四皇天、倒立天、夜魔天、斗帅陀天、化乐天、他化自在天，这个六层啊，异界天，啊，这个都有宫殿。这个宫殿啊，有空机，有在地面上的，在异界啊，这个四皇天跟倒立天呐、啊，它的宫殿在地面上。叫地居天，那这个夜魔以上啊，空居天。那当然，这个色界天呢、啊，它是空居天，它可以宫殿可以在空中的。那么这个诸天宫就从异界四王天一直到。色界啊，四禅天啊，这个当中啊，你要升到哪一层天的天宫？那么要观想红莲花手啊，观想观音菩萨手上拿的红色莲花那只手啊，观想成就。他就能往生到诸天宫啊，看你想去升到哪一层天的天宫啊，就能满你的愿了。我们再看下面这一段：若为辟除他方逆贼子，当以宝戟手啊，这个戟啊，古代的武器。我们如果去看。古代的那些兵器啊，现在都还有一些历史博物馆啊，都可以看到啊，那个就是兵器了啊。那么辟除就是他方，他方就是其他地方了啊。这个逆贼啊，叛逆盗贼啊，要来侵害啊，那么。希望啊，能够避除啊，避免他方这个逆贼啊来侵害我们这个地方。那应当啊，要观想宝戟手。啊，这个地方啊，一般都是属于啊这个国家啊或者地方上的领导。常常啊有逆贼啊来侵犯，那求观音菩萨加持啊，那观音菩萨加持啊，这个观想这个宝戟手啊，那这个观音菩萨手中拿的那个宝戟手，那这些逆贼啊就不会来侵犯。这是密宗的修法啊，观想宝戟手。那么我去大陆这个云南大理啊，大理以前是一个国家叫大理国啊，是一个佛国啊，现在呢啊还是佛教为主啊，那边呢、主要白族的人很多啊，也是少数民族啊，在这个云南啊有很多很多个少数民族，那白族啊其中一个族，白色的白，那白族的人啊他们都拜观音啊，所以去到大理啊，常常我都有观音庙
还有去看。

听过一个古迹呀、啊，一个老太婆背了一个大石头，啊，那个导游就给我们介绍了，说古时候啊，有外面这个军队啊要来侵犯大理国这个地方，啊，那这边这个大理这个地方啊，都是老弱妇孺。啊，哪有办法跟那些强盛的军队去对抗？但是他们信观音呐、啊，就念观音菩萨。那么感应观音菩萨来帮忙，啊，观音菩萨呢，视线一个老太婆啊，又驼背瘦瘦的，啊，看起来呢，这个风一吹就飞走了，啊，瘦瘦的。背了一块大石头，1000公斤重的，啊，那么这些盗贼啊来了，哦，这些要来侵犯了，啊，那老太婆啊背着这个石头啊走过去，哦，那些人看了很惊讶啦，我就问这老太婆啊，这块石头我们。几千个人来搬都搬不动，你一个人，如果你又这么老这么瘦，怎么背得起来啊？他说我这个还不算厉害啦，啊，比我更厉害的呀、啊，还在后面啊，那背2个的，3个人啊，大有人在啊，他们一只手可以拿一个。1000斤重的石头都没问题啊！啊，这些盗贼啊，听到这样啊，吓跑了啊！那这怎么打？那个老太婆拿那个石头一丢过来，妈的，哎，挡也挡不住了啊！那又后厉害的还在后面，不用打了，赶快跑吧！啊，这把那些盗贼也吓跑了。啊，那以前呢、啊，这个二战的时候啊，在台湾也常常遭到空袭啊。以前呢、啊，听我母亲常常讲啊，这个我们戏子啊，这个事后啊，有一个观音庙啊，这个6月19号很灵感的，去上香的人呢、啊，就通宵的。啊，那个。飞机来丢炸弹，啊，那有人呢、啊、看到啊，观音菩萨呢变现一个女人，穿一个裙子，然后用那个裙子去接那个炸弹，啊，就炸弹下来都不会爆炸啊。这个小时候啊听大人讲，那么根据我们这个观音灵感录啊种种，观音菩萨呢令以什么身得度就现什么身。啊，所以这些我们也都有经典的依据啊，我们也可以相信。啊，那这个是辟除他方逆贼，是求佛力加持了。啊，但是啊，总是啊，要断恶修善，啊，要断恶修善。我们再看下面，若为。造福一切诸天善神者，当以宝螺首。啊，这个诸天善神就是我们一般讲天龙八部啦，护法善神。啊，我们也常常求护法善神啊来保佑我们，啊，让我们逢凶化吉，啊，避免灾难，啊，这个就是求护法神了。天神，啊，善神。那么善神，我们也要修善，那才能感应啊。如果我们造恶业，那求来的那都不是善神，那都是恶神来了。啊，所以《太上感应篇》后面讲啊，福心取于善，善虽未无。

而吉神亦随之。或先其二，二虽未为而凶神亦随之。你看、啊、一个起心动念，起个善念，那个善事还没做，吉神就来了。啊，你动一个恶念，恶事还没造，凶神就跟来了。啊，所以在感应篇会篇有个公案，有个叫严治史的。啊，这个公案我讲了很多很多遍啊。啊，那么他要去杀一个姓缪的，啊，那个姓缪的呢，对不起他啊，他报仇。啊，有一天呢、啊，一大早啊，带个刀子，啊，气冲冲的啊，冲到姓缪的家里，啊，要把他给杀了。那么经过一个仙莲庙啊，那个庙祝啊就看庙的，一大早起来做早课诵经啊，仙莲庙是供皇帝的，那这个庙祝啊看到哎前面一个人匆匆走过去啊，那看到后面呢、啊、跟了好几百个凶神恶煞哦，青面獠牙，凶神恶煞，很恐怖啊！那没有多久，看到那个人又折返回来，哎，这次回来呢，哦，后面跟着很多诸天善神，看得很奇怪啊，啊，就把他找来问了、啊，啊，就请问他，啊，尊姓大名啦、啊？那你刚才是去哪里呀、啊？啊，这个严治时就给。妙祝讲了，刚才啊，我要去报仇，啊，去杀那个姓缪的，啊，他对不起我，啊，但是走到他家门口啊，他突然想到啊，那个姓缪的、啊，他家里还有一个八十几岁的老母亲，还有妻子，还有儿女还小，他说那个对不起我的只有姓缪的一个啊。我把他给杀了，仇是报了了。但是他那个老母亲谁来奉养？他的妻儿还小，谁来抚养？杀了他一个，不是等于杀了他们一家吗？那想到这里呀、啊，还算了，不报仇了，啊，然后就又回去了。啊，那这个妙祝听到他这么一说啊，啊，那就啊，那我明白了。他说：“你知道吗？你刚才呀、啊，那个心起恶念啊，嗔恨心起来，你要去杀那个姓缪的。你从我这个庙门经过，我看到啊，你后面跟了好几百个凶神恶煞。啊，你起恶心了、啊。”啊，那你到他家呢？你忽然为他家人想，你起了善心善念了，放弃这个报复的念头了，善心起来了。你再折回来的时候啊，你后面跟了好几百个诸天善神啊。啊，这个严治时听到这里啊，全身冒冷汗了。我才起个念头，起个恶念，凶神这么多；起个善念，吉神这么多。啊，所以这个妙祝就劝他了：你从今以后啊，断恶修善，你将来前途无量啊！啊，后来他就接受这个妙祝的劝告，努力的断恶修善。啊，后来做了很大的官啊，这个。这个感应篇会变这个公案啊，所以我们要招呼一切诸天善神，要用善念去感召啊。你有善念，然后我再求观音菩萨加持啊，应当以宝罗
所，你就观想这个宝罗，然后宝罗啊，那个罗啊，啊，这个佛教里面呢，有古印度有催法罗啊，这个我到印到日本啊，看那个密宗啊，他们在修法，他们有催那个罗，他们法器。吹这个法螺啊！我那天到初三到双溪去做37年了，一个法师送我一个螺啊，它里面啊有佛号，好像有讲经的，它就好像那个念佛机一样啊，它这个叫吹法螺啊，我还第一次看到，现在做成那个法螺那个样子，我就摆在那里。啊，就是观想那个宝罗手。那么这个一切诸天善神啊，他都听你招呼了。啊，你请他帮忙啊，请他保佑啊，那么都能满你的愿。再看下面一段，若为使令一切鬼神者，当以毒楼手。啊，这个毒楼就是。骷髅啊，人的死了，皮肉都烂掉了啊，那么剩下那个头啊，啊，那个叫做毒楼啊，毒楼杖手啊，他用个杖做的啊，那这个头啊是一个人头，人的骨头，人头。那你要使令一切鬼神啊，要使唤鬼神替你办事啊，那么就要观想这个毒楼杖手啊，这些鬼神啊就听你使唤了，听你的命令了啊，替你办事啊。我记得好像在《安世全书》看过这个啊，这个。好像东岳大帝啊，啊，使唤这个鬼神啊，移山倒海啊，啊，这一座山换到那一座山去啊，啊，就像这一类的。那么使令一切鬼神啊，总是做一些有利于众生的事情，啊，有利众生的事情。如果是害众生的呢，请那些鬼来害人啊，那害人呢、啊，在这个当中啊，夺取你的名闻利呀、啊，啊，那这个菩萨不会有感应的，啊，可能啊，你害人呐、啊，就害自己啦、啊，啊，那些鬼请来啊，那可能要害自己啦、啊，啊，这个鬼神呐、啊，也不好请啊，啊，俗话讲啊。请神容易送神难啊，你请他很容易啊，你把他送走很困难啊，找你麻烦啊，所以你没有德行啊，把这个鬼神请来啊，自找麻烦，自己就遭殃了啊。如果有德行，那鬼神纵然是恶神恶鬼，他看到你他也尊敬你啊。啊，如果没有德行啊，千万不要请，请来啊，啊，他会损害你的，啊，他看到你啊，生烦恼了，啊，这鬼神还是凡夫啊，他不是活菩萨，啊，他会损害你，啊，所以这些通通要建立在断恶修善这个基础上，这个不能不知道。所以有一些人啊，修法了，修这个密宗的法，请鬼神，特别是在晚上12点要开始念，啊，这个时段呢、啊，啊，是鬼神出来活动的尖峰时间，高峰时间，啊，请各种鬼神，
啊，那如果你没有戒行的基础，啊，你请那些善神来了，那善神他不会害你，啊，请那些恶神恶鬼来，那他就要折磨你了，啊，所以有很多人去修密法，修到最后着魔了，啊，在二十几年前，啊，我们达拉斯佛教会打佛七啊，那这个在休斯顿有一个居士叫阿桃，大家都叫他阿桃啊，他常常来做义工，那不是冈山的阿桃，是休斯顿的阿桃啊。那他儿子啊，也很蛮优秀的啊，他还读这个哈佛大学啊，二年级。啊，然后呢，他跑去奥斯丁，跑去奥斯丁啊，去学密，学了半年啊，精神不正常。啊，那么那一次啊，我到奥斯丁，又到休斯顿，那个阿桃就说他儿子的情况，啊，问我有没有办法，我说我是在讲，我也没办法。后来我就说啊，那我只能到你家呢，去给你送一部无量寿经，跟他回向回向啊。其他我一点办法也没有。后来就找护庄师啊，有几位出家众啊，我去当主法啊，他们敲木鱼当维诺啊，去送一部无量寿经给他回向。那我走到他们家里进门啊，我感觉那个磁场非常不好。我才体会到啊，阿难问世佛吉凶经讲的恶鬼屯门啊，什么叫恶鬼屯门？那一次我真的领教了啊，那整个人啊是不对劲的。那什么呢？那晚上他去念咒，把那个请过来啊。那这个晚上念咒啊，在我还没有出家的时候啊，我自己碰过一次啊，在戏子弥勒那夜啊，那个时候啊，我母亲去当义工啊，住在那里啊，那个时候我还没有出家，那我有放假呢，就上去看看我母亲了，那就在那里挂单啊。那天啊，那个宽利老法师啊，也是扬州人，跟星云大师是同乡啊。啊，安排 我睡一个通铺，那旁边呢、啊、有一个居士跟我睡在一起。啊，那个居士啊就给我讲啊，他说哦，你今天晚上跟我睡在一起啊，恐怕会吵到你哦。我说怎么会呢？吵到呢？他说，我都是晚上十二点开始念咒，念到天亮的。我说那没办法，那给我安排跟你住啊，我只好忍受啦。啊，那他说，那你睡你的，我念我的啊。我这个人睡眠品质啊不是很好，不是说那个躺下去就睡得不省人事的，我没有那么福报那么大。啊，我是没有什么声音都睡不着了。你说那个念咒，我能睡吗？啊，整个晚上啊，就念咒。啊，他还给我介绍啊，他姓那，哪里的那？他给我讲啊，他是奇人，奇人就是满族的，姓那。啊，他给我自我介绍，他说我晚上都是持咒持到天亮。啊，所以我那个时候出家了啊，出家以后啊，到休斯顿了啊，听到说阿桃的儿子去奥斯丁跟人家学密啊，晚上三更半夜念咒了，因为我在家就有经验了，我碰过一次了，知道是怎么一回事。三更半夜啊，那些鬼神请来啊，真的啊，
轻生。

易送神难啊！啊，所以这个要善积功累德，要有戒行的基础。这鬼神请来啊，他才会听你的啦，他会尊重你才会听你的。如果你没有戒行，啊，那你那个鬼神请来啊，那真的请神容易送神难啊！啊，所以他那个儿子啊，后来这个精神不正常，一直很难医好。啊，我们再看下面这一段：若为十方诸佛速来受手者，当以数诸手。啊，若为十方诸佛。速来受手、啊、这个受手、啊、我们在经典上常常看到受记来给你受记、啊、传授、啊、说我们、在什么时候、啊、会成佛、啊、会往生、啊、事先告诉你、啊、这个不止一尊佛啊，十方诸佛都来给你授手，当以数诸手、啊、就是我们念珠了。观音菩萨呢，手上有拿念珠的那一只手啊，观想那一只手。我们再看下面，若为成就一切上妙梵音身者，当以宝。夺手、啊、这个妙梵音声、啊、这个特别是我们唱念的，我们希望我们这个声音要好、啊、而且要妙、啊、不但妙还要上妙、啊、还要上妙、啊、那梵就是清净、啊、这个音声唱出来让人心感到清净，消除烦恼。啊，应当啊，观想宝夺手。啊，观想这只手。那么在《观音菩萨感应录》里面啊，有一个出家人，他那个五音不全啊，声音很难听的啊，五音不全。后来他就拜观音菩萨、啊、拜到啊有一天感应了、啊、他的喉咙啊好像不一样了、啊、后来啊他那个唱念啊他那个梵音声啊、哦、可以传得很远、啊、大家听了 啊， 啊这个真的是叹未曾有，非常欢喜、啊、就是成就、啊、上妙梵音声、啊、他是修拜了，拜观音菩萨，求观音菩萨加持。那这个地方啊，是教我们应当观想宝夺手，这样观想、啊、当然啊，身礼拜也是属于生命。口持咒或者口念观音菩萨圣号，身礼观音菩萨圣号，啊，意观想这个观音菩萨手上拿的这个宝夺手，那你就会得到啊上妙梵音声，啊，这个娑婆世界众生啊耳根最利啊，所以佛。是现在娑婆世界啊，以音声做佛事啊，这个唱念梵音呢、啊，也是度众生的一个法门。我们再看下面这一段：若为口业辞辩巧妙者，当以宝印手。啊、这个宝印呢、啊，就是我拿一个印章啊。大印啊，那这个印呢、啊、是宝印啊。若为口业辞辩巧妙

这个就是辩才无碍了。啊，辩才，啊，辩才啊，啊，就是讲经说法度众生，啊，所以佛有四无碍辩，啊，那这个辩才啊，也是为了帮助众生度众生的，啊，特别啊，讲经说法，啊，那这个就很有需要。啊，那么这个我们想要得到啊，应当啊观想宝印手啊，称念大悲咒或者称念观菩萨圣号，那就能啊满你这个愿。我们再看下面，若为善神龙王常来。永护持，当以俱施铁钩手。啊，这里讲到龙王了。啊，这个四海龙王。啊，龙王也是很有福报。但是龙的种类也很多，那么这个地方是善神龙王。啊，这个龙王啊，有福报大的，有福报比较小的。啊，像一般的河啦、江啦，都有龙王。啊，比较小范围的啊，龙王。啊，那大龙王啊，就是你看啊，这个大海啊。我们在经典上讲四海龙王，啊，东南西北四海龙王啊，那是大的。啊，那龙王啊，他这个福报就很大了。啊，还有天龙，啊，还有受罪的龙啊。我们在文昌帝君啊，文昌帝君，哦，他讲这个。他过去生的事情，曾经堕在龙身受罪，啊，所以龙王也有神通，啊，特别这个没有下雨旱灾呀，啊，请龙王啊帮忙啊。降雨啊，所以这个大藏经里面也有一部经叫《海龙王经》啊，有一部《海龙王经》啊，所以过去啊，如果有闹旱灾，要求下雨，要用泥土去捏一条龙啊，来祈雨。啊，祈求啊，这个真龙啊来降雨啊，所以龙王来拥护啊，就是我们这个国家地区乃至整个世界啊，希望得到风调雨顺啊，那么风调雨顺才能国泰民安。应当啊，以俱施铁钩手啊，应当观想这一只手，观音菩萨手上拿的这个俱施铁钩手啊，这个是请龙王啊常来拥护啊，而且不是来一次两次，常来啊，就是长时间的来拥护啊，那就要观想俱施铁钩手。再看下面啊，61页第一行，若为慈悲护护一切众生者，当以习藏手。
啊，一般拿席藏啊，我们看到这个地藏菩萨的立像啊，那地藏菩萨呢，他就拿一个席藏啊，代表僧宝菩萨身。那么拿这个席藏啊，这个席藏在佛门呢、啊，代表说法啊，正席说法啊，就席藏啊，在那个地方啊，就是有讲经说法了。那讲经说法干什么呢？为了啊，慈悲护护一切众生。为了帮助保护一切众生啊，这个上面这个护啊，这个盖护的护啊，这个护啊，好像那个啊，我们撑一个伞啊啊，那覆盖在我们头上啊，护的是保护。慈能娱乐，娱乐悲能拔苦，保护一切众生。那怎么保护呢？讲经说法，要讲正法，让这个众生啊有能力分辨真妄邪正。是非善恶，利害得失，不让这个众生啊被邪知邪见所污染。特别在我们末法时期，楞严经佛跟我们讲，末法时期邪思说法如恒河沙啦，一个邪思他说一个邪法。像恒河沙，像印度那条恒河，那个沙有多少？一粒沙代表一个邪思说法。你说这么多的邪思当中，你能不受影响吗？不受误导吗？不受污染吗？像我们现在啊，特别现在啊，电脑媒体啊，邪知邪见的讲歪理的一大堆，有几个人有能力去分辨，不受影响，不受污染，不受误导，难啊。那怎么办呢？也没有其他的办法啊，你只有你去阐扬正法啊，让有缘的人他接触到了，他能接受，他就能避免了。没有缘的人他接触到了，他不接受，他还要受灾殃啊。这一生啊，他不能度脱啊，被邪知邪见所误导了啊，所以那个席藏啊，不是拿好看的啊，不是像那个演电影的哦，那个少林寺的拿那个席藏当兵器在打架啊。那个席藏插在那个地方，就是表示啊，讲经说法，这里是正法道场，表这个法。那么我们有这个心，有这个慈悲心，要护护一切众生，但是我们没能力啊！你发真的发这个慈悲心呐、那也没有能力，也只能求观音菩萨加持了。所以你有发这个心，要来
帮助众生呢远离邪知邪见，那就要观想啊，观音菩萨手上拿的那一只锡杖手拿的锡杖啊，那么你就能够去帮助众生了，去保护众生不受污染了。我们再看下面一段：若为一切众生常相恭敬爱念者，当以何掌手？啊，我们常常给人家合掌，这也是解手印的。啊，现在这个我在写信了，现在那个电脑那个图案都有一个合掌的啊，都发了一个合掌的。那合掌啊，那彼此发啊，有的人发给我，哇，他打了好几个，最少打了三个合掌的哈。啊，那么这个就是彼此互相恭敬、爱念啊。那么我们要跟一切众生啊，常相恭敬、爱念啊，也希望众生对我们恭敬、爱念，那我们也恭敬、爱念一切众生，那就常合掌。啊，这里啊，观想观音菩萨啊合掌那只手啊，那看到观音菩萨合掌，我们也有合掌嘛，哦，那这个很自然的嘛。啊，那你常常合掌，你对人合掌，那你众生啊就会对你恭敬爱念了。啊，所以我们常常遇到一些不信佛的人呐，啊，刚开始跟他合掌，他也啊没有感觉啊。后来我们再跟他合掌，他也会合一下啊，啊，就是这个动作啊，这在密教来讲就叫做生密，生结印啊。啊，所以我们佛门啊，就是用合掌啊，那儒家、道家都用抱拳的啊，抱拳。啊，作揖。再看下面啊，这段：若为生生之众不离诸佛边者，当以化佛手。啊，就是生生世世啊，都不离诸佛边。啊，生在诸佛旁边。啊，就是生在有佛法的地方，啊，不会生到边地去。啊，有佛法的地方叫中国，没有佛法的地方叫边地，啊，就是没有开发的啊，旁边啊，边地偏远。那偏远呢，不代表说他那个哦。不是很繁华的啊，有的都市很繁华，但是它没有佛法，那个在佛法的定义啊，就叫边地了。那再热闹、再有钱，但是没佛法，那不是边地吗？啊，所以这个我们人道啊，有四大步骤啊。我们现在这个地球啊，属于南山步骤，人的头啊。脸型啊，像地球一样，啊，还有犀牛贺州啊，那个人头像月亮啊一半的那个形状，还有东胜神州、犀牛贺州，还有北俱泸州。北俱泸州的人寿命1000岁，衣食自然，不用工作。啊，非常快乐啊！佛去那边劝大家学佛，他们觉得没必要，现在热得不得了啊，不需要学佛了。
啊，所以北俱芦洲没有佛法，啊，其他三洲有佛法，啊，所以韦陀菩萨呢，我们如果到寺院看韦陀菩萨呢，上面写个匾啊，叫三洲感应，就是没有北俱芦洲，啊，因为北俱芦洲它没有佛法，那没有佛法。

寿命1000岁啊，但是没佛法啊。那像这样的地方啊，就算边地了啊，没佛法。那么我们希望啊，生生世世不离佛旁边啊，都生到有佛法的地方啊，应当以化佛手啊，乃至手啊，乃至佛像化佛。再看下面，若为生生世世常在佛宫殿中，不处胎藏中受生者，当以化宫殿手。啊，若为生生世世常在佛宫殿中，啊，住在佛的宫殿，啊，不处胎藏中受生，啊，不在这个母亲胞胎啊，这个当中啊受生，啊，应当于化宫殿受。啊，不处胎藏，啊，那么你看释迦牟尼佛来降生投胎啊，那跟我们一般人投胎不一样啊，我们一般人投胎在母亲的胞胎里面啊，母亲喝一口冷水，好像寒冰地狱；喝一口热水，像八热地狱，啊，不见天日啊。啊，所以佛经啊，称我们入胎啊，10个月叫胎狱，好像在监狱里面，啊，很苦啊。啊，那释迦牟尼佛他也入胎了啊，但是入胎呢，那跟我们不一样啊，他住的是宫殿啊，啊，跟我们住那个。母亲那个子宫里面那个胎藏啊，大不相同啊。那是他住宫殿啊，那个视线呢、啊、跟我们一般人一样，但是我们不知道，哎，他是在宫殿啊，佛宫殿中啊，他不处胎藏啊。哎，我这个我们一般凡夫我们看不出来，我们不知道。啊，那么这个是在我们这个世界啊，有的人他来投胎，如果你生生世世啊，你这个化宫殿所观想成就了，你虽然他在这个六道里面生生世世啊，哎，但你去投胎啊，一般人投的是母亲那个胞胎啊，那个是胎狱。那、啊、你投的好像也是跟一般人一样，但是他感觉是在宫殿啊，是在佛宫殿。那么我们修西方极乐世界，往生到极乐世界就住佛宫殿嘛，那永远不会住什么这个胎藏当中的啊，所以往生极乐世界、啊、还是一了百了。那、啊、住的不是无量寿经讲的不得佛的宫殿吗？啊，莲花化身啊，永远不处胞胎了，永远啊摆脱胎狱之苦啊！啊，所以啊，我们还是要向往西方极乐世界啊，那就永远得解脱了。我们再看下面，若为多闻广学者，当以宝经手。观音菩萨呢，有一只手拿着经本，啊，那个经啊叫宝经，啊，经典叫法宝，啊，所以宝经就是法宝，啊，任何一部经啊都是法宝。观音菩萨呢？有一只手拿那个经本的啊，那个就是宝经手。那么要多闻广学啊，
这个也不容易。

特别我们上了年纪你要多闻广学难啊，就是年轻人他要多闻广学也不是很容易过去我们老和尚常讲不要说别的，世间法一部《四库全书》1500册这个卖书的台湾商务印书馆给我们老和尚讲，他说如果一个人生下来就天天看这个书，看到100岁也看不完，你说那个分量多大？那个我们一般人哪有办法学那么多而且当然还是一部分，如果再加上大藏经，再加上，哇，那这个太多了。那怎么办呢？过去雪路老人给我们师父上人讲求感应，求活菩萨加持，自诚感通。那么这个，我们前面有看到观音菩萨这个大悲咒的加持的。你念大悲咒相应了，那你四书世间的经书你没有看过，全部通达。那全部通达就是，广学多闻就成就了嘛，这是求佛力加持，靠我们自力我们办不到，那一定自力佛力要互相结合。所以自诚感动求感应，那这一条就是求感应下面一段：若为从今生至佛身，菩提心常不退转者，当以不退金轮手。那么为了从今就是现在这一生，一直到成佛，我们现在这个凡夫的身体。一直到成佛的佛的佛的身体，那这个菩提心常不退转者。那成佛，我们知道要发菩提心无量寿经讲发菩提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但是菩提心要得到常不退转也不容易。我们发了，没有多久就退了。这个也是要求佛力加持。从我们现在这个身，一直到我们成佛的身体，希望这个菩提心常不退转，当以不退金轮手，观音菩萨手上拿一个金轮，轮就是法轮金色的，常转法轮，观想这只手，那么我们就。可以从今生至佛身菩提心常不退转，一直到成佛。那么我们往生西方就圆证三不退了。这是讲我们在这里修行可以达到这样的一个成就。若为十方诸佛速来摩顶受记者，当以顶上化佛手。那这个十方诸来诸佛来速，赶快来给你摩顶受记。受记就是预计你什么时候成佛啦？在哪个世界啦？佛号叫什么？度多少众生？事先告诉我们。那么这个就要应当要观想观音菩萨头顶上有一尊化佛，大家如果看这个西方三圣标准的观音像它这个地方有一尊化佛那是标准的那是根据《观无量寿佛经》讲的头顶有化佛，那是观音菩萨那这头顶有一个宝瓶，那是大势至菩萨若为果罗诸骨架子，当以葡萄手。
啊，那这个就种水果啦，种五谷啦，这个希望丰收，希望丰收，那要应当观想观音菩萨呢，手要拿一穗葡萄，那一只手，如是可求之法，有其千条，今出略说少耳。那么以上一共有讲四十条，那么这里呀，佛给我们讲渴求之法是有其千条，一千条，其实就是我们平常看到的千手千眼，一千只手。那经粗略说少耳。经大概粗略的说少数说40条说40条，那详细的是1000条也就是我们生活当中众生每一个人他现前要求的愿很都不一样很多就是我们自己本人每一个时段你的需求也不一样。观音菩萨都能满大家的愿。好，那么到这里是一个段落那下面呢，这个日光菩萨也有为这个受持大悲心陀罗尼的人说大神咒，他也说了一个咒来拥护。月光菩萨呢？也为诸行人来说陀罗尼咒来拥护，的日光菩萨、月光菩萨，所以我们太阳出来拜日光菩萨，月亮出来拜月光菩萨。那么我们今天先学习到这一段，那下面呢，这个日光菩萨、月光菩萨，我们下一个星期五再继续学习。那下个星期五我们。因为下个后天三重净土普贤打佛七呀，那么我去那边主七，现在灾难很多所以我们念佛消灾希望这个疫情赶快结束不然大家人心惶惶求佛力加持那这个下星期五我们讲经就移到三重净土别院，那时间是下午6点到7点半因为佛七每天晚上我都要讲经星期一到星期四我是讲人往护国经，那实际上我明天晚上星期六星期天就开始了讲人往护国经，因为停了2年多那个经没讲完希望这次能把它讲圆满真的护国喜灾是当前当务之急。好，今天我们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那么我们下星期在三重继续来学习。

请大家翻开经本第26页，太上感应篇直讲第26页。我们这本书名称叫做《太上感应篇》五个字。那么加一个直讲就是很直接浅显的讲解这一篇的文章。我们看第一句名义章第一，太上曰：祸福无门，为人自造，善恶之报，如影随形。这是这一篇文章的第一章。那么这章的名称是名义，我们一般讲开宗明义，开头就给我们说明这一章经文的意义。第一句太上曰，这里只讲是指太上老君说。我们一般在中国道教的始祖都推崇老子，老子是道教的始祖。那么儒教推崇孔子，孔子跟老子是同一时代的人。太上老君也就是指老子。在中国古人这个子这个子就是指现代化讲先生讲先生的意思也代表他有道德有学问。那么这个是指人来讲的太上。那么他的这个太上的意思有至尊之意就是世人不可轻忽的意思。太上有这个意思就是至尊，我们不可以轻视疏忽他讲的话就是这个意思如果我们对这一篇讲的话呢，我们轻视疏忽了，那我们就善恶的标准就没有了。往往造了很多恶业自己也不知道，等到果报现前也莫名其妙的，苦难灾祸现前必然是怨天尤人怨天尤人又加重罪过将来受苦就更重，受苦的时间就更长，恶性循环所以我们不能够轻忽太上说的话。

这里讲啊，太上曰啊，我们不能轻视疏忽啊。里头三尺有神明啊，要有敬畏之心呐、啊。啊，就给这些官员干部讲啊。啊，那个话呢，用我们这一篇来讲，叫主席曰。啊，那主席曰你不听。那主席说啊，你就等着拉清单啊！啊，那这个不是开玩笑的哦，这个一定要重视啊！啊，所以这个话呢，它有这个含义在啊。那这个太藏老君说啊，这是指人啊，就好像我们佛经啊，佛说啊，佛说阿弥陀经。佛说十三业道经啊，这个约这个字啊，跟那个日是差不多啊，日啊就是比较瘦长啊，那个口啊比较瘦长啊，就是日啊，这个比较宽啊，这个宽就是我们这个嘴巴啊，这个口啊就是比较宽的啊，那中间一横呢，就是我们嘴巴那个舌头，啊，这个叫曰啊，曰就是啊，像我现在讲话里面有舌头啊，曰啊，就说的意思。那太上老君说什么呢？啊，给我们说什么呢？下面就开宗明义给我们讲：祸福无门呐、啊。啊，祸跟福，祸灾祸，那灾祸很多啊，很多种。啊，这个水火水灾、火灾、风灾、地震、刀兵战争、啊、旱灾。这是我们生活环境的灾祸啊，我们自己人身体的灾祸，有疾病啊，有官司牵缠，在生活上啊，种种烦恼。种种的业障，啊，这都是祸。所以灾祸很多啊，我们自身啊，自己的家人，啊，整个社会、整个国家、整个世界，啊，加起来啊，叫天灾人祸啊。那祸就是不好的嘛，不好的果报。福啊，就是五福临门呐、啊，啊，我们中国人讲五福临门，五种福报啊，有钱啊，有寿命啊，有地位啊，又有很多子孙，寿命又长，死的时候又好死，寿终考啊，这个五福。啊，在福建省就是五福啊，福建、福州、福清、福安、福鼎啊，加起来一共五福啊，所以福建省啊，它是用五福啊，有个五个地名啊，加起来一共五福啊。那我们这里呀、啊，的确啊，也是很有福报的。不然怎么会有一间阿弥陀佛大饭店啊？大概全世界第一家啊！可见的这个福也不是希望的，是真的啊，真的是有福报了啊！那么我们人啊，不
不管中国人外国人啊，都希望啊避免灾祸得到福报啊，大概没有人啊希望得到灾祸不要福报的啊。如果这样的人，大概他头脑有问题啊，头脑没有问题，大概他不会这样的啊，不正常的人才会这样。正常的人当然希望啊避免灾祸啊，得到福报嘛啊，得到啊身体健康啊，又有钱啊，又有地位啊，又有这个子孙家属，又很和谐，寿命又长啊，将来死的时候又好死啊，不会死得很痛苦啊。中国人外国人大概都希望得到这样的果报啊，这个是人之常情啊。但是呢，人都是求福要免祸啊，但是呢，求得到福报的人呢、啊，我们看还是少数啊，得到灾祸的还是比较多。那这个祸福到底是怎么来的呢？啊，这里给我们讲，祸福无门呐、啊，它没有门路的，啊，没有人去设定一个祸的门、福的门，没有。那祸福是怎么来的呢？什么原因造成的呢？为人制造啊！啊，这个只讲里面讲，人的祸福没有门路，完全是由自己招来，自己感召来的。啊，人是什么？人心啊，我们的心呐、啊、是能感。祸福是所感啊，所应啊，我们能感啊，有能应的啊，没有门路啊，所以我们人都有命运啊。有的人呐、啊，他的命运好啊，这一生呢、啊，我们看哦，他很有福报啊，那福报很大，有钱有地位，寿命又长。那过去生啊，他修福，断恶修善，他修福，这生得到福报。这生啊，贫穷下贱潦倒，灾祸很多，啊，身体疾病。过去生啊，造了恶业，这生得这个果报。啊，所以每一个人的命运不相同，福报也不一样。这个道理啊，《了凡四训》讲得很详细。啊，所以《感应篇》再配合《了凡四训》啊，在《安世全书》啊，那是最圆满的啊。这印光大师给我们指导啊，要读的三部书。那人的命运为什么不一样呢？啊，读了这一句啊，就知道啊，就是我们自己招赶来的，跟别人没有关系，自己造的。啊，记得在二十几年前啊，我记得有一次我们敬老和尚他去美。早年都到美国、加拿大弘法，那道场在德州达拉斯，啊，在达拉斯佛教会。那时候我们一年呐、啊、要去达拉斯打一次佛七，啊，一直到馆长往生之后才没去。那到美国就到加拿大也去，啊，去讲经。那有一次啊，啊，一个加拿大的啊本国的人啊。加拿大本国的人啊，那么西方人啊也去听我们老和尚讲经啊，啊，我们同修啊啊都有翻译啊，翻译啊听讲经。
啊，听完之后啊，这个加拿大这个先生啊，他就请问我们老和尚这个一个问题了，啊，他说呢，他在生活上啊遭遇到很多不如意的事情，那不如意我们肯定知道嘛，那很多不好的，啊，不如意的事情，不顺，很不顺的。问我们老和尚啊，这是什么原因呢？我这个命运怎么这么不好呢？看到别人都很好啊，我为什么那么不好？那老和尚啊，看看他是西方人，大部分信仰基督教的啊，信仰基督教啊，那就请问他了。他说：“那你这个问题啊，有没有到教堂啊去请问牧师啊？”去请教牧师说：“我这个命运怎么这样呢？啊，怎么有的人命运那么好，我怎么这么差呢？啊，那么这位先生回答了，他说：有啊，我上教堂去请问牧师了。那牧师怎么回答呢？啊，牧师给他回答说：这是上帝的安排，啊，上帝的安排。”啊，他这个到教堂去问啊，啊，他说上帝安排，他也没有什么话好说嘛。那上帝既然安排这样，我就认了嘛。啊，虽然是认了哈，但是心里总是有疑问嘛。奇怪，那上帝怎么给我安排这么差？啊，给那个人安排那么好呢？怎么这么不公平呢？他会不会这样想？应该会啦。啊，这人之常情嘛。怎么给我安排这个样子？怎么不给我安排好一点呢？那肯定有这个疑问嘛，他才会再去请问老和尚啊，不然他没有疑问，他也就不会去问了嘛。啊，他不怀疑了，他不会去问这个问题了。那肯定他有怀疑嘛。啊，所以我们老和尚在美国达拉斯这个佛教会啊，他讲经都是星期六的。他不讲星期天的啊，因为邻居都是当地啊美国人啊，啊，那么老和尚就跟这些邻居讲啊，啊，就是说你们星期天啊还是去教堂做礼拜啊，啊，不影响你们原来的信仰。啊，星期六呢再来佛堂啊，来佛堂啊，来听佛讲道理。那你们上帝也不会反对啊，啊，因为你来佛堂啊，跟佛是师生关系，那信教啊是父子的关系，上帝是父啊，我们是上帝的子民啊，那这个关系上也没冲突啊。那么这个上帝看到子民啊接受良好的教育啊，他也很欢喜嘛，啊，好像父母对儿女啊，儿女去学这个好的教育啊，父母也很欢喜嘛，不会反对的啊。所以在美国啊都是这样啊，都是定星期六的啊，没有定星期六啊，就不跟他们上教堂的时间有冲突。那现在在澳大利亚澳洲也是一样啊，澳大利亚买了天主教堂做佛堂啊，所以星期六就办温馨晚宴。办了十几年，办得很成功，啊，也得到，啊，当地人的肯定，啊，所以现在呢，啊，是在讲啊，啊，这个各种宗教啊都有接触佛法的机会了，有这个机缘了，啊，现在已经不会有什么障碍啊，大家都可以互相学习，啊，所以我们老和尚啊也讲了基督教的圣经，也讲天主教的玫瑰经，也讲伊斯兰教的可兰经啊，都讲过。啊，宗教啊互相学习，那这样啊都有帮助于啊各个宗教啊深入他们的经典。啊，深入之后啊，啊，原来啊都没有冲突的，啊，只是说法不一样，意思是一样的。

因此这个人人都有追求真理的这个愿望啊，希望啊了解宇宙人生的一个事实真相啊。那像这个命运啊，也是中国人外国人都是一样的啊，也是要了解我们的命运。那我们人啊也总是希望啊改善我们的命运啊，希望啊能够越来越好，越来越提升，越来越进步啊，生活品质啊越来越好啊，这是我们人之常情。但是要求这个福报啊，也必须明白这个道理啊，不明白啊，那求之有道，得之有命啊。我们是想得到福报，但是呢不如理不如法的求啊，就求不到啊，就必须啊如理如法去求，就求到了啊。正确的理论，正确的方法，那没有求不到的啊，求做佛都能做到，那何况啊人天福报呢啊。所以太上给我们讲啊，祸跟福都是人自己招感的，你自己的思想、言语、行为啊，去感召来的。啊，善感召福报，恶感召灾祸，啊，自己制造出来的，啊，跟谁都没有关系，啊，所以不能冤枉上帝啊，啊，上帝是很公平的，不能冤枉上帝，不公平。啊，所以我们要明白这个事实真相啊。那么《了凡四训》这本书讲这个是讲的最详细的啊。颜了凡他原来他也不明白啊，他也不知道这个命运是自己造的啊，都推给命运了啊，命就是这样嘛，我也没办法，那命怎么来的他不知道啊。后来啊经过云谷禅师给他开示，他才明白啊，原来啊命是自己造的啊，不是上帝给我们安排的啊，也不是阎罗王给我们安排的啊，都是自己安排的啊。所以这个开宗明义就给我们讲啊，祸福无门为人自造，这一句啊非常重要。下面呢讲善恶之报如影随形啊。这个善有善报，恶有恶报，报就是报应啊，果报啊，在佛法讲果报，佛法讲果报。在道家呢讲的报应，善得福，恶得祸啊，这个是果报。如影随形啊，这个善恶这个果报啊，就好像啊我们人的身影啊，我们在阳光在灯光下面啊，我们人的身体都有一个影子啊，我们走到哪里啊那个影子就是跟到哪里啊，随我们这个人的身体，这个善恶的果报就如同我们人生的影子一样。这是啊第一章啊名利章啊，开宗名利啊，就给我们讲太上曰：祸福无门为人自造，善恶之报如影随形啊。这个太上老君给我们讲，灾祸福报没有门路啊，都是啊人自己去招赶来的。善恶之报啊，啊善恶的果报就如同我们人生脸一样啊，走到哪里跟到哪里，丝毫啊没有差错

第一章啊，我们讲到这里啊，我们看第二章，四景章第二。是以天地有思过之神，一人所患轻重，以夺人算。啊，这个三句是一段。啊，这章啊叫四景章，四就是启示，啊，给我们启示啊，景啊是警惕，警惕的意思，啊，让我们要有警觉心，还有警觉心啊，啊，不能够疏忽的，要警觉心。善恶祸福无门，为人自造；善恶之报，如影随形。啊，接着这章啊，就给我们讲啊，为什么呢？啊，因为啊，天地之间呢、啊、有思过之神。那这个思过之神啊，就如同我们这个人间呐、啊，那每一个国家呢，都有法院。都有警察，啊，如果有犯罪了啊，那就要处罚了。那么我们感应篇呐、啊，它这个善恶标准，它是一篇天律，天然啊，天律啊，像法律一样。天道的一个法律，那么我们人间呐、啊，每一个国家都定有法律，每一个时代也定有法律。那么法律，人间定的法律啊。有善有恶，那这个天地啊，它是纯善啊，那恶就是恶，善就是善。我们人间的法律啊，啊定的人定的法律啊，有定的对的，定的不对的。所以我每一年啊，这个台湾这个司法院啊，司法院是五院呐、啊，啊，这个是最高人民法院呐、啊，在大陆啊最高人民法院。司法院呢、啊，每一年请我去做一次三十系列，啊，超度超度啊，都是法官呐、啊，啊，这个法务部长啊，啊，检察总长、院长啊，都来上香啊，啊，来祈福。那我就跟。法官他们讲啊，我说我们人间有法律啊，说阴间也有法律啊，啊，阴间的法律啊，就是这部天律《太上感应篇》，还有啊《地藏菩萨本愿经》讲的善恶因果、因果律啊，这个实在讲就是因果律。这个因果律啊，谁都不能推翻的，它是自然的，就是这样。那事实就是这样啊，啊，你承认它是这样，你不承认它还是这样啊，啊，这个叫因果律啊。那么我们人间定的法律啊，就依这个因果律

来电，那就会准确了。啊，如果不依照这个佛菩萨圣贤给我们讲的这个因果律来制定法律，那有很多法律都是违背因果律的。啊，违背因果律啊，那就有灾祸。

法律所禁止的。那现在的法律啊，它堕胎合法化，这条法律就是错误的。堕胎是在佛门讲杀生啊，那不但杀生啊，还杀人，不但杀人啊，还杀你自己亲生的儿女。在佛这个五戒相经啊，如果有一个星期的胎行啊，你故意把它堕掉，就犯不可悔罪啊。那这个问题很大啊。啊，所以这个啊，人间定的这个法律啊，就不标准了。啊，那么定这个法律呢？啊，这个世间的法律不处罚，啊，像堕胎啊，没事啊，不处罚。那因果有没有呢？因果还是有啊。啊，这个因果啊，不会因为呢啊，你这个人间定的法律啊，啊，堕胎没事啊，但是呢，那个果报它是自然的，啊，到时候啊。报应就现前啊！不相信可以试看看啊！啊，到晚疾病缠身的时候啊，晚年啊，你就感受出来了啊！这世间人他也不懂啊，他也不知道。只有佛讲得清楚，圣贤讲得清楚。啊，所以这个天地有思过之神啊，那么思过呢，他不能给你说主宰。他这个思过之神啊，他只能根据人你自己造作的，然后根据你造作的去。记过记功啊，他不可以啊，你没有过给你记过啊，他不会这样的啊。啊，所以这个天地之间啊，有专管过错的神明啊，他来啊记录啊人的。过恶啊，所以过恶呢都是人自己造的啊，他只是啊依照人造的去记而已啊，他自己没有意识啊。依人所犯轻重啊，就是依啊这个字，我们也要进一步去认识啊，所以这个也要这个。进一步啊，去理解他的意思。他是依人啊，这里啊不是依神啊，那我们这个字要看清楚啊，是依人啊所犯的轻重啊，啊不是依照神他的意思啊，啊所以依人他所犯的轻重。啊，没有加一点，也没有减少一点。啊，你犯的轻，他就记轻；犯的重，他就记重。啊，他也不会啊，你犯的轻罪给你记重罪，犯的重罪给你记轻罪啊，不会这样的。啊，都是依照人你所犯的轻重啊，如实的啊去记过或者记功。那么依人所犯轻重啊，以夺人算啊，夺就是夺取啊，人的寿算啊。这个中国啊，古代这个算术技术啊，用算盘啊，算盘啊，我小时候啊，读小学记得。这样学过啊，

但是后来也忘记了，现在不会打算盘了啊。啊，所以现在呢都用电子计算机了啊，不用算盘了。啊，在大陆啊，啊，好像我在上海城隍庙还有看过那个算盘啊，在台湾啊，城隍庙都有算盘的啊，那个城隍老爷啊，那个大门的挂一个大算盘。我记得在上海城隍庙现在还有一个大算盘啊，那算盘干什么呢？啊，给我们算做生意啊，赚多少钱啊？啊，我们做生意啊，就是加减乘除啊，计算啊，赚钱还是亏钱啊，用这个算盘来计算。那么我们人的福报寿命啊，也是用这个算盘来算的，它有加减乘除的。啊，做好事就加啊，做坏事就减，这个扣掉，要加减乘除。啊，所以那个算盘啊，就计功过的，计功计过的。那么过犯了过。夺人的算了啊，这个指讲里面讲啊，造犯罪的轻重啊，来消减年寿，就是我们人的寿命。人活一百天叫一算啊，我们在这个人间呐，活一百天叫做一算。那么如果啊，比如说你犯过啊，减一算，就是把你一百天的福报扣掉一百天，扣掉一百天的福报。算减值平号啊，不但啊这个年寿被减啊，好像啊你这个寿命啊被减少一百天呐、啊。寿命被减少一百天啊，不但寿命减少一百天啊，就是犯轻的过啊，减少一百天，而且呢还罚他贫困损耗啊，就是你做什么生意啦、啊、都亏钱啊，人家做赚钱你做就亏本，那很奇怪，同样做那个生意，那怎么他做赚我做亏呢？啊，他不知道啊，这个有思过之神啊，所以算减的平好啊，这个算啊减少，一直减少，那我们生活啊是很贫困啊，很多方面啊都损耗了，多逢忧患。那么很多方面啊都遭遇到忧患的事情啊，患难的事情啊纷纷而来啊，啊很多忧虑灾患都来了啊，身心啊不安啊，身心啊不得安稳，人皆物之啊啊！那么大家呢，看到他呢，都不喜欢他。行祸随之啊，那跟着呢，刑罚祸害也跟着来啊，在人间的啊，这些官司啦，这些刑祸。随之而来，吉庆避之啊，那吉祥的事啊就没他的份啊，好事他没份啊，不好的事情啊他都有，恶星灾之啊，这个凶煞恶煞使他呢受灾殃啊。我们一般讲啊，这个凶神恶煞啊，入家门啊，
那家

的人啊，真的是很不安宁，很不安宁啊。那有的甚至这个冤亲债主来啊，啊，那这灾祸就来了，过去生的冤亲债主啊，有的呢严重的着魔了。啊，这个我在大概有一二十年了啊，好像九七年了。啊，九七还是九八？九七年啊，我到美国这个休斯顿啊，那么有一个阿桃啊，那个其实也叫阿桃啊，跟我们高雄冈山那个阿桃一样。啊，他每一次达拉斯打火器，他都来做义工啊，从休斯顿开车到达拉斯啊来做义工啊，很花心呐。啊，他一个儿子啊，读美国哈佛大学。读二年级，那么跑去奥斯丁啊，去学密，去学密宗，啊，学密法。晚上不睡觉的啊，这晚上念咒睡白天的，啊，晚上念咒，啊，念了不到半年了，着魔了。精神不正常，那阿桃呢？给他送到精神医院了，也治不好。后来我到休斯顿啊，就问我怎么办？我说我也没办法，啊，我只能啊，到你家呢，送个无量寿星啊，给他的冤亲债主啊，回向回向啊，我也没办法。后来他就请我去他家啊，跟物装师啊，我们。几个出家众啊，去他家送无量寿经。那我一进到他家里啊，就感觉啊，这个气氛都不对的啊，会让你啊非常恐惧的啊。在阿难问世佛吉凶经啊，这是佛经啊，小圣经典。啊，我们净老和尚早年讲过，啊，阿难问世佛吉凶经，吉凶经里面讲啊，恶鬼屯门呐，那个凶恶的鬼神啊，都到他家里来了，啊，就是此地讲的恶星灾子啊，啊，我进去啊，全身不对劲。啊，让你心生恐惧，啊，那感受到啊，那个经典上讲的恶鬼屯门了。啊，那么他这个修密啊，是没有基础，没有基础。啊，他这个晚上念咒啊，睡白天的。我在台湾碰到过一次，啊，那个时候我还没有出家。啊，那个时候我才差不多二三十岁啊，三四十年前，三十几年前啊。那个时候我母亲出家了啊，出家住在戏子啊，弥勒内院。啊，我放假呢都是看我母亲啊，我就去骑个机车啊，就去寺院挂单啊。啊，然后那一次去啊。寺院就安排我睡一个通铺啊，睡一个通铺啊，跟一个居士睡啊。那个时候我也是居士，我也没出家啊。那么这个居士啊，他修密的，修密宗的。那个居士就给我讲：“哎呀，晚上啊，你跟我睡觉啊，恐怕我会吵到你啊。”我说：“那也没办法了，那个寺院安排我跟你睡，我也。”只好跟你睡了啊。他说我晚上都念咒的，念到天亮的啊。我说那也没办法，那就你念你的嘛，我睡我的了啊。
睡在一个通铺啊，睡在一间啊。哦，他真的很会念咒啊。啊，那么他给我介绍啊，他是奇人啊，奇人大家知道吗？奇人就是满足的啦，大陆叫满足的奇人。他说我是奇人，姓那，哪里那个那？他说我这样念咒，我是修秘法啊，我要供养鬼神。我本来睡觉品质就不好，你说在那么念咒，我能睡吗？我都在做噩梦啊啊！啊，那么念咒哇，他念，真的念到天亮啊！啊，我这不躺在那边啊，也没睡啊，就听他念咒念到天亮。啊，念咒啊，念得还很不错。所以我知道呢，那个阿桃那个儿子啊，去奥斯汀啊，邪秘啊，去念晚上的，我碰到过一次啊，念晚上的。白天睡觉，日夜颠倒。那么咒语啊，大部分是鬼神的名字，你把它招请来了，你就把它找来了。啊，在我们俗话里面讲啊，请神容易啊，送神难呐。啊，你把它请来啊，你能不能把它送走啊？请来你送不走，你就麻烦了。啊，所以你没有这个善的基础啊，啊，你修道、修佛、修什么都不会成就的。啊，一天到晚干坏事，你还想升天堂吗？啊，没那个道理嘛。所以这个一定要明白。啊，所以结那个密宗也是大乘教啊，那也不是小乘，大乘教。啊，你没有基础，你又没有德行，那个鬼神请来啊，他看到你，他就生烦恼，他就找你麻烦。啊，如果有德行的了，请他来啊，他会很恭敬，啊，他会来护持他。啊，这个我们一定要知道。啊，所以造恶业造多了，都招感这个恶行来。啊，所以他那个儿子啊，后来有比较好一些，但是也没有办法完全好。一个人一生就这样废掉了，非常可惜。啊，下面这一句“算尽则死”，啊，那个算都没有了啊，一直扣到没有了，人就死了。到了年寿已都减完了。就是死期到了。那么这一章啊，是以天地有思过之神，依人所患轻重以夺人算，算减则贫耗，多逢忧患，人皆物之行祸随之，吉庆必至，恶行在之，算尽则死啊，人就死了。啊，那么这个修道家呢，要修长生不老，要修长寿。嗯，干坏事能够长寿吗？那不会的啦。那修什么法术也没有用。啊，算尽了就死了。所以这个是对这个修道的人讲的啊，但是对我们一般人讲也是一样的。我们再看下面这章监察章第三，又有三台北斗神经在人头上，路人罪恶夺其计算。那么这个一段有四句啊，那么第一句啊，又有三台北斗神经，又就是说，这个天地上面一章啊，说天地有思过之神，

那么这一章又给我们说明啊，有什么神啊在监察我们啊？又有三台北斗神机啊，这个三台这个指讲里面下面讲，三台神经长金翼，入位土田。北斗神经长延伸，柱石祸福。这三台啊，这个神经啊，就是掌管啊金翼啊，就是我们人在世间呐 啊你得到的财富啊，金银珠宝啊，得到多少？那么入位啊，他的地位啊，我们现在讲啊在社会上的身份地位啊，就入位。土田呐，就你有的土地啊，你这个田园有多少？这个我们现在讲的不动产啊，你的不动产啊也能得到多少，那管这个。这是三台神经管的。北斗神经掌管啊延伸处事，就这个人啊要延长他的寿命，还是呢注定啊他哪一天要死了，管这个。啊，还有这个掌管这个祸福是北斗神经。那这个在我们佛门啊地藏菩萨本愿经讲啊讲的就更多啦。啊讲的就更多。那么讲的这个地藏经啊讲有主命鬼王、主财鬼王、主祸鬼王、主情鬼王、主寿鬼王、主吉鬼王，那什么都有鬼王在主管啊！啊，你人要生病，你要生什么病，都有人在管。啊，所以过去我们老上讲《地藏经》啊，我们有病啊，去拜拜主吉鬼王啊，看看我们到底是什么因果啊。还有行病鬼王，这个都有鬼王。那主命鬼王就主人的生死，生跟死都他管的。所以这个北斗神经啊，就是地藏经讲的属于主命鬼王啊这一类。因为主命鬼王他是大鬼王，他下面还有很多小鬼王。在人头上，路人罪恶。所以我们俗话讲啊，举头三尺有神明，就是根据这一句来的。啊，以前我小时候啊，常常听我母亲讲，不要做坏事啊，举头三尺有神明啊。那老人啊，老人都是听老人讲的。我父母就是听他的父母讲的，他的父母又是听他的父母讲的啊。那现在的父母他不会讲这些了啊，不会对儿女讲这些了啊。现在的父母啊，都认为这个是迷信啊，不符合科学精神啊，不符合科学精神，认为啊那个迷信。但是活菩萨圣贤啊，那绝对不会教导众生迷信的啊，这一点啊我们一定要认识清楚。那么在人头上啊，路人罪恶啊，夺取计算啊，这个12年啊叫一计，如果犯这个重大的罪

罪过，大的罪过呢，那就减掉12年的寿命，寿命啊扣掉12年，啊，这是大的。啊，所以这个一计啊，就是12年。再看下面啊，又有三尸神在人身中，每到更生日，则上意天朝，言人罪过；夜会之日，造神亦然呐。啊，又呢，说不止上面讲的啊，三台北斗神经啊，还有这个三尸神，这三尸神这个注解里面呢，只讲有讲，上尸神彭巨，中尸神彭子，下尸神彭巧，昏机人体脑胸腹部，啊，就是我们这个三尸神在我们身体里面，啊，身体里面分布在头部。啊，是上尸，啊，我们胸部是中尸，下部腹部啊，就是下尸。那么每到更生日，啊，这个更生日就是每60天有一天，那天叫更生。啊，这个现在讲大家不懂了，大家都讲西元的2017年呐、啊，今天是10月10号啊。那不知道这个我们的中国传统的民历啊，中国传统的民历啊，现在讲叫阴历啊，有叫农历啊。实在讲啊，这个讲法都不对。阴历啊，阳历啊，那个历啊，历法没有分什么阴阳的，历就是历嘛。啊，这个历法呢，啊，这个西方的历法跟东方啊各有不同。那么在中国这个历法呢，属于夏商周啊，我们现在呢。看到了，我们称为农民历啊，我都随身都带一本，我都有带一本啊，带一本啊，我来对照啊。我现在写信给人啊，都写夏历啊，夏商周啊，夏朝制定的啊，孔子认为啊，夏朝制定的历是标准，夏历。啊，夏天的夏，夏历，夏商周嘛，夏朝。这个更生日啊，60天有一天更生日。那么我在日本啊，我在东京，我那个小精舍啊，我那个住的地方后面有一间药师寺啊，我去日本啊，都会去拜。啊，拜药师佛啊，生病啊，我就想到药师佛啊，去拜一下啊。啊，那个药师寺啊，去年呐、啊，我眼睛有病，得了眼角膜很严重啊。啊，那去年呐、啊，我说哎呀，来了这么多年呐、啊，都从来没有去药师寺拜过啊，赶快去拜一拜啊，拜药师佛。去了刚好他们贴一个说啊。那个庙寺面里面啊，说这个9月份啊，秋天啊，又是下雨的时候啊，来拜药师佛啊，那个眼睛的病就好了。刚好啊，我那天去拜啊，下毛毛雨，又是秋天，又是9月，拜药师佛，所以啊，我回来台湾啊，没有多久，眼睛的病就好了啊。所以现在去啊，我都有时间去拜一下啊，去上个香。
那个日本人

试验啊，不像我们中国试验啊，他那个是家族的试验。家族试验呢，他都给人家放骨灰的，放牌位的。那么去拜的大部分是放骨灰牌位，那些家属才会去拜。啊，怎么跑来一个中国和尚来拜呢？啊，他们感到很惊讶啊，说我们这佛教啊，这个日本的佛教都是中国传过去的啊。啊，你现在中国看不到唐朝的试验啊，去日本看，通通是唐朝的。啊，他那个从中国拷贝过去的啊，一直保留下来。那么我有看到一个牌子，那、啊、他连那个感应篇他也有哎、欸。啊，他说这个根生神呐、啊，根生日，有三尸神，我还把那个照片照下来。啊，这个三尸神。那么道家呢，读这个感应篇啊，过去我们中国这些道士啊，也有一个修法。啊，他说：“哎呀，那么我们到更生的那一天晚上啊，就不睡觉。啊，为什么不睡觉呢？就守三尸，就让这个三尸神啊，不要跑到天上去啊，报告我们的罪过啊。所以我们晚上不睡觉，他就跑不掉。”啊，也有这个守三尸的啊。那这个心态就不对啊！啊，你如果你没有做坏事，你怕三尸干什么？啊，你守三尸就说明啊，你坏事干了很多，所以怕三尸神去报告。啊，这个心态就不对了嘛。你断恶修善，那你怕什么三尸神？就不用怕了。啊，你这个造了恶业，又怕三尸神去报告，那不是又更加重罪业吗？啊，所以这个是错误的啊。啊，应该啊要去断恶修善啊，不是去守三尸啊，不要让他去啊。啊，所以三尸神他是六十天呐、啊，他都是上谕天朝，都是到玉皇大帝啊，在基督教啊讲上帝啊，到上帝那边去报告。言人罪过啊，就是讲人啊有什么罪过啊，检举啊人的罪过啊，我们现在呢大陆叫举报。他去举报啊，报你的罪过。夜会之日啊，夜会就是每月最后一天。那么这里讲的都是根据中国夏历讲的啊，我们现在讲农历啦啊，最后一天叫夜会之日。夜会就是每一个月最后一天，灶神亦然，灶神也会去报告，去上帝那边报告。啊，灶神啊，检举一家的罪过，啊，那就是你这一家人呐、啊，啊，哪个人造什么善，造什么恶，他都有记录，啊，灶神也会去报告。这个灶啊，是我们过去啊煮饭的，啊，煮饭啊，做饭啊，做饮食的，这个灶有。灶神在中国南方都有拜灶神，北方大概没有啊。北方在南方啊，拜灶神的很多啊。所以这个《了凡四训》后面的附一篇啊，《于敬义公与灶神记》，他遇到灶神了。啊，这个我在2006年呐、啊，哎，请台湾一个王导啊，请北京陈小旭居士啊，啊，他们公司啊来申请啊拍《于敬义公与灶神记》啊，那陈小旭帮我找演员啊，我去找台湾一个导演啊去拍这个《于敬义公与灶神记》。

那个时候还到天目山去拍啊，拍的啊，后面呢 也很多人啊看啊，拍这个一镜一个一照成景啊，所以这个那个时候大陆同修供养我一些钱呢、啊，我就拍这个啊，来供养大家。那么一镜一啊，这个是真人真事啊，真人真事。生了九个儿女啊，死了七个，一个失踪啊，他的太太啊哭儿女啊哭到眼睛瞎了，哭到眼睛瞎了。那么他的考功名啊，怎么考都考不上，他很有学问啊，文章很好啊，头脑也很聪明啊，而且呢又做善事，开个文昌社啊，每个月啊举办放生习志啊，劝人啊断恶修善啊，他得到这种果报啊，他真的是怨天尤人啊，心里非常不平啊。到47岁那一年啊，他每一年啊都烧那个书文，好像我们做法会啊念书文啊，那每一年啊都在灶神那边啊，就是除夕那一天啊，就是灶神啊，一般讲就是12月24号就上天去了，上天去报告啊人间这个家庭的善恶了，上天去。所以在中国南方民间、也有八节灶神的、我听说呢用那个汤圆、就对黏那个灶神的嘴巴、让他吃得甜甜的、到玉皇大帝那边说一说好话，不要给我们说坏话，不然我们受到处罚。那个跟道士守三施是一样的道理嘛，坏事多做一点，然后呢用个汤圆灶神要上天的时候给他黏在嘴巴里面，让他吃得甜甜的高兴的、上去就不报告我们做坏事了、大概灶神不会接受这个贿赂啊。所以现在这个中国南方啊还有这个习俗，我要听同修讲说什么要黏灶神的嘴巴了、上天做好事、下凡报平安啊。那么一敬意他很不平，他就烧这个书文啊，他那个书文写的啊是满胸的不平啊，做这么多好事得到这个果报这么惨，老天还有眼吗啊，他就很不平、当然心里不平啊，写出来那个书文他怎么会心平气和呢，写出来肯定也是怨天尤人的一些言辞。后来呢他真的感应到灶神来了啊，那天除夕啊真的穷的啊跟他的眼睛瞎了的妻子还有一个女儿坐在那个很孤单很寂寞很悲惨啊，人家过年都高高兴兴的，他们家都很凄惨的，那灶神啊来了啊，那点个蜡烛开门，看，哎呀，这个头发半苍，一个像书生一样的人，一进来啊，就给他讲，我知道你家的事情很久了，他觉得这个人好像很特别啊，就请他里面坐，所以啊，灶神就指出他，你做好事都是应付的，不是真的。而你那个恶是真的，那个意恶太重啊，意念那个恶太重，把它挤出来，一桩一桩给它挤出来。你说放生啊，人家去放。

你就跟着放，人家不放你也不放啊。啊，而且呢，啊，平常家里啊，鱼虾还是照吃。啊，一面杀生吃肉，一面放生。啊，所以善事啊都不落实，都是希望。啊，他说，不但我来检查你家呢，上帝也派这个你是个书文都报上去了，也派那个日游神、夜游神都来看，没有一桩好事可以记呀、啊，不是不给你记呀、啊。啊，只有看到了只有恶业，没有善业的。啊，所以赵成给他讲了之后啊，说你如果不改过来啊，灾祸不止这样啊，你再这样怨天尤人下去，那个罪业更重，后面的灾祸就更惨了。啊，这个余敬义啊，毕竟他还是读书人，有善根，他觉悟了。啊，求他指点啊，所以赵成啊就一一给他指点。啊，给他指点完了、啊。往他家里面那个灶啊，烧柴火的地方走进去就不见了，他才知道啊，原来是灶神。啊，后来真的发愤啊，断恶修善。那刚开始的时候很难，啊，跟了凡一样很难。哎呀，要把这个恶的扭转过来啊，哦，费好大的劲，啊，但是啊，发愤勇猛啊，把那个恶习气转过来，所以他改造命运比颜了凡快，他三年就整个大转变。啊，47岁啊，改到50岁啊，大转变，整个命运扭转过来。他跟颜了凡同一时代，他年纪比较大，所以他中进士啊，颜了凡还没有中进士。所以这个讲到灶神啊，我就想到这桩事情啊，拍了一部《余敬义公与灶神记》啊，啊，这个家里都有灶神啊，但现在没有人烧灶了。那过去我没有疑问了，那现在大概没灶神了吧？现在都是瓦斯。啊，你家里只要有烧火起火，灶神是管这个的，饮食的，管饮食的。只要有，就有灶神。好，我们再看下面，凡人有过，大者夺计，小者夺算。凡人。啊，这个凡这个字啊，哦，有两个讲法啊，啊，一个讲法呢是凡是人啊，啊，凡是人有过。啊，那凡是人，那只要你是人，啊，那就不管是中国人、外国人了，啊，就是这个意思。那凡是你是人啊，那无论是中国人、外国人都一样的啊，啊，没有例外的。啊，中国人造恶业，那得到不好的果报；外国人干坏事，他的果报也不好啊，那你都可以看得到嘛。啊，这个都一样的嘛，这个是事实真相嘛。啊，所以呢，《地藏菩萨本愿经》讲哦，做什么造什么业，堕无间地狱啊！啊，《地藏经》不是讲得很清楚啊？啊，无论啊，这个什么江湖夷狄。就是中国外国人都一样，不管你是哪一个族群的人，
造的业都是一样的，有这个果报，造善得善报，造恶得恶报。那凡是人都包含在里面的啊，人间的人啊，地球上的人类。那么另外一个讲法就是凡人啊，我们凡夫俗子啊，凡人啊，凡人那个孔子讲啊，人非圣贤啊，孰能无过？啊，我们凡人那不是圣贤人啊，那凡人呢，那怎么会没有过呢？啊，都有过，啊，重要啊，要知过改过。啊，所以这个凡人有过，凡人啊，这个两个讲法啊，两个讲法，啊，一个就是凡夫的人，啊，我们现在是凡人，啊，所以言了凡啊，他说他要了啊。啊，他要了脱这个世俗啊，做凡人的啊，要超越这个凡人，叫了凡。啊，那么另外一个讲法就是，凡是人，中国人、外国人都一样的啊。啊，那中国有灶神，外国有没有呢？外国也有啊，外国也有家庭啊，他也有烧火啊，外国有外国的灶神。那么有过呢，大则夺计，罪过比较重大的，减掉十二岁啊，这叫一计，一计就是十二年啊，十二年的寿命没有了。小则夺算啊，罪过比较小的，削减一百天，叫一算。啊，其过大小有数百世，欲求长生者，先须必知啊，啊，那这一段很重要。这个道家呢，他是求长生不老，啊，延年益寿，啊，有很多人呐，他喜欢呐修仙，啊，我小时候啊，还没有学佛啊，我也很羡慕神仙。那小时候也不懂，小时候在乡下呢，我们住在马路旁边，我们家就住马路旁边。那人死啊，要抬个棺材，后面啊跟了一群的家亲眷属，哭哭啼啼的，披麻戴孝啊，哭哭啼啼的。我们家呢，我门一打开，我就常常看到了。他说：“我小时候我就想，哎呀，我就问我父亲啊，那是什么了？”他说：“人死了，装在棺材里面了，弹去埋了啊。”啊，后来我在想，哎呀，那人很可怜啊，人死的多可怜啊，这么多人那么伤心，那人怎么会死呢？啊，人能够不死吗？啊，我就常常想这个问题啊，所以我从小就思考这个问题。那释迦牟尼佛出家，他也是看到人生老病死，他就是回到王宫就，哎呀，闷闷不乐啊，就是常一直在想这个人怎么就生老病死，他也看到这个啊，怎么解决这个生死的问题呢？啊，想到这个问题。后来小时候啊，我在想啊，小时候我母亲都带我，我们过年就带我，我们到一个我外婆家呢，有一个小庙，一个尼师啊，已经往生了啊。啊，那个时候啊，就那个尼师啊，穿的衣服啊不一样啊，又拿一个拂尘啊。那每一天这个过年啊，我母亲回娘家，初二啊，我们都要跟她到外婆家去啊，所以去看外婆啊，看看舅舅啊，点个红包啊，然后就去那个寺庙啊，吃一个午斋饭啊。然后我从小就看到那个哇，
这个

师父啊，穿的衣服跟我们不一样啊，这个生死的问题啊，他肯定知道的。啊，那我自己想的啦，我也没有去问，我也不会问。哎，这个人一定不一样，他穿的衣服跟我们不一样啊。啊，后来呢，比较大一点了，我看到有一些出家人呐，穿着长衫啊，那个风一吹啊，飘飘若仙哦，我就更羡慕了。哎呀，好像蛮自在的啊。啊，后来听我父亲的朋友讲故事啊，我父亲呢也同朋友常常到我家来喝酒啊，爱喝酒一喝啊，啊，他就给我们讲故事了。啊，他就讲我这个八仙啊，啊，怎么修的啊？这个啊，如果你将来要修仙呐、啊，要给你祖宗讲一讲，说你要到麓山去修仙呐、啊，啊，啊，那我听了又很向往，哇，修仙可以长生不老啊！啊，后来读书之后啊，又去找啊，看那个漫画啊，《西游记》啊，漫画啊，那《西游记》啊，看到那个孙悟空啊，吃了王母娘娘那个蟠桃啊，哦，就长生不老，他都不会死，啊，我就更羡慕了。哎呀，啊，那个时候小时候啊，就看那个《西游记》啦，因为我那个时候我家搬到台北啊，我母亲呐、啊、卖菜，一方面又租那个小武侠小说还有漫画的。啊，然后我就帮助看那个店啊，那我就不管有没有人来租这个书了，我自己先看了啊，所以那些书啊，我自己都先看过一遍，武侠小说啦啊，还有漫画的啊，古代的、现代的，我看了很多啊，什么《七侠五义》啦，《小五义》《水浒传》《封神榜》，我都看过。啊，后来呢，这个是哎呀，心里一直想，哎呀，这个怎么去这个生死怎么这个问题怎么处理呢？啊，后来16岁才接触到佛法。那么这个求长生也是很多人想要得到这个果报啊，修道家呢就求长生。那么我跟这个道教也有个因缘啊，我2007年啊，10年前啊，在我家乡啊接一个拱北殿啊，就是仙公庙，李洞宾的，啊，他那个是三教的，中间供李洞宾，后面供八仙，还有老子，啊，右边是释迦牟尼佛，左边是孔子啊，所以很符合我们老萨这个儒释道啊，三教多元文化。啊，所以我也莫名其妙啊，被请回去当主持啊，挂一个名当主持啊。啊，这个庙也100多年了，清朝的时候建的啊，100多年啊。如果大家有到台湾来啊，啊，我再带你去拜拜仙公啊，去八仙呐、啊，去八仙洞啊。那个以前呢、啊，都给人家睡仙梦的。如果你问什么事情啊，去那边挂单，然后有一个房间给你。给你睡觉，啊，你求仙公给你指点了、啊，你要问什么事情，他在梦中就会给你托梦啊。啊，所以这个道家呢也有一点渊源啊。那现在学了佛了啊，那就更圆满了。啊，这里讲啊，过大小有数百数啊，后面讲的有170条。我们要求长生啊，要求身体健康啊，我们学佛啊，要求往生极乐世界，也要先须必至啊。所以我们念佛修净土的人啊，也不能啊这个图侥幸的心理啊，这个也是不对啊，啊，不能看到啊观无量寿经讲，哎呀，无逆十恶都能往生啦、啊，那还怕什么呢？啊，我造的业又没那么重，现在呢拼命造啊，多造一点

到临终的时候，地狱象现前，我们在那个十念不都去了吗？啊，如果存这样侥幸的心，恐怕这一生又去不成了啊。好，我们还是要按照《无量寿经》这个48愿里面讲有罪过要忏悔，要忏悔要改过这样信念念佛往生，这样比较保险这样比较保险存侥幸的心理也不是说绝对不能往生，但是不保险怕临终你颠倒了，那就不行这个我们老和尚讲经讲的很多所以我们念佛人还是要重视这一个这印光大师念佛专家给我们提倡的我们一定要重视。好，这个监察章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现在时间到了，我们是用五斋时间，祝大家忏悔为时，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敬宗同学修行所值，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修，大家好，阿弥陀佛。请放掌，请大家翻开《敬宗同学修行所值》第五页，第五页，我们从第五行啊，这个四果求这里看起啊。前面呢，我们学习到教一、理一、行一。那么这个我们进入第四个，这个小节了，果求，我们一般讲啊，教理行果。前面呢，这个教啊是经典的依据啊，我们跟

据这个经典的理论啊，它的依据，那么行啊，根据这个理论啊，落实在生活上啊，这个，那么前面这个教理行啊，那么要达到什么样的结果啊？我们要求什么样的结果啊？我说这个第四啊，第四节啊是讲果求。我们看这个下面啊，这个小的标题啊，第一，实践是好。存好心，说好话，行好事，做好人，成就自身，庄严众行，毁犯具足。这个果求啊，那么第一条啊，根据前面的啊这个教理行啊，那么我们是要求得啊是好，落实在这个是好啊。第一个呢，存好心啊，存心呢、啊、要好。那什么是好心啊？什么是不好的心？这个存好心呐、啊。啊，这个心啊是一个主要的，所谓啊万法唯心呐、啊。我们做三十系列呢、啊，第三十啊会加放个小蒙山啊，小蒙山呐、啊，开始啊这个一首偈啊，若人欲了知三世一切佛。应观法界心，一切唯心造啊，一切唯心造啊。那么这个一首偈出自于《华严经》啊，这个一切都是唯心所造啊。过去啊，我们道场啊印过这个十法界图啊，十法界图啊，这个已经很久没有印了。啊，我们呢、啊、可以再来啊印一些出来结缘啊。那么十法界图啊，它当中就是一个心这个字啊，然后啊周边这个整个圆的啊就列出十法界。那么这个也就是我们放小蒙山啊。应观法界性，一切唯心造啊！无论哪一个法界，都是自己心造的啊，离不开我们的心。心是一样的，但是你什么，你存什么样的心啊？在六道法界里面啊，那么人道、天道。啊，这个心呐、啊，就比较好啊。那阿修罗啊，那这个好坏参半了 啊， 啊，他也有好心呐、啊，但是呢，他夹杂这个好胜、傲慢啊，所以阿修罗啊，他也是属于三善道啊，但是啊，不及人天两道。这个阿修罗道啊，实在讲就是天人、畜生、鬼道都有阿修罗。那么经典呢、啊，把它列出一道啊，专门是指天道阿修罗啊。这个天的阿修罗啊，有天之福，没有天之德。啊、他有跟天人同样的福报，但是他没有天人的德行

因为呢，他也修很大的福报，但是呢，他有夹杂这个共高我慢、好胜、斗争。阿修罗的特性就是好斗啊，斗争，争强好胜啊，好像啊，这个到寺院呐、布施，他都要比人强啊，上香啊，要上头一炷香，那么出钱呢总是要比别人多。那么这个做好事夹杂这个好胜好斗这个傲慢这样的心态来修复，那么将来果报就是阿修罗。所以天道人道阿修罗，畜生道的阿修罗，鬼道的阿修罗，这个他们都有福报但是呢没有人天的德行因为他夹杂傲慢好胜这种心所以这个他就没有这个德但是他也做好事他如果没有做好事没有布施他也不会有那个福报所以这个存心就很重要了。三藏十二部经典都是讲一个心字。你看楞严经阿难尊者七处真心那这个是深入经藏了。我们就我们一般人可以理解的就是好心要存好心那么什么是好心什么是不好的心我们不要讲太深讲太高我们一般可以理解的凡事存心能够为大家着想那这个心就好了如果呢存心只是想自己好就好别人他不管这个自私自利那就不好了如果为人处事能够大公无私那他存这个心那就好心了。那我们现在呢学可以从这个地方学习。我们存心只有想到我自己还是呢会替别人想。这个心态就不一样了。如果一起心动念第一个就是先想到自己他没有去想到别人那这个就很自私了那么这个自私当然这个也不同比如说我为我这个国家好其他国家不好我不管甚至损人利己去损害别人国家的利益来利益我的国家这个心不好那这个讲的比较大一点的但是呢他虽然是自私自利但毕竟他还能为一个国家着想那也比一

般啊，这个自私自利的人心量要大了。那么这个心量再小一点的，那么为我这个企业想，为我这个团体想，在出家人啊，为我这个道场想，那这个心量就比较小了。那么在更小的呢，只是为我这个家庭想，那没有想到别人的家庭了，没有想到社会了。但是现在人啊，如果能想到一个家庭了，那就不错了。现在的家庭都不管了，父母啊，甚至妻儿他也不管了。他只想到谁呢？只有想到他自己一个人，那这个是自私自利到极处了，那这个心就很不好，太自私了，因此啊，我们要把这个心量啊，不断的扩大，不断扩大啊。我们一般念回向，回向，其实啊，回向是什么意思呢？回自向他嘛。把自己修的跟别人的分享，现在讲分享，不是只有讲到我自己好就好了。旁边的人啊，跟我们住在一起的，你都不管他了。所以我们要想到自己，也要想到别人。儒家讲啊，推己及人啊，树道。忠恕之道，恕道啊，终身可行啊，恕就是原谅别人了，原谅别人，那这个也是存好心，所以这个戏子拱北殿啊，每一年都有印农民历出来结缘。他们前面啊，他会复印啊一篇这个礼主心经。礼主心经啊，就是李先祖他讲的一部心经。那我们佛门啊，有一部般若心经。这个大家都常常念啊，《般若心经》。那么在道家呢，这个李先祖啊，他也讲了一部《心经》。我们读的这个李祖的《心经》啊，就是讲什么呢？讲这个伦理道德啦。你存什么心呢？讲忠孝有悌。礼义廉耻所以呢，存好心我们如果从这个李祖的心经来学习那一部心经啊不长大概啊跟般若心经差不多了字数不多而且它是属于寄诵的。一句一句的那么列出很多就是存心了这是李祖啊教我们怎么存好心那个也是好心的一个标准那这个我们可以从这个来学习那么深入那叫般若心经了那个般若心经那个就境界就高了那个要照见五蕴皆空度一切苦厄了所以这个心这个字是四诸世间法的一个总持了所谓总持法门了关键都在心应观法界性，一切唯心造什么通通。

都是心造出来了。啊，你要造天堂，还是造地狱，还是造极乐世界？啊，你要造什么？啊，通通是心。啊，离不开这个心。啊，同样是那个心。啊，心只有一个。啊，在《弥陀经》讲，一心不乱。啊，只有一个心。啊，你说好心跟坏心。啊，他那个心，同样那个心呢、啊？啊，一个坏人呐、啊，他常常以前呐、啊，没有学习传统文化啊，常常存恶心，啊，存坏心。那现在听到传统文化了，改过向善了，现在存好心。啊，再想一想那个心，啊，是不是换了一个不一样呢？啊，给大家讲了、啊。讲真的啊，同样那个心啊，是那个心啊，原来恶心转为好心了、啊，啊，那转恶为善啊，那如果再提升呢，啊，转迷为悟啊，中翁国师讲的迷悟不同啊。那心还是那个心呢、啊？啊，只是呢，以前呢、啊、迷惑颠倒，现在觉悟了。那觉悟了跟迷惑那个心，是同样的啦，同样那个心呐、啊。啊，不是另外有一个心，不是啊，啊同样那一个心呐、啊。只是觉跟迷不一样嘛。啊，中翁国师给我们开始，啊，只因迷悟之有差。啊，迷就是众生，悟就是佛啊。那同样是那个心呐、啊，众生也是那个心，佛也是那个心呐、啊。啊，十法界一切众生，那个心都一样的 啊, 啊，所以称为一心的同一个心啊。但是啊，善恶迷悟不同啊，那转凡成圣呐、啊，那还是那个心呐、啊。凡是那个心，圣还是那个心呐、啊？啊，就像海水一样啊！啊，海水呢起了风浪了、啊，如果做台风了、啊，大风大浪啊，那如果小风啊，就小风小浪，不管是大风大浪、小风小浪，还是风平浪静。大家想一想，那海水是不是同样那个海水啊？大风大浪的海水跟风平浪静的海水一样不一样啊？一样啊。那那个没有差别啊！啊，你大风大浪的时候，它海水还是海水啊，它没变啊。风平浪静，它还是海水，它也没变啊。啊，这个中翁国师在三十系列呢、啊，给我们开始很明白。所以这个心呐、啊，啊，这个是我们学，就是学这个存好心啊。那存好心呐、啊，我们下手处啊，啊，离主这个心经啊，这个啊，我们现在一般人呐、啊，都可以从这个地方来学习。那深入啊，就是般若心经了，啊，那个是达到究竟圆满了。那这个都是好心呐、啊，啊，所以好心呐、啊，它层次很多啊。啊，那心呐、啊，达到最好最圆满，那就成佛了。佛的心那是最好了，啊，圆满了。啊，我们学佛菩萨圣贤的存心，啊，我们从。不自私自利，不损人利己啊！从这样的存心呐、啊、来做起啊！啊，这个就是存好心
事事啊，常常为别人想。

我们这个心就会越来越好。那么下面呢，说好话，这个也非常重要。在《无量寿经》，佛教导我们，善护口业，不及他国。啊，这一条啊，很难修啊。我们看别人的过失很容易，批评别人很容易，但是这个批评自己就不容易了。这个是我们一般人呐、凡夫都是这个习气啊，所以这个一般经典都讲身口意三念啊，唯独《无量寿经》啊，他们口啊跟身对调了，把那个口业摆在第一个，身摆在第二个啊，第三个才是意啊，意就是心了。那佛为什么把这个口业啊摆在第一个啊？因为这个造口业，特别是造口恶业。妄以两舌二口其语，很容易犯。那如果呢，这个有这个妄语啊，讲话不实在啦，骗人啦，两舌啦，挑拨离间啦。分化了别人的人与人之间的情感了，分化一个团体，分化一个国家，分化整个世界，那个造两舌的业就很重。恶口啊，讲话呢口气不好，讲话很冲，让人听得心里难受。讲话很厉，很刻薄啊，都属于恶口。其余啊，讲一些花言巧语啊，美丽的谎言呐、编织的很奇丽啊，但是啊，都是在迷惑人的啊，让人听得啊，心生迷惑。那个话就不好了。四种口的恶业啊，那就是那个说的就是坏话了，那个不是好话了。所以有一年啊，我在澳洲那个时候办这个宗教和谐论坛。那个时候我也被邀请我去参加了，刚好到澳洲去，到图文巴去。那么有几个宗教代表还有社会上的人士，那这些澳洲是个移民的国家所以有很多国家的人。我在那里这个讨论言论自由那现在这个自由民主国家呢，就是提倡言论自由每个人都可以发表自己的言论那么有一个男众跟女众，还有其他的他们都是一直在讨论言论自由。那讨论到最后呢，对这个言论自由这个定义都没有结论了。那彼此都不能接受对方提出来的。他都提出言论自由那言论自由我要怎么说就怎么说。那另外一个女众他说也不可以这样
啊，你这个言论自由有没有妨碍到别人呢？啊，那另外一方面讲啊，那是我的自由啊。啊，那这个在争议啊，没有结果。啊，后来呢，轮到我讲了啊，那我就提出来了，我说言论自由啊，还是要有一个标准了。啊，那不能漫无标准的说言论自由，那你爱怎么讲就怎么讲。啊，所以我就把佛在《十善业道经》这个四种善的口业啊跟大家说了。啊，第一个就不妄语啊。啊，你言论自由，你讲话不能骗人啊。啊，你去欺骗人，去诈欺。啊，就造成别人的损害，那这个不可以啊！啊，你也不能恶口啊，讲话呢去伤人啊！啊，你也不能两舌啊！啊，去给人家制造事端、挑拨离间呐、啊！啊，也不能绮语啊，讲话去迷惑人呐、啊！啊，都不是真话！啊，避开这个四种啊。口的恶业啊，那么你发表你的看法，发表你的言论啊，这样是可以提出来，大家互相啊交流讨论了啊。所以这个言论自由啊，它也是要有一个标准啊，就是避免了、啊、四种。口的恶业啊，不妄语，不绮语，不两舌，不恶口。那么，在这个避免了、啊、四种口的恶业前提之下，那么大家发表你个人的看法啊，互相探讨交流啊，一个言论自由啊，要在这个前提了啊。后来我讲了之后啊，啊那个女众他就很认同了啊，他都就觉得是应该是要这样的啊。那每一个人呢、啊，也应该这样啊啊，这是人从此心，心同此理嘛啊。你的言论自由，你去伤害别人，那别人的言论自由伤害你，那你接不接受啊？如果你不能接受。那你去伤害别人，那别人他也不能接受啊，那不是同样一个道理吗？啊，所以己所不欲啊，勿施于人啊，这里不能接受的，你也不要去加给别人啊。所以这个说好话啊，这个说话呢是大学问啊，说话是大学问啊。啊，孔老夫子教学啊。四科啊，第一科是德行啊，第二科就是言语了啊。那言语啊，要学啊，你同样一句话，你会不会讲？那让别人听起来，那个感受是完全不一样的。那总之啊，要避开啊四种恶的口业了。但是怎么避开呢？还是要学啊，所以要学讲话啦，啊，不要说那个话大家都会讲啊，有嘴巴就会讲，不是啊，要学啊。所以孔老夫子把这个言语摆在第二个啊，啊，可见这个言语学的重要啊，你要会讲啦。啊，所以佛为什么在无量寿经把善恶口业不其他果摆在第一个呢？啊，你会讲话，那么你将来了就很有前途了，啊，会得到啊别人的帮助提拔，啊，如果一个人不会讲话呢，常常讲错话。

啊，常常去伤害人啊，去得罪人。那他这个人前途就很悲观了啊，那前途就受到障碍了。那人家不会帮助他了，也不会去提拔他。那么讲好话，那不是说那个花言巧语了啊，那个不是好话了啊。所以这个好话呢，为什么说要学呢？不学你都不知道什么是好话了。哎呀，往往啊，有人把这个，把那个花言巧语啊，当作是好话，那都完全错了。啊，那么说话我们跟别人啊也不要随便开玩笑啊，那个会觉得无伤大雅啊。那如果不是开得太过火啊，那也还好，但是啊，往往啊开玩笑了，开个没完没了啊，开过头了，那可能就要得罪人了啊，甚至跟人家结怨了啊，别人以为你在嘲笑他了啊，被误会了啊，这个我们在社会上啊看到过啊，所以这个开玩笑啊也要看情况啊。不是随便乱开玩笑，这个是不可以。那所以这个幽默啊，对自己可以，反正对别人你要看情况啦。啊，讲话呢要得体啊，要得体，要得当啊，不能太过，也不能不及啊。该说你就要说啊，不该说就不要说。啊，所以少说一句话，多念一句佛啊，那也不是叫你说完全不要说话，而是叫你少说话，不要讲太多啊。孔夫子教人啊，说言多必失，理多必诈了啊。言多必失啊，言就是话讲太多了，那就会有失误，就会讲错话。所以《弟子规》里面也讲啊，话说多不如少啊，你讲的太多呢，那就是会讲错话啊，不要讲太多啊，该说的讲一讲啊，讲清楚了啊就好了啊，那不要啊节外生枝啊，说了很多，讲了一大堆啊，到后面呢、啊。啊，讲，就是讲出一些失误的话出来了。啊，那这个私下在下面呢、啊，一两个人啊，那也还好。那现在这个面对这个录像机啊，那这个很恐怖的哈、啊。你的一句话讲的不对啊，那录了把那传播出去啊，大家通通知道了。啊，那被人家看笑话了，还是讲话不容易啊！啊，特别啊，在这个公众媒体啊，这个讲话、啊、也是要谨慎啊，要小心的、啊。啊，所以说话啊，要。学习啊，我们要讲得体啊，该讲要讲，那该讲你不讲也不对，那讲太多啊就没有必要。所以过去有人讲啊，那不敢讲话，因为怕。
怕讲错话。那讲错了，那真的是你一句话讲出去了，那四匹马也追不回来啊。啊，就像那个闪电那么快，你也追不回来。那讲出去，像水泼出去了，也收不回来了。啊，因此讲话要谨慎，少说一点没关系。啊，不要说错话，这个要谨慎。啊，所以这个言理学很重要啊，我们大家要花心来学习啊。那包括呢，这个说话呢，也包括这个我们写书信呢，像现在这个电脑网络啦、email 啦、电子信箱啦、赖啦、微信啦，啊，常常有文字，那语言文字。啊，这说话是语言呐，啊，文字啊也是语言的一个表达啊，所以你写文字，那也要会用词要得当，啊，有一些人呢用词不当了，那这个也会去得罪人了，啊，所以这个很关键的啊，所以。讲话啊，跟我们用写的语言文字的用词啊，你对什么对象讲的，这个都要谨慎，要学习。但啊，总的原则就是说好话啊，对人有利益的话，对人有帮助的话，那是好话。啊，所以甜言蜜语啊，那让你听得很高兴，那也未必是好话。啊，所以这个好话的标准呢，啊，我们要知道它一个定义啊，就是。对人有帮助、有利益的话，啊，比如说这个父母师长呢，啊，教育这个子女呢，啊，甚至有时候讲的话呢不好听，啊，但是呢，为了纠正他的错误啊，要帮助他呢，啊，那个是不是好话呢？啊，所谓忠言逆耳利于行啊，啊，良药苦口利于病啊，啊，那个是好话了，你为他好了，啊，那反过来讲啊，你要讲一些好听话啊，去给他赞叹啊，赞叹过头了，对他不好，那个也不是好话哦。啊，所以这个讲话呢，大学问啊，那你要怎么讲啊？啊，你去看什么对象啊？啊，同样一个对象啊，在不同的时机，那讲的也不一样啊。啊，因为人的情绪啊，千变万化啦。那个早上起来的心情跟下午就不一样啊，跟晚上又不一样啊。啊，同样一个人都不一样了，那何况那么多人呢？啊，那我们从这个常理举要啊，从《弟子规》直接来学习啊，总是啊对人要礼貌啊，讲一些好话啊，是对他有帮助的啊，有帮助的，这个就是好话。他能够接受，他能够听得进去的，啊，那当然了，讲一些比较不好听的，那是好话，对他有帮助。那反过来讲了，听了他不能接受，啊，你反而跟他结冤仇，啊，那个好话就变成
坏话咯，啊，不但对他没帮助啊，反而跟他结冤仇啊。那个虽然是你是为他好的话，那也不是好话咯。可是这个里面啊，学问可大了啊。所以大家呢，我建议大家多听听蔡礼旭，以前蔡礼旭老师讲的啊，这个前书之要啊，弟子规这些。啊，所以蔡老师教我们啊，那你跟一个人对他还没有深交啊，这个在伦理讲记啊，这个李老师也是这样教我们啊，他说你是好心好意，你要劝他啦，你跟他的交情够不够啊，他对你有没有信任，他对你的信任度到什么程度？啊，所以李老师当年在台中莲池教学生呐，啊，他说你在这里学了，你不要出去啊，遇到人就去教训人，你要劝他了，啊，你要看看呐，他跟你交情够不够啊？你们认识多久啊？了解多少啊？啊，如果你交情不够深啊，常理即要跟我们讲啊，交浅不可言深啊，你跟他交情不够啊，你不可以跟他讲深入的话了，你对他不了解啊，啊，不知道他能不能接受啊，他不能接受，他怀恨在心啊，他跟你结怨了啊。甚至这个李老师在台中莲池教学，那教学生都是这个原则。那这个我们净老和尚在讲习当中也常常给我们开示。啊，他说有的学生呢，老师有打有骂；还有的学生呢，老师对他很客气，啊，对他很恭敬啊。我老和尚刚到台中去学习经教啊，看了也觉得很奇怪，那不都是学生吗？那怎么对有一些学生，他就是有打有骂的啊？那有一些学生怎么老是对他那么客气呢？好像对客人一样啊，客客气气的啊。啊，做错事也不会去讲他，也不会去骂他。啊，后来啊，这个李老师也知道我们师父啊他的想法了啊，所以叫到房间去给他讲了。啊，他说啊，我知道你的想法了，你看的会很奇怪了。啊，同样是学生，为什么待遇不一样？啊，那个有打有骂的，他能接受了啊，那个对他客客气气的，他不能接受啊，不能接受你去讲他的缺点，他不但啊不会感恩，他是反过来啊怀恨在心啊，跟他结冤仇，这个就没有必要啊。啊，所以我们要劝人啊，要看你跟他交情够不够啊，你跟他认识多久。所以常理集要教我们啊，交浅不言深，你跟他交情还很浅，你不要跟他讲那太深入的。啊，交情够了你才可以讲啊，虽然是好话，你要看交情哦。啊，那么这个是讲就是说你对他有建议的，提醒他错误的，希望他改过来，这些好话都要看交情。那么如果一般对大众的好话，那这个是可以讲，像讲经啊，那佛讲的啊，

啊，所以一般讲这个啊，老师都是在讲经当中讲，因为他不是针对某一个人啊，佛讲的啊，针对大家的啊，不是针对啊。

啊，那听不懂的人，那也不跟他结怨啊，跟他结结缘啊。啊，因此这个不要以为我们都会说好话啊，这个大家不要误会啊啊。这个看什么对象，你要讲什么话了。啊，这个蔡老师讲啊，啊，先疏通感情啊，再发挥势力啊，啊，你跟他交情要过了，深入了，他信任你了，你讲的他能接受了，那你再跟他分析这些道理，那对他才有帮助啊。如果跟他这个彼此之间这个信任度还不够啊，啊，你好心跟他讲好话，他以为你在诽谤他，那这个就结缘了啊，那这个好话就变成坏话了啊，所以说话要学习啊。那么下面讲行好事，做好人啊。那么好事，什么是好事呢？凡是利益人的事都是好事啊，对自己自利的、不利人的，那就不是好事了。啊，对大家有利益的，啊，那这个好事就是《了凡四训》讲积善之方，那个要学习啊，啊，善有真有假，有端有起，有阴有阳，有次有回，有偏有正，有半有满，有大有小，有难有易啊。那讲了八对啊，那这个好事。你要行好事也要学习啊，可是了凡四训要学啊。那么存好心，说好话，行好事，才能做好人啊。那好人他就是存好心，说好话，行好事，那这个才是好人嘛。啊，所以成就自身啊，啊，那就是成就自己啦啊。庄严重行，规范具足。什么叫庄严重行？重行是我们身口意三业的行为，有这个嗜好，那就庄严了嘛。啊，规范具足啊，规是规则的，范是啊，模范都具足了。啊，那庄严重行，规范具足，那到成佛才圆满呐。我们现在是在学习啊，在学习。好，果求这个第一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啊。这个简单，没有几个字啊，里面啊内容啊学问啊非常深广啊，我们一定啊要去深入精教啊，才能够啊去实践这个嗜好来。成就自身，庄严重行，规范具足。好，今天时间到了啊，那果求我们就学第一条啊，那下面第二条，我们下次再来学习。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净土集大圣无量寿经精华，诸位法师、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修，大家好，阿弥陀佛。请大家翻开《净土集大圣无量寿经精华》第八页。我们从第七行啊，第七行，从四十三这里看起。啊，网路前的同修啊，如果没有经本呐，啊，可以大家啊注意听啊就好。如果有经本。有净土集啊，就翻到第八页啊，第八页第七行啊，我们从四十三啊这里看起。世间人民不顺法度，奢淫骄纵，任心自治，居上不明，在位不正。陷人冤枉，损害忠良，心口各异，虚伪多端，尊卑中外，更相屈狂，称慧愚痴，欲自后己，欲贪多有，利害甚互，结恨成仇，后家亡。

生不顾前后，互有迁徙，不肯施予，爱薄贪重，辛劳生苦，如是自净，无依随则，善恶祸福，追命所生，或在乐处，或入苦毒，又或见善争谤，不思目及，常怀道心，希望他利，用智攻击，消善互取，神明克事，终入恶道。我们读了这一段啊，老同修啊，常常读诵《无量寿经》的同修啊，对这一段的经文呐、也都很熟悉啊。这一段经文呐、是讲这个脱道恶啊，这个五戒啊，杀盗淫妄酒啊，这个是脱道。上一次我们学习啊，第一条就是杀生恶啊，那么这一条啊是偷盗。这个盗恶，这个盗在戒经上讲啊，偷盗啊，就是不宜取了。就是有主之物啊，没有经过主人的同意，我们就啊拿来啊占为己有，那么这个都是就是属于啊偷盗啊，不宜取。那这个盗戒的范围非常广啊，戒相也非常细。这条戒啊，要处到很清净啊，连弘一大师啊，我们民国初年呐、佛教律宗的祖师啊，大家公认的律宗的祖师啊，他都说这条戒啊，他没有把握，其他四条戒他有把握啊，可以做到啊，这条啊。他没有把握做到完全清净啊，因为戒相很细。那么我们净老和尚过去在讲习当中啊，那么讲得更深入了。凡是有道心呐、起心动念呐、自私自利了、要占别人的便宜。有这样的一个念头啊，那就属于盗了啊，要占别人的便宜啊，自己怕吃亏啊，那总是要占一些便宜，那这个那就更细了啊，不但在这个身口的行为啊，连这个心理啊，起心动念啊，都是有这个。犯这个道的这个念头，那么偷盗的行为啊，根源还是在三毒，就是欲啊、贪嗔痴了，贪欲啊牵令，贪就是。没有的想要得到，贪求，这个欲望啊很多。那么牵令就是自己有的、不肯施舍了，那总是要占别人便宜啊，所以这个就是盗心了啊，就容易升起这个偷盗的心理。那么是贪嗔痴三毒啊，这个是。互相资助了，就成为这个道的罪过了。

那么以下呢啊，这个我们看节录啊，这个讲世这个世间人民呢、啊，就是我们现在世间人呐、啊，不顺法度啊，这个一直到不顾前后啊，这个都是属于啊贪欲之过。这个不顺法度啊，这个法则。法轨法则的度就是轨度，也是常规啊，这些规定啊，一些规则。那么不顺就是不遵守了，不遵守。那么不遵守这些规则啊，那就犯了道啊，犯了道的。那这个法度啊，一般讲呢、啊，法令规章呢、啊，包括现在这个世界上啊，这个WTO 的啊这些商业规则的、啊、那个都是法度。那、啊、你参加那一个，如果你不遵守，那就是犯道了，犯这个道戒了。另外呢。现在呢，这个属于金融风暴啦，等等的，这些范围就很广啊。特别现在这个时代啊，这条戒啊，我们要举一反三呐、啊，以此类推。那么根据这个经文的义理啊，再观察我们现前这个。世界啊，这个社会上啊，那的确啊，很容易啊犯这个盗戒啊，所以这个不顺法度啊，就是不遵守这些规则。奢淫骄纵啊，这个奢淫骄纵也是盗心呐、啊。所产生的，那么也可以说奢淫骄纵啊，也会起盗心的啊，因为奢呢是奢侈啊，这个奢侈无度啊，淫呐就是都过分了啊，我们现在这个世界啊，讲求消费了。消费啊，就是奢侈、浪费，放纵。这个在印光大师《文钞精华》呢，就讲得更具体了。印主讲啊，这个世界的灾变怎么来的呢？一言以蔽之啊，众生贪嗔之所致而已啊。贪心呐、啊，随着追求物质享受而激增。激烈的增长，这个贪心的增长不是慢慢增长，而是激烈大幅度的增长。稍不遂，就是你追求这个物质享受啊，你得不到，竞争随之。就竞争了啊！现在全世界都是在讲竞争了啊！其实这个竞争啊，就是道了啊，特别是恶性竞争啊，就是犯了盗戒了，偷盗戒了。那么竞争又不遂啊，不遂就又得不到，那竞争呢又赚不到钱，那就。斗争啊，这个斗争就是不择手段啊。那斗争再得不到呢，那就战争啊，用武力去抢啊，那这个就偷盗了啊。现在的战争不都是为了偷盗吗？那么战争的结果就家破人亡啊。
啊，你要抢夺人家的资源，抢夺人家的土地，那个通通是盗了。啊，要去占别的国家的便宜，都是犯这个盗。战争结果就是天灾人祸。那这个天灾人祸随着这个各种灾害啊就发生了。那么战争啊就容易引起嗔恨心。那到最后呢，印祖讲啊，世界灰烬矣啊，世界就变成灰了。就是第三次世界大战啊，核子大战，那真的就是世界灰烬啊，同归于尽。那么根源啊，就是从贪嗔所生的啦。因此我佛慈悲啊，出现在世间呐，给我们说明这个世间呐，苦空无常无我了，说明这些道理。让我们不要争，要修礼让。争就不足了，让就有余了。所以这个是中国传统文化呢，真的像汤恩比教授讲的，这个世纪啊，要救这个世界啊，除了推广啊，宣扬啊，中国传统文化、大乘佛法，没有第二条路好走。大家看到现在这个世局啊，你说会有越来越安定吗？还是越来越乱呢？灾难越来越多呢？最近这几天呢，这个以巴又发生战争了。那这个也牵动到全球啊，俄乌战争都还没结束啊，又来一个，又增加了。大家想一想啊，是越来越多还是越来越少？我们从这个地方啊就可以看得出来，那根源就是贪嗔痴，根源就在这里。那这个我们现在呢讲究这个奢侈浪费啊，这个用的东西啊都是一次性的，那用完了我们再买，那生意人他才有钱赚嘛。好像说我们现在这个手机啊，好像没多久，可能好像三个月就出一款新的了。我常常收到呢新的手机啊，新的电脑，但是我还是用这个旧的。听说现在这个新的功能啊很好啊，但是我这个旧的可以用，就不断的用了，用的不能用再说了。那为什么呢？因为呢，它就不断的要生产这些东西，生产出来要干什么？要卖啊。卖才有钱赚啊，不然他投资那么多钱他怎么办呢？就鼓励大家消费嘛，买啊，赶快三个月换一只。有的人他常常换手机。那我这个是一机用到底啊，这个我这个还这个手机啊，我还是不是本来我没手机的，只有用个平板。这个手机啊是要收 WiFi，以前在中华电信，买一个收 WiFi 的机器，那个坏掉了，我想去换一个，但现在没有做这个了，现在你要换就是一只手机，所以我的手机是这么来的了。因为出门这次在外，要发一些，现在呢，我每一天早上都要跟我们同修群组，发微信，发这个情书制药360，一天，大家学习一条，有这个才需要用到手机，不然我也用不到。

我们看到现在啊，这个社会上啊，那的确都是这样的啊。那这个都是向西方文化学习的，这些方面呢、啊、是西方要向中国学习，现在中国人反而向西方学习，就颠倒了。那如果中国人在跟西方人学习，那这个世界还会有前途吗？那西方人都找不到解决之道了，啊，到中国来他也找不到，啊，想到中国来取经啊，也找不到，啊，以后我看可能要到图文吧，来这边啦，啊，这个我们。中国一句俗话讲，人不见棺材不流泪啊。老祖宗的话呢不听。要听外国人的啊。老祖宗的话不听啊，不科学。那地方科学，你看科学把这个世界搞成怎么样子啊。对这个地球有什么帮助啊，还是有损害啊。但是头脑要清醒一点啊，要看清楚啊，啊，不要呢盲目的啊，啊，去跟随啊这些潮流啊，迷惑颠倒啊，造作罪业了，啊，到最后就是到三恶道去了，啊，所以这个奢淫骄纵啊，骄啊就骄慢了。现在人不都是这样吗？骄啊，骄傲啊，纵就放纵啊，放纵欲望啊，任心自治啊，任心就是任性的啊，任凭自己这个贪欲、贪嗔痴啊，啊，这个自就是放纵了啊，放纵物欲，放纵情欲。这个不怕这个果报啊，所以叫任性自治啊，这是现前啊的一个现状啊。居上不明，在位不正，陷人冤枉，损害忠良。那么这个四句啊，就是当官的了啊。这个居上不明啊，在上位啊，当官的呢？啊，不明察，那接受啊这个贿赂，啊，贪污舞弊，这个都属于偷盗。那么借这个权位啊，啊，得到自己的利益。那这个当中啊，啊，就难免呐，就是冤枉好人了。啊，陷人冤枉啊，他要得到利益啊，特别是这个司法界的啊，这个司法界还有这个律师啊，这些法官跟律师啊，如果不修善啊，造恶业啊，那将来地狱都有份了、啊。

过去我们台北华藏图书馆啊，萧律师啊，法律顾问啊，萧太太给我讲啊，有一次他给我讲，他说悟道法师啊，你知道我们在律师事务所啊，接的案件啊，有很多你们都不知道的啊。我说什么案件？他说儿子告父亲啊，儿子告父亲。我说为什么去告父亲呢？啊，因为财产分得不公平，他儿子觉得不公平，就去告了。啊，他说这个案件太多了。那这个就是啊，这个有钱呐、啊，留给子孙啊，你没有好好教育好子孙，那这个果报就是会这样啊。这个儿孙不但不感恩，反而埋怨啊，在那边计较。在那边争夺啊，那去找法官。

这个律师跟法官啊，如果你没有公义之心啊，都会陷人冤枉，损害重要。啊，那律师啊，拿人家的钱啊，没道理，他还要跟说的是有道理，那你就不是要冤枉好人嘛？啊，那法官也是一样啊。啊，到最后啊，损害忠良了。啊，这个自古以来啊，这个历史上啊，那个忠良被害的就很多了。啊，我们最有名的就是叶辉啊，那是忠良，但是被害了。那这个忠良被害的就非常多，啊，但是忠良被害啊，这个大部分都是人天善道，啊，但是奸臣害人啊，那都堕地狱了。心口各异啊，机位多端了。这个心口各异就是心口不一致，讲的跟心里想的是不一样的。啊，这个机啊，就机心啊，伪就是诈伪。欺诈，欺诈多端，啊，很会讲话，啊，讲的让人听得，哎呀，都认为他讲的很有道理了，啊，会去听他的，啊，但是他有机心了，啊，这个机心呐，啊，我们一般讲啊，这个心机了，啊，都要算计人的，啊，尊卑中外更相欺狂。我们现在呢，这个世界呢，实在啊，是处在一个互相欺狂的一个世界。啊，无论尊还是卑，中国外国都一样。啊，都欺骗，啊，互相欺骗，嗔恚愚痴意志祸及啊，那就增长贪嗔痴了。那么意志祸及，欲贪都有啊。这个自己啊，想要得到利益啊，这个贪心不足啊，蛇吞象啊，越多越好。啊，这是我们一般凡人呐，啊，都是贪嗔痴啊，不断的增长。特别现在这个时代，啊，很多方面呢，啊，都容易啊引起啊人的贪嗔痴了。那特别在大都会啊，我们就看得更明显。啊，所以古人讲啊，争名于朝啊，争利于世啊。你要争名啊，在朝廷啊，当官呐，啊，社会上啊，这个得起这个名望，打知名度啊，那么争利于市啊，就到市场啊，那就是争利的，争名夺利啊，利害胜负啊，一摊都有。啊，所以在大城市啊，这个现象啊，我们看到的就是这个就很明显。那么小乡村啊，就比较没那么明显，没有那么激烈。啊，所以我们敬老和尚啊，选择这个图文吧，也是这个道理的啊。他不选择在悉尼啦、墨尔本啦、布里斯本啦。这个大城市啊，大城市啊，你看啊，五亿六城啊，都是在那边啊，这个增长啊，这个贪欲的增长贪欲啊，所以这个乡下人啊，还是比较单纯一点啊，乡下人就是啊，有的吃，有的住，这样能过日子就好了啊，这个是他不贪。下面讲结婚成仇破家亡身不顾前后，啊，这个你互相争夺，当然就结怨了。你要争，我也要争啊，争名夺利，
那互相就结冤仇了。啊，现在国与国啊，个人与个人，这个行业当中，同样的行业，也都是在争嘛。那争的这个一定啊会结怨的，啊会结怨。啊，严重的呢就破解。

这个没有想那么多了。啊，但是啊，没有想那么多，忧虑很快就来了。富有迁徙不肯施矣，啊，这个是讲有钱的人呢，他不肯布施，这个也是世界动乱的一个原因了。啊，这个有钱人呐，钱财控制在手里啊，不肯啊去帮助这些缺乏的人。那这个就造罪业了。啊，所以富而不仁啊，这个罪过很重。啊，虽然啊万贯家财啊很容易出败家子啊。啊，我们在社会上啊看到很多。啊，所以有钱啊啊要多布施了啊，不能悭吝。啊，所以有钱悭吝啊不肯布施啊，到最后他财产还是保不住了啊，他也带不走。爱宝贪重辛劳辛苦啊，那这个一天到晚奔波劳心劳苦啊，心操劳啊，身体啊奔波很辛苦啊，为了什么呢？啊，为了就是贪呢，满足自己的贪欲啊。所以我们人呐，还是知足常乐啊。所以古人讲的一点都不假。这个世界上啊，只要不追求物质的享受啊，日子过得去，大家知足常乐，这个世界就太平了，就不会有战争了。啊，那有钱的人呢、啊，帮助贫困的人，这个世界就和平了。那如果不是这样啊，这个世界啊，不可能会和平。啊，所以下面讲啊，给我们讲到究竟处了，如是至境啊，到最后呢，无欲随止啊，没有一样跟我们走啊，所谓啊。万般将不去，唯有业随身啊！什么带不走？我们造的善恶业啊，牵引我们到六道去受身啊。那其他我们都带不走啊，这个也是事实了。但是我们世间人总是看不破、放不下了，总是还是执着。但是我们要。啊，好好去思考啊，这个佛在这个经上啊，教我们怎么做啊。我们听佛的话啊，绝对啊不吃亏了啊，绝对啊得好处，得利益。那么死了之后啊，无欲随止啊，都带不走啊，带走的就是善恶祸福啊啊，生前呐 啊造善得福啊。来生到人天善道，造恶啊得祸，往生三恶道啊。所以下面讲追命所生啊，或在乐处，或入苦毒啊。这个你修善，往生到善处去享乐；造恶啊，入三恶道啊，受尽苦难、苦毒啊啊，这个苦啊。再加上毒就很惨了。那么地狱的惨状啊，要读地藏经啊。我们净老和尚啊，过去在图姆巴这里也请人查大藏经啊，把这个大藏经里面佛讲的有关地狱的经典啊，把它收集起来。印成一本，佛说诸经地狱极要啊，那么那个讲的真是苦毒。下面讲诱惑见善增谤不思目疾，见善增谤就是嫉妒障碍了，看到人家做好事啊，那不但不随喜啊，还要去障碍，还要毁谤。
啊，他没有想说去学习孝。

还反而啊，起嗔恨心，去毁谤，就造罪业。常怀道心，希望他利，用智攻击，消散护起。这个就是刚才指出啊，这个印光祖师讲的。现在全世界的人都不都是常怀道心吗？啊，现在在打贸易战啊，那都是道啊。啊，你要得利，我要得利益啊。啊，就希望他利啊，我希望得到你的利益啊，你也希望得到我的利益。啊，这个商场如战场啊，就是这样啊，就是，但是希望他利啊，这个是常怀道心了。啊，这个所谓啊，啊，那在商言商了，啊，亏本生利没人做了。那么也不是不能做生意啊，啊，合理的利润啊是可以取的啊。佛也不是说你就不能去赚取利益啊，佛没有这样讲啊。啊，在阿难问世佛吉凶经讲啊，你做一个正当的一个事业啊，士农工商啊，正当的事业啊，得到你自己应该得到的啊，这个都这个不是偷盗，这是应该得到的。那么不应该得到去得到，那就是盗了啊，那个叫不义之财了，非义之财啊。所以君子爱财，取之有道。那小人爱财，就不择手段了啊！这个君子跟小人的差别就在这里了啊！所以我们学了佛了啊，我们懂这个道理啊，不但不犯这个道，而且我们自己有了，还会布施啊！布施就是奉献了，奉献。那不学佛的人呢、啊？他只是要得到别人的便宜啊，他不肯奉献，不肯布施，腹有谦虚不肯施予，他不肯布施。那么在一般世间人看我们这学佛的呢，傻瓜啦，啊，哪有这些钱你拿去布施？啊，他看我们是傻瓜啦啊，那实际上啊，这个才是真正聪明智慧了。因为布施啊，是在讲啊，不吃亏啊，不但不吃亏呢，啊，得利益啊，啊，财布施得财富，法布施得聪明智慧，无为布施得健康长寿啊。如果相信因果报应啊，就敢布施了。不相信的人啊，他肯定不愿意布施啊，而且还要想多得到一点。布施实在讲就是记在肩劳苦啊，五家抢不走。如果不修布施啊，那五家都有份了 啊国王一份，政府一份啊水灾一份，火灾一份啊，盗贼一份啊，败家子一份啊，这个五家都有啊。如果布施啊记在肩劳苦，那五家抢不走啊，来生来世啊，你得福报啊。我们不但不能犯道，而且还要布施，要布施，多布施啊！大家要修布施啊，我建议去读《地藏菩萨本愿经》啊，布施交粮功德圆品第十品啊，列出很多项目啊。那么布施啊，有一生受福，有三生受福，有十生受福，有百生受福，有千生啊，生生世世受大福利啊。个人修的因不同，果报也不一样啊。这些因果道理我们要明白啊，我们不但不会去偷盗啊，而且都会布施了。

好，那么这个道二我们就学习到这里。我们再看第四十四啊，这讲盈利。请看经文：世间人民相因俱生，寿命几何？不良之人身心不正，常怀邪恶，常念淫欲，烦满胸中，邪态外溢，毁损家财，视为非法，所当求责而不肯为。啊，这一条是讲邪淫啊。那么这个女字旁的淫啊，专指男女啊不正当的行为啊，叫邪淫。那么三点水这个淫啊，它就广义的了啊。当然，这个男女不正当的行为包括在里面。那包括在我们生活上各方面的啊，凡事啊，这个浪费、奢侈，这些种种啊，都过分了 啊，这个叫都是属于淫欲，这个欲望啊，太超过了啊。这个地方讲啊，世间人民啊，相因俱生啊，这个相因俱生就是。相因啊，我们这个人民我们怎么生的啊，就是经典上讲从淫欲而生的。我们六道生死轮回啊，第一个因素就是淫欲，我们有淫欲的心才会来六道啊，才有生死轮回啊。我们现在在六道人道的欲界，我们现在是算欲界啊。这个六道里面呢、啊，三界六道，欲界、色界、无色界啊。我们现在是欲界，人道欲界。那天道呢？啊，这个从四王天、刀立天、夜魔天、斗帅陀天、化乐天、贪化自在天，这个叫六欲天啊。这个。也属于欲界，在上界就色界了，色界这些五欲就没有了，财色名食睡就没有了，产业为食。但是呢，这个经典上讲这个邪淫呐、啊，这个讲得很细啊。我们这个欲界里面，这个是比较粗重的，在色界里面呢、啊，它还有。但是不像我们欲界是这么粗重的，那无色界也还有，所以脱离不了六道。啊，定功失气啊，又在堕落，又在轮回。啊，那么这个佛讲这个主要的因素就是啊，这个邪淫呐、啊，好像是好事了啊，这个。像现在这个爱情小说啦啊，这些讲得很美好啦，两个人谈恋爱的啦。那么古里啊，他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呐、啊，啊，这个有这个古里在防患啊，所以不至于有这个邪淫呐、啊、泛滥。那现在呢，这个礼就没有了，这个就泛滥了啊，这个。所以现在呢，自由恋爱啊，所以这个邪淫的事情就非常多。现在离婚率也很高啊，跟这个邪淫啊都有关系啊。男的有外遇，女的有外遇，那这家庭就夫妻就要离婚啦啊，这个因素啊占很高啊。他的淫呐、啊，这个世间人往往看为好事。啊，所以很多自古以来啊，一些爱情小说啦，这个讲的都很美好啊，但是那都是奇语啊，那不是真的啊。那么这个很不好断啊，很不好断啊，因为这个男女这个淫欲，如果真正断清净了，就证阿罗汉，阿罗汉才真正清净了。还没有。

要证阿罗汉果啊，是轻重不同啊。真正证阿罗汉果是完全没有啊。这个在四十二章经讲啊，这个淫欲断了，就像四肢断了，它是不能再用了，就不会有生死轮回了啊，六道轮回就断了啊。所以我们在《缘觉经》看到啊，啊，这个佛讲啊。一切众生以淫欲为正性命啊，我们这个生命啊，从淫欲来的啊，所以这一条很不好断，不好断。所以佛在四十二章经讲啊，还好啊，这个烦恼只有一条了啊。如果有两条啊，佛在四十二章经讲，普天之人啊，没有一个人能超越六道。就不能证阿罗汉果了，你超越不了啊。那还有这还好，只有一条。如果两条啊，那个性质跟淫欲同样的性质啊，那没有人能超越了啊。可见得断这个之难了啊，这个不容易理解了啊。那世间人往往认为是好事啊啊，你为什么去阻止呢？出家人为什么不能结婚呢？结婚是好事啊！因为出家人啊，你要出离生死啊，所以不能结婚啊！所以这些道理很深啊，但是这个讲给一般人，他也很难理解了啊，很难理解啊，他觉得但想不通。那么在家呢，佛治这个五戒直接邪淫啊，直接邪淫。那出家呢，就是淫欲全断啊，因为你要了生死出三界啊，所以这个戒啊，跟在家呢有不同啊。那么在家人呢，如果要了生死出三界啊，这个也要持八关斋戒。八关斋戒，八关斋戒啊，就是佛制定给在家人过一天出家人的生活啊。那么持八关斋戒这一天呢，不但不能邪淫啊，连夫妻的正淫也不可以了啊。这一天二十四小时就不可以了啊，所以要分开睡了啊。那古人也讲啊，这个万恶淫为首啊，百善孝为先啊。那么这一条啊，我们也要去看这个安世全书的《欲海回狂》啊，还有一本书叫《寿康宝鉴》啊，这两本啊，都是印光大师极力提倡的。如果我们没有深入的去学习啊，实在讲啊，这个五戒啊，我们一条也做不到啊。所以现在很多人去受沙弥戒啦、比丘戒、菩萨戒，实在讲啊，都是有名无实了啊，这个做不到。那我们如果要真正务实，那这个每一条戒啊，就从五戒开始啊，这个是比较真正要修行的啦。那么这个寿康宝鉴呢，欲海回狂，这个讲的很多啊。这个自古以来啊，这些因果报应啊，在我们眼前这个世间呢，我们也看得很多啊，这些都可以给我们做一个证明的啊，证明啊，这个邪淫的恶业啊，真的是会带来很多灾祸。那么反过来呢，不邪淫呢，能够持这个不邪淫的戒啊，他也会得到很殊胜的福报啊。这个详细都在寿康宝鉴。寿康就你能长寿了，身体健康了啊，有福报了啊，这个就是戒邪淫的果报。

特别《太上感应篇》讲的啊，《太上感应篇》对这个讲的有一句话啊，见他色眉啊，起心思之，讲的就一句，但是这一句啊，含义非常深广。啊，见就是说你看到了啊，这个眼睛看到了啊，色眉叫做美色，心就动了，起心思之就动心了啊，那这个就太这个思过之神就记过。那么太上也就是教我们呐、啊，你要借这一条邪淫呐、啊，要从这个内心呐、啊、起心动念，你就要去提高警觉了。要去观察了。那这一条如果修得起来啊，这个这一条戒就能做到了。这个身口虽然没有这个行为，但是起心动念啊，这个思过之神都会记过了。那这个真的如果没有提高警觉啊，没有常常提起关照啊，这个自己不知不觉啊，这个起心动念啊，自己不知道啊。因此，《太上感应篇》这一句啊，非常重要啊。虽然呢、啊，就一句话啊，但是这一句是从根本修，从根本从起心动念呢、啊，就要去防止了啊，就要防止。所以常怀邪恶，常念淫力。那特别现在这个网络啦，这些诱惑人起心动念的也就很多了。这个要自己防范。无论我们是在家出家啊，都要防范这个。这个现在看手机啦，看这些自己要防范啊，都说自己。还做不到这个见如不见呢、这个最好还是要避免。那如果无意中见到起心动念了、要赶快想起这个《太上感应篇》这一句话：“见他色眉，起心思之。”赶快把这个心放下让这个心恢复到平静。这样慢慢这样观察功夫就会得力了。特别年轻人要特别留意。在伦理上夫子也讲夫子三戒少之时戒之在色，壮之时戒之在动，老之时戒之在德。少就少年了。还没有成年呢，就是20岁以前呢、叫少年，少年。那少年人第一条要戒的戒就在色这个时候刚刚在发育，在成长如果不戒色往往这个身体就会搞坏掉，这个事业这个前途就会受到影响了。下面呢这个就是邪淫的念头常念淫力就缓满胸中了这个虽然这个不一定身口去犯，但是呢这个心里一直在念着这个，那自然也会表现在外面到最后就会损家财，视为非法。会损就是说去不但会损家财你看我们中国历史以来这个犯了邪淫的这些帝王都到最后呢破家亡国了你看商纣王夏桀商纣周幽王通通是犯这个毛病导致亡国的所以这个问题很严重我们不能不谨慎。

啊，换了邪淫了、啊，那么所作所为呢、啊，都做一些不如法的事情啊。那应该做的呢，就不肯做了。应该比如说学习啦，啊，做正当的事业啦，啊，荒废啊，正常的学业事业，啊，一天到晚呐、啊，沉迷在这个淫欲当中。那这个人一生就没前途了啊，就没前途啊。所以我们这个在这条戒啊，在现在这个时代啊，特别不好守啊，因为诱惑太多啊，诱惑太多。那特别年轻人啊，也要特别留意啊，这一生想要有成就啊，啊，这条戒要非常谨慎来持啊，来持啊，看手机、看电脑啊，啊，要避免啊，尽量避免啊，看这些会引起我们起心动念的啊，这些画面啊，这些啊，这个现前这个时代啊，也只能自求多福了啊，这个谁也管不了啊，这个只能啊劝导。那么要戒这一条啊，啊，也有人呐、啊，啊，这个常常被这个困扰啊。其实，在六道生死轮回啊，没有一个人能够避免的啦。那么这个方面呢、啊，啊，要修观想啊，或者念咒，或者念佛啊，都可以。那观想是个补助啦。啊，像修这个不净观呐、啊、白骨观啊，啊，这些也是对治的啊。他多贪众生不净观啊，这个贪欲比较重啊，在五庭心观呐、啊，佛就劝修不净观啊。但是这个不净观要修成就啊，心要很定，心要很细啊，真的也不容易啊，就观身不净啊，四念处里面观身不净啊，这个也是对治邪淫淫欲的啊一个方便法。那另外呢，要求佛力加持啊，在普门品讲啊，如果有人呢、啊、贪嗔痴啊很重啊，就常念恭敬观世音菩萨、啊、就得离欲了啊，就可以远离这些贪欲，多念观音菩萨。多拜观音菩萨啊，求佛力加持。那这个可以两方面呢、啊，都可以同时进行啊，能够把这条戒啊修得好啊，我们这一生呢 啊就得大福报了啊，健康长寿了。我们再看下面呢、啊。啊，四十五妄语啊，这妄语戒，世间人民不念修善，两舌二口妄言其语，憎忌善人，败坏贤名，不孝父母，轻慢师长，朋友无信，难得诚实，尊贵自大，畏己有道，横行威势，轻易愚人，愚人未尽，不自惭惧。难可降化，常怀骄慢，赖其前世，福德盈护，今世为恶，福德尽灭，寿命终尽，诸恶绕归。那么这一段呢、啊，是讲妄语恶啊。那么这个妄语啊，开出来就是四种啊，妄语啊，这个两舌二口其语啊，这个都是属于妄语。那么世间人民呢，不念修善，这个讲我们现在这个世间人啊，这个心里这个念头啊，都没有想到要修善。那不念修善，就念修恶了啊，就起心动念呐、啊，都是造恶业了，贪嗔痴慢。那么表现在身口啊，特别在口业上啊，两舌啊。挑拨离间、啊、
破坏人的感情，破坏人的团体。

团体破坏人家的国家，啊，让他这个起斗乱，啊，那最严重就是破和合身，啊，那是忤逆罪了，啊。现在呢，这个两舌呢，啊，造这个两舌的罪业啊太多了，那特别这个现在讲这个媒体啊，新闻媒体那个报道最容易犯。啊，不实的报道，所以这个媒体啊，能够积功累德啊，很大，要造罪业、造地业也很容易，啊，所以过去我们敬老和尚，啊，也这个，以前在香港也跟这个凤凰电视台这个，他们的。负责人啊，啊，这个电视台的，啊，这个老板啊，刘先生讲啊，他说现在呢，能救这个世界，或者要毁掉这个世界，就两种人啊，一个是政治人物，啊，一个就是你们搞媒体这一行的啊，你要啊，毁掉这个世界，也很容易。要挽救这个世界也很容易，就看你怎么做了，你怎么报了，你报些什么内容了。如果报的都是两舌恶口、妄言其语，就报这些啊，那就毁掉这个世界，那自己也造了地狱、无间地狱的罪业了。这个江老师画那个地狱变相图啊，拔舌地狱啊，那很惨的。那么恶口就是讲话粗恶啦，啊，这个讲话呢，啊，这个凶恶，啊，这个恶口，啊，那有人有这种恶口习气，讲话就是很恶毒的，啊，妄言就是骗人的话，其余啊花言巧语，这个现在世间人呢，啊，造这个四种口业的也非常普遍。真己善人，那看到修善的人，他嫉妒嗔恨败坏贤明，贤明的人，他去做一些好事，他去给他破坏了，所以现在呢，这个贤明的人，这个真的也没有得到很得力的护法呢，真的也很难了，很难有立足之地了，因为到处都是嫉妒障碍，你要做好事，障碍就特别多，不孝父母，轻慢师长，那这个也是贪嗔痴慢的了，这个现在呢，太普遍了，这个家里啊，除了孝顺的儿女啊，这个就很稀有了，这个大概都是来报恩的了。这个轻慢师长啊，朋友无信的，这个朋友之间啊，不讲信用，难得诚实，不诚实，不讲信用，讲话不算话。这个人没有信，在社会就没有立足之地了，人家再骗一次两次，那以后再也不会跟他做事情了，尊贵自大，位极有道，那总是自己抬高自己了，认为自己有道了，横行威势，轻利于人，这个是不讲理的。横行霸道，这个靠着他的威势，来欺负人，轻利于人就欺负人了，用他的势力，来欺负人。这个弟子规讲，是胡人心不染，你用这个威势势力
叫人家畏惧啊，那别人啊，表面好像很害怕，但心里不以为然了，心里他不接受，这个很强势的啊，要去压迫人啊，这个、人不以为然啊，不会接受，应该啊，要理服人方无言啊，你要讲道理啊，人家才会心服口服啊。那你用威势啊，要去欺压人呐、啊，人家心不服啊，所以亲力于人呐、啊，益人未尽，那个为了就让人家呢对他起敬畏之心，但是这人家不会起敬畏之心，因为心不然嘛。啊，你要礼服人，人家对你才会未尽嘛，你要讲道理啊。不自惭愧，难以强化。那这样啊，就是自己啊，没有感到惭愧，没有感到恐惧，这个很难呐、啊，降伏教化了。这个《地藏经》讲啊，阎浮提众生刚强难化了，常怀骄慢啊，骄傲。傲慢，赖其前世福德盈护啊，那这个过去世啊也有修善修福，那这一生呢、啊、造恶业啊，所以今世为恶福德尽灭啊，这一生不继续修善造恶业，那过去世修的福德就福报享尽了啊，入尽人亡啊的寿命终尽了。福报享尽了，人就死了。死了以后怎么办呢？诸恶绕归了，那生前造的恶业通通归到身上了，到三恶道去受报去了。那这个是讲这个妄语的恶业啊，这个开出来就这么多。我们再看第四十六啊，这个是讲饮酒恶。世间人民习以懈怠，不肯作善，自身修业，父母教诲，违逆反逆，譬如冤家不如无子，故恩为义，无有报偿，放置游善，单酒四美，如护抵徒，不是人情，无义无礼，不可见晓。那么这一条是讲饮酒的恶。这个世间人民啊，习以懈怠啊，就懒惰懈怠了，不肯作善啊，那么也不肯修身，自身就是修身了，修身养性啊，不肯修啊，父母教诲违逆反逆，这个父母教诲啊，在过去古代啊还有。在民国初年呐、啊，这时候还有父母教诲，因为这个大概是我的父亲祖父辈的啊，这些都还有一些传统的伦理道德观念啊，所以父母还会以这个伦理道德来教育这些孩子啊，像我母亲呢、啊，还有这些编年啊，还有这些观念。那现在的父母啊，做父母的，他如果没有学习传统文化呢，他也不懂得怎么去教他儿子啊。所以现在的人啊，这个结婚呐、啊，现在看到人家结婚呐、啊，那个啊，我常常讲啊，遇到冤亲债主了啊，遇到冤亲债主了。啊，那么高兴得不得了啊！我们从旁边看到冤亲债主碰到了啊！啊，这个过去我们敬老和尚在讲席当中啊，常常引用啊，香港寿爷老和尚的光明讲堂的一副对联啊。这个寿爷老和尚那个香港的讲堂，我倒还没去过啊，真想去看一下啊，看那个对联还在不在啊，拍一张照片。以后讲经啊可以做资料发给同修
他在纽约那个道场我去过，他纽约那个道场是没有写这幅对联。纽约那个道场啊，我只看到啊一副对联啊，有人说法龙天喜啊，无人说法鬼神愁啊。所以我们学院啊要常常有讲法师讲经说法啊，不然鬼神就忧愁了。那有人说法呢，龙天看到都欢喜。大家来这里我们一起学习这个无量寿经精华呢，龙天看到欢喜啊。那么如果我们不在这里学习佛法呢，在自己住的地方啊讲一些世间事啊，这个龙天护法不会来。他不会来护持。这个在这个《太上感应篇》汇篇有个公案，就两个出家人开始在讨论佛法，都有龙天护法在旁边护持。那有一个人看到了，那个人能够看到那个无形的。那过了没多久呢，这个那个护法不见了。又过了没多久，我看到很多那个凶神恶煞来了。那他就很好奇了，去问了这两个主要，你们一开始在讨论什么啊？他们讨论佛法啊。那后来呢？后来在讲一些世间的事情啊。那接着呢？接着讲名闻利养啊，要怎么样得到名闻利养啊？所以他就给他讲，你们在讨论佛法就。天神来护持那么你讲这个跟佛法不相干的，那天神就离开了后来讲这个名闻利养，要怎么样得到名闻利养，那个恶神恶鬼通来了所以我们眼睛看不到，但是鬼神都有。这感应篇讲啊，佛心其善，善虽未为，吉神已随之；佛心其恶，恶虽未为，凶神已随之。我们就起心动念了，起一个善念，好事还没做，吉神就来了；起一个恶念了，坏事还没做，凶神就来了。所以我们也是要在起心动念了去提醒自己了。那么这个寿野老和尚这个对联写得很有意思。上联写夫妻誓言有善言有恶言，冤冤相报。下联是写着儿女之债，有讨债有还债，无债不来。那这个是把我们这个人间这个父子夫妻儿女这些关系都讲得淋漓尽致了。那的确是这样。报恩报怨讨债还债没有这四种缘不会来所以这个你看现在的儿女不都这样吗？父母教诲违逆反逆父母教导他不听，叛逆。现在说小孩子有叛逆期，那个麻烦了。譬如怨家，不如无子，所以不如不要有儿女了那现在呢，生儿女实在讲，你没有教育好像印光大师讲，你生一个仇家这个仇家到你家来真的是这样那你这个儿女不教那不如没有还好，还比较清净一点有那你要教，把他教育好所以印光大师特别提倡这个，说把你的儿女教育好，你就功德无量你不一定要去布施多少钱把你的儿女教好这个才是护国息灾根本之道所以护恩为义无有报偿，就是忘恩负义现在人忘恩负义就很多了这个父母的恩他都忘了，他没有不讲义，没有报答的心所以过去有一次我们师父上人在讲

集当中也讲到，啊，有一个同修给他讲一个事情，他说呢，我们都是花好心去做慈善救济，那些接受救济的人呢、啊，对我们都没有感恩的心呐、啊，啊，都问我们劳上这个问题，那我们师父给他回答说呢，他对他的父母都不会感恩，他怎么会感恩你呢？啊，讲的也很实在了啊。那父母恩是最大，父母恩他都不感恩了，他还会感恩别人吗？啊，你是帮他救济，他还认为应该的，他还埋怨呢。啊，我们1999年台湾921大地震啊，第一时间去救济的就是花莲的慈济，第一时间马上去救济，啊，送吃的啦，搭这个临时的房屋啦，送衣服送水。然后那个灾民啊还抱怨啊，他说我们地震倒下来都很可怜啊，还给我们吃素。因为慈济他是佛教啊，那送的都是素食啊，他说我们地震倒下来就这么可怜，还叫我们吃素，你们有没有良心啊？那这个就是不是这里讲的吗？互恩为义，无有报偿。不但不感恩啊，他还埋怨人呢。啊，怎么弄素食给我们吃啊？啊，应该吃大鱼大肉啊。你们现在的人，你说怎么教的啊？啊，一点感恩心都没有。啊，放置友善，单酒四美啊。这个放置友善就是，哎呀，就喜欢呐、啊。啊，这个不务正业的。我现在讲不务，游手好闲啦、啊，那喜欢喝酒啦，嗜美就喜欢美食啦，我们先讲美食主义的，一天到晚去找好吃的，啊，饮酒吃喝玩乐，啊，这个造罪业啦，所以现在呢，很多年轻的学生啊，说到哪里去游学啊，我说去学什么啊？他去学到什么东西呢？啊，他学会了。怎么玩，怎么吃，啊，学会了这吃喝玩乐啊，啊，就造罪业了。那么如户底徒不是人情啊，啊，这个如就是粗鲁啊，户就很跋扈啊，底啊就是更加抵触，徒就冲突啊，我们两个人在一起都会起冲突了。哇，这个就没有学这个礼啊，不是人情啊，无义无礼啊，这个就如户底徒啊，不是人情啊，这个人情啊，一部常理集要啊，礼记讲的就是人情，顺乎人情叫礼，那不是人情啊，不懂人情世故啦。啊，所以弘一大师他的墨宝啊，有写一副对联呐、啊。那上啊，这个上联写不近人情啊，举足尽是危机呀、啊。他说你做人啊，不近人情啊，就是这里讲不是人情，你走到哪里都是危机哦，你常常在得罪人哦，啊，常常会跟人家起摩擦、起冲突。所以要懂得人情世故啊，这些不能不懂啊，所以我们道场啊也是出家在家都要学习的啊，我们要有一些人来护持啊，也要懂这些人情世故了啊，不然呢人家也不会来护持，不会来做义工啊，无义无理啊，义就是合理的啊，不讲道义了。人力道德不讲啊，无礼就是没有礼貌，他不学礼啊，所以我们要学常理举要啊，常理举要啊也是很重要的功课啊。那常理举要啊，这个礼讲的就是人情世故啊，所以雪露老人讲啊，一步二十五史讲的就是人情世故啊，所以我们不要有人情世故。啊，很简单呐、啊，一部25史，每个朝代的兴衰，通通。

都是叫人情世故，啊，一部《资治通鉴》讲的就是人情世故啊。啊，这个啊，我们看这个楚汉相争呐，啊，这个张良啊，他就懂得人情世故了。功成身退了，还有这个更早的范蠡啊，范蠡他也懂得人情世故，他也是功成身退了，这个就是人情世故啊。你不懂啊，那弘一大师讲啊，不近人情啊，举足尽是危机啊。现在全世界的人啊，通通不懂人情世故，所以是乱成这个样子。啊，这个没有中国传统文化是无解啦，没办法的啦，那不是科学能解决的啦，啊，大家不要迷信了啊，啊，所以我们汉学班诸位同学啊，大家来这里学习啊，要发愿啊，啊，要发愿啊，将来做救世主啊。就是信耶稣啊，是救世主，你要做救世主啊。这个话呢也不是我讲的，是我们师父上人讲，我们敬老和尚讲的啊。这个我在家的时候啊，大概四十几年前啊，我还没出家啊，我去台湾啊，台北市内湖圆觉寺听我们师父讲圆觉经大专佛学讲座，我去旁听，我们师父就说，给诸位同学讲啊，你们将来要做救世主啊，所以那句话呢我记了四十几年啊，但是后来我们师父就很少讲，所以诸位同学在这来这里学习啊，有个使命感啊，来这里为什么辛辛苦苦来这里学习啊，做救世主嘛，将来啊，救这个世界，怎么救呢？就是要用中国传统文化啊，伦理道德、因果教育，教化世界人民呐，这个世界才会有救了。啊，不然你看现在呢，是会越来越乱了，灾难越来越多。这个就是发大慈悲心呐。啊，所以现在人都是这样啊，无义无理，不可见小啊。你没有办法劝他了，你跟他说小，就是跟他说这些道理，他也听不进去了。现在呢，大学生呢，你看了会就是摇头了。啊，这个。那些学生呐，这个实在是，就是这里讲的，不是人情，无义无礼啊，就八个字啊。我们再看下面第四十七啊，以上啊讲饮酒恶啊，天地之间五道分明，善恶报应，祸福相承，生智当知，无所待之。那么这一段是讲。要明了因果报应了，这个是有因果报应的，那不是说造恶业就没事了，这就是做好事也没好报，不是的，善有善报，恶有恶报，这个天地之间五道分明，五道就是六道，六道轮回是很是事实真相，不是迷信的。这善恶报应，祸福相承啊！这祸福相承，就祸当中有福，福当中有祸啊！福报来了，继续修福，那福报就不断的增长；灾祸来了，能够反省改过，祸就变成福。如果福报来了，不知道继续修福，造恶业了，那福就变成祸，所以祸跟福啊，
相成的。看我们人啊，你怎么去

修了。啊，你怎么去造了啊？你要造善还是造恶？那么善恶业啊，都要自己去承担了，这个没有人能代替啊。这个堕到地狱去啊，这个《地藏菩萨本愿经》讲得很清楚啊。啊，在地狱里面受罪啊，啊，纵然是父子相逢啊，无肯代受了，就是自己父子啊。在地狱碰到了，也不肯代替来受这个罪，因为那个太苦了，苦不堪言，所以没有人能代替的，这个所谓啊，自作自受。我们再看第48，若能自于其中，一心自意，端身正念，言行相符，所作自成，独作诸善，不为众恶，身独度脱，或即福德。这个是佛劝我们，要端恶修善，都能自于其中，这就从自己开始了，在这个五浊恶世当中，我们现在五浊恶世大家都在造恶业，那如果我们在这个当中能够一心自意，这个关键在一心自意，自就是控制了，控制我们这个意念贪嗔痴慢这个意要一心来把它控制好。那端身正念，这个一心自意这个我们牢上举出三个根，那特别这个讲到心这个太上感应篇讲，这个就讲得很详细了就这个三根这个感应篇这个因果教育它还是补助伦理道德补助十善业道。所以印光祖师特别提倡，所以感应篇能够熟读我们就可以做到这个一心自意了。而且帮助我们修忏悔，我们做三十系念的同修每一时都要念忏悔记我们也要熟读感应篇。我们往昔所造诸恶业，那什么叫诸恶业我们都不知道那么感应篇那个诸恶章就是把那个诸恶业把它们一条一条列出来，列了170多条，那个叫诸恶业了。那我们再看看我们换了哪一条你才知道怎么去忏悔忏悔就要改过改过来如果诸恶业自己犯什么错误不知道，你怎么忏悔呢？只是念一念而已我们的习气毛病还是改不过来，那就不是真忏悔了所以这个一心之意端身正念，言行相符那这个也非常重要了我们希望能够从言行不相符达到相符这是我们学习的一个目标我们刚开始能说不能行那会讲但是做不到但是慢慢要能说又能行那能说不能行也是一个初步的一个功夫了能说就是信解嘛这道理你明白了只是还做不到总是知道应该这么做所以这个也是一个前阶段所以也不要这个退缩所以过去我们师父也是大慈大悲劝我们来学讲经，刚开始我们要学讲经我当初也是在想，我上去讲不都在骂自己吗？那讲这些都自己的毛病都在骂自己

啊，但是我们师父啊大慈大悲啦，啊，鼓励我们啊，你要这样上气啊，讲啊，自己骂自己啊，那骂久了你才会改啊，啊，骂久了不好意思嘛，啊，就是。

所以手作制成、独作疏散不为重合啊。那我们经过这个过程呢、我们能够慢慢的去把它落实做到，那这个我们这一生呢、就可以得到解脱了，获其福德啊。好，今天时间到了啊，那我们就跟大家简单报告到这里啊。那这个义理非常深广，我们要深入可以看大经节听我们净老和尚的这个讲经祖师大德的注解，这个会更深入。

地藏菩萨本愿经讲记，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修，大家好，阿弥陀佛。请翻开经本640页。好，我们从倒数第四行，尔时世尊而说偈言，这个偈言就是偈颂。那么下面呢，这一段世尊要说的偈颂是属于重颂，就是重复前面长行经文讲的。那么上一堂课我们也跟同修报告过了。我们接着看偈颂的经文，641页第四行，从经文这里看起。无关地藏威神力，恒河沙劫说难尽。见闻瞻礼一念间，利益人天无量事。这是第一首，这个偈颂一首偈有四句，四句合为一首偈。那么这一首偈是赞叹地藏菩萨威神功德不可思议。无是世尊自称，世尊他自己称呼自己说无，那就是我们现在讲我的意思了。无，佛看到地藏菩萨的威德神通，帮助虚空法界一切苦难众生。地藏菩萨威神力确实展现在我们面前，我们自己没看到，我们不解不信，不能奉行，空过了。菩萨的威神力是什么？就是地藏三经所说的道理和方法，一切众生能读诵意念依教奉行，没有不得利益的。功德利益恒河沙劫说难尽，见闻瞻礼一念间，利益人天无量事。这是举一个例子，见到地藏菩萨像，听到地藏菩萨名号，哪怕只在一念之间，就在阿兰也是落下金刚种子，可是这个利益现在不能兑现，来生后世遇到缘，能信能解能行，利益就兑现。法华经说，久远劫前有一位樵夫上山砍柴，遇到老虎，他爬到树上叫了一声南无佛。释迦佛出世时，这个人得人身，遇佛法，想跟释迦佛出家，出家要有善根。那么佛的弟子用神通去看这个人这个五百世有没有在佛法种善根，看看没有，就不准他出家了。后来他去找释迦牟尼佛，那佛就帮他剃度了。佛说呢，他这个是在无量劫之前他曾经念了一声南无佛，就这一句南无佛，那么他这一生这个因缘成熟了，可以在我这个会下出家了。后来他也证了阿罗汉果了，这就是利益人天无量事。世间人虽然现在还是遭受灾难，佛菩萨慈悲让他见到佛像，听到佛名，给他种善根，往后必定得度，但是不是这一生跟来生来世后生后世或者无量劫之后，这个因缘成熟了，
他就得度了。若男若女若龙神，报尽应当堕恶道，自心皈依大士身，受命转生除罪障。若男若女若龙神、通指六道一切众生，报尽应当堕恶道，这一生寿命尽了，由于生前造作恶业，那死了之后要堕三恶道。自心皈依大士身，断一切恶是归，修一切善是依。皈依是回头，依教修行，念头转过来，境界就转，寿命就延长，罪业消除，转祸为福啊。再看下面经文，少师父母恩爱者，未知魂神在何去，兄弟姐妹及诸亲，生长以来皆不是，或塑或化大士身，悲念瞻礼不暂舍，三七日中念其名，菩萨当现无边体，视其眷属所生界，众堕恶趣寻出离。若能不退是初心，即获摸顶受审计。那么这段重诵啊，就是前面长行也讲过了啊，这是重复的一个寄诵啊，再说一遍。家亲眷属在自己很小的时候就过世，长大后啊，常常想念，不知道他们的容貌。或塑或化大士身，这塑造或者是彩画地藏菩萨的形象。

悲恋三礼不暂时，供养菩萨形象，每天礼拜瞻仰，就瞻仰看地藏菩萨的圣像，每一天礼拜瞻仰地藏菩萨，相续不断。三七日中念其名，菩萨当现无边体。三七日是二十一天，那么二十一天真诚之感，活菩萨就有应，这个是感应了，这个修学方法，感应菩萨来应，视其眷属所生界，那菩萨会现身告诉你，你所意念的家亲眷属现在在十法界的哪一界，他现在是在什么地方，众堕恶趣寻出离，众人堕到恶道那么借着你替这个家属念地藏菩萨的功德回向，为亲人修福依教修行，这个亲人纵然他堕落三恶道他很快能够脱离三恶道，若能不退是初心，即获摸顶受胜记，真诚恭敬到极处，这个心可贵，感动诸佛菩萨，这种心永远保持下去，这一生就能成佛。受记就是意缘，告诉你在什么时候能证果，得到什么样的成就。欲修无上菩提者，乃至出离三界苦，世人既发大悲心，先当瞻礼大事相，一切诸愿速成就，永无业障能遮止。欲修无上菩提者这是菩萨发心了。无上菩提是无上正等正觉。欲修无上菩提是超越六道十法界，希求究竟圆满的佛果。出离三界苦，真正觉悟的人一定常想着永脱六道轮回。既然发了大心，要怎样满愿？先当瞻礼大事相那先要成就自己。瞻礼最要紧是依教奉行依地藏菩萨教导来修行那修行的方法都在地藏三经。一切诸愿速成就，永无业障能遮止。自己成就之后，教化一切众生。诸佛如来示现在世间，往往也示现有业障，这是教化众生的方法，让凡夫深深警觉，因果可畏。孔子在城绝粮，释迦牟尼佛有三个月马麦之报，遇到饥荒脱钵，没人供养，这显示因果。即使成佛成圣，没有办法转变因果也不能去推翻因果这个定律。百丈大师说，大修行人不昧因果不是没有因果，不昧是对因果清楚明白，知道自己过去造恶因，现在得这个果报，所以受报甘心情愿。世间人遭遇一切苦难，怨天尤人，受报时再造罪业这种因果恶性循环永无休止遇到别人破坏伤害我们过去生中我们伤害过他，今天他来伤害我，这是报应，我欢欢喜喜接受，没有一点怨恨这个结就解开，下一次再见面就没事

这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用报复心来解决问题是解决不了的。啊，你杀他，你灭他一族，啊，来生他也灭你一族。所有一切不善的果报，甘心承受，才能化解冤结。我们在菩提道上才没有障碍。这个是啊，因果啊，报应，我们一定要啊去深入啊。所谓啊，深信因果了。儒家讲知天命了，知天命就是深信因果啊。观音无量寿佛经啊，净业三福第三福讲的深信因果。啊，儒家讲知天命啊，孔子五十知天命了。啊，就孔子五十岁啊，他就深信因果了。瞻礼大事项啊，它最重要就是孝敬，孝敬要扩展到对一切恶人冤家，皆用孝敬之心。普贤菩萨教我们礼敬诸佛。敬就是孝敬，没有分别等差，这是真正在修行啊，真正在转业，业转了，果报就转。有人发心念经典，欲度情迷超彼岸，虽立誓愿不失意，闲读闲忘多会失，诗人有业障祸故，与大圣经不能记。我们遇到佛法，发心研究经教，帮助一切众生开悟离苦，这是大菩提心。真正发此大愿心，一定得诸佛护念。虽然得到诸佛护念，我们智慧依旧不开。读经啊，一面读一面忘，纵然多闻也不能开悟，这是自己有业障啊。这个前面啊，长行文啊，有讲过了啊，这里重诵再把它提出来啊，就是有业障。佛菩萨把消除业障的道理和方法告诉我们，我们明白道理要照做，业障才能消除。消业障最根本、最有效果的方法就是孝，能孝顺父母，孝顺一切众生，尊敬父母，尊敬一切众生，什么业障都能消除。啊，所以地藏菩萨呢，他代表孝道。啊，孝是一切德行的根本，事出事法的大根大本。供养地藏以香发，衣服饮食诸玩具。供养要从孝敬心里面升起来，没有礼敬的供养，那是谄媚巴结，供具都是表法的。确实，世间障缘很多，妖魔鬼怪、魔障，有有形的，有无形的，无形的是鬼神。有形的就是一切人事物，怎么会产生魔障？都是自己往昔无量劫来造作的恶业，恶业会造成障碍。善业是爱缘，也会造成障碍。儿孙放不下，那是爱缘；冤家对头、怨恨放不下。报复的念头放不下，都变成障碍。这是往昔今生所造之业，我们自己要懂得，要觉悟。怎样才是真正觉悟？知道凡所有相，皆是虚妄。我人众生受持都是假的，都不可得。如果你有般若智慧，知道万法皆空，因果不空，

知道一切有为法是梦幻泡影，你心清净，于一切法不起不舍，魔对你不起作用，无法障碍你，这就是你能转境界，不被境界转，这才是真的永离魔恼。可见得永离魔恼不是到处躲避，躲避不了的。永离魔恼就是看破事实真相，全是假的，一场空，一场梦。无形的这些魔外啊，魔王外道边都沾不上。为什么？有我你就会受害，无我那谁受害？无我就没有受害，连佛法都不可以执着，何况世间法，事出世间法都不放在心上，我用它，我不执着它，也不分别它，让心永远清净，这样布施供养是真正得福，无量无边的福，这个福称性。如果还有分别执着，变成三界有漏福报。再看下面经文，以净水安大事前，一日一夜求福之。净水是菩萨威神加持，你供上一日一夜，认真如法的修学，才能得感应。发因众心胜五心，酒肉邪淫及妄语，三七日内勿杀害，自心思念大事明。这个方法要修21天，五心啊，就是葱蒜韭菜、大蒜、洋葱这一类啊，那这个是五心啊，这叫荤菜啊，这个味道不好。熟食啊，熟食啊，助长荷尔蒙，会引起性冲动，生吃容易发脾气。酒肉。那么是腥味啊，腥啊，这荤跟腥啊都要避免啊。修学这个方法要素食啊，不能邪淫，不能打妄语，不能杀生啊，一定啊要断食二修十善，三七日中持戒，念地藏菩萨名号。自心思念，念名思德，想到地藏菩萨的行仪，慈悲教诲，依教奉行，这就念德相应。如果只念菩萨名号，依旧打妄想，造罪业，没用处。即以梦中见无边，觉来变得立根耳。应是经教立耳闻，千万生中永不忘，已是大事不思议，能使诗人获此慧。无边地藏菩萨的化身，无量无边在梦中见到地藏菩萨的化身，给你摸顶受记，醒来之后便聪明立根性立了，以后再读经听经千万生中永不忘，句句都能记忆受持而不忘失这是地藏菩萨不可思议的威神加持，也是自己自心所感，真诚到极处，性德流露才有这样的效果。贫穷众生及疾病，家宅凶衰眷属离，睡梦痴中息不安，求则拐为无称睡这是讲转灾难。经上所说正是我们现前所遭遇我们读了这段经文之后感触非常深。贫穷苦难的众生，他们的疾病不仅是生病不仅是身体有病，
还有情绪不安，智慧不开的心病，啊，智慧不开就愚痴了，啊，不明是非善恶，不明事理啊，啊，这是心病，心啊病了。身病需要药物医治和调养，心病需要佛法帮助他破迷开悟。佛说一切法从心想生，心善想善，境界就善；心迷惑想邪恶，环境就恶劣。从心地改，把过去恶的念头舍干净，养成纯善的心，纯粹利益一切众生的心，我们眼前的境界就会好转，而且转的速度很快，所求皆能满愿。自心三理地藏相，一切二事皆消灭，至于梦中尽得安，衣食丰饶神鬼护。关键在自心，三理地藏相是修孝敬，真心效法地藏菩萨的大孝大敬，一切恶事皆消灭。心转境界，不会再被境界所转，睡梦安稳，衣食丰饶，神鬼护持，所求啊皆能满愿。你求什么愿望啊都能够满你的愿。那么这个关键啊在自心这两个字。我们再看下面经文。欲入山林及渡海，独二禽兽及二人，二神二鬼并二风，一切诸难诸苦恼，但当瞻礼及供养地藏菩萨大士像，如是山林大海中，应是诸恶皆消灭。上一堂课我们学习长行经文，就是旅游平安了。我们要出门旅游怎么样能得到平安的修学方法，这里重诵再重复讲一遍。所以我们要出门旅行出发之前先读诵地藏菩萨本愿经念南无地藏王菩萨名号满一万遍，念一万声那再出去，那旅游就能保平安了，所过之处诸恶皆消灭你遇到一些恶不好的事情都会避免了不会有灾祸。真心称念思维菩萨的功德，效法菩萨的行仪，鬼神不但不恼害，他还会尊敬你来保护你那么鬼神来尊敬你保护你，那当然你不会遇到一些灾害了你出门旅游就平平安安了可以欢欢喜喜的出去旅游办事，平平安安的回家了。观音自心听无说，地藏无尽不思议，百千万劫说不周，广宣大士如是力。地藏菩萨无量无边不可思议之事，百千万劫说不周详，说不尽，说不完的。世尊嘱咐观世音菩萨流通，也就是教导我们，经里面所讲的全是我们眼前的事实。不但我们要把它讲解清楚，自己要真正做到消除自己的业障灾难，然后我们才能帮助别人我们所讲的才有真正事实的依据。这些灾难我能幸免，为什么呢？依教修行。

好，我们再看下面这段经文：地藏明智忍若闻，乃至见相瞻礼者，香发衣服饮食奉，供养百千寿妙乐。若能以此回法界，毕竟成佛超生死。供养地藏菩萨百千劫，享受妙乐，将功德利益回向法界，是拓开心量。世间众生念念为自身利益，矛盾冲突永远不能避免。把心量拓开，问题就解决了。心量拓开，尽虚空变法界是一家，任何佛刹的众生，你见到会很亲切。回向意义在此地。末法九千年，从地藏经奠定的基础坚固踏实，以此基础念佛求师往生，决定得生西方净土。那么地藏经的确是所有法门的基础孝亲尊师所以地藏经是在讲是所有法门的共同科目，不能不学习。是故观音汝当知，普告恒沙诸国度，观世音菩萨于恒沙国土普遍宣扬地藏菩萨本愿经，我们应当学习，应当宣扬。地藏经科注注得非常好，做参考是足够了。这个科注也得到印光祖师的推荐跟赞叹。我们净宗十三祖他在文钞里面也推荐了这个地藏经的注解科注是注得最好。所以这个科注来做我们修学的参考那就够了。劝告别人的时候，我们可以收集最近的感应事例，增加听众的信心。那么这个我们劝别人我们可以收集最近的为什么收集最近的最近的有一些人都还在大家听了那信心比较容易增长。那么现在的人感应事例我们听到了见到了，再看看古人的感应事迹，那我们就能相信了所以这里收集现前这个时代感应的事迹这个来增加听众的信心这是很有必要的。好，那么这个第十二品见闻利益品，我们学习到这里了。下面呢是最后一品，主类人天品第十三。尔时世尊举金色背，又摸地藏菩萨摩诃萨顶。举这个背摸顶有两个意义。一个是表安慰第二个是表有重大的使命要交代给他。我们再看下面经文，而作誓言：地藏地藏，如之神力不可思议，如之慈悲不可思议，如之智慧不可思议，如之辩才不可思议，正使十方诸佛赞叹宣说汝之不思议事，千万劫中不能得尽。世尊连续叫着地藏菩萨的名字，表爱之深，托之重，汝之神力不可思议。地藏菩萨化无量无边身，广度虚空法界一切苦难众生，神力变现不可思议，如之慈悲不可思议，

这是赞叹菩萨的毅力，慈悲心永远不退转。六道凡夫虽有慈悲，遇到逆缘会退转，也有在顺境中退转，比不上地藏菩萨以乐拔苦的心念永不衰退，对于一切众生平等的加持。如此智慧不可思议啊，那地藏菩萨的智慧呢也是不可思议的啊，智慧深广，如此辩才不可思议啊，辩才无碍啊，不仅释迦牟尼佛赞叹十方一切诸佛如来，也同声赞叹地藏菩萨的智慧德能，身语意慈悲的教化不可思议，用千万劫的时间赞叹不尽。这段经文实际所表是我们自性的性德，性德中一分孝敬，这个德行不可思议，诸佛如来赞叹不能得尽。我们心地里面智慧、神力、慈悲、辩才都不可思议，无量的德能只举出四桩，实际上样样都不思议啊，样样都不可思议啊！啊，举出几个代表了。我们明白自己有这个德能，就应当发奋，恢复自己的智慧德能，不但度自己，也能够度一切众生。由此可知，世尊在此地护托地藏菩萨，与我们是有很大的关系。我们借着地藏菩萨的缘，地藏菩萨在哪里呢？这部经当中所说的就是，我们能信、能解、能行，就是地藏菩萨的分身呢。不断认真努力提升我们自己的境界，就是地藏无尽分身之一，这才是真正啊修学这个法门啊，我们要懂这个道理。再看下面经文，地藏地藏，既无今日在刀立天中，以百千万亿不可说不可说一切诸佛菩萨天龙八部大会之中，再以人天诸众生等未出三界在佛宰中者，护主以汝无令四诸众生堕恶趣中一日一夜，何况更落五无间及阿鼻地狱，动经千万亿劫无有出奇。地藏啊，就记住我们啊，这个佛啊交代地藏菩萨啊，记住我今天在刀立天宫啊，在十方三世一切诸佛啊，以及啊天龙鬼神，都来参加这个法会当中所有的大众啊，在这些大众面前啊，再次的附托，你要肩负起度化众生的重责大任了。佛灭度了啊，这个教化的责任呢，就交给地藏菩萨了。啊，人天诸众生等未出三界，就是指我们现在六道众生呢。我们现在呢，没有出三界啊，啊，三界六道里面轮回啊，在佛宰中者啊，我们没有出离三界六道，就如同在佛宰啊，这个。房子啊，火烧起来了，快要烧到了啊！我们现在是在佛宅啊，啊，这个佛比喻烦恼，只要烦恼不断，必定造作恶业，造恶因感恶果，受恶报时再造恶因，恶性循环啊，这个因果啊，恶性循环。那这个越来越苦了，苦海无边了。无令四诸众生堕恶趣中一日一夜，
这是世尊的悲心啊，决定不愿意看到造恶业的众生堕在三恶道中一日一夜啊，何况更落五无间及阿鼻地狱，动经千万亿劫无有出期，堕落在无间地狱的时间长达千万亿劫啊，这时间太长了。六道众生若不能出离三界，决定在三恶道的时间长，在三善道的时间短，堕落无间阿鼻地狱很容易，特别是现前社会众生不孝父母，不敬师长，毁谤三宝，破和合身，都是无间阿鼻地狱的业因。我们虽然学佛，天天拜佛念经，如果身与意三业依旧不善，还是要堕落三恶道。地藏是难言菩提众生自性无定，习恶执多，众发善心，须臾即退，若遇恶言，念念增长，以是之故，无分四行，百千亿化度，随其根性而度脱之。自性无定，习恶执多，众发善心，须臾即退，若遇恶言，念念增长。这六句经文啊，是我们这个世界众生的病根啊。自性无定啊，自是愿望啊，就是他的心愿啊。性是性格啊，他的自愿，他的性格啊，无定就是变化太大，这个起伏变化太大，念念都不同啊，常常在变。啊，这个自性无定就是心思散乱，没有主见了。习恶则多啊，这个习是习性啊，我们现在讲习惯啊，一个惯性。那么习性呢，都是恶比较多，善比较少啊，就造恶业比较多啊，修善比较少。这是生生世世养成的，是俱生烦恼啊，与生俱来的。在白法里面讲啊，讲这个烦恼有11个善心所，26个恶心所啊，就是烦恼心所了啊。这个烦恼心所啊，数量比较多，力量强大；善的心所数量少，力量比较薄弱啊，所以造恶业的就多，修善的就少。所以我们一般人也常讲啊，啊，学坏比较快啊，学好比较难啊，就是这个道理，这个原因啊。啊，恶心所多，力量大；善心所少，力量小。因此啊，容易学坏，学好比较难。众发善心，习以即退啊，那遇到善法呢，啊，纵然呢、啊，偶尔发一下善心，啊，但这个善心所太少，力量薄弱，不容易保持住，啊，就保持不久了，啊，很快又退了，啊，这个善呐、啊，保持不长久。若遇恶言，念念增长，啊，如果遇到恶法呢，恶的因缘呐、啊。那这个会恶念啊不断的增长啊，因为恶心所太多，力量强大。我们看到许多人有机会接触到佛法，也来听经念佛，可是没有多久又去学外道啊，这是他善根薄弱，虽有机会接触善法，不能维系长久，一定会退转。啊，接触善法不退转，那很不寻常，千万人中难得一二。遇到恶言不会增长，遇到善言会增长，

这个人是善根深厚啊，在一生当中决定成就。无分事情百千亿化度啊，那么世尊为菩萨一个榜样啊，也是给菩萨做一个榜样了啊。这世尊他自己啊，也是无量无边的分身应化在世间。啊，应以什么身得度，就现什么身。啊，佛啊，做个示范呐、啊，给菩萨看。随其根性而度脱之，那教化众生是很活泼的，应机说法。众生什么根基，要给他说什么话，啊，那众生才能接受了。所谓啊，气理气机呀、啊。地藏，吾今殷勤以天人众护主以汝，未来之事，若有天人及善男子、善女人，以佛法中种少善根，一毛一尘一沙一地，汝以道力永护世人，见修无上，勿令退失。啊，这个殷勤是语气啊，一次比一次庄重，一次。便比一便恳切、啊、我将六道苦难众生啊护托给你、啊、希望啊以你的智慧，以你的慈悲，以你的神力来帮助他们。一毛一尘一沙一地，一根汗毛，一粒微尘，一粒沙，一滴水，都是形容极少。佛嘱咐地藏菩萨，众生即使在佛法中种极少的善根，也不能舍弃。你以神通道力拥护他们，见修无上菩提，成佛道，让他们能不退转。我们的善根虽然少，在道场一称佛名，低头一拜，那就是种善根。地藏菩萨哪有不照顾的道理？我们遇到恶言又念念增长，不听教诲，地藏菩萨就无法照顾我们，心有余而力不足啊！啊，那就是说啊，我们要得到地藏菩萨的加持照顾啊，也要配合地藏菩萨的教导了。如果我们的善根能念念增长，一定得菩萨加持。我们读诵言经会开悟，念佛功夫会得力，断恶不会觉得困难，修善能生欢喜心，都是佛菩萨加持我们。护持地藏，未来世中若天若人，随业报应落在恶趣。末法时期啊，人天大众造作罪业，应当堕在三恶道，随业报应。我们到这个世间来是酬偿业报的，过去生做善，我们这一生来享受善果，过去生造恶啊，在这里啊要去接受恶报了。佛说，假使百千劫所作业不亡，因缘会遇时，果报还自受。啊，这佛在经上说的。我们过去生所造的业，业习种子落在阿兰也识当中，阿兰也是仓库，藏在这里面，永远不会失掉。这是业因，遇到缘，它就能起现行，现行就是果报。这个果报你决定要受。由此可知，一个人如果没有能力脱离六道轮回，他无量劫前所造的善恶业因，纵然经过无量亿劫遇到缘，还是要受报。所谓一饮一啄，莫非前定。谁定？自己定，不是别人定，是自己造作的因，现在要受果报，这是真理，是事实真相。
迷惑的人感造罪业，糊涂。觉悟的菩萨决定不敢造恶业。众生为果，菩萨为因。众生迷惑，造作的时候懵懵懂懂，到受报的时候害怕，来不及了。

恶的种子，将来会有恶报。一个恶念起来，也是恶习种子起现行。觉悟的人，这一念才起来，立刻把它控制住。念佛人是一句佛号把它压下去，这就是功夫。愚人不了解事实真相，在境界里面生妄想、分别、执着。觉悟的人知道外面所有一切顺逆境界，都是自己阿难也识里面业识这个业习种子变现出来的。所以他在顺境不起心动念，逆境也不起心动念，泰然处之，在一切境缘中永远保持清净平等觉，这个叫真修行。清净平等就是不起心、不动念、不分别、不执着。正觉就是对事出世间一切理事、性相、业因、果报清清楚楚、明明白白这个在儒家讲叫知天命了在佛法讲叫深信因果了在日常生活当中能与清净平等觉相应你过的是佛菩萨的生活也就是经上讲的无量寿经讲的住真实慧。你一切所作所为都是利益一切众生。经上所讲的慧以真实之力，这才是佛在经上常常教我们的积功累德啦。可见得积功累德若不是自己住真实慧，慧以众生真实之力这句话是有名无实的。我们再看下面这段经文。临堕去中，或至门首，是诸众生，若能念得一佛名、一菩萨名、一句一句大圣经典，是诸众生，如以神力方便救拔，于世人所现无边身，未遂地狱，潜令升天，受胜妙乐。众生还没有堕落这个恶趣之前也就是临终未断气的时候，头脑清醒的时候这个时候救护最方便即使他生前造作极重罪业，临终忏悔发愿都能往生。造作极重罪业之人，临命终时知道一生所造的罪业深重，回心转意，一心念佛，境界就转变。一切要从真实心中做，心真实转变就干净利落，而且快速。不用真心则难，活菩萨也帮不上忙。临堕去中这个人已经要堕入恶道，或至门首，到恶道门口尚未进去，这是救度最好的机会。世诸众生，若能念得一佛名、一菩萨名、一句一句大圣经典，这个自心称念才有效，境界就转得过来。他能念，这是他有善根福德。如以神力方便救拔，这是因缘。菩萨是因缘，善根福德因缘三个条件具足，就能离惑得福。于世人所现无边身，未遂地狱。菩萨现身说法劝导他，一念回头，境界地狱这些现象就没有了
这境界相就没了。

这个的确这个境界都是自心所现的。自己这个心念一转过来那外面境界就随着心念转了。他那个以前那个恶念现在转善念了。那第一相就没有了。潜令升天那离开地狱他就能升到人天善道。若能念佛回向发愿求生西方决定往生极乐世界往生西方净土。唐朝张善和往生就是一个最好的例证一个例子证明。这个忏悔的人求救的人未必信佛。如果他信佛菩萨一定劝他往生极乐世界。那当然也有人他生平没有信佛临终的时候才遇到。他也没有什么宗教信仰。这个也可以劝他信念念佛求生西方极乐世界了。如果他是信基督教的信天主教的信伊斯兰教的怎么办呢那劝他升天了。他们这个宗教他修学的目标是升天堂升到天国就劝他升天。就在人天圣道了。我们再看下面经文尔时世尊而说偈言现在未来天人众吾今殷勤护足汝以大神通方便度勿令堕在诸恶趣。那么这段经文我们可以很这个亲切地感受到世尊对于六道苦难众生的关怀爱护无微不至那这个我们世间的父母也无法跟世尊来相比这个地方又以寄送来重复不读地藏经不知道佛菩萨对我们是如何的慈悲爱护如何的关怀读了地藏经之后方才知道佛对我们的关怀超过父母这世间的父母是远远不能相比真的是念念不忘入般涅槃之前还把这个事情付托给地藏菩萨这个是我们连感恩都说不上了这个恩德这个是无量无边了那么下面的经文就是地藏菩萨那么来这个向佛报告了尔时地藏菩萨摩诃萨胡贵合掌薄佛言世尊唯愿世尊不以为利那么地藏菩萨呢接受世尊的嘱咐承担起末法时期一直到弥勒佛出世之前度化众生的使命了这个地藏经对我们这个末法时期是特别重要的一部经典。我们读无量寿经弥陀经那么佛给我们讲这个末法时期经会渐渐的消灭。第一部消灭的经是楞严经在法灭尽经里面有佛有预言
这部经会先灭，啊，因为这部经像照妖镜一样，啊，这部经如果在，那些妖魔鬼怪啊，他就无法遁形，啊，所以魔一定先毁灭他。最后一部经就无量寿经，啊，无量寿经弥陀经啊，所有的经都灭尽了，佛还慈悲留一百年。过一百年后，连无量寿经、弥陀经也没有了，就剩一句佛号，啊，再过也就都没有了。那都没有，一直到弥勒佛出世这段时间啊，那只有地藏经了，啊，地藏菩萨来担任这个教化的工作了，啊，所以这个我们末法时期一直到弥勒佛出世以来啊，啊，这部经啊是担任起教化众生啊最重要的一部经典啊，我们一定要明白。好，这堂课时间到了，我们就学习到这里，啊，下面的经文我们下一堂课再继续来学习。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地藏菩萨本愿经讲记，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修，大家好，阿弥陀佛。请翻开经本640页，好，我们从倒数第四行，尔时世尊而说偈言，啊，这个偈言就是偈颂。那么下面呢，这一段世尊要说的偈颂是属于重诵，啊，就是重复前面长行经文讲的，啊，那么上一堂课啊，我们也跟同修报告过了，啊，我们接着看寄送的经文，641页第四行，从经文这里看起。无关地藏威神力，恒河沙劫说难尽，见闻瞻礼一念间，利益人天无量事。这是第一首，这个寄送啊，一首偈有四句，四句合为一首偈。那么这一首偈是赞叹地藏菩萨威神功德不可思议。无是世尊自称，世尊啊，他自己称呼自己说无，那就是我们现在讲我的意思了。无，佛看到地藏菩萨的威德神通，帮助虚空法界一切苦难众生。地藏菩萨威神力确实展现在我们面前，我们自己没看到，我们不解不信，不能奉行，空过了。菩萨的威神力是什么？就是地藏三经所说的道理和方法，一切众生能读诵意念依教奉行，没有不得利益的。功德利益恒河沙劫说难尽，见闻瞻礼一念间，利益人天无量事。这是举一个例子，见到地藏菩萨像，听到地藏菩萨名号，哪怕只在一念之间，就在阿兰也是落下金刚种子，可是这个利益现在不能兑现，来生后世遇到缘，能信能解能行，利益就兑现。法华经说，久远劫前有一位樵夫上山砍柴，遇到老虎，他爬到树上叫了一声南无佛。释迦佛出世时，这个人得人身，遇佛法，想跟释迦佛出家，出家要有善根。那么佛的弟子用神通去看这个人这个五百世有没有在佛法种善根，看一看没有，就不准他出家了。后来他去找释迦牟尼佛，那佛就帮他剃度了。佛说呢，他这个是在无量劫之前他曾经念了一声南无佛，就这一句南无佛，那么他这一生这因缘成熟了，可以在我这个会下出家了。后来他也证了阿罗汉果了，这就是利益人天无量事。世间人虽然现在还是遭受灾难，佛菩萨慈悲让他见到佛像，听到佛名，给他种善根，往后必定得度，但是不是这一生了，跟来生来世，后生后世，或者无量劫之后，这个因缘成熟了，
他就得度了。若男若女若龙神，报尽应当堕恶道，自心皈依大士身，受命转生除罪障。若男若女若龙神、通指六道一切众生，报尽应当堕恶道，这一生寿命尽了，由于生前造作恶业，那死了之后要堕三恶道，自心皈依大士身，断一切恶是归，修一切善是依，皈依是回头，依教修行，念头转过来，境界就转，寿命就延长，罪业消除，转祸为福啊。再看下面经文，少师父母恩爱者，未知魂神在何去，兄弟姐妹及诸亲，生长以来皆不是，或塑或化大士身，悲念瞻礼不暂舍，三七日中念其名，菩萨当现无边体，视其眷属所生界，众堕恶趣寻出离。若能不退是初心，即获摸顶受生计。那么这段重诵啊，这是前面长行也讲过了啊，这是重复的一个寄诵啊，再说一遍。家亲眷属在自己很小的时候就过世，长大后啊常常想念，不知道他们的容貌啊，或塑或化大士身啊，这塑造或者是彩画地藏菩萨的形象，悲念瞻礼不暂舍，那供养菩萨形象，每天礼拜瞻仰啊，就瞻仰看地藏菩萨的圣像，那每一天呢、礼拜瞻仰地藏菩萨，相续不断。三七日中念其名，菩萨当现无边体。三七日是21天。那么21天呢、真诚之感，活菩萨就有应。这个是感应了。这个修学方法。感应菩萨来应，视其眷属所生界，那菩萨会现身告诉你，你所意念的家亲眷属现在在十法界的哪一界他现在是在什么地方众堕恶趣寻出离众人堕到恶道那么借着你替这个家属念地藏菩萨的功德回向，为亲人修福依教修行这个亲人纵然他堕落三恶道他很快能够脱离三恶道。若能不退是初心，即获摸顶受生计。真诚功

恭敬到极处，这个心可贵。感动诸佛菩萨，这种心永远保持下去，这一生就能成佛。受记就是意缘，告诉你在什么时候能证果，得到什么样的成就。欲修无上菩提者，乃至出离三界苦，世人既发大悲心，先当瞻礼大事相，一切诸愿速成就，永无业障能遮止。欲修无上菩提者，这是菩萨发心了。无上菩提是无上正等正觉，欲修无上菩提是超越六道十法界，希求究竟圆满的佛果，出离三界苦。真正觉悟的人一定常想着永脱六道轮回，既然发了大心，要怎样满愿？先当瞻礼大事相，那先要成就自己。瞻礼最要紧是依教奉行，依地藏菩萨教导来修行啊。那修行的方法都在地藏三经。一切诸愿速成就，永无业障能遮止。自己成就之后，教化一切众生。诸佛如来示现在世间，往往也示现有业障，这是教化众生的方法，让凡夫深深警觉，因果可畏。孔子再成绝粮，释迦牟尼佛有三个月马麦之报，遇到饥荒脱钵，没人供养，这显示因果。即使成佛成圣，没有办法转变因果，也不能去推翻因果这个定律。百丈大师说，大修行人不灭因果啊，不是没有因果，不灭是对因果清楚明白，知道自己过去造恶因，现在得这个果报，所以受报甘心情愿。世间人遭遇一切苦难，怨天尤人，受报时再造罪业，这种因果恶性循环永无休止。遇到别人破坏伤害我们，过去生中我们伤害过他，今天他来伤害我，这是报应，我欢欢喜喜接受，没有一点怨恨，这个结就解开，下一次再见面就没事，这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用报复心来解决问题是解决不了的，你杀他，你灭他一族，来生他也灭一族，所有一切不善的果报甘心承受，才能化解冤结，我们在菩提道上才没有障碍。这个是因果报应，我们一定要去深入所谓深信因果了。儒家讲知天命，知天命就是深信因果。观无量寿佛经净业三福第三福讲的深信因果儒家讲知天命孔子五十知天命就孔子五十岁他就深信因果了。瞻礼大事相，最重要就是孝敬，孝敬要扩展到对一切恶人冤家皆用孝敬之心。普贤菩萨教我们礼敬诸佛，敬就是孝敬，没有分别等差，这是真正在修行真正在转业

业转了，果报就转。有人发心念经典，欲度群迷超彼岸，虽立誓愿不失意，闲读闲忘多会失。诗人有业障祸故，与大圣经不能记。我们遇到佛法，发心研究经教，帮助一切众生开悟离苦，这是大菩提心。真正发此大愿心，一定得诸佛护念。虽然得到诸佛护念，我们智慧依旧不开。读经啊，一面读一面忘，纵然多闻也不能开悟，这是自己有业障。这个前面长行文有 讲过了。这里重诵再把它提出来，就是有业障。佛菩萨把消除业障的道理和方法告诉我们，我们明白道理要照做，业障才能消除。消业障最根本最有效果的方法就是孝，能孝顺父母，孝顺一切众生，尊敬父母，尊敬一切众生，什么业障都能消除。所以地藏菩萨呢，他代表孝道。孝是一切德行的根本，事出事法的大根大本。供养地藏以香发，衣服饮食诸玩具。供养要从孝敬心里面生起来，没有礼敬的供养，那是谄媚巴结。供具都是表法的，确实世间障缘很多，妖魔鬼怪魔障，有形的有无形的，无形的是鬼神，有形的就是一切人事物。怎么会产生魔障？都是自己往昔无量劫来造作的恶业，恶业会造成障碍。善业是爱缘，也会造成障碍。儿孙放不下，那是爱缘；冤家对头怨恨放不下，报复的念头放不下，都变成障碍。这是往昔今生所造之业，我们自己要懂得，要觉悟。怎样才是真正觉悟？知道凡所有相，皆是虚妄。我人众生受持都是假的，都不可得。如果你有般若智慧，知道万法皆空，因果不空，知道一切有为法是梦幻泡影，你心清净，于一切法不起不舍，魔对你不起作用，无法障碍你，这就是你能转境界，不被境界转，这才是真的永离魔恼。可见得永离魔恼不是到处躲避，躲避不了的。永离魔恼就是看破事实真相，全是假的，一场空，一场梦。无形的这些魔外，魔王外道边都沾不上。为什么？有我你就会受害，无我那谁受害？无我就没有受害，连佛法都不可以执着，何况世间法？事出世间法都不放在心上，我用它，我不执着它，也不分别它，让心永远清净。这样布施供养是真正得福，无量无边的福。这个福称性，如果还有分别执着，变成三界有漏福报。再看下面经文：以净水安大事前，一日一夜求福之。净水是菩萨威神加持，

你共上一日一夜，认真如法的修学，才能得感应。发因众心胜五心，酒肉邪淫及妄语，三七日内勿杀害，自心思念大事明。这个方法要修二十一天。五心啊，就是葱蒜韭菜、大蒜、洋葱这一类啊，那这个是五心啊，这叫荤菜啊，这个味道不好。熟食啊，熟食啊，助长荷尔蒙，会引起性冲动，生吃容易发脾气。酒肉啊，那么是腥味啊，腥啊，这荤跟腥啊都要避免。修学这个方法要素食啊，不能邪淫，不能打妄语，不能杀生啊，一定啊要断食二修十善，三七日中持戒，念地藏菩萨名号，自心思念，念名思德，想到地藏菩萨的行仪，慈悲教诲，依教奉行，这就念得相应。如果只念菩萨名号，依旧打妄想造罪业，没用处。即以梦中见无边，觉来便得立根耳，应是经教立耳闻，千万生中永不忘，已是大事不思议，能使诗人获此慧。无边地藏菩萨的化身，无量无边，在梦中见到地藏菩萨的化身，给你摸顶受记，醒来之后便聪明，立根性立了，以后再读经听经，千万生中永不忘，句句都能记忆受持而不忘失，这是地藏菩萨不可思议的威神加持，也是自己自心所感，真诚到极处，性德流露，才有这样的效果。贫穷众生及疾病，家宅凶衰眷属里，睡梦痴中息不安，求则拐为无称睡。这是讲转灾难。经上所说，正是我们现前所遭遇。我们读了这段经文之后，感触非常深。贫穷苦难的众生，他们的疾病不仅是生病不仅是身体有病，还有情绪不安、智慧不开的心病智慧不开就愚痴了不明是非善恶，不明事理这是心病，心病了。生病需要药物医治和调养，心病需要佛法帮助他破迷开悟。佛说一切法从心想生，心善想善，境界就善，心迷惑想邪恶，环境就恶劣。从心地改，把过去恶的念头舍干净，养成纯善的心，纯粹利益一切众生的心，我们眼前的境界就会好转，而且转的速度很快，所求皆能满愿。自心瞻礼地藏像，一切恶事皆消灭，自以梦中尽得安，依时丰饶神鬼护。关键在自心，瞻礼地藏像是修孝敬，真心效法地藏菩萨的大孝大敬，一切恶事皆消灭，心转境界不会再被境界所转，

睡梦安稳，衣食丰饶，神鬼护持，所求啊皆能满愿啊，你求什么愿望啊都能够满你的愿啊。那么这个关键啊在自信这两个字。我们再看下面经文：欲入山林即渡海，独二禽兽即二人，二神二鬼并二风，一切诸难诸苦恼，但当瞻礼及供养地藏菩萨大士像，如是山林大海中，应是诸恶皆消灭。上一堂课我们学习长行经文，就是旅游平安了、啊、我们要出门旅游啊，怎么样能得到平安啊的修学方法啊，这里重诵啊，再重复讲一遍。所以我们要出门旅行啊，出发之前啊，先读诵地藏菩萨本愿经啊，念南无地藏王菩萨名号啊，满一万遍，念一万声啊，那再出去，那旅游就能保平安了、啊。所过之处啊，诸恶皆消灭。啊，你遇到一些恶不好的事情啊，都会避免了，啊、不会有灾祸。真心称念思维菩萨的功德，效法菩萨的行仪，鬼神不但不恼害，他还会尊敬你，来保护你。啊，那么鬼神呢、啊，来尊敬你，保护你，那当然啊，你不会遇到一些灾害了。啊，你出门旅游啊，就平平安安了。啊，可以欢欢喜喜的出去旅游，办事，平平安安的回家了。观音自心听无说，地藏无尽不思议，百千万劫说不周，广宣大士如是力。地藏菩萨无量无边不可思议之事，百千万劫说不周详，说不尽，说不完的。世尊嘱咐观世音菩萨流通，也就是教导我们，经里面所讲的全是我们眼前的事实，不但我们要把它讲解清楚，自己要真正做到消除自己的业障灾难，然后我们才能帮助别人啊，我们所讲的才有真正事实的依据。这些灾难我能幸免，为什么呢？依教修学啊。我们再看下面这段经文：地藏明智人若闻，乃至见相瞻礼者，香发衣服饮食奉，供养百千寿妙乐，若能以此回法界，毕竟成佛超生死。供养地藏菩萨百千劫，享受妙乐，将功德利益回向法界，是拓开心量。世间众生念念为自身利益，矛盾冲突永远不能避免，把心量拓开，问题就解决了。心量拓开，尽虚空变法界是一家，任何佛刹的众生你见到会很亲切，回向意义在此地。末法九千年，从地藏经奠定的基础坚固踏实，以此基础念佛求师往生，决定得生西方净土。那么地藏经啊，的确啊，是所有法门的基础啊，孝亲尊师啊，啊，所以地藏经实在讲是所有法门的共同科目，不能不学习。
是故观音汝当知，普告恒沙诸国度。啊，观世音菩萨于恒沙国土普遍宣扬地藏菩萨本愿经，我们应当学习，应当宣扬。啊，地藏经科注注得非常好，啊，做参考是足够了。啊，这个科注啊，也得到印光祖师的推荐跟赞叹。啊，我们净宗十三祖啊，他在文钞里面呢，啊，也推荐了啊，这个地藏经的注解啊，科注啊是注的最好，啊，所以这个科注来做我们修学的参考啊，那就够了。劝告别人的时候，我们可以收集最近的感应事例，增加听众的信心。啊，那么这个我们劝别人呢，啊，我们可以收集最近的啊。为什么收集最近的啊？最近的有一些人都还在，啊，大家听了，那信心比较容易增长。啊，那么现在的人，感应事例，我们听到了，见到了，再看看古人的感应事迹，那我们就能相信了。啊，所以这里呀，收集啊现前这个时代感应的事迹，啊，这个来增加听众的信心呢，啊，这是很有必要的。好，那么这个第十二品呢，啊，见闻利益品，我们学习到这里了。下面呢是最后一品，主类人天品第十三。尔时世尊举金色背，又摸地藏菩萨摩诃萨顶。啊，举这个背摸顶啊，有两个意义，一个是表安慰啊，第二个是表啊，有重大的使命啊，要交代给他。我们再看下面经文，而作誓言：地藏，地藏，如之神力不可思议，如之慈悲不可思议，如之智慧不可思议，如之辩才不可思议，正使十方诸佛赞叹宣说汝之不思议事，千万劫中不能得尽。世尊连续叫着地藏菩萨的名字，表爱之深，托之重，汝之神力不可思议。地藏菩萨化无量无边身，广度虚空法界一切苦难众生，神力变现不可思议，如之慈悲不可思议。这是赞叹菩萨的毅力，慈悲心永远不退转。六道凡夫虽有慈悲，遇到逆缘会退转，也有在顺境中退转，比不上地藏菩萨以乐拔苦的心念永不衰退，对于一切众生平等的加持。如之智慧不可思议啊，那地藏菩萨的智慧呢也是不可思议的啊，智慧深广。如之辩才不可思议啊，辩才无碍啊，不仅释迦牟尼佛赞叹十方一切诸佛如来，也同声赞叹地藏菩萨的智慧德能，深与义慈悲的教化不可思议，用千万劫的时间赞叹不尽。这段经文实际所表是我们自性的性德，性德中一分孝敬，这个德行不可思议，诸佛如来赞叹不能得尽。我们心地里面智慧、神力、慈悲、辩才都不可思议，无量的德能只举出四庄，实际上样样都不思议啊，样样都不可思议啊！啊，举出几个代表。

我们明白自己有这个德能，就应当发奋，恢复自己的智慧德能，不但度自己，也能够度一切众生。由此可知，世尊在此地护托地藏菩萨，与我们是有很大的关系。我们借着地藏菩萨的缘，地藏菩萨在

菩萨的分身了。不断认真努力提升我们自己的境界，就是地藏无尽分身之一，这才是真正啊修学这个法门啊，我们要懂这个道理。再看下面经文：地藏地藏，既无今日在刀立天中，以百千万亿不可说不可说一切诸佛菩萨、天龙八部大会之中，再以人天诸众生等，未出三界在佛宰中者，护主以汝，无令是诸众生堕恶趣中一日一夜，何况更若五无间及阿鼻地狱，动经千万亿劫无有出奇。地藏啊，就记住我们啊，这个佛啊，交代地藏菩萨啊，记住我今天在刀立天宫啊，在十方三世一切诸佛啊，以及啊天龙鬼神，都来参加这个法会当中所有的大众啊，在这些大众面前啊，再次的附托。你要肩负起度化众生的重责大任了，佛灭度了啊，这个教化的责任呢，就交给地藏菩萨了。啊，人天诸众生等未出三界，就是指我们现在六道众生呢，我们现在呢没有出三界啊，啊，三界六道里面轮回啊，在佛宰中者。啊，我们没有出离三界六道，就如同在佛宅啊，这个房子啊，火烧起来了，快要烧到了。啊，我们现在是在佛宅啊，啊，这个佛比喻烦恼，只要烦恼不断，必定造作恶业，造恶因感恶果，受恶报时再造恶因。恶性循环啊，这个因果啊，恶性循环，那这个越来越苦了，苦海无边了。无令世诸众生堕恶趣中一日一夜，这是世尊的悲心啊，决定不愿意看到造恶业的众生堕在三恶道中一日一夜。啊，何况更若五无间及阿鼻地狱，动经千万亿劫无有出奇。堕落在无间地狱的时间长达千万亿劫，啊，这时间太长了。六道众生若不能出离三界，决定在三恶道的时间长，在三善道的时间短。堕落无间阿鼻地狱很容易。特别是现前社会，众生不孝父母，不敬师长，毁谤三宝，破和合身，都是无间阿鼻地狱的业因。我们虽然学佛，天天拜佛念经，如果身与意三业依旧不善，还是要堕落三恶道。地藏是难言菩提众生自性无定，习恶执多，众发善心，须臾即退，若遇恶言，念念增长，以是之故，无分世行，百千亿化度，随其根性而度脱之。自性无定，习恶执多，众发善心，须臾即退，若遇恶言，念念增长。这六句经文啊，是我们这个世界众生的病根啊。自性无定啊，自是愿望啊，就是他的心愿啊。性是性格啊，他的自愿，他的性格啊，无定就是变化太大。这个起伏变化太大，念念都不同
常常在变。

这个自性无定，就是心思散乱，没有主见了。习二则多啊，这个习是习性啊，我们现在讲习惯啊，一个惯性。那么习性呢，都是恶比较多，善比较少啊，就造恶业比较多啊，修善比较少。这是生生世世养成的，是俱生烦恼啊，与生俱来的。在白法里面讲啊，讲这个烦恼有11个善心所，26个恶心所啊，就是烦恼心所啦啊。这个烦恼心所啊，数量比较多，力量强大；善的心所数量少，力量比较薄弱啊，所以造恶业的就多，修善的就少。所以我们一般人也常讲啊，啊，学坏比较快啊，学好比较难啊，就是这个道理，这个原因啊。啊，恶心所多，力量大；善心所少，力量小。因此啊，容易学坏，学好比较难。种花善心，习以即退啊，那。遇到善法呢，啊，纵然呢、啊、偶尔发一下善心，啊，但这个善心所太少，力量薄弱，不容易保持住，啊，就保持不久了，啊，很快又退了，啊，这个善啊，保持不长久。若遇恶缘，念念增长，啊，如果遇到恶法呢，恶的因缘呢、啊？那这个会恶念啊不断的增长啊，因为恶心所太多，力量强大。我们看到许多人有机会接触到佛法，也来听经念佛，可是没有多久又去学外道啊，这是他善根薄弱，虽有机会接触善法，不能维系长久，一定会退转。啊，接触善法不退转，那更不寻常。千万人中难得一二，遇到恶缘不会增长，遇到善缘会增长。啊，这个人是善根深厚啊！啊，在一生当中决定成就。无分世行百千亿法度，啊，那么世尊为菩萨一个榜样。啊，也是给菩萨做一个榜样了，啊，这世尊他自己啊，也是无量无边的分身，应化在世间，啊，应以什么身得度，就现什么身，啊，佛啊，做个示范呐、啊，给菩萨看，随其根性而度脱之，那教化众生是很活泼的，应机说法。众生什么根基，要跟他说什么话啊？那众生才能接受了。所谓啊，气理气机啊。地藏，吾今殷勤以天人众护主以汝，未来之事，若有天人及善男子、善女人，以佛法中种少善根，一毛一尘一沙一地，汝以道力永护世人。见修无上，勿令退失。啊，这个殷勤是语气啊，一次比一次庄重，一次遍比一遍恳切。啊，我将六道苦难众生啊，护托给你啊，希望啊，以你的智慧，以你的慈悲，以你的神力来帮助他们。一毛一尘，一沙一地，一根汗毛。一粒微尘，一粒沙，一滴水，都是形容极少。佛嘱咐地藏菩萨，众生即使在佛法中种极少的善根，也不能舍弃。你以神通道力拥护他们，见修无上菩提，成佛道，让他们能不退转。我们的善根虽然少，

在道场一称佛名，低头一拜，那就是种善根。地藏菩萨哪有不照顾的道理？我们遇到恶言又念念增长，不听教诲，地藏菩萨就无法照顾我们，心有余而力不足啊。那就是说，我们要得到地藏菩萨的加持照顾，也要配合地藏菩萨的教导啦。如果我们的善根能念念增长，一定得菩萨加持。我们读诵言经会开悟，念佛功夫会得力，断恶不会觉得困难，修善能生欢喜心，都是佛菩萨加持我们。护持地藏，未来世中若天若人，随业报应，若在恶趣。末法时期呀，人天大众造作罪业，应当堕在三恶道，随业报应。我们到这个世间来是酬偿业报的，过去生做善，我们这一生来享受善果，过去生造恶啊，在这里啊要去接受恶报了。佛说假使百千劫所作业不亡，因缘会遇时，果报还自受。这佛在经上说的，我们过去生所造的业，业习种子落在阿兰也识当中，阿兰也是仓库，藏在这里面永远不会失掉，这是业因。遇到缘它就能起现行，现行就是果报，这个果报你决定要受。由此可知，一个人如果没有能力脱离六道轮回，他无量劫前所造的善恶业因，纵然经过无量亿劫遇到缘，还是要受报。所谓一饮一啄，莫非前定，谁定？自己定，不是别人定，是自己造作的因，现在要受果报，这是真理，是事实真相。迷惑的人敢造罪业，糊涂；觉悟的菩萨决定不敢造恶业。众生为果，菩萨为因。众生迷惑造作的时候懵懵懂懂，到受报的时候害怕来不及了。菩萨觉悟起心动念很谨慎，以一切人事物决定不起一个恶念。他知道起一个恶念，阿兰也是你种一个恶的种子，将来会有恶报。一个恶念起来，也是恶习种子起现行。觉悟的人这一念才起来，立刻把它控制住。念佛人是一句佛号把它压下去，这就是功夫。愚人不了解事实真相，在境界里面生妄想分别执着。觉悟的人知道外面所有一切顺逆境界，都是自己阿兰也识里面业识这个业习种子变现出来的，所以他在顺境不起心动念，逆境也不起心动念，泰然处之，在一切境缘中永远保持清净平等觉，这个叫真修行。清净平等就是不起心、不动念、不分别、不执着。正觉就是对事出世间一切理事、性相、业因、果报清清楚楚、明明白白。这个在儒家讲叫知天命了。在佛法讲叫深信因果了。在日常生活当中能与清净平等觉相应，你过的是佛菩萨的生活。也就是经上讲的，无量寿经讲的，住真实慧。

你一切所作所为都是利益一切众生。经上所讲的会以真实之力，这才是佛在经上常常教我们的积功累德啦。可见得积功累德若不是自己住真实会，会以众生真实之力啊，这句话是有名无实的。我们再看下面这段经文。临堕去中，或至门首，是诸众生若能念得一佛名、一菩萨名、一句一句大圣经典，是诸众生如以神力方便救拔，于世人所现无边身，未遂地狱，遣令升天，受圣妙乐。众生还没有堕落这个恶趣之前啊，也就是临终未断气的时候，头脑清醒的时候，这个时候救护最方便。即使他生前啊造作极重罪业，临终忏悔发愿都能往生。造作极重罪业之人，临命终时知道一生所造的罪业深重，回心转意，一心念佛，境界就转变。一切要从真实心中做，心真实转变就干净利落，而且快速。不用真心则难，活菩萨也帮不上忙。临堕去中，这个人已经要堕入恶道，或至门首，到恶道门口尚未进去，这是救度最好的机会。世诸众生若能念得一佛名、一菩萨名、一句一句大圣经典，这个自心称念才有效，境界就转得过来。他能念，这是他有善根福德。如以神力方便救拔，这是因缘，菩萨是因缘，善根福德因缘啊，三个条件具足就能离惑得福。于世人所现无边身，未遂地狱。菩萨现身说法劝导他，一念回头，境界地狱这些现象就没有了，这境界相就没了。这个的确这个境界都是自心所现的。自己这个心念一转过来那外面境界就随着心念转了。他那个以前那个恶念现在转善念了。那第一相就没有了。遣令升天那离开地狱他就能升到人天善道。若能念佛回向发愿求生西方决定往生极乐世界往生西方净土。唐朝张善和往生就是一个最好的例证一个例子证明。这个忏悔的人、求救的人未必信佛如果他信佛，菩萨一定劝他往生极乐世界那当然也有人他生平没有信佛，临终的时候才遇到他也没有什么宗教信仰，这个也可以劝他信念念佛求生西方极乐世界了如果他是信基督教的、信天主教的、信伊斯兰教的，怎么办呢？那劝他升天他们这个宗教他修学的目标是升天堂升到天国就劝他升天。

这个人天圣道了。我们再看下面经文，尔时世尊而说偈言：现在未来天人众，吾今殷勤护足汝，以大神通方便度，勿令堕在诸恶趣。那么这段经文啊，我们可以很这个亲切的感受到世尊对于六道苦难众生的关怀爱护无微不至啊！那这个我们世间的父母啊，那也无法跟世尊来相比啊！啊，这个地方啊，又以寄送来重复啊，不读地藏经，不知道佛菩萨对我们是如何的慈悲爱护，如何的关怀。读了地藏经之后，方才知道佛对我们的关怀超过父母啊，这世间的父母是远远不能相比啊！啊，真的是念念不忘。入般涅槃之前啊，还把这个事情啊付托给地藏菩萨。啊，这个是我们连感恩啊都说不上了。啊，这个恩德啊，啊，这个是无量无边了。那么下面的经文啊，就是地藏菩萨啊，那么来这个向佛报告了。尔时地藏菩萨摩诃萨胡贵合掌薄佛言：世尊，唯愿世尊不以为利。那么地藏菩萨呢，接受世尊的嘱咐啊，承担起末法时期啊，一直到弥勒佛出世之前啊，度化众生的使命啊，这个地藏经啊，对我们这个末法时期啊，是特别重要的一部经典。我们读无量寿经啊，弥陀经，那么佛给我们讲啊，这个末法时期啊，经会渐渐的消灭。第一部消灭的经是楞严经啊，在法灭尽经里面有佛有预言呐、啊，这部经会先灭啊，因为这部经像照妖镜一样啊，这部经如果在那些妖魔鬼怪啊，他就无法遁形啊，所以魔一定先毁灭他。最后一部经就无量寿经啊，无量寿经、弥陀经啊，所有的经都灭尽了，佛还慈悲留一百年，过一百年后，连无量寿经、弥陀经也没有了，就剩一句佛号，啊，再过，也就都没有了。那都没有，一直到弥勒佛出世这段时间呢、啊，那只有地藏经了，啊，地藏菩萨来担任这个教化的工作了，啊，所以这个我们末法时期一直到弥勒佛出世以来啊。啊，这部经啊是担任起教化众生啊最重要的一部经典啊，我们一定要明白。好，这堂课时间到了，我们就学习到这里。那下面的经文我们下一堂课再继续来学习。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0: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群书治要360第三册第三单元贵德三仁义125。景公问晏子曰：谋必得，事必成，有数乎？对曰：有。公曰：其数何如？晏子曰：谋载于义者必得，事因于民者必成。反义而谋，背民而动，未闻存者也。习三代之兴也。谋必载于义，事必因于民，及其衰也。谋则反义，兴事伤民，故载义因民，谋事之术也。这一条出自于卷33《晏子》。度这个字啊，因啊念载，住宅的宅，因是顺应。景公问晏子说，景公是齐景公，齐国景公，要使谋划的事情一定实现，所做的事一定成功，有这样的方法吗？晏子回答说：有。景公问：那方法是什么？晏子回答道：谋划的事与道义相合，就肯定能实现，做事顺应民心，就肯定能成功。违反道义来谋划，违背民意来行事，从未听说过能长久的。以前夏商周三代兴盛之时，谋划必定考虑是否符合道义，做事必会依照人民的意愿。到他们衰败的时候，所谋划的策略违背道义，所兴办的事情又伤害人民，所以符合道义依照民意是谋划和做事的正确方法。这一条主要还是讲道德仁义的。你一个国家领导人谋划做任何事情不可以违背道义，不可以伤害人民。如果违背道义伤害人民这个政权就无法长久了，必定要衰败了。所以都要以道义为一个准则了，这样谋划的事情才能实现，才能成功。好，这一点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影片通知哦。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秦书次要360第三册第三单元贵德三仁义126。夫君子则义亲而难暇，为祸而难解，势利而不为非，时动静而不苟作，体虽安之，

0: 弗敢楚，然后李申焉，心虽欲之，而弗敢言，然后亦申焉。弗亦节欲而志，礼反情而变则也。啊，这个侠是轻慢，节啊，用威的手段胁迫，节的意思。这条讲君子这样的人，就是一个君子的人啊，容易亲近，但不会让人啊，因为亲近而产生轻慢，害怕灾祸，但难以用胁迫来让他屈服。用胁迫不能够啊，去屈服一个君子的人。喜欢利益，但不会为此去做违背道义的事。君子啊，所谓爱财啊，取之有道了啊，那不会违背道义。所以君子也喜欢利益，但是呢，违背道义的利益，他不会去做。时局动荡，也不会不依正道苟且作为。时局动荡就是乱世啊，邪知邪见充满的时局，大家呢啊都是走不正的道路。但是君子啊，在动荡的时局啊，他也不会不依正道苟且的去做不正当的不正确的这些事情。虽然外物或境况让自身感到安适，但不敢处于这种安逸之境。外面环境情况让自己啊感到身心很安适，在这样的环境呢啊，一般人觉得都很好了，很安逸了，就放纵放逸了。但是一个君子啊，处在这样安适的环境啊，也不敢有安逸去放纵这样的情境了，他不会去放纵自己啊。这样之后啊，礼节由此产生，总是啊有个节制了。节制的标准啊，依照这个礼。礼节啊，都是从这个地方啊产生的。内心虽然想要某种合乎心意的事物，但不敢放任自己随意求取。一个君子啊，内心虽然啊也想合乎自己心意的事情，但是不敢放任自己随便啊不依礼去求取，总是啊合乎礼节道义。不敢随便超越礼节道义的范围啊去求取。这样之后啊，正义由此产生啊，这个才能产生正义了。正义通过节制欲望而达到自我的完善，礼节通过规范性情而可以明辨事理。所以礼节正义这个是很重要。我们凡夫如果没有礼节，没有正义啊，就放纵无度了，后面啊灾难就来了。好，这一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群书治要360第三册第三单元贵德三仁义127天灾流行国家代有救灾恤民道也行道有福。这条出自于《后补见识春秋左氏传》上。国家，古代啊，诸侯的封地称国，大夫的封地称家。

0: 代呢是交替的意思，就是互相交替。续啊是周记救济的意思。这条讲啊，天灾的流行，我们一般讲啊，天然灾害，天灾的流行啊，总在各个地方交替发生。就是自古以来啊，古今中外各个地方啊，都有这些天然灾害的发生。救援受灾地区，周济邻国，这是道义。受灾害的地区啊，大家呢去帮助他，去救助资源，处理善后。周济邻国，就是隔壁的国家呢，他有灾害，去帮助他了，去救灾，这个是道义的，道义的表现。就像我们现代了，你说过去啊，像这个08年的时候汶川大地震，一方有难啊，八方支援，那这是道义，海内外啊都来支援，这个是道义的，都来帮忙救济。按道义行事者有福，按照道义来做事就有福报了。个人啊，按道义来行事，个人有福，国家按道义行事，国家都有福啊。所以仁义道德啊，是我们修福的依据。好，这一点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群书治要360第三册第三单元贵德。四诚信。128。君子之养其心，莫善于臣。夫臣，君子所以怀万物也。天不言而人推高焉，地不言而人推厚焉，四时不言而人齐焉，此以至诚者也。这条出自于见48体论。君子修养身心，没有比诚更重要的了。诚信的诚，诚是君子所用来包容万物的。君子包容万物，就是以这个诚，诚心的诚。天不言理啊，可是人们推崇他的高远。天没有讲话，可是我们人啊推崇天啊，所谓啊天很高远。地不言语，地也没有讲话，可是啊人们推崇他的厚重。地啊深厚，厚重，人啊推崇地的厚重。四季不言理，每一年啊春夏秋冬他也没讲话，可是人们啊期盼他的来临。到了冬天都期盼啊春天来临。这个是因为啊他们是至诚的。至诚就是他没有虚伪。是至诚真诚，所以他都不必讲话。天，我们人就推崇他高远；地，我们人就推崇他厚重。四时，四季啊，就期盼他到来。这个就是诚，他到时候就是这样，不会有什么欺骗，这是诚的意思。所以诚信非常重要。我们做人看到天地事实啊，我们人就是要诚，人与人之间啊往来啊

0: 此才会有信任。如果不诚，一个人他没有诚信啊，他的信用就没有了，得不到别人的信任，得不到别人的信任啊，他在事业上啊就不能立足了啊。所以诚信非常重要了，讲话做事都要有诚信。好，这一点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影片通知哦。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群书治要360第三册第三单元贵德四诚信129。盖天地助信而四时不备，日夜助信而昏明有常，王者体信而万国以安，诸侯秉信而境内以和，君子履信而决身以立。古之圣君贤佐，将化世美俗，弃信虚臾而能安上治民者，谓之有也。这一条出自于卷49《父子》。盖天地助信，这里则这个字的音啊是助，安住的助，念助的音是显明显出的意思，明显的意思。秉是操持，履是执行实行的意思，决是代词，就是他的代名词。这条讲啊，天地显现其诚信，四季运行就不违背常规。天地啊，它的诚信，四季春夏秋冬，它的运行啊，不违背常规了。日夜显现其诚信，黑夜白昼就交替正常。白天啊，太阳就出来了，晚上月亮出来，日夜显现它的诚信了。这是讲天地日月诚信，君王啊依循于诚信，各个诸侯国啊就会安定，诸侯秉持诚信，诸侯国内就会和平。君王古代有诸侯国，各地封地的诸侯，君王啊就是最高的帝王了。帝王有诚信啊，这些诸侯各国啊也就安定了。诸侯他们自己的国家秉持诚信，国内啊就会和平，如果没有诚信就乱了。所以有诚信，诸侯国也就和平了。这讲诸侯有诚信。君子践行诚信，君子就是正人君子，他实践履行诚信，就能在社会上立足。一个人啊，如果他没有信用，他没有诚信啊，很难在社会上立足。特别讲话呢，都是欺骗人的，没有信用啊，做什么事业啊，得不到别人的信任啊，他很难立足啊，他的事业啊也做不成。这讲正人君子。古代的明君贤臣要教化世人，美化风俗，如果片刻离开诚信，却能够安定国家，治理好百姓，这是从未有过的事啊，就是没有这样的事情了。君主贤臣教化这个世间人呢、要让风俗美化，如果离开诚信了，那能够安定国家，治理好百姓啊，这是从来没有听说过的事了，这是不可能的事情啊！这个是说明啊，诚信它的重要。好，这一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

0: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群书治要360第三册第三单元贵德四诚信130曾子妻之事，其子随而泣，其母曰汝还故反，为汝杀之。妻道事来，曾子欲捕至杀之，其妻子之曰特以婴儿戏也。曾子曰婴儿则非有之也，待父母而学之者也。今子妻之，是教子妻也，母妻子，子而不信其母，非所以成教也，遂杀之。这条出自于《谏事实》韩子。那么这里还这个字啊，是回家的意思，故是等待，这个字啊就是诸，特是指示。这条讲啊，曾子的妻子啊要到集市上去，就是要到市场去了，他的儿子啊哭着啊要跟随着一起去。母亲对儿子说啊你回家去啊，等我回来，那么给你杀猪吃。曾子的妻子啊从集市回来，那曾子就准备杀猪了，抓这个猪去杀了。他的妻子就阻止了他说呢，只是和孩子开玩笑的了，骗他的开玩笑的，不是真的要去杀猪了。曾子说呢，孩子是不懂事的，是跟着父母学习的，现在你欺骗他，就是教孩子啊欺骗，母亲欺骗孩子，孩子就不相信自己的母亲，这不是用来教育孩子的方法。于是啊，曾子便动手杀了猪。那么杀猪啊是杀生的事情啊，是不好。那么这一条啊主要啊也就是讲诚信了，特别教孩子啊做父母的啊不能去骗孩子啊，如果做父母的人啊骗孩子啊，那孩子向父母学习啊，将来他也骗人啊，那也就没有诚信了。那么这个教育啊就是不能欺骗，不能啊父母啊欺骗孩子，教孩子啊欺骗，这个是要有诚信。这条啊是跟杀生有关，但是主要啊的宗旨啊就是要诚信，这个不能欺骗。好，这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影片通知哦。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群书治要360第三册第三单元贵德无正己131。术则以身为惰者也，己所不欲，勿加诸人。勿诸人则去诸己，欲诸人则求诸己。

0: 此树也。这条出自于卷三十六《诗子》。这里“惰”这个字啊，音啊念“惰”，念懒惰的“惰”，意思啊是考虑、推测。树就是以自身的情况设身处地为他人考虑啊，就是为他人着想了。啊，现在的话讲啊，叫换位思考了。自己不希望啊接受的事情啊，也不要强加到别人身上。如果厌恶别人的习气毛病，就要先啊去除自己身上的习气毛病。我们看到别人啊，他有一些不好的习气、不好的毛病啊，我们厌恶，我们不喜欢。就要先啊去除自己本身的习气毛病啊，自己有不好的习气、不好的毛病啊，自己要先去除啊。那么不能够啊只想去别人的习气毛病，那么自己的习气毛病啊都不去除，应该啊先从自己来做起。希望别人做到的，就要自己先做到了。啊，这个就是术了。啊，希望别人这么做，那自己也要这么做。不可以说要求别人这么做，啊，自己啊却做不到，自己却不这么做。啊，所以我们自己做不到的事情啊，不要去要求别人。这个就是术了，术道。好，这一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

0: 诸位同学大家好，
1: 我们继续来学习秦书治要360第三册第三单元贵德五正己132。事亲而不为亲所知，是孝为至者也。事君而不为君所知，是忠为至者也。与人交而不为人所知，是信义为至者也。这条出自于谏45昌言。侍奉双亲而不被双亲了解，双亲就是父母亲啊，做儿女的啊，侍奉父母亲啊，没有被父母亲所了解，是孝道没有做得圆满啊，所以要再努力啊，这个把孝道啊做圆满啊，让父母亲啊他有感受到，让他了解。侍奉啊君主而不被君主了解，是忠义没有行圆满啊。那么这个是我们做下属的啊所做的，那么上面的领导啊他不了解，不被领导所了解啊，是我们忠义还没有做到圆满啊，所以要继续努力把这个忠义啊加强，做到圆满啊，让上面的君主啊领导人啊他能够了解。与人交往而不被人了解啊，这个人就是朋友啊，人与人之间交往啊，人家不了解我们，是信义没有行圆满，就是在信义这方面啊我们还是做得不够，不圆满啊，所以要加强啊这个信义。如果这个信义啊做到圆满了，那么别人啊他就会认识我们，就会了解我们了啊。所以遇到有这些

0: 事情啊，就反过来啊，反省我们自己啊，哪些地方做得不够，做得不圆满，再努力啊，提升正己，才能化人啊，自己啊做到位了，那才能感化别人。好，这一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影片通知哦。

0: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群书治要360第三册第三单元贵德五正集133。君子在位可畏，施舍可爱，进退可度，周旋可责，容止可观，做事可法，德行可向，生气可乐，动作有闻，言语有章，以临其下，谓之有威仪也。这一条出自于卷五《春秋左氏传》中。这个相是笑话、仿效的意思。这条讲君子在位令人敬畏。在位啊，就是他当官了，有这个官位。那么一个君子啊，当官令人啊敬畏。有这个地位啊，会让人家呢对他尊敬。施惠于人，令人爱戴。进退依让，可作为法度。这个也就是说他的风度进退这些礼节可以让大家来效法，交际往来可作为准则，交际应酬往来也可以做社会大众的一个准则，一个标准规则。仪容举止值得人观摩，仪容啊，那么这个就是他的仪态容貌举止动作也值得人来观摩学习，处事施政值得人学习。那么在待人处事的这个实施政策政令也值得人向他学习，道德品性可以让人效法。君子他的道德他的品性可以让一切人来效法，声音气度让人愉悦。那么讲话这个声音口气让人听得舒服也是不会有恶口了。讲话这个声音这个语气态度让人能够很舒服，能够接受，动作典雅有修养那么这个是他的动作了这个很典雅了，有修养，说话清晰有条理，说话也不会讲得不清不楚，说话很清晰有条有理，这样来对待下属就叫做有威仪。那么这个是一个君子他表现的威仪，让人能够对他升起敬畏之心，能够尊重他，向他学习。好，这一点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华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影片。

0: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情书制药360》第三册第三单元贵德五正极134。非莫真，无以明德；非宁静，无以致远；非宽大，无以并复；非平正，无以自断。这一条出自于《谏35·文子》啊，这个"并复"这两个字啊，是包容的意思；"自断"呢，就是裁决、专断的意思。这条讲啊，不能淡泊名利，就无法彰明自身的性德；不能清净寡欲，就无法达到高远的境界，没有宽广博大的胸怀，就无法包容天下万物；没有公平正直的作风，就无法做出正确的决断。那么这一条啊，讲的啊，就是自己本身的一个修养，淡泊名利啊，清净寡欲，要有包容的胸怀，要公平正直啊，这样啊来做人处事，那么才是啊正己化人的一个准则。好，这一点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影片通知哦。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情书制药360第三册第三单元贵德五正集135。大人不畅有言，可言也，不可行。君子弗言也，可行也。弗可言，君子弗行也，则民言不为行，而行不为言矣。这条出自于《谏妻礼记》啊，这个畅是倡导的意思，发起、提倡的倡。这条讲啊，身居高位的人不可倡导和鼓励讲一些胡而不实之言，就是居在高地位的人啊，不可以去提倡啊，去引导还有鼓励讲一些胡而不实的话，虚浮不实在的话。居高位的人啊，不可以去提倡去鼓励讲这些不实的话。可以说而做不到的，君子是不会去说的，就是说出来但是做不到，一个君子就不会去说这个话。自己做不到的，君子不会去说。可以做而不可堂堂正正说的，君子是不会去做的。可以做，但是这些事情啊，不能堂堂正正来说，君子也不会去做这个事情。能够这样，百姓就不会言过其实，也不会去做不可告人的行为。说了做不到，那就言过其实了。有一些事情啊，是不可告人的行为啊，

0: 做了也不能说，做了不能说的事情肯定是不好。一个君子啊，不会去做那些事情，那做不到的事情啊，君子不会说。所以君子啊，特别是居在高位的人啊，他说的一定能做到，做的事情啊，不可以堂堂正正给人家讲的，那肯定是不好的。这些事情君子就不会去做，这些都是我们学习的地方。所以言要符实，言理啊讲的要符合事实，不可告人的事就不要做。好，那么正集啊，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影片通知哦。

0: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群书次要360第三册第三单元贵德六度量136。上不天则下不偏覆，心不地则物不必宅，大山不利好恶，故能成其高，江海不择小筑，故能成其富。故大人既行于天地而万物备，错心于山海而国家富。这条出自于见四时韩子篇，这里是指普遍的意思。大山呐、这里念泰，就是泰山。古字啊，大跟泰啊通用，同泰。大人呐、也就是讲当王的人，当国王。既行啊，就是脱身，指以天地啊一般广大的胸怀来治理。这个是用这个来形容比喻他的度量。这条讲啊，君主不效法苍天，就不能保护所有的人民。君主心胸如果不像大地那样宽广，就不能承载所有万物。泰山对土石没有好恶之心，所以能够形成它的高大。江海对细流不加选择，江海接受大小的河流再小的细流流到江海，他也不会选择不接受，所以能够形成他的壮阔。所以君主寄托形体于天地，视天地之变覆，地之变载，形容比喻一个君主领导人寄托形体于天地，就好像天变覆，天没有一个地方它没有覆盖的，地变载，地承载所有的万物。因此万物丰饶，这是用天地来形容君主的心量要像天地一样。心之应用如大山不让微尘，江海不择细流，因而国家富足。这个也就是以这个天地以大海来形容比喻做一个君主领导人就要像天地像大海一样度量要大，国家呢才能富足。好，这一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影片通知哦。

0: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情书之要360第三册第三单元贵德六度量137。王赏斗心，王孙有语，申包胥斗怀。子胥曰：请射怀也。王曰：大德灭小怨，道也。这条出自于《晋六春秋左氏传下》。楚庄王赏赐了窦心、王孙游仪、申包胥、窦怀等人。子胥说：“请你不要赏赐窦怀，因为当初他曾经想杀死昭王。”昭王说：“他对我有大恩德，就可以消除以前小的怨恨了，这是合乎道义的。”这一条啊，也是属于度量，不计过去的小怨，能够化解过去的小怨，能够去赏赐后来啊有功劳的人，这是度量要学习的。好，这一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影片通知哦。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情书制药360第三册第三单元贵德七谦虚138。人之情浮于德，不浮于利，故古之圣王以其言下人，以其身后人，及天下推而不厌，载而不重，此德有余而气顺也，故之与之为德，之后之为先，即积道矣。这一条出自于卷35文辞，这个积是将近几乎的意思，这条就讲谦虚，做人啊要谦虚。人的心理啊是顺服于道德，而不顺服于威力，这个是人之常情。在《弟子规》讲啊，礼服人啊，方无言；事服人，心不懒。用势力啊去降服人啊，人心里啊不服，不以为然，以道德能力服人，那么人啊才能够接受。所以古代的圣明君王，处处言语谦卑，事事行在人后，天下人都推崇他而不厌烦他。古代圣明的君主领导人啊，就是讲话啦做事都是谦卑的态度，所以天下人啊都推举重视他，不会厌烦他。这个在易经里面，谦卦六爻皆吉，所有的卦有吉有凶，只有谦这一卦呢只有吉没有凶。所以一个圣明的君主啊，他能够以谦卑的心态来对待人，天下人啊当然啊就服从他了，拥戴他在人民之上，而人民并不感到

0: 重压力，没有感到啊有很沉重的压力，因为他很谦虚，爱护人民。这个就是德高有余而气顺于道，这就道德高尚了啊，所以他就很自然的顺于道。因此懂得给予就是得到，我们给予就是布施了，施舍，施舍就是我们得到。懂得甘居人后，实际上是站在人前，所以这个好像以前人农夫啊在插秧啊，他就往后退，农夫插秧啊往后退，往后退啊其实是向前，所以这个道理也是同样的，你甘愿啊在人后面，实际是站在别人的前面，这样啊就接近于道了。好，这一点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影片通知哦。
2: 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 弥

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广大圆满无碍大悲心陀罗尼经。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修，大家晚上好，阿弥陀佛。今天是佛期第六天，那么我们昨天这个人王护国般若波罗蜜经讲圆满了，那么今天我们还是利用这个佛期的时间继续来跟大家学习我们在华藏念佛堂讲的这个大悲心陀罗尼经。那么这个经也是到了尾声了也快讲圆满了大概在两次就可以圆满，因为这次佛期就原来是在台北是星期五晚上因为这次佛期所以就摆在这个三重净宗别院来讲。请大家翻开经本第61页我们从第一行看起，若为慈悲护护一切众生者，当以习藏手。我们上一次也学习到这个经文这个是千手观音有一千只手一千只眼睛我们称为千手千眼，那这个手当中有一个眼，这个是观音经千手千眼。那么这个每一只手它都有拿一个法器千手千眼那就一千种。那么这里经文列出40种，因为众生所求的愿很多方面，很多方面所以菩萨大慈大悲都能满众生的愿。这段经文是讲为慈悲护护一切众生者，当以习藏手这是为了要慈悲护这个护是保护，这个上面覆盖的覆好像这个伞遮雨的这个下雨天撑起伞覆盖在头上，那就不会淋到雨另外这个伞还有防止污染这个意思这个下面这个护是保护，就是保护众生

不受污染。众生的污染也很多种啊，可以说展开来讲无量无边了。那如果

啊，第一个是杰作，啊，这个杰是时间，杰这个名称呢、啊、是古印度计算时间的单位，啊，称为杰坡，啊，这个是印度啊梵文呐、啊、音译过来的。翻它的音啊，翻成中文啊，跟它接近的音。原来翻译成节波。啊，我们中国古人呐、啊，使用语言文字一向喜欢简要详明。啊，所以就取一个节啊，一个字。那么节是时间，啊，这个时间哪有什么污染不污染？啊，这个污染啊，跟时间啊没有关系啊。啊，这个意思啊，就是这个时期啊，啊，这个这一节啊，就是这个时期啊。发生很多污染不好的事情，啊，就是这个时间里面呢、啊，发生这些污染的事情，啊，像我们现在这个时代啊，那地球啊，自然生态破坏了，啊，空气污染、水源污染，啊，种植的这个植物也受污染，动物通通受污染。所以在这个时期污染不好的事情特别多，所以称为劫浊了，就这个时节当中发生很多不好的事情，很混浊啦，很混乱。那么什么是浊呢？下面那个才是浊的内容了。第一个是见浊，见就是佛经上讲的知见，认知见解。在我们这个时代啊，这个认知见解非常混浊，污染非常混浊。在佛经上我们常常会看到邪知邪见，就是错误偏差的知见太多了。就如同佛在楞严经给我们讲的，末法时期邪思说法如恒河沙了。这个邪知邪见的老师太多了，他教你的都是错误的、偏差的邪知邪见，有多少呢？像恒河沙那么多，一个人就有一个邪知邪见，不同的邪知邪见。太多太多了。那么一般的邪知邪见我们佛弟子还容易分辨。现在有很多佛门学佛的在家弟子、出家弟子也是邪知邪见。甚至现出家相了，也说法了，但是说的法呢，不是正法，说的不是佛的意思，把佛经的意思曲解、错解、误解，非常多，一般人没有能力。

去辨别，那这个就更麻烦了。啊，昨天我们这个啊，学习到《人王护国经》啊，在末世啊，恶比丘多求名利啊，那个国王啊，建立的都是不对的，国王要听他的了啊，制定了一些不好的法律制度。啊，都是属于啊，学知学见啊。那么外面呢、啊，那就更多了啊。所以《华严经》把这个邪见呐、啊，用一个形容比喻啊，入见丛林啊。这个林是森林啊，森林呐、啊，那个树木啊，密密麻麻的。很稠密啊，人一进去啊，很容易就迷路了，一进得去也出不来了啊。这是形容比喻啊，末法时期啊，邪师说法像稠密的森林一样啊，人一旦进去，被这个邪知邪见所误导，很难出得来，很难回头。啊，那么这个知见错误了，佛都救不了。啊，所以经典上佛讲啊，破戒佛能救，破戒佛不能救啊。破见是什么呢？啊，他那个把对的看成错的，错的看成对的，那这个佛也没办法了啊。但老问天他自己觉悟啊，业障消除啊，智慧开了，那才会回头啊，不然啊，生生世世啊，他都会受到邪见的影响。那破戒为什么佛能救呢？因为破戒知道错了，知道是错了，错了佛允许人忏悔改过，知道自己错了，那就有救。只要呢能忏悔改过啊，佛都能救，破见就没办法啊。破见他把错的当成对的，他怎么会去改？他不肯改啊，他执着认为自己的看法见解是正确的，那其实是错误的，他自己也不知道啊。所以破见呢、啊，比破戒要麻烦。啊，破戒没有破戒，佛还能救。啊，如果戒也破了，戒破了，那真的啊，那个佛都出世也救不了啊。啊，特别是见解啊，因此啊，我们看这个37道品啊，后面那个八正道啊，八正道啊，第一个就是正见了。那为什么把正见摆在第一个啊？因为你的见解如果错了，那后面通通不正了啊，你怎么修都不对了啊。那个见啊，就好像我们现在这个导航的，它在主导的啊。那个导航如果错误，方向偏差错误，那倒了，到不到目的地啊？啊，都被误导了，错误的引导了。

那么基本上啊，这个政见呢、啊，就是要以经典。但是经典呢、啊，经典现在都在啊，啊，这个经典呢、啊，如果没有政治政见的善知识给我们讲解，我们看也看不懂。啊，如果听了二知识的讲解，他给你讲错了，那我们就被误导了。啊，这个事情啊也很不容易啊，所以佛在华严经讲啊，佛法无人说，虽智莫能解啊。啊，就是你世间的聪明才智再高，也不能理解啊，没有善知识给你解说啊，你不能理解啊，不能理解呢，那就会错解。曲解、误解，啊，过去我们净老和尚啊，早年在讲习当中常常提起台大一个教授。那你看呢、啊，在台大当教授，我们现在社会大众一般看，哇，那不得了啊！啊，啊，这个能当到台大的教授不容易啊！啊，那个教授。怎么样呢？他读《金刚经》啊，读完之后呢，他就讲了，他说这个《金刚经》啊，就像两桶水啊，一桶倒过来，一桶倒过去，一桶倒过来，一桶倒过去啊，倒来倒去啊，好像佛都在说重复的话啊，倒来倒去啊。我们师父上人啊。定到他呢，知道他的外行的啊，知道他是外行的啊，那又是有名的教授，也不好意思讲啊，所以那个时候讲经啊，他都不敢讲他是哪一个人啊，哪个名字啊，也不好意思讲啊，那个时候还在世啊，啊，那不好意思讲了啊，那么我们去看。姜卫龙老居士的《金刚经》讲义啊，你看看啊，那是两桶水嘛。他那个就叫邪知邪见了、啊，啊，但是他那个邪知邪见，他会影响很多人呢、欸。啊，这个跟他上课的学生啊，那肯定也有人会被他影响嘛。啊，对社会上啊也会造成很大的影响，大家都看到哦，你是台大教授了啊，讲的应该没错啊，啊，如果这个人他没有听过善知识讲佛经，没有正确的认识，那很容易就被这样就被误导了，可能也就不会来学佛了。啊，所以我们净老和尚啊，他这一生学佛的因缘啊，他非常感恩方东美教授。为什么？方东美教授啊，啊，正知正见呐、啊，啊，引导他入佛门。啊，如果没有方东美教授呢，可能他这一辈子不会学佛。啊，为什么呢？啊，他老人家讲啊，他们在大陆啊，在上小学、中学啊，那个学校的老师都给他们上课，给他们讲啊，佛教是迷信。那小学生、中学生，那老师既然这么讲了、啊，那肯定是迷信啊。啊，所以先入为主嘛。啊，这个小学的时候就被灌输这种知见，先入为主，啊，所以对佛教就没有好感，啊，也不想去接触，啊，
因为老师说的嘛，老师说这个佛教是迷信，啊，而且还是低级的宗教，啊，人家那个高级的宗教是只有一个造物主，一个神，啊，佛教啊是多神教、幻神教。那、啊、你说那个学生他怎么懂？啊，当然听老师的啊。啊，所以从来啊，他就不想到寺院啊。那是到了台湾来啊，啊，他因为以前这个战乱了 啊, 啊，这个抗战了、啊，失学了啊，但是很好学。啊，他很喜欢学习，啊，想到啊，这个环境啊，家庭也经济也不好，失学了，啊，想要呢要充实自己，想要再学习，啊，那个时候还在军队啊，啊，生活也很艰苦，啊，所以他就打听了，他喜欢啊学哲学。打听啊，啊哪个教授啊，啊在教哲学，啊那么就去收集那些教授的那些著作资料，啊看看哪一个教授啊，他讲的啊比较合他口味，啊后来呢，他就选择的台大的方东美教授，啊那个恭恭敬敬啊写了一封信向他请教。那么这个方教授啊，啊，就找他去了，啊，那么我们师父他老人家呢，啊，他就给方教授讲，他想到台大去旁听了，因为他不是正式的学生啊，啊，要去听他的课啊，只能旁听，啊，他想自己多学习一些。这个方教授就给他讲啊，就是说劝他不要到学校去啊，不同意他到学校去啊。当时啊他也很失望的啊，好像啊自己恭恭敬敬的要求老师啊来要听他的课啊，却被拒绝了啊，当然啊也很失望，好像被泼冷水一样啊。啊，后来啊，沉默了几分钟啊，啊，这个方教授跟他讲，他说：“这样好了，啊，如果你要听我的课啊，你不要到学校去，啊，每个星期天呢、啊，到我家来，啊，9点到11点，2个小时，单独啊给他上课。”那后来就跟他说明为什么不让他到台湾大学去旁听啊，他就跟他讲了，他说你去学校听啊，啊你碰到的教授啊不会只有我一个，有很多你都会接触到，那你接触到很多教授，每一个教授讲的都不一样，那到时候啊你就无所适从了啊，到底要听谁的。啊那个就是知见就很混浊了啊，见浊了啊，个人见解不一样啊。那你要依哪一个啊？啊，所以为了保护他，啊，他有这个赤诚恭敬心要求学，为了保护他，所以劝他不要到学校，到他家去。啊，所以他这个哲学啊，

在方教授那边呢，就是一个星期去一次，啊，单独传授，啊，这个如果没有表现这个至诚恭敬，那怎么可能一个教授啊，就单独替他安排这个事情？啊，也就是他有至诚恭敬心，他才能遇到啊真正的善知识。啊，那就是什么呢？就是经典上讲见浊啊。你现在学校自见都很混浊啊，啊，你去了，不但学不到东西啊，受污染啊。啊，后来才明白，啊，所以这个不容易啊。啊，这个知见错了，麻烦了。啊，这个我们楼上啊，经过方教授的介绍啊，才开始接触佛法，去看佛经。啊，方教授跟他讲啊，这个从这个西方哲学讲到印度哲学。东方哲学，啊，再讲到佛经哲学，啊，他就很惊讶了，啊，这个佛教是迷信，怎么会有哲学？那方教授给他讲，你年轻，你不懂啊，啊，这佛教啊，不但是有哲学，而且是世界上啊最高峰的哲学。啊，那这个没有这样的善知识，他怎么会认识呢？啊，那再给他讲一句，学佛是人生最高的享受。那这句话呢，真打动他的心了。啊，不然呐，他老人家也讲，他也很顽固的啊，要去说服他呢，不是那么简单的。啊，他以前年轻啊，他也很有辩才啊，很有口才，啊，你跟他辩呐，他也有很多歪理可以辩啊，所以这个一点这个至诚恭敬心呢，感应真正善知识，不然这一生呢，他也肯定啊走入歧途了，不会来学佛了。啊，后来呢？啊，没有多久啊，就一个蒙古亲王啊，介绍他到台北市那个青田街，啊，认识这个当时的总统府资政张家大师，啊，密宗的大德，啊，跟他学佛3年，那么给他奠定啊学佛的基础。啊，后来经过忏公啊介绍啊，去亲近李炳南老居士学经教，学了10年。啊，所以他到台湾来啊，有这个善根福德因缘呐，接触到3位大善知识啊，一位出家，两位在家的。那么这个见浊现在是最麻烦的。我们在经典上看，凡是啊违背佛菩萨圣贤经典的教诲，都是邪见。啊，在中国儒道。这个经典都是政治正见啊！儒家呢教人啊五伦五常啊，四维八德啊，这个是世间善法的正法啊，正见啊，违背这个五伦五常、四维八德啊，那这个就是邪知邪见了。啊，教人不要伦常，啊，教人不要孝顺父母，

不要祖宗啊，不要祖宗的历史文化，这违背伦常啊，这个都是学知学见啊。那现在提倡这个学知学见的、太多了啊，你说有几个人能够免得了不受影响、不受污染啊？特别现在年轻一代。从小就被严重污染啊，那么再加上啊，现在电脑网络啊，那这个学知学见啊，充满了整个世界啊，在这个大染缸里面啊，怎么可能不受污染？那么现在要保护自己呀、这个就要自己有自诚恭敬啊，自诚恭敬心呐、能够感应活菩萨圣贤，好的老师来给我们指导啊，就是有点沉静心了啊，这个沉静心呐、是性德啊，他就会感应。那么自己有这个沉静心，听到这个正论啊，听到这个伦常啊，五伦五常这个常道啊，就会认同，会接受啊。如果没有善根福德因缘的人啊，没有善根，听了啊，他排斥，不但不接受，他还排斥啊，那就没善根了，那肯定啊，堕入邪见啊。所以《左传》讲啊，人气长则妖兴。那么一个国家呢，兴亡啊，就看这个国家的人民啊，从上到下有没有在提倡学习这个伦常大道啊，四维八德有没有啊？没有，甚至反对，那这个就亡了啊。像管仲讲的啊，四维八德啊，四维啊不彰啊，国乃灭亡啊！那么现在啊，如果有人发心发慈悲心了、要护护一切众生，但护一切众生啊，自己没能力啊！啊，那么在这种情况啊之下，就要求菩萨加持了啊！当以习藏手啊，这个习藏习藏啊，表说法啊，所以正习说法啊。古时候出家人啊，这个佛陀的时代啊，也就习藏了啊。这个要去托钵啊，拿个习藏啊，这个啊，到人家家里啊门口摇一摇啊，里面的人啊听到外面啊有出家人来托钵了啊，就开门啊，给一点东西。这个习藏啊，也是啊，现在我们去受戒啊，出家人去受戒啊，受完戒每个人发一个习藏啊，我发了一支习藏啊，现在还放在杭州南路吧，那个佛陀教育基金会那个十二楼啊。放了30几年了啊，放在那里啊。后来现在

现在信义路啊，老和尚要送我们一只比较大的啊，那放在那里呀、啊。那席上放的地方啊，就是要讲经说法，啊，正席说法，啊，这个三十七念啊，生宝赞啊，正席藏提席呀、啊。啊，这个出家人去托钵啊，在门口啊摇一摇啊，那佛早期也没有席帐啊，那是也是因为有个因缘，才制定用这个席帐。啊，我一个弟子啊，有一天去托钵，这个晚上去托钵啊，因为早期啊佛没有制定日中一时的。啊，还是吃三餐啊？有的弟子啊，晚上啊，他也去托钵了。啊，但是这个弟子啊，长得非常黑啊，像木炭一样。啊，然后晚上去托钵，给人家敲门啊。那户人家呢，刚好是一个孕妇，怀孕的妇女。啊，古时候呢，没有像现在灯那么亮了。暗暗的啊，那一打开门啊，看到门前一个黑黑的站在那里啊，被吓得当场流产了。啊，后来人家就去报告佛陀了，啊，后来佛才制定啊，以后晚上不准去托钵了啊，那会干扰到那个人家了啊，不能去托钵了。啊，所以制定啊，日中一时啊，这个佛自戒都有他的因缘，是这样的因缘呢、啊，制那个日中一时，在这个之前呢、啊，啊，也是吃三餐的啊，但是都是托钵了啊。那么有的人他去托一餐两餐啊，晚上如果不想出去就不去托了啊。那有的人那晚上还去托，像那个。嘿嘿，这个弟子他就晚上也去托钵了，啊，结果把那个妇人呐、啊、吓得都流产了啊，那这个因缘呐、啊，我也制定席帐啊，就是那晚上，现在不但晚上啊，连白天一样啊，那。不能敲门啊！那不能敲门怎么办呢？啊，人家如果门关起来怎么办呢？啊，那去托钵啊，那个席帐就放在门口摇一摇啊。那个席帐有几个环呐、啊？有12个环，表12因缘啊，有10瓣表4地啊，4地12因缘，这么摇一摇啊，里面呢、啊、听到有。摇这个席帐的声音呐、啊，就出来知道出家人要托钵了，啊，所以这个是日中一时啊，席帐就是这个因缘啊，佛制这个戒的啊，那之前没有。那么出家人托完钵呢，为什么说席帐是说法呢？因为佛啊，这个规定佛弟子，你给人家托钵，人家送食物给你。以前出家人是那个钵是装食物的，不像我们现在台湾呢，啊，没做法会很多出家人拿一个钵啊，那是给人家装钱的，不是装食物，应该那个是装食物的啊。以后如果看到出家人托钵啊，你拿个面包啦、啊、什么给他啊，吃的啊，因为那个是放吃的啊。现在斯里兰卡、泰国他还是托钵。那么，澳洲也有西洋人、出家人啊，到美国去托钵。那美国人啊，都送蛋糕、冰淇淋啊，蛋糕、冰淇淋放在钵里面，然后托到这个就是蛋糕、冰淇淋，那就吃那个啊。那托钵呢，没有吃素，人家给鱼吃鱼，给肉吃肉啊。现在泰国、斯里兰卡还是这样。但是不杀生了啊，他们不杀生，吃三净肉。那么

在家人供养这个食物，那出家人不能啊，拿了就走啊，这个佛规定的，不可以拿了走。你正习呀，你要跟人家说法了啊，就是说啊，你有什么问题呀？可以请这个供养的居士啊来请问啊，这个出家人。啊，如果没有问题啊，出家人也要跟他讲个法，啊，这个居士才供养，啊，出家人要法供养，啊，所以以前呢，我们早年在台北景美华藏佛教图书馆啊，那个时候有早期我们师父还比较有时间呢，那个信众没那么多。那里有居士啊，也常常会请我们。哎呀，师父啊，带出家众到他家去供斋那有时候师父不在，就请我们去那后来啊，因为师父又到美国去了就比较在台湾的时间就比较少了有时候居士来请都是我们代表去。那我们师父就给我们交代了他说呢，人家请你去他家供斋不要吃饱了，嘴巴擦一擦就走那这个不可以，人家他才供养那供养你一顿斋饭，你要给人家说说法那不会说呢，那总要说呢。劝人多念佛这个也是说法了，不能白吃的啦，不能吃一吃就走所以这个习藏佛就是说去托钵这个在家人给饮食才供养，出家人要法供养，要跟他讲几句佛法跟他解解缘。所以习藏它是表说法的意思，表示说法所以这个要慈悲护护一切众生呢，就是要说法嘛。那么观音菩萨大慈大悲他护护众生也是说法呀。大家读普门品，观音菩萨。32应身，应以什么身得度，他就现什么身而为说法。我们读经那个重点要看到不管他现什么身都有这个四个字，而为说法。那现那个身干什么？好玩的现那个身就是要为他说法。不同的对象说不同的法，现不同的身，重点就是要跟他说法了。没有说法，他不明白他不懂得怎么修学他得不到佛法真实的利益跟他说法，他听明白了，他知道怎么修了，那佛法真实的功德利益，他就得到了。那么演说正法也是帮助众生保护众生不要受邪知邪见的污染误导。那你没有说正法，人家一般人他没有能力去分辨没有能力分辨是非善恶真妄邪正他分不出来大家不要看到呢，大学教授这个得到诺贝尔奖他讲的都是对的那你这样看就完全错了大学教授得到诺贝尔奖甚至几十个国家的博士。不见得他有能力分辨是非善恶、
真妄邪正，利害得失，不见得他有能力哦，要搞清楚哦。那么他的大学教授，他的博士，他得的诺贝尔奖，是他那个专业知识、专业技术那一方面的，他有突出的表现。他是那一方面啊，我们不要搞错了啊，他那一方面很有突出的表现，不代表他有能力分辨是非善恶、真妄邪正、利害得失，要搞清楚啊！啊，他为什么没有能力分辨？因为他不读佛经啊，不读圣贤传统文化，不读经啊，啊，又没有遇到善知识，当然他没有能力分辨。他这方面是一张白纸啊，所以以前呐 二十几年前啊，我们师父叫我们去美国讲经啊，到美国讲经啊，听众都是博士啊，最少也硕士啊，我就给师父讲，师父哎呀，我们这个也没学问呐、啊。啊，那些都是博士，那我们怎么有能力去教他们呢、啊？啊，所以当时啊，我们师父就给我们讲啊，他博士他是那一方面的，他有一个专长，那一方面的知识、科技，他那一方面啊，他突出，那一方面他懂，我们不懂。但是佛经啊，我们懂，他不懂。那像我这个在佛法是幼稚园的齁，去就可以教他们了，幼稚园老师了，因为他们对佛经是幼稚园的嘛，所以那个时候我才有信心去讲后来我去跟他们接触，真的师父讲的没错，他们真不懂。但是他学的那一方面我们不懂但是我们这个 经典、啊、他没学过他不懂，真的是一张白纸所以术业有专攻文道也先后那么这个说习藏法习藏就表示说法的要慈悲护护众生重要就是说法，所以我们净老和尚一生他表演给我们看，讲经说法60年，去年是60周年，现在94岁了，今年94了没办法讲了但是现在中午还是有放他今年春节讲的21分钟的那个春节新春开始虽然没有办法讲1个小时2个小时，但是遇到这个节律，他老人家你看他的精神他还是要讲一讲这个也就是给我们讲要慈悲护护众生就是要说法。那么真正发这个心求观音菩萨加持会有感应，因为你不是为自己嘛，为众生不为名利才会有感应如果有为名闻利养就不会有感应。那么这一条这个是密教的说修法密宗的修行方法来观想这个习藏那一只手那这个有自诚心就会感应，真正为救度一切苦难众生会有感应会得到智慧，得到辩才。好，我们再看下面，若为一切众生常相恭敬爱念者，当以何掌手？如果你想为一切众生

这一切众生啊，常常啊，相恭敬，相敬，互相恭敬，啊，爱念，啊，恭敬爱念，啊，当以合掌手，要观这个合掌手。那我们现在佛门的这个仪规啊，这个合掌，我们大家常常啊都有合掌啊。现在网络啊也有这个合掌啊，这个手印啊，这个算是手印啊，在密宗讲是手印合掌啊，合掌放掌啊都是手印啊，属于生命。啊，所以现在啊，这个网络啊啊，有那个很多图案啊，那有我合掌这个图案啊，那有时候同修发给我，我发给别人也都用啊合掌啊啊，这个表示啊啊互相恭敬爱念啊，这个是佛门的一个仪规啊，一个礼仪。我们常常观想合掌手啊，自己也常常合掌啊，就能为一切众生常相恭敬爱念。

我们再看下面啊，若为生生之众不离诸佛边执，当以化佛手。啊，若为啊，为了要生生世世啊，这个生生之众。不离诸佛边啊，不离佛的旁边。那么佛是在讲啊，啊，佛就在我们眼前呐，啊，就在我们身边呐。那我们不认识啊，啊，我们不认识。啊，真佛来了，啊，在我们眼前，我们也看不到。那我们现在能看到佛的，现在只有佛像，啊，啊，这个雕刻的，啊，泥塑、木雕、彩绘的，啊，这些佛像。啊，不离佛边，我们就能常常闻法。啊，就是我们生生世世啊，都希望啊，生到有佛法的地区，啊，生到有佛法的地方，啊，生到有佛法的地方，就是不离佛边呐、啊。就没有离开佛了，不要升到边地啊！边地就是没有佛法的地方，那叫边地啊。这个边地啊，不代表说他很穷啊，啊，不代表说很穷啊。纵然呐、啊，很富有的国家地区啊，他没有佛法，那这以佛经来讲，那也叫边地。那么有佛法的地方啊，叫中国啊。那么这个中国啊，是指有佛法的地方叫中国啊。当然，现在我们中国啊是有佛法的啊，那名称也叫中国啊。那么还是有佛法的地方啊，在佛经讲叫中国。啊，那如果你没有生在中国啊，那就是边地了，要生在边地了。啊，那么为什么会生在边地呢？啊，地藏菩萨本愿经给我们讲啊，地藏菩萨若遇邪见者，说边地受生报啊。啊，大家如果读过地藏经啊，应该这句经文啊，应该有印象啊。啊，地藏菩萨若遇邪见者，啊，邪知邪见，啊，他就是给人家误导，啊，他的果报啊，将来会升到没佛法的地方，啊，也就是没有佛法、没有文化水平的地方，啊，边地所生报。那么要求这个愿啊，当以化佛手。我们正规的观音菩萨像啊，像西方三圣啊，观音菩萨这个头上戴的这个冠啊，这个头顶上啊那个帽子，有一尊化佛，那尊就是观音菩萨啊。那么呢，大势至菩萨是一个宝瓶，啊，这个是根据啊《佛说观无量寿佛经》啊造的这个像，那根据这个经造的像啊才标准，啊，所以造像啊有造像度量经，啊，那是造佛像的规格啊，要依照造像度量经来造。啊，那正规的观音像啊，它有一尊化佛啊，
那就符合啊观经讲的了，啊，因为观经啊，十六观有一观是观观世音菩萨，那专门观想观世音菩萨的。那么你观想这个化佛这只手啊，有一尊化佛啊，在观音菩萨呢这个手上，那你生生世世啊就不会升到边地了啊，都会升到佛旁边了。有佛法的地方，啊，能够继续啊闻法修行。再看下面，若为生生世世常在佛宫殿中，不处胎藏中受生者，当以化宫殿手。啊，若为生生世世啊常在佛宫殿中。啊，这个要观想啊，化宫殿手啊，要住在佛的宫殿。那么介绍佛的宫殿呢、啊，啊，就是《弥陀经》啊，《无量寿经》介绍的最详细的啊，啊，一切诸佛都有宫殿，那其他的经。也有啊，啊，我们没有读过啊。像药师经，药师佛他也有宫殿啊，他也是跟极乐世界差不多。那么一切诸佛都以西方极乐世界阿弥陀佛的净土为代表。啊，为什么呢？啊，因为啊，我们要升到一切诸佛的净土啊，条件比较高了，啊，条件比较高。那升西方净土啊，条件比较低啊，可以说大家都能够达到这个标准。那其他诸佛呢？那条件高了，那只有少数人他能达到。一般人啊，通常都达不到的。啊，因此啊，一切诸佛啊，都介绍极乐世界啊。你只要到极乐世界，要来我这里啊，那就方便了，啊，随时都可以来了啊。那么这里是谬教的修法啊，这个就是你想要住在佛的宫殿。不处胎藏中受生，啊，就是来投胎，啊，不像我们一般人啊，投胎要住在。

亲那个胞胎十个月，那个胎藏啊，实在讲啊，佛在经典上讲叫胎狱，好像监牢狱一样啊。我们来投胎，在母亲的胞胎十个月不见天日，那母亲呢，喝一杯凉水好像八寒地狱，喝一杯热水好像八热地狱。那呼吸啊，跟着那个脐带啊，跟着母亲一起呼吸啊，所以佛形容啊，我们人投胎在母亲这个胞胎，好像监牢狱一样，不见天日啊，十个月不见天日啊，这个叫胎藏。啊，那么生生世世，啊，你来投胎，啊，不入这个胎藏，那怎么受生呢？啊，释迦牟尼佛他也跟一般人视线一样啊，他也来投胎啊，啊，但是他在母亲的胞胎啊，他是住佛宫殿呐。那我们一般人啊，是住在胎狱啊，啊，这个形式上一样，但是他那个境界完全不一样啊，啊，他住的是宫殿呐，啊，他母亲的胞胎啊是宫殿呐，是佛宫殿呐，那都不像我们一般人呐，那是胎狱啊，啊，所以。你如果在这个来这个六道投胎啊，投到人道啊，不在胎上中受身啊，要住在宫殿，那就要观想这个化宫殿手，那你来生来世再来投胎啊，那入母亲的胞胎啊，你的感觉是住在宫殿，没有那个胎狱之苦啊，就跟释迦牟尼佛一样啊，他来投胎跟一般人那个感觉是不一样的啊，不像我们啊，我们是胎狱啊。啊，这叫化宫殿手啊，那么住在佛的宫殿。那么就不处胎藏受生。那么我们往生极乐世界，那么从极乐世界如果要再来这个娑婆世界人道来度众生，那来度众生呢，有这个两种方式啊，一种应化身啊，一种是应身，一种是化身的。那应身呢，就是跟我们一般人一样的，像释迦牟尼佛一样，他有母亲啊，啊，也怀胎十个月呀，啊，他也要经过那个啊，但是经过母胎啊，他在母亲的胞胎里面，他是住在佛宫殿哦，啊，跟我们不一样啊。啊，如果我们去极乐世界，来这里世界度众生，用这个应身来的，那也跟一般人一样，有父母，有投胎，有出生，就像佛八相成道一样嘛。那来应身，像很多祖师大德是活菩萨来的，啊，罗汉来的，啊，那他来投胎，他跟我们就不一样啊，他也视线投胎啊。但他的母亲的胞胎，他是住佛宫殿的。那我们往生极乐世界，再回到这个娑婆世界人道来度众生，用应身来的，也是有父母，也要投胎，也要出生，然后再长大。那你投胎那个时候啊，你就是你的享受就是佛宫殿，那没有胎藏之苦，跟我们一般人不
不一样。那如果化身的呢，它是无中生有。化身的，他一化身来，他事情办完他就走了，你也 不知道他去哪里，就不见了哈。啊，像那个周邦道老居士他的夫人周阳慧卿啊，在大陆南京啊，他们住的屋子里面就

跑到他里面那个客厅了，跟他化缘，啊，他没给，花五金香油没给，啊，因为啊，他听人家讲啊，这个有很多出家人都在骗钱的哈，所以没给啊。他那个这个周夫人呐、啊，旁边那个女佣人呐、啊，跟他讲啊，这个和尚来骗钱的，不要给他，所以就没给了。啊，后来跟他讲很多话啊，这个在那个《地藏菩萨感应录》啊，有记载。啊，那这个出家人就给那个女佣人讲，他说你前身哪一道来的，你知道吗？啊，跟他讲完了，啊，说法讲完了，就不见了，不见了，哎，门也没开呀、啊，再到外面去看呐、啊，门这个三重门都没开呀、啊，他怎么进来的？啊，问那个和尚啊，他是说九华山来的，啊，后来到台湾来啊。他去问那个白顺法师，到台中又问李老师，啊，那么这个高僧大德啊，就跟他讲啊，那个是地藏菩萨化身的、啊、九化身，啊，你家门都没开，他怎么进去？啊，他一定有神通啊。啊，当时我在很后悔啊，后来啊。在台湾啊，赶快去补那个五金香油啊，那个供养地藏菩萨啊，所以后来他诵地藏经、持大悲咒，非常非常有灵验啊。那么这个是属于化身的啊，他没有经过胞胎，那应身他是跟一般人一样啊，有父母经过胞胎啊，他经过胞胎啊。如果你观想这个化功殿所，啊，你生生世世来投胎啊，都是住在佛宫殿，啊，不受胎上之苦了。我们再看下面，若为多闻广学者，当以宝经手。有人喜欢广学多闻。啊，那么广学多闻啊，充实自己的学问啊，但是啊，不容易啊，要广学多闻啊，第一个你要时间啊，第二个要年轻啊，第二个智慧要很高啊，要比一般人要高，才有办法学那么多啊。你看呐，这个不要说别的。一部《四库全书》1500册啊，一册都这么厚啊！我们老上以前给台湾商务印书馆买这个书那个老板跟他讲，说人啊一生下来啊，什么事都不干，就是看这个书，说看到100岁也看不完。那你怎么广学多闻啊？那何况还有道藏啊，还有佛教的《大藏经》。那其他还有很多很多啊，那学不完的啊。但是有佛法就有办法啊，你要广学多闻啊，求感应，自成感通啊，宝经手。这个前面呢，这个经文我们学习过。这个依观音菩萨教的这个方法，持这个咒，它就通了。啊，四出世间的经书啊，没有看过，一接触全部通达。那这什么境界呢？啊，那就跟六祖一样了。啊，不认识字，但是什么经他，你跟他讲，他都懂，他都通。啊，你不懂，他还给你讲解啊。啊，还有这个《观音感应录》，清朝有个素安法师，啊，他得罪了主持，啊，主持要处罚他，他也很生气，啊，想要报复。
后来啊，他想一想啊，

自己不行啊，也不能怪人啊。后来就申请啊，要闭关持大悲咒啊，所以闭关啊，就写一个禁语、止语啊，念大悲咒念了三年，那出来啊，感觉跟过去不一样了，变了一个人了。啊，那凡是经典啊，哪个地方不通的，问他，或者是有自古以来啊，有那个缺漏的，他都知道。那不用去考据，他都知道。啊，甚至啊，那个世间的那些奇异小说，他都懂。啊，人家都讨论了半天呢、啊，没有结果，他就跟他讲一讲啊，他们。啊，问题完全解决了啊！但是没接触过啊，他吃大悲咒吃到通啊，像六祖一样啊啊，一经通，一切经通了、啊，不但佛经通，世间法没有一样不通的啊！为什么呢？这个原理啊，经典上讲得很清楚，一切法不离自性嘛，都是你自性变现的。那你通知性啊，哪有不通的？是你自己家里的东西嘛。那我们现在为什么不通呢？有业障啊，有障碍啊。那六祖开悟的时候讲了五句话嘛。何其自性，能生万法。何其自性，本自具足。何其自性啊，本自清净。何其自性啊，本无动摇。啊、这个气足就是你什么都有啊，都是自己自信的东西。那么佛法呢，就是开启我们每一个众生自信宝藏的一个钥匙，它是帮助我们开启的啊。啊，其实你本来是佛嘛，啊，这些本来就是自己的嘛，啊，一切众生都有佛性嘛。啊，它的原理是在这个地方啊，所以要广学多闻啊，啊，没时间啊，或者是智慧不够，观想宝经手，菩萨加持，那你要学什么都很快了。再看下面经文。若为从今生至佛身，菩提心常不退转者，当以不退金轮手。啊，这个菩提心要不退也不容易啊！啊，我们就是常常退啊，进一步退九步啊，所以呢，修了无量劫了啊，还不能成就，就是因为退转。那么从今生至佛身，今生就我们现在这个身体，我们凡夫身啊，要到成佛身啊，从现在啊开始，一直到我们成佛，我们这个菩提心啊，常不退转，就是从凡夫到成佛身啊，凡夫身到成佛身啊，菩提心都不退。啊，那么要当于不退金轮手，要观想这个不退金轮手。啊，那这一关啊，观成就了，那生生世世啊，不会退转了啊，这个菩提心呐、啊，啊，永远保持的，一直到成佛。我们再翻过来啊，62页。若为十方诸佛速来摩顶受记者，当以顶上化佛手。这个是求十方诸佛啊，很快的来啊，给我摩顶受记。啊，这个受记啊，就是佛来告诉你，你将来还有多久会成佛。那么你成佛的佛号叫什么？啊，会在哪一个世界示现成佛？啊，会度多少众生？啊，这个。

受记，受记就是事先啊先给你讲啊，给你受记啊。那这个受记啊，那么也就是说等于诸佛来证明了啊，自己成佛的这个有一个时间表了啊，自己心里就很踏实了。那如果是为了这一愿呢啊，当于顶上化佛手啊，这个观音菩萨头顶上啊那个帽子，那个那尊化佛，你就观想那尊化佛啊，观想那尊啊，那这个十方诸佛就会来给你摸顶受记了啊，这关观成就啊，就来摸顶受记。啊，我们再看第四十条啊，若为果罗诸古价值，当以葡萄手。若为果罗诸古价值啊，这个果是水果啊，这个瓜啦果啦啊，像我们讲种这个西瓜啦、黄瓜啦啊，这个香瓜。啊，种种的水果啊，还有五谷啊，架就是架设啊，就是这个农田、稻田、五谷啊，种五谷杂粮啊，种菜、种水果、种稻米啊，这个是属于农作物啊，属于农业。那么如果为了这个啊农产品啊，这些水果啦、瓜啦、五谷啦啊，这些能够啊丰收啊，能够丰收啊，当以葡萄手啊，观想这个葡萄啊，观音菩萨的手拿着葡萄那个手啊，这是密教的修法啊，观想。那么持大悲咒也是可以啊，那观想这个也是可以啊。以前我听说这个高雄六龟妙通寺啊，妙通寺是我的德界和尚啊，上广下清老和尚啊，他。老人家建立的一个女众道场啊，我就去那里受戒啊。那么他们寺庙啊有种菜啊，当时啊广老还在，他们种菜啊，种水果种菜不撒农药的，不施化肥啊，那都是用什么呢？都广老啊持大悲咒啊，大悲咒水去撒。啊，现在呢，我听说也有很多寺院呐，它不撒农药的，就用大杯水。那么在印光大师文钞三篇啊，我也看到一则印主啊给居士回的信啊，就是有蝗虫啊，啊这个蝗虫过境啊，那个农作物都被吃光光了啊。那么印主啊。也是教这个居士啊用大悲水，因为印光祖师他是我们净宗十三祖啊，那他是专念阿弥陀佛，但是他在那个第二次世界大战啊，那个战争啊啊瘟疫啦、啊、水灾、地震、火灾的灾难一大堆，他老人家也很大慈大悲啊，就是持大悲咒跟大众结缘啊，他持的大悲水、大悲灰、大悲米有三种，那每一种他都念一万遍以上的大悲咒啊。大悲水就是住比较附近的，住在他道场附近的，他亲自来请就用水
啊，这个水呢可以治病，啊，可以喷洒这些农作物。啊，住在比较远的地方啊，用大杯灰、大杯米，就是香灰。啊，如果生病啊，要吃这个大杯灰，啊，就是拿一点泡开水，啊，让那个灰沉淀，再喝下去。然后剩下那个灰啊，泼到屋顶上。啊，这以前小时候啊，我母亲就常常烧那个符给我们喝啊。以前也没有药，以前那个药房也没那么多，医院也没那么多。啊，所以我小时候啊，我们住在汐止那个五堵，那时候是很乡下的。啊，家里都吊个药包啊，一个月有人来巡一次啊，肚子痛啊，什么什么头痛、感冒啊，那个药包看哪一种啊？啊，那个有人呢、啊、会固定啊，一个月来巡一次，看哪个药用过了，再补进去。以前呢、啊、没有那么发达了，要、啊、找个药铺啊，走到街上啊，很远。啊，所以也没有农药了，哪有农药？啊，那个时候也没有发明农药啊，化肥也没有，啊，都是厕所那些尿了粪的啊。啊，但是啊，我们看起来很脏，但是那个是比较健康的啊。啊，现在呢，那些看起来好像很好看，但是都有毒的啊。啊，所以就不用啊，用那些农药啊。其实啊，现在有很多人这个用大悲咒，那这个香灰啊，治病了啊，也可以。你要用在这个撒在这个菜园也可以啊。但这个香灰啊，以前是可以吃的，以前那个香那个灰啊，都是天然的。现在呢，你要看哦。啊，如果是加化学的，那可不能喝了啊！那以前那个香灰是可以，啊，因为我从小喝到大嘛，那个香灰喝到大啊，什么行天宫啦，那些地方都是拿一包香灰，然后回去呀、啊，什么感冒什么，哎呀，都能治了，啊，反正喝一喝要，那也就这样了，也就好了啊，也就这样了啊。啊，那古时候啊，没有这些医学啊，好像也是这么活过来嘛，啊，反正该死的就会死，不该死的啊，那怎么样，他还是不会死的啊，所以他那个灰就是聚的，还有米啊，他也是七粒，也是泡开水，啊，他这个是炎帝的，用油聚的，油聚水就不方便了，啊，用聚大杯灰、大杯米。啊，是印光大师啊，在世，他念大悲咒跟大家结缘，啊，还有临命中的人呐、啊，那个冤亲债主来干扰护体了，啊，那个神智颠倒了，啊，用那个大杯水给他擦嘴唇，啊，慢慢的他也会清醒过来。啊，所以这个祖师啊，他念了个10000遍的大悲咒啊，也是他的道力啊加持有这个功效。那么这一段呢、啊，就是讲农作物啊。那现在有很多人真的做这样的实验，的确就是证明啊，不用农药啊，不需要农药化肥。在大陆啊，海岛尖山是那个耆老菩萨。他们种玉米、种麦，他们都不撒农药的，啊，都是念佛啊，不撒农药的，啊，那这个在广东揭阳啊，谢总那边，他种的菜啊，也给我讲，他们不撒农药的，啊，他带我去看啊，他那个菜园啊，他说我插一个牌子。那个丛先生、丛小姐，请你们吃这一条，其他不要给我们吃，啊，其他让给我们吃啊。那真的那一条都吃了，旁边的真的一点都没有去给他损害。

去现场看啊，没有去现场看啊，真的听说还半信半疑啊，去现场看呢、啊，真的是这样啊。啊，这说明啊，至诚都能感通啊，关键啊在至诚心啊。如是可求之法，有其千条，今出略说了啊。这个是大略的说了，说四十之所，千条就一千之所，一千条啊，这个是大略的说。好，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先学习到这里。那下面呢，日光菩萨、夜光菩萨啊，这个后面呢、啊，啊，这段经文，我们下个星期五啊，在台北华藏啊，有时间欢迎来啊，大家来随喜啊，啊，下一次啊，应该再一次可以圆满了。好，今天就讲到此地，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广大圆满无碍大悲心陀罗尼经。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修，大家晚上好，阿弥陀佛。今天是佛期第六天，那么我们昨天这个人王护国般若波罗蜜经讲圆满了，那么今天我们还是利用这个佛期

的时间呢、继续来跟大家学习啊，我们在华藏念佛堂啊讲的这个《大悲心陀罗尼经》。那么这个经啊，也是到了尾声了啊，也快讲圆满了啊，大概啊，在两次啊就可以圆满，因为这次佛期呀、就原来是在台北是星期五晚上啊，因为这次啊佛期啊，所以就摆在这个三重净宗别院。来讲，请大家翻开经本啊，第61页啊，我们从第一行看起：若为慈悲护护一切众生者，当以习藏手。我们上一次啊，也学习到这个经文啊，这个是千手观音有一千只手，一千只眼睛啊，我们称为千手千眼。那这个手当中啊，有一个眼，这个是观音经啊，千手千眼。那么这个每一只手啊，它都有拿一个法器啊，千手千眼啊，那就一千种嘛。那么这里经文啊，列出四十种，因为众生所求的愿呐、很多方面，所以菩萨呢大慈大悲啊，都能满众生的愿。这段经文啊，是讲为慈悲护护一切众生者，当以习藏手。啊，就是为了要慈悲护啊，这个护啊是保护，啊，这个上面覆盖的覆啊，好像这个伞呐、遮雨的。这个下雨天呢、撑起伞啊，覆盖在头上，那就不会淋到雨啊。另外这个伞呢、还有防止污染这个意思啊。这个下面这个护是保护，就是保护众生不受污染。那么众生的污染也很多种啊，可以说展开来讲无量无边了。那如果合起来讲啊，就是《弥陀经》讲的五浊二世啊，那个浊就是污染混浊了啊。第一个是劫浊。这个劫是时间，劫这个名称呢、是古印度计算时间的单位啊，称为劫波啊，这个是印度啊梵文啊音译过来的，梵它的音啊，换成中文啊跟它接近的音。原来翻译成劫波，我们中国古人使用语言文字一向喜欢

简要祥明。啊，所以就取一个节啊，一个字。那么节是时间，这个时间哪有什么污染不污染？啊，这个污染啊，跟时间啊没有关系啊。啊，这个意思啊，就是这个时期啊，啊，这个这一节啊，就是这个时期啊，发生很多污染不好的事情，啊，就是这个时间里面啊，发生这些污染的事情，啊，像我们现在这个时代。那地球啊，自然生态破坏了，啊，空气污染、水源污染，啊，种植的这个植物也受污染，动物通通受污染。啊，所以在这个时期，污染不好的事情特别多。所以称为劫浊了，就这个时节啊，当中发生很多不好的事情，很混浊啦，很混乱。那么什么是浊呢？下面那个才是浊的内容了啊。第一个是见浊啊，见就是佛经上讲的知见。啊，认知见解，在我们这个时代啊，这个认知见解非常混浊，那污染非常混浊。在佛经上，我们常常会看到邪知邪见，啊，就是错误偏差的知见啊。太多了啊，就如同佛在楞严经给我们讲的，末法时期邪思说法如恒河沙啦，啊，这个邪知邪见的老师啊，啊，太多了啊，他教你的都是错误的、偏差的、邪知邪见啊，有多少呢？像恒河沙那么多啊，一个人啊，就有一个邪知邪见啊，不同的邪知邪见啊，太多太多了。那么一般的邪知邪见啊，我们佛弟子啊还容易分辨啊。现在有很多佛门啊，学佛的在家弟子、出家弟子也是邪知邪见啊，甚至现出家相了 啊也说法了啊，但是说的法呢？不是正法啊，说的不是佛的意思，把佛经的意思啊曲解、错解、误解非常多，一般人啊没有能力啊去辨别，那这个就更麻烦了啊。昨天我们这个学习到《人王护国经》在末世啊，恶比丘多求名利啊，那个国王啊，建立的都是不对的，国王要听他的了啊，制定了一些不好的法律制度。
啊，都是属于啊，学士学界。啊，那么外面呢、啊，那就更多了。啊，所以《华严经》把这个邪见呐、啊，用一个形容比喻啊，入见丛林。啊，这个林是森林。啊，森林呐、啊，那个树木啊，密密麻麻的，很稠密。啊，人一进去啊，很容易就迷路了。一进得去也出不来了，啊，这是形容比喻啊，末法时期啊，邪师说法像稠密的森林一样，啊，人一旦进去，被这个邪知邪见所误导，很难出得来，很难回头。啊，那么这个知见错误了，佛都救不了。啊，所以经典上佛讲啊，破见佛能救，破见佛不能救。啊，破见是什么呢？他那个把对的看成错的，错的看成对的，那这个佛也没办法了。啊，但老天他自己觉悟啊，业障消除啊，智慧开了，那才会回头。啊，不然呢、啊，生生世世啊，他都会受到邪见的影响。那破戒为什么佛能救呢？啊，因为破戒知道错了，啊，知道是错了，啊，错了，佛允许人忏悔改过，啊，知道自己错了，那就有救，只要呢能忏悔改过，啊，佛都能救，破戒就没办法。啊，破见他把错的当成对的，他怎么会去改？他不肯改，啊，他执着认为自己的看法见解是正确的，那其实是错误的，他自己也不知道。啊，所以破见呢、啊，比破戒要麻烦。啊，破戒没有破见，佛还能救。啊，如果见也破了，戒也破了，那真的啊，那个佛都出世也救不了啊！啊，特别是见解啊，因此啊，我们看这个37道品啊，后面那个八正道啊，八正道啊，第一个就是正见了。那为什么把正见摆在第一个？啊，因为你的见解如果错了，那后面通通不正了，啊，你怎么修都不对了，啊，那个见呐、啊，就好像我们现在这个导航的，它在主导的，啊，那个导航如果错误，方向偏差错误，那导了。到不到目的地啊？啊，都被误导了，错误的引导了。那么基本上啊，这个正见呢、啊，就是要以经典。但是经典呢、啊，经典现在都在啊，啊，这个经典呢、啊。如果没有正知正见的善知识给我们讲解，我们看也看不懂。啊，如果听了二知识的讲解，他给你讲错了，啊，我们就被误导了。啊，这个事情啊也很不容易。
啊，所以佛在华严经讲啊，佛法无人说，虽次莫能解啊。啊，就是你世间的聪明才智再高，也不能理解啊，没有善知识给你解说啊，你不能理解啊，不能理解呢，那就会错解、曲解、误解。啊，过去我们净老和尚啊，早年在讲习当中常常提起台大一个教授。那你看啊，在台大当教授，我们现在社会大众一般看，哇，那不得了啊！啊，啊，这个能当到台大的教授不容易啊！啊，那那个教授怎么样呢？他读《金刚经》啊，读完之后呢？他就讲了，他说这个金刚经啊，就像两桶水，一桶倒过来，一桶倒过去，一桶倒过来，一桶倒过去，啊，倒来倒去啊，好像佛都在说重复的话，啊，倒来倒去。啊，我们师父上人啊，听到他呢，知道他的外行的啊。知道他是外行的啊，那又是有名的教授，也不好意思讲啊，所以那个时候讲经啊，他都不敢讲他是哪一个人啊，哪个名字啊，不好意思讲啊。那个时候还在世啊，啊，那不好意思讲了啊。那么我们去看姜卫龙老居士的《金刚经》讲义啊，你看看啊，那是两桶水嘛。他那个就叫邪知邪见了，啊，但是他那个邪知邪见，他会影响很多人呢，啊，这个跟他上课的学生啊，那肯定也有人会被他影响嘛，啊，对社会上啊也会造成很大的影响，因为大家都看到，哦，你是台大教授了啊，那讲的应该没错啊。啊，如果这个人他没有听过善知识讲佛经，没有正确的认识，那很容易就被这样就被误导了，可能也就不会来学佛了。啊，所以我们净老和尚啊，他这一生学佛的因缘啊，他非常感恩方东美教授，为什么？方东美教授啊，正知正见呐，啊，引导他入佛门，啊，如果没有方东美教授呢，可能他这辈子不会学佛。啊，为什么呢？啊，他老人家讲啊，他们在大陆啊，在上小学、中学啊。那个学校的老师都给他们上课，给他们讲啊，佛教是迷信。那小学生、中学生，那老师既然这么讲了，那肯定是迷信啊。啊，所以先入为主嘛。啊，这个小学的时候就被灌输这种知见。先入为主，啊，所以对佛教就没有好感，啊，也不想去接触，啊，因为老师说的嘛，老师说这个佛教是迷信，啊，而且还是低级的宗教，啊，人家那个高级的宗教是只有一个造物主，一个神，啊，佛教啊是多神教、幻神教。那，啊，你说那个学生他怎么懂啊？当然听老师的啊。啊，所以从来啊，
他就不想到寺院啊。那是到了台湾来啊，啊，他因为以前这个战乱了 啊，这个抗战了、啊，失学了，但是

要充实自己，想要再学习。啊，那个时候还在军队啊，啊，生活也很艰苦。啊，所以他就打听了，他喜欢啊，学哲学，啊，打听啊，啊哪个教授啊，啊，在教哲学，啊，那么就去收集那些教授的那些著作资料，啊，看看哪一个教授啊，他讲的啊比较合他口味，啊，后来呢，他就选择的台大的方东美教授。啊，那个恭恭敬敬啊，写了一封信向他请教。那么这个方教授啊，啊，就找他去了，啊，那么我们师父他老人家呢，啊，他就给方教授讲。他想到台大去旁听啦、啊，因为他不是正式的学生啊，啊，要去听他的课啊，只能旁听。啊，他想自己多学习一些。啊，这个方教授就给他讲啊，就是说，劝他不要到学校去，啊，不同意他到学校去。啊，当时啊，他也很失望的，啊，好像啊，自己恭恭敬敬的要求老师啊，来要听他的课，啊，却被拒绝了，啊，当然啊，也很失望，好像被泼冷水一样啊。啊，后来啊，沉默了几分钟啊，啊，这个方教授跟他讲，他说这样好了，啊，如果你要听我的课啊，你不要到学校去，啊，每个星期天啊，到我家来，啊，9点到11点，2个小时单独啊给他上课，啊，后来就跟他说明为什么不让他到台湾大学去旁听，啊，他就跟他讲了，他说你去学校听啊，啊，你碰到的教授啊，不会只有我一个，有很多，你都会接触到，那你接触到很多教授，每一个教授讲的都不一样。啊，到时候啊，你就无所适从了。啊，到底要听谁的？啊，那个就是知见就很混浊了啊，见浊了啊啊，个人见解不一样啊。那你要依哪一个啊？啊，所以为了保护他。啊，他有这个赤诚恭敬心要求学，为了保护他，所以劝他不要到学校，到他家去。啊，所以他这个哲学啊，在方教授那边呢、啊，就是一个星期去一次，啊，单独传授，啊，这个如果没有表现这个赤诚恭敬，那怎么可能一个教授啊？就单独替他安排这个时间，啊，也就是他有赤诚恭敬心，他才能遇到啊真正的善知识，啊，那就是什么呢？就是经典上讲见浊啊，你现在学校知见都很混浊啊，啊，你去了、啊。不但学不到东西啊，受污染了、啊。啊，后来才明白，啊，所以这个不容易啊，啊，这个知见错了，麻烦了、
这个

我们楼上啊，经过方教授的介绍啊，才开始接触佛法，去看佛经。啊，方教授跟他讲啊，这个从这个西方哲学讲到印度哲学、东方哲学啊，再讲到佛经哲学啊，他就很惊讶了啊，这个。佛教是迷信，怎么会有哲学？那方教授给他讲：“你年轻，你不懂啊！啊，这佛教啊，不但是有哲学，而且是世界上啊最高峰的哲学。啊，那这个没有这样的善知识，他怎么会认识呢？”啊，那再给他讲一句，学佛是人生最高的享受。那这句话呢，真打动他的心了。啊，不然呐、啊，他老人家也讲，他也很顽固的啊，要去说服他呢，不是那么简单的啊。他以前年轻啊，他也很有辩才啊，很有口才啊，你跟他辩呐、啊，他也有很多歪理可以辩啊。啊，所以这个一点这个至诚恭敬心呢、啊，感应真正善知识。啊，不然这一生呢、啊，他也肯定啊走入歧途了，不会来学佛了。啊，后来呢，啊，没有多久啊，就一个蒙古亲王啊介绍他到台北市那个青田街，啊，认识这个当时的总统府资政。张家大师，啊，密宗的大德，啊，跟他学佛三年，那么给他奠定啊学佛的基础，啊，后来经过忏公啊介绍啊，去亲近李炳南老居士学经教，学了十年，啊，所以他到台湾来啊，有这个善根福德因缘呐，接触到三位大善知识。啊，一位出家，两位在家的。那么这个见着现在是最麻烦的。我们在经典上看，凡事啊，违背佛菩萨圣贤经典的教诲都是邪见啊，在中国儒道这个经典都是政治正见啊。儒家呢教人啊五伦五常啊，四维八德啊，这个是世间善法的正法啊，正见啊，违背这个五伦五常、四维八德啊，那这个就是邪知邪见了 啊，教人不要伦常啊，教人不要孝顺父母啊，不要祖宗啊，不要祖宗的历史文化，都违背伦常啊。这个都是邪知邪见啊！那现在提倡这个邪知邪见的太多了啊！你说有几个人能够免得了不受影响、不受污染啊？特别现在年轻一代了，从小就被严重污染啊！那么再加上啊，现在电脑网络啊，那这个。邪知邪见啊，充满了整个世界啊，在这个大染缸里面啊，怎么可能不受污染？那么现在要保护自己呀，啊，这个就要自己有至诚恭敬。

啊，自诚恭敬心呐、啊，能够感应活菩萨圣贤，好的老师来给我们指导，啊，就是有点沉静心了、啊。那、啊、这个沉静心呐、啊，是性德啊，他就会感应。那么自己有这个沉静心，听到这个正论啊，听到这个轮常啊。五轮五常这个常道啊，就会认同会接受啊。如果没有善根福德因缘的人啊，没有善根听了啊，他排斥，不但不接受，他还排斥啊，那就没善根了，那肯定啊，堕入邪境啊！所以《左传》讲啊，人气长则妖兴。那么一个国家呢，兴亡啊，就看这个国家的人民啊，从上到下有没有在提倡学习这个伦常大道啊，四维八德。有没有啊？没有，甚至反对，那这个就亡了啊。像管仲讲的啊，四维八德啊，四维啊不彰啊，国乃灭亡啊。那么现在啊，如果有人发心发慈悲心了，要护护一切众生，但护一切众生啊，自己没能力啊，啊，那么在这种情况啊之下，就要求菩萨加持了啊，当以习藏手。啊，这个习藏习藏啊表说法啊，所以正习说法啊，古时候出家人啊，啊这个佛陀的时代啊也就习藏了啊，啊这个要去托钵啊，啊拿个习藏啊，这个，啊，到人家家里啊门口摇一摇啊，里面的人呐、啊、听到外面啊有出家人来托钵了啊，就开门啊，给一点东西啊。这个习藏啊，也是啊，现在我们去受戒啊。出家人去受戒啊，受完戒，每个人发一个席帐啊。啊，我发了一只席帐啊，现在还放在杭州南路吧、啊，那个佛陀教育基金会那个十二楼啊。啊，放了三十几年了啊，放在那里啊。啊，后来现在信义路啊，老和尚又送我们一只比较大的啊，那放在那里啊。那席藏放的地方啊，就是要讲经说法啊，正习说法啊，这个三十七念啊，生宝赞啊，正习藏提携啊，啊，这个出家人去托钵啊，在门口啊摇一摇啊，那佛早期也没有席藏。那也是因为有个因缘才制定用这个席帐啊。我有一个弟子啊，有一天去托钵，这个晚上去托钵啊，因为早期啊佛没有制定日中一时啦 啊还是吃三餐啊，有的弟子啊晚上啊他也去托钵了啊，但是这个弟子啊长得非常黑啊，像木炭一样

啊，然后晚上去偷步给人家敲门啊。那一户人家呢，刚好是一个孕妇，怀孕的妇女。啊，古时候呢，没有像现在灯那么亮了 啊，暗暗的啊。那一打开门啊，看到门前呐、啊，啊，一个黑黑的站在那里啊，被吓得当场流产了。啊，后来人家就去报告佛陀了，啊，后来佛才制定啊，以后晚上不准去托钵了啊，那会干扰到那个人家了啊，不能去托钵了，啊，所以制定啊，六宗一死，啊，这个佛自戒都有他的因缘，是这样的因缘啊，治那个六宗一死，在这个之前呢、啊。啊，也是吃散餐的啊，啊，但是都是托钵了，啊，那么有的人他去托一餐两餐啊，晚上如果不想出去就不去托了啊，那有的人那晚上还去托，像那个黑黑这个弟子他就晚上也去托钵了，啊，结果把那个妇人呐、啊、吓得都流产了。那这个因缘啊，佛也制定习藏啊，就是那晚上，现在不但晚上啊，连白天一样啊，那不能敲门啊，啊，那不能敲门怎么办呢？啊，人家如果门关起来怎么办呢？啊，那去托钵啊，那个习藏就放在门口摇一摇啊。那个席上有几个环呐、啊？有十二个环，表十二因缘啊，有四瓣表四地，啊，四地十二因缘，这么摇一摇，啊，里面呢、啊、听到有摇这个席上的声音呐、啊，就出来，知道出家人要托钵了，啊，所以这个是日中一时啊，席上就是这个因缘啊，佛治这个戒的啊，那之前没有。那么出家人托完钵呢？为什么说习藏是说法呢？因为佛啊，啊这个规定，佛弟子，你给人家托钵，人家送食物给你啊。以前出家人是那个钵是装食物的，不像我们现在台湾呢，啊，没做法会很多出家人拿一个钵啊，那是给人家装钱的，不是装食物，应该那个是装食物的啊。以后如果看到出家人托钵啊。你拿个面包啦什么给他啊，给吃的啊，因为那个是放吃的啊。啊，现在斯里兰卡、泰国他还是托钵。那么澳洲也有西洋人、出家人啊，到美国去托钵。那美国人啊，都送蛋糕、冰淇淋啊，蛋糕、冰淇淋放在钵里面，然后托到这个就是蛋糕、冰淇淋，那就吃那个。那托钵呢没有吃素，人家给鱼吃鱼，给肉吃肉，啊，现在泰国、斯里兰卡还是这样，啊，但是不杀生了，啊，他们不杀生，吃三净肉。那么在家人供养这个食物，那出家人不能拿了就走啊。啊，这个佛规定的不可以拿得走，你正席啊，你要跟人家说法了，啊，就是说啊，你有什么问题呀、啊？啊，可以请这个供养的居士啊来请问啊，这个出家人啊，如果没有问题啊，出家人也要跟他讲个法，啊，这个居士才供养啊，出家人要法供养。啊，所以以前呢、啊，我们早年在台北景美华藏佛教图书馆啊，那个时候有早期呀、啊，啊，我们师父还比较有时间的 啊，那个信众没那么多啊，但是有居士啊，也常常会请我们，哎呀，师父啊，带出家众到他家去供斋啊。
那有时候师父不在，就请我们去啊。那后来啊，因为师父又到美国去了啊，就比较在台湾的时间呢、啊、就比较少了啊。有时候居士来请啊，都是我们代表去。那我们师父就给我们交代了啊，他说呢，人家请你去他家供斋啊，不要吃饱了，嘴巴擦一擦就走啊，那这个不可以。人家他才供养啊，那供养你一顿斋饭，你要给人家说说法了。啊，那不会说呢，那总要说呢，劝人多念佛啊，这个也是说法了，啊，不能白吃的啦，啊，不能吃一吃就走啊，啊，所以这个席藏啊，佛就是说去托钵啊，这个在家人啊给饮食，才供养出家人要。法供养，来跟他讲几句佛法，啊，跟他结结缘，啊，所以席藏它是表说法的意思，啊，表示说法，啊，所以这个要慈悲护护一切众生呢，就是要说法嘛。那么观音菩萨大慈大悲啊，他护护众生。也是说法呀，啊，大家读普门品，观音菩萨32应身，应以什么身得度，他就现什么身而为说法，啊，我们读经啊，那个重点要看到啊，不管他现什么身啊，都有这个四个字，而为说法，那现那个身干什么？好玩的。啊，现那个身啊，就是要为他说法。那不同的对象说不同的法，现不同的身，重点就是要跟他说法了。没有说法，他不明白呀、啊，他不懂得怎么修学啊，他得不到佛法真实的利益啊。啊，跟他说法，他听明白了，他知道怎么修了。那佛法真实的功德利益，他就得到了。啊，那么演说正法也是帮助众生啊，保护众生啊，不要受邪知邪见的污染误导。那你没有说正法，人家一般人他没有能力去分辨呐、啊，没有能力分辨是非善恶、真妄邪正啊，他分不出来啊。啊，大家不要看到呢，大学教授啊，这个得到诺贝尔奖啊，他讲的都是对的啊，那你这样看就完全错了啊。啊，大学教授。得到诺贝尔奖，甚至啊，几十个国家的博士，不见得他有能力分辨是非善恶、真妄邪正、利害得失，不见得他有能力哦，要搞清楚哦。那么他的到大学教授，他的博士，他得的诺贝尔奖，是他那个专业。知识、专业技术那一方面的，它有突出的表现啊，它是那一方面啊，我们不要搞错了啊，它那一方面很有突出的表现，不代表它有能力分辨是非善恶、真妄邪正、利害得失，要搞清楚啊。啊，他为什么没有能力分辨？因为他不读佛经啊，不读圣贤传统文化，不读经啊，啊，又没有遇到善知识，当然他没有能力分辨。

他这方面是一张白纸啊。所以以前呐 二十几年前啊，我们师父叫我们去美国讲经啊，到美国讲经啊，听众都是博士啊，最少也硕士啊。我就给师父讲，师父哎呀，我们这个也没学问呐、啊，那些都是博士，那我们怎么有能力去教他们呢、啊？啊，所以当时啊，我们师父就给我们讲啊，他博士他是那一方面的，他有一个专长，那一方面的知识、科技，他那一方面啊，他突出，那一方面他懂，我们不懂。但是佛经啊，我们懂，他不懂。啊，那像我这个在佛法是幼稚园的哦，去就可以教他们了，幼稚园老师了，因为他们对佛经是幼稚园的嘛，所以那个时候我才有信心去讲啊。后来我去跟他们接触，啊、真的师父讲的没错，他们真不懂。但是他学的那一方面我们不懂，但是我们这个经典啊，他没学过，他不懂，真的是一张白纸，所以术业有专攻啊，闻道也先后啊，那么这个说习藏法啊，习藏就表示说法的，要慈悲护护众生啊，重要就是说法，所以我们净老和尚一生他。表演给我们看，讲经说法60年，去年是60周年，现在94岁了，今年94了啊，没办法讲了啊。但是现在中午啊，还是有放他今年春节讲的啊，21分钟的啊，那个春节新春开始啊，虽然没有办法讲1个小时、2个小时，但是啊，遇到这个节律，他老人家，你看他的精神啊。他还是要讲一讲啊，这个也就是给我们讲啊，要慈悲护护众生啊，就是要说法。那么真正发这个心呐、啊，求观音菩萨加持会有感应，因为你不是为自己嘛，为众生啊，不为名利才会有感应啊。如果有为名闻利养，就不会有感应。那么这一条，这个是密教的说修法啊，密宗的修行方法，还得观想这个习藏那一只手啊。那这个有自诚心呐、啊，就会感应，真正为救度一切苦难众生，会有感应啊，会得到智慧，得到辩才。好，我们再看下面。若为一切众生常相恭敬爱念者，当以何掌手？如果你想为一切众生啊，这一切众生啊，常常啊相恭敬，相就互相恭敬啊，爱念。恭敬爱念啊，当以合掌手，要观这个合掌手。那我们现在佛门的这个仪规啊，这个合掌，我们大家常常啊都有合掌啊。现在网络啊也有这个合掌啊，这个手印啊，这个算是手印啊，在密宗讲是手印。合掌啊，合掌放掌啊，都是手印啊，属于生命啊。所以现在啊，这个网络啊有那个很多图案啊，那有我合掌这个图案啊，那有时候同修发给我，我发给别人也都用啊，合掌啊，这个

表示互相恭敬爱念，这个是佛门的一个仪规，一个礼仪。我们常常观想合掌手，自己也常常合掌，就能为一切众生常相恭敬爱念。

我们再看下面啊，若为生生之众不离诸佛边执，当以化佛手。啊，若为啊，为了要生生世世啊，这个生生之众啊，不离诸佛边啊，不离佛的旁边。那么佛是在讲啊，啊，佛就在我们眼前呐、啊，啊，就在我们身边呐、啊。那我们不认识啊，啊，我们不认识。啊，真佛来了，啊，在我们眼前，我们也看不到。那我们现在能看到佛的，现在只有佛像，啊，啊，这个雕刻的，啊，泥塑、木雕、彩绘的，啊，这些佛像，啊，不离佛边，我们就能常常闻法，啊，就是我们生生。世世啊，都希望啊，生到有佛法的地区，啊，生到有佛法的地方，啊，生到有佛法的地方，就是不离佛边了、啊，就没有离开佛了，啊，不要生到边地啊，边地就是，没有佛法的地方，那叫边地。啊，这个边地啊，不代表说他很穷啊，啊，不代表说很穷啊。纵然啊，很富有的国家地区啊，他没有佛法，那这以佛经来讲，那也叫边地。那么有佛法的地方啊，叫中国啊。那么这个中国啊，是指有佛法的地方叫中国。啊，当然，现在我们中国啊，啊，啊是有佛法的啊，那名称也叫中国啊。那么还是有佛法的地方啊，在佛经讲叫中国啊。那如果你没有生在中国啊，那就是边地了，要生在边地了。啊、那么为什么会生在边地呢？啊，地藏菩萨本愿经给我们讲啊，地藏菩萨若遇邪见者，说边地受生报啊。啊，大家如果读过地藏经啊，应该这句经文呢、啊，应该有印象啊。啊，地藏菩萨若遇邪见者啊，邪知邪见啊，他就是给人家误导啊，他的果报啊，将来会生到没佛法的地方。啊，也就是没有佛法、没有文化水平的地方，啊，边地所生报。那么要求这个愿啊，当以化佛手。我们正规的观音菩萨像啊，像西方三圣啊，观音菩萨这个。头上戴的这个冠啊，这个头顶上啊那个帽子有一尊化佛，那一尊就是观音菩萨

啊，那么呢，大势至菩萨是一个宝瓶，这个是根据啊《佛说观无量寿佛经》啊造的这个像，那根据这个经造的像啊才标准，啊，所以造像啊有造像度量经，啊，那是造佛像的规格啊，要依照造像度量经来造。啊，那正规的观音像啊，它有一尊化佛啊，啊，那就符合啊观经讲的了，啊，因为观经啊，十六观有一观是观观世音菩萨，那专门观想观世音菩萨的。那么你观想这个化佛这只手啊，有一尊化佛。啊，在观音菩萨呢这个手上，那你生生世世啊就不会升到边地了啊，都会升到佛旁边了，有佛法的地方啊，能够继续啊闻法修行。再看下面，若为生生世世常在佛宫殿中，不处胎藏中受生者，当以化宫殿手。啊，若为生生世世啊，常在佛宫殿中，啊，这个要观想啊，化宫殿手，啊，要住在佛的宫殿。那么介绍佛的宫殿呐，啊。就是《弥陀经》啊，《无量寿经》介绍的最详细的啊，一切诸佛都有宫殿，那其他的经也有啊，哦，我们没有读过啊，像《药师经》，药师佛他也有宫殿啊，他也是跟极乐世界差不多。那么一切诸佛都以西方极乐世界阿弥陀佛的净土为代表啊？为什么呢？啊，因为啊，我们要升到一切诸佛的净土啊，条件比较高了啊，条件比较高。那升西方净土啊，条件比较低啊，可以说。大家都能够达到这个标准，那其他诸佛呢？那条件高了，那只有少数人他能达到啊，一般人啊，通常都达不到的。啊，因此啊，一切诸佛啊，都介绍极乐世界啊，你只要到极乐世界，要来我这里啊，那就方便了，啊，随时都可以来了啊。那么这里是谬教的修法啊，这个就是你想要住在佛的宫殿啊，不处胎藏中受生啊，就是来投胎啊，不像我们一般人啊，投胎要住在母亲那个胞胎十个月，那个胎藏啊，实在讲啊，佛在经典上讲叫胎狱。好像监牢狱一样啊，我们来投胎在母亲的胞胎十个月不见天日，那母亲呢，喝一杯凉水好像八寒地狱，喝一杯热水好像八热地狱，那呼吸啊跟着那个脐带啊跟着母亲一起呼吸啊，所以佛形容啊，我们人投胎在母亲这个胞胎，好像监牢狱一样，不见天日啊，十个月不见天日啊，这个叫胎藏啊。那么生生世世啊，你来投胎啊，不顾这个胎藏，那怎么受生呢？
啊，释迦牟尼佛他也跟一般人视线一样啊，他也来投胎啊。啊，但是他在母亲的胞胎啊，他是住佛宫殿呐、啊。那我们一般人呢、啊，是住在胎域啊。啊，这个形式上一样，但是他那个境界完全不一样啊。啊，他住的是宫殿呐、啊，啊，他母亲的胞胎啊是宫殿呐、啊，是佛宫殿呐、啊，那都不像我们一般人呐、啊，那是胎域呀、啊，啊，所以你如果在这个来这个六道投胎，啊，投到人道。啊，不在胎上中受生，啊，要住在宫殿，那就要观想这个化宫殿手。那你来生来世再来投胎啊，那入母亲的胞胎啊，啊，你的感觉是住在宫殿，没有那个胎域之苦，啊，就跟释迦牟尼佛一样啊，他来投胎跟一般人那个感觉是不一样的。啊，不像我们啊，我们是胎域啊。啊，这叫化宫殿手。啊，那么住在佛的宫殿啊，那么就不处胎藏受身。那么我们往生极乐世界。那么，从极乐世界如果要再来这个娑婆世界人道来度众生，啊，来度众生呢、啊，有这个两种方式啊，一种应化身啊，一种是应身，一种是化身的。那应身呢、啊，就是跟我们一般人一样的，像释迦牟尼佛一样，他有母亲呐、啊。啊，也怀胎十个月呀、啊，啊，他也要经过那一个啊，啊，但是经过母胎啊，他在母亲的胞胎里面，他是住在佛宫殿哦，啊，跟我们不一样啊，啊，如果我们去极乐世界，来这里世界度众生，用这个应身来的，那也跟一般人一样，有父母，有投胎。有出生，就像佛八相成道一样。啊，那来应身，像很多祖师大德是活菩萨来的，啊，罗汉来的，啊，那他来投胎，他跟我们就不一样啊，他也视线投胎啊，但他的母亲的胞胎，他是住佛宫殿啊。那我们往生极乐世界，再回到这个娑婆世界。人道来度众生，用应身来的也是有父母，也要投胎，也要出生，然后再长大。那你投胎那个时候啊，你就是你的享受就是佛宫殿，那没有胎藏之苦，那跟我们一般人不一样。那如果化身的呢，他是无中生有。啊，化身呢？他一化身来，他事情办完他就走了，你也不知道他去哪里，就不见了哈。啊，像那个周邦道老居士他的夫人周阳慧卿啊，在大陆南京啊，他们住的屋子里面就古时候那个大户人家的门好几进，两三进。门没有开，啊，一个出家人跑到他里面那个客厅了，跟他化缘，啊，他没给化五金香油没给，啊，因为他听人家讲啊，这个有很多出家人都在骗钱的哈，所以没给哈，他那个这个周夫人呐，旁边那个。女佣人呐、啊，跟他讲啊，这个和尚来骗钱的，不要给他，所以就没给了。
啊，后来跟他讲很多话啊，这个在那个《地藏菩萨感应录》啊，有记载。啊，那这个出家人就给那个女佣人讲，他说你前身哪一道来的，你知道吗？啊，跟他讲完了，啊，说法讲完了，就不见了。不见了，门也没开啊，再到外面去看啊，门这个三重门都没开啊，他怎么进来的？啊，问那个和尚啊，他是说九华山来的。啊，后来到台湾来啊，他去问那个白顺法师，到台中又问李老师。啊，那么这个啊，这个高僧大德啊，就跟他讲啊。那个是地藏菩萨化身的、啊、那九化身、啊、你家门都没开他怎么进去、啊、他一定有神通啊。啊，那个时候在很后悔啊，后来啊在台湾啊赶快去补那个五斤香油啊啊那个供养地藏菩萨啊。啊，所以后来他诵地藏经持大悲咒非常非常有灵验。啊，那么这个是属于化身的，啊，他没有经过胞胎，那应身他是跟一般人一样，啊，有父母经过胞胎，啊，他经过胞胎啊，如果你观想这个化功电手，啊，你生生世世来投胎啊，都是住在佛宫殿，啊，不受胎上之苦了。我们再看下面，若为多闻广学者，当以宝经手。有人喜欢呐、啊、广学多闻啊，那么广学多闻呐、啊，充实自己的学问啊，但是啊，不容易啊，啊，要广学多闻啊，第一个你要时间啊，第二个要年轻啊，第二个智慧要很高。啊，要比一般人要高，才有办法学那么多。啊，你看呐、啊，这个不要说别的，一部《四库全书》1500册啊，一册都这么厚啊。我们老和尚以前给台湾商务印书馆买这个书啊，啊，那个老板跟他讲，说人呐、啊，一生下来啊。什么事都不干，就是看这个书，说看到100岁也看不完。那你怎么广学多闻啊？那何况还有道藏啊，还有佛教的大藏经，那其他还有很多很多啊，那学不完的、啊。啊，但是有佛法就有办法。啊，你要广学多闻啊，求感应，自成感通，啊，宝经手，这个前面呢、啊，这个经文我们学习过，啊，这个依观音菩萨教的这个方法，持这个咒，它就通了。啊，四出世间的经书啊，没有看过，一接触全部通达。那这什么境界呢？啊，那就跟六祖一样啦、啊，啊，不认识字，但是什么经他，你跟他讲，他都懂，他都通。啊，你不懂，他还给你讲解啊。啊，还有这个《观音感应录》，清朝有个素安法师。啊，他得罪了主持啊，主持要处罚他，他也很生气啊，想要保护。后来啊，他想一想啊，哎呀，自己不行啊，也不能怪人啊。后来就申请啊，要闭关持大悲咒啊，所以闭关啊，就写一个敬语、止语啊，念大悲咒念了3年，那出来啊，感觉跟过去不一样了，变了一个人了。啊，那凡是经典啊，哪个地方不通的，问他，或者是有自古以来啊，有那个
缺漏的，他都知道，那不用去考据，他都知道啊，甚至啊那个世间的那些奇异小说他都懂啊，人家都讨论了半天啊没有结果，他就跟他讲一讲啊，他们啊问题完全解决了啊，但是他们没接触过啊，他吃大悲咒吃到通啊，像六祖一样啊，啊，一经通，一切经通了，不但佛经通，世间法没有一样不通的，啊，为什么呢？这个原理啊，经典上讲得很清楚，一切法不离自性嘛，都是你自性变现的嘛，那你通自性啊，哪有不通的？是你自己家里的东西嘛。那我们现在为什么不通呢？有业障啊，有障碍啊。那六祖开悟的时候讲了五句话嘛，何其自性，能生万法；何其自性，本自具足；何其自性啊，本自清净；何其自性啊，本无动摇。啊，这个具足就是你什么都有啊，都是自己自信的东西。那么佛法呢，就是开启我们每一个众生自信保障的一个钥匙，它是帮助我们开启的啊。啊，其实你本来是佛嘛，啊，这些本来就是自己的嘛，啊，一切众生都有佛性嘛，啊，它的原理是在这个地方啊，所以要广学多闻啊，没时间啊，或者是智慧不够，观想宝经手，菩萨加持，那你要学什么都很快了。再看下面经文：若为从今生至佛身，菩提心常不退转者，当以不退金轮手。啊，这个菩提心要不退也不容易啊！啊，我们就是常常退啊，进一步退九步啊，所以呢，修了无量劫了啊，还不能成就，就是因为退转。那么从今生至佛身，今生就我们现在这个身体，我们凡夫身啊，要到成佛佛身啊，从现在啊。开始一直到我们成佛，我们这个菩提心啊，常不退转，就是从凡夫到成佛身啊，凡夫身到成佛身啊，菩提心都不退啊。那么要当于不退金轮手，要观想这个不退金轮手啊。那这一关啊，观成就了，那生生世世啊，不会退转了啊！这个菩提心呐，啊，永远保持的，一直到成佛。我们再翻过来啊，62页。若为十方诸佛速来摩顶受记者，当以顶上化佛手。这个是求十方诸佛啊，很快的来啊，给我摸顶受记啊。这个受记啊，就是佛来告诉你，你将来还有多久会成佛？那么你成佛的佛号叫什么？啊，会在哪一个世界示现成佛？啊，会度多少众生？啊，这个来受记，受记就是。事先啊，先给你讲啊，给你受记啊。那这个受记啊，那也就是说等于诸佛来证明了啊，自己成佛的这个有一个时间表了啊，自己心里就很踏实了。
那如果是为了这一愿呢，啊，当于顶上化佛手，啊，这个观音菩萨头顶上啊那个帽子，那个那尊化佛，你就观想那尊化佛，啊，观想那尊呐，啊，这个十方诸佛就会来给你摸顶受记了，啊，这一关观成就啊，就来摸顶受记。啊，我们再看第四十条啊，若为果罗诸古价值，当以葡萄手。若为果罗诸古价值，啊，这个果是水果，啊，这个瓜啦果啦，啊，像我们讲种这个西瓜啦、黄瓜啦，啊，这个香瓜。种种的水果，啊，还有五谷啊，架就是架设啊，就是这个农田、稻田、五谷啊，种五谷杂粮，啊，种菜、种水果、种稻米，啊，这个是属于农作物，啊，属于农业。那么如果为了这个啊农产品啊这些水果啦瓜啦五谷啦啊这些能够啊丰收啊能够丰收啊当以葡萄手啊观想这个葡萄啊观音菩萨呢手拿着葡萄那个手。啊，这是密教的修法啊，观想。那么持大悲咒也是可以啊，那观想这个也是可以啊。以前我听说这个高雄六龟妙通寺啊，妙通寺是我的德界和尚啊，上广下亲老和尚啊，他。老人家建立的一个女众道场啊，我就去那里受戒啊。那么他们寺庙啊有种菜啊，当时啊广老还在，他们种菜啊种水果种菜不撒农药的，不施化肥啊，那都是用什么呢？都广老啊持大悲咒啊，大悲咒水去撒。啊，现在呢，我听说也有很多寺院呢、啊，它不撒农药的，就用大杯水。那么在印光大师文钞三篇啊，我也看到一则印主啊给居士回的信啊，就是有蝗虫啊，啊这个蝗虫过境啊，那个农作物都被吃光光了啊。那么印主啊。也是教这个居士啊，用大悲水，因为印光祖师他是我们净宗十三祖啊，那他是专念阿弥陀佛，但是他在那个第二次世界大战呐、啊，那个战争呐、啊，啊，瘟疫啦、啊，水灾、地震、火灾的灾难一大堆，他老人家也很大慈大悲啊，就是持大悲咒跟大众结缘啊，他持的大悲水。大悲灰、大悲米有三种，那每一种他都念一万遍以上的大悲咒、啊、大悲水就是住比较附近的，住在他道场附近的，他亲自来请就用水、啊、这个水呢可以治病、啊、可以喷洒这些农作物、啊、住在比较远的地方啊用大悲灰、大悲米，就是香灰。啊，如果生病啊，要吃这个大悲灰，啊，就是拿一点泡开水，啊，让那个灰沉淀，再喝下去，然后剩下那个灰啊，泼到屋顶上，
啊，这以前小时候我母亲就常常烧那个符给我们喝啊。以前也没有药，以前那个药房也没那么多，医院也没那么多啊。所以我小时候啊，我们住在汐止那个五堵，那时候是很乡下的啊，家里都吊个药包啊，一个月有人来巡一次啊。

吃，看哪个药用过了，再补进去。以前啊，没有那么发达了，要找个药铺啊，走到街上啊，很远啊，所以也没有农药了，哪有农药？啊，那个时候也没有发明农药啊，化肥也没有。啊，都是厕所那些尿了粪的 啊，但是啊，我们看起来很脏，但是那个是比较健康的啊。啊，现在呢，那些看起来好像很好看，但是都有毒的啊。啊，所以就不用啊，用那些农药啊，其实啊。现在有很多人这个用大悲咒，那这个香灰啊治病了 啊也可以，你要用在这个撒在这个菜园也可以啊。但这个香灰啊以前是可以吃的，以前那个香那个灰啊都是天然的。现在呢你要看哦，啊，如果是加化学的那可不能喝了啊。那以前那个香灰是可以。因为我从小喝到大嘛，那个香灰喝到大啊，什么行天宫啦，那些地方都是拿一包香灰，然后回去啊，什么感冒什么，哎呀，都能治啦，啊，反正喝一喝呀，那也就这样了，也就好了啊，也就这样了啊。啊，那古时候啊，没有这些医学啊，好像也是这么活过来嘛，啊，反正该死的就会死，不该死的啊，那怎么样，他还是不会死的啊，啊，所以他那个灰就是聚的，还有皿啊，他也是七粒，也是泡开水，啊，他这个是炎帝的，用油聚的，油聚水就不方便了，啊，用聚大悲灰、大悲皿，啊，是印光大师啊在世，他念大悲咒跟大家结缘。啊，还有临命中的人啊，那个冤亲债主来干扰护体了，啊，那个神智颠倒了，啊，用那个大杯水给他擦嘴唇，啊，慢慢的他也会清醒过来，啊，所以这个祖师啊，他念了个一万遍的大悲咒啊，他的道力啊加持。这个功效。那么这一段呢、啊，就是讲农作物啊。那现在有很多人真的做这样的实验，的确就是证明啊，不用农药啊，不需要农药化肥。在大陆啊，海岛尖山是那个耆老菩萨，他们种玉米、种麦，他们都不撒农药的啊，都是念佛啊。不撒农药的啊，那这个在广东揭阳啊，谢总那边他种的菜啊，也给我讲，他们不撒农药的啊。他带我去看啊，他那个菜园啊，他说我插一个牌子，那个虫先生、虫小姐，请你们吃这一条，其他不要给我们吃啊，其他让给我们吃啊。那真的那一条都吃了，旁边的真的一点都没有去给他损害到。我去现场看，啊，没有去现场看了、啊，真的听说还半信半疑啊。去现场看了、啊，真的是这样啊。啊，这说明啊，自诚都能感通，啊，关键啊在自诚心。啊，如是可求之法，有其千条，今出略说了啊，这个是。大略的说了，说四十之手，千条就一千之手，一千条，啊，这是大略的说。好，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先学习到这里。那下面呢，日光菩萨、夜光菩萨啊，这个后面呢、啊，啊，这段经文，我们下个星期五啊，在台北华藏啊，有时间欢迎来啊，大家来随喜啊。下一次啊，应该再一次可以圆满了。好，今天就讲到此地，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太上感应篇，诸位同学，请大家翻开经本129页。倒数第三行，第29页倒数第三行，七善章第四。是道则进，非道则退，不离邪径，不欺暗室，积德累功。七善章啊，这一章经文是给我们讲哪些是善事。善我们要累积，要是做善事。这章第一句，是道则进，是道就是合乎道义的事，合乎道理，合乎常理，这样的事情啊，就应该勇往直前去做。我们一般讲啊，道德仁义，这个是道。那么道这个标准，经典讲的，这个圣贤讲的，这个都是道。

这个道啊，也指正道啊，就是正确的道路啊，亦应尊而修之。圣贤佛菩萨讲的啊，都是正道啊。我们佛法里面呢、啊，有八正道，经典就是正道。第二句是非道则退啊，非道啊，就不合乎正道的啊，就是不正确的、不合道义的事啊，违背啊道德仁义的事啊，这个就做不得了。退啊，有悬啊悬崖勒马而不为的意思啊，知道啊，这个是非道啊，非道啊，那不是正道，我们就不要去做啊。以前不知道啊，做错了，现在学习佛菩萨圣贤的经典，现在知道错了，那赶快回头啊。所以对于学道啊，应退而弗修啊，就是学知学见的啊，错误的，这个应该啊，要赶快啊退下来啊，不要再去修学了。那么这个道啊，道理很深啊，啊，我们从这个浅显的啊，一个善恶来下手啊，慢慢啦，由浅而深。第三句，不理邪见，邪呢就是不走邪恶之路，偏邪。在佛法讲啊，邪知邪见啊，现在呢，这个邪见啊非常之多啊，这个见也是道路的意思。入了邪见啊，就误入歧途了啊，可能这一生就回不了头了，可能还会啊影响到生生世世啊，都是走错误的路啊，这个也是很可怕的事情。所以我记得啊，早年啊，台中莲寺啊，李炳南老居士啊，他也讲了一本书啊，叫《歧路指归》啊，啊，歧是歧途，给大家讲啊，什么是正路，什么是歧路。为什么会误入歧途呢？去走那个邪见呢？也不认识，他不知道啊。在《地藏菩萨本愿经》啊，佛给我们用比喻啊，那个邪路啊，好像啊有虎狼猿蛇啊，这个猛兽毒虫啊，这条道路啊，这条道路啊，人一走进去，那就有生命危险了啊。那为什么走进去那一条邪径呢？不知道啊。这个路人啊，这个路人啊，他不认识那一条路，

危险，他不知道。忽然呢、啊，遇到一个善知识啊，劝他不要进去，啊，劝他进，跟他讲啊，你进去那条道路啊，那你有什么办法去制服那些猛兽、毒蛇啊？你有什么办法呢？啊，所以《地藏经》啊，用这个来比喻啊，比喻啊，我们这个造作恶业，把那个恶业啊，当作好事，啊，就误入歧途了。造了恶业啊，将来啊，堕三途恶道，堕地狱，啊，受恶报，啊，那个就是邪境。凡是不好的事情，啊，用这个来比喻啊，就走入邪路了。啊，我们形容一个人啊，在社会上啊，做了不好的，误入歧途，走入邪境。啊，用这个来比喻啊，不期暗示。这个暗示就是没有人知道的，自己独自一个人，那么也不敢啊欺骗自己。这个在儒家讲叫慎独啊，慎是谨慎，独是自己啊，独自一个人啊，你在暗室里面啊，也不敢胡作妄为。下面这一句讲积德累功，积是累积啊，德啊，这里只讲里面讲啊，阴德。一行好事，多积阳功阴德。这个功有功劳的意思。我们很勤劳的去做好事，那就有功了。啊，所以我们一般讲功劳，功劳。啊，你有劳才有功。啊，没有劳就没有功啊，所以叫功劳。那么阳功好事呢，有分阳功跟阴德。这个阳功就是做好事，大家都知道的，大家知道啊，他做好事。啊，或者呢，做好事啊，啊，自己也多方面啊去宣扬啊，让大家知道啊自己做了什么什么好事。啊，就如同现在呢，啊，这个社会上啊，有这个人做好事啊，在报纸啊登报纸广告，啊，让社会大众啊，啊，知道某某人啊做了什么善事。那么在寺庙里面啊，捐钱啊，这个捐献，那么他要名字打上去啊，啊，比如说在这个寺院呢、啊、捐这个钱呐 啊，那么他啊那个名字要刻在那个墙壁上面啊，让大家都知道哦，他捐了多少钱啊。那这个都属于阳功啊，阳就是明显的。大家都知道，那阳功在《了凡四训》讲叫阳善，《了凡四训》讲阳善，阴德啊，
扬善啊，

得世名，在世间上啊得到好名声、好名誉。那么一个人有得到好的名声，也是福报啊。所以扬善享世名，他享受啊世间的名望。那阴德是什么呢？做好事呢，没人知道啊，也没有人认识你，也没有人赞叹你，人家不知道的，啊，这个叫阴德。那阴德的果报啊，比阳善要殊胜，啊，阴德天报之啊。那将来啊，那个果报啊，就非常殊胜的。那叫阴德天报之。有一些人积善啊，那么人家不知道啊，还要受到人家的诽谤侮辱啊，这个啊事情啊也有啊。但《了凡四训》里面讲啊，这样的人啊，他明明是好人啊，还受到这个人家的诽谤，往往他的后代啊就发达了，他的后代啊发达，人家给他诽谤啊，就是给他消业障，替他消业障啊，那么他的善事啊没有报掉啊，人家不知道，后来啊这个果报现前就非常殊胜啊，比扬善呢要殊胜。那这个阳功阴德啊都要修啊。过去啊我们敬老和尚讲经啊也常常讲啊，我们多积阴德啊，做好事啊最好不要让人知道啊，我们干坏事啊最好全世界的人都知道啊，一个人骂一句啊，我们业障很快就消了啊。那么有一次啊啊，这个有同修就问了这个问题了啊，说他做了好事了，但人家知道了，那怎么办？他坐立不安啊，他要积阴德，但是人家知道了，啊，给他名字登出来了啊，他就很烦恼啊。那像这样的事情啊，也不要放在心上啊，人家知道要报就让他报。我们只要不执着就好了，所以也不必要刻意啊，说怕人家知道，也不要刻意啊，说一定要人家知道，这样就好，这样功德啊都是无量的，那知道了，知道就让他去报，我们自己啊不执着就好，所以这个都不需要刻意的啊。这里讲积德累功，就是善事功德啊，都要长时间来累积啊。一般呢，讲要累积三年啊，三年呢。他这个就会有感应啊，像这个一净一功啊，修了三年，了凡他也是修了三年就有感应啊，他的命运呢、就改变了。我们如果认真修三年啊，也会有很大的改变。如果要做的大的功德啊，可能不需要三年啊，你一件善事啊，就抵得一万件善事啊。像了凡居士他这个当县长的时候啊，一个政策做对了啊，利益万民，他发愿一件善事啊，就超过一万件善事。

他刚开始啊，花彦啊，遇到云谷禅师给他开示啊，花彦啊改过修善，要累积这个善事啊，他发了3000件善事啊，要报天地祖宗之德。修多久呢？修了10几年，修了10几年。那么为什么修那么久呢？因为刚开始在修啊，恶业多，善业少，那个要加减乘除，不能只算善业，恶业不算的，他要扣除的，做了10件善事，但是今天也造了9件恶事，那10减9，剩下1件。那是这样算的啊，有时候还要倒贴，所以他那个3000件啊，做了10几年才完成。那第二次在花彦这个3000件善事啊，做多久呢？都3年就完成了啊，第二次就比第一次快了啊，第三次啊。当上宝坻县长了啊，宝坻就是现在那个北京旁边有个宝坻啊，宝坻县一个政策，他花了10000件善事，一个政策就圆满了啊，他自己还不敢相信啊，做了一个梦啊，梦见这个有一个神人呐。来给他托梦，啊，因为他花了10000件善事啊，他的太太啊，他的太太叫忧愁了。他说以前呐，他在家呢，他花这个愿啊，他的同修啊，我们现在佛门叫同修，他太太啊，他的妻子叫忧愁啊，以前在家呢，我帮你修啊。啊，有时候布施给穷人，有时候放生，啊，做什么好事，他帮忙修，他弄3000件善事啊，这样才圆满。那现在在衙门里面啊，接触不到外面的穷人。那他说这个10000件要修到哪一年呢？啊，所以他们两个夫妻啊，都为这个10000件善事啊，在忧愁。啊，后来呢，梦到这个神人呐、啊，给他托梦啊，他说：“你减粮这个政策啊，10000件已经圆满了，超过了。”他不敢相信，他就这么简单吗？啊，他在他来讲啊，这好像是举手之劳嘛，就是减税金呐、啊，啊，让人民呐、啊、不要负担那么重。啊，他也的梦到这个梦，也不敢相信。后来呢，五台山的范仪禅师啊，到他家来啊，给他供斋。啊，他是信佛的啊，给他供斋，就请教范仪禅师这个梦境啊，这个到底啊，这个可信不可信？啊，所以范仪禅师啊，再给他说明。他说你功在万民啊，这个一个政策啊，不止利益万民啊，这个10000件善事啊，实在讲是超过了啊，你不用怀疑啊，你这个10000件啊圆满了啊。那个时候呢，他这个才真正相信宫门里面好修行啊，做官的啊，要做善事的机会啊，比一般人多，比一般人做的善事大。但是反过来讲啊，要造罪业啊，也机会比一般人多，造的罪业啊，也会比一般人。

啊，就看自己呀、啊，做的对不对了。啊，一个政策决策对了，利益万民；一个决策错误了，损害万民。所以当官啊，知道修缮啊，那是很好的机会啊。如果不知道修缮啊，造恶业啊，那个就果报啊也很可怕。那么我们积功累德，如果在佛门积功累德啊，这个是最殊胜的。一般世间人啊，他不认识，他不了解。啊，在三宝里面啊，众福啊是最殊胜的。啊，这个一般人不知道。啊，那像吴董他就知道了啊，那盖的这个阿弥陀大饭店，这个饭店是也是一般的这种建筑物嘛。但是不同的就是那一块招牌嘛，哦，那一块招牌那可不一样了啊。啊，那么这个招牌也不是自己定的，这还要对政府申请啊，政府能批准，那个就跟了凡那个严了凡先生那个政策一样嘛，批准了这个啊，那个领导啊，你说他善事多少？啊，所以吴董给我讲啊，有很多新基督教来住这里，都会念阿弥陀佛。然后你住在哪里啊？住在阿弥陀佛大饭店，他就念你去了。啊，你说他这个积功累德啊，啊，这个很会积的啊。所以在佛门啊，积功累德啊是最殊胜的。那我们现在呢来随喜，大家功德都一样啊。吴董做得很辛苦啊，我们来就随喜功德啊，我们功德跟他一样啊，这个我们便宜就占大了啊。好，我们再看下面这一句，慈心一物。啊，这个慈心就是发慈悲心爱护生物。啊，这个物，他没有说讲人啊，这个讲物，物就是人，一切动物，啊，包括植物，包括矿物，啊，这个物啊，它涵盖就很广啊，就是这三方面。那么对于动物、植物、矿物都要有慈悲心，要慈悲心啊，不能任意啊去伤害动物，那么也不能任意去伤害植物啊，也不能任意去破坏啊大自然环境啊，矿物啊，这个也不可以。那总之啊，就是要有一个慈悲心啊，啊，以这个慈心来对待万物，啊，对待一切啊，这个叫慈心一物啊，啊，不但对人啊，对动物、植物、矿物啊，都要以一个慈悲心来对待，啊，就不能够啊，任意啊去损害。下面这一句讲忠孝有悌啊，这个忠啊，就是中文这个忠，这个是一个当中的忠，下面一个心啊，就是这个心啊摆在当中啊，没有偏右边，也没有偏左边啊，那这个就叫忠啊。心啊是不偏。啊，叫做忠。这个只讲下面讲尽忠国家，孝顺父母，友爱孝。

兄弟姐妹，这个对国家忠啊，必定是对父母尽孝啊，孝顺父母啊，友爱兄弟姐妹，这样的人啊，才能对国家尽忠啊。所以古代啊，讲这个找这个忠臣啊，要去找这个孝子之家。啊，如果一个人啊，他懂得孝养父母，友爱兄弟，他这个人啊，他在社会上啊，不会犯上作乱啊。这个伦理上讲的，那在社会上啊，会犯上会作乱啊，那这个人肯定是不孝啊。啊，他如果是一个孝子，他肯定不会这样做。啊，所以找忠臣啊，必定是在这个孝子之家去找。所以古代啊，在中国这个政治啊，它有举孝廉这个制度，啊，举是推举，啊，如果你认识的哪一户人家啊，啊，他的儿子啊，又孝顺又廉洁啊，这样的人呐，就要啊推荐给国家。啊，国家来重用他，啊，他能为人民服务，啊，对国家能尽忠，这是古代啊。这个四个字，啊，也是我们修善的一个根本啊，所谓百善孝为先，在我们观经三福啊，第一福第一句就是孝养父母，所以从这个地方啊发展出来。因此啊，现在这个传统文化所教的，也这个四个字是根本。啊，主要啊是这个四个字的根本啊，那么所有的善行都从这四个字啊发展出来。下面讲正己化人，先端正自己，然后劝化他人。啊，自己做的不正啊，就不能劝化别人。自己没有做好啊，欠人啊，别人他不相信啊，他也不会接受啊，所以我们要教化别人啊，就是要先端正自己啊，自己啊端正了，然后再劝化他人啊。现在呢，我们一般啊，我自己也常常犯这个毛病啊，听到一句好话啊，好的事要怎么做，就急着要劝别人去做啊，自己都不干啊，那劝别人去做啊，恨不得呢、啊、把别人都赶劝他赶快成佛啊，啊，自己做凡夫啊，那事实上啊是做不到的啊，别人看你不干，他也不干的啊，所以。实际上啊，就是你自己要先做给人家看啊，人家看你在做了，你再劝他呢，他才会接受。下面这一句：金孤细寡啊，临习何救济孤寡无依靠之人。啊，这个就是我们现在讲社会上啊，慈善救济啊，这个金孤细寡啊，孤儿寡妇，要同情他们啊，要帮助他们

这个都是社会上啊，这个可怜的人啊，要帮助他们。在《地藏菩萨本愿经》讲啊，金箍细寡啊，照顾这个孤儿寡妇啦、残疾啦、啊、生产妇女啦，啊，如果国王长子啊，这个居士发心啊，来做这个善事，把这个功德啊，回向佛道啊，将来都能做佛。啊，如果不回向佛道啊，会得人天福报，啊，所以差别就在这里，做的事情是一样，那个用的心不一样，果报就不相同。再看下面啊，敬老怀幼，尊敬老人，啊，爱护他人的幼儿。敬老啊是美德，啊，怀幼也是美德。在这个千佛忏里面啊，有一尊佛叫敬老佛。啊，在过去啊，韩馆长在世啊，每一年这个春节啊，都要拜三千佛明经。啊，三千佛。啊，我记得印象很深的，就一尊啊，叫敬老佛啊，这尊我没忘记，其他都忘记了。现在只有阿弥陀佛没有忘记啊！啊，那尊敬老佛啊，印象很深啊，因为年年拜啊，要拜三天，一天拜一千佛，所以敬老它是美德。那么敬老佛为什么佛我有这个名号呢？就是那个佛出现在世间的时代啊，那个时代的人都不懂得敬老。啊，所以这个佛出现啊，都教大家要敬老。现在社会上啊，啊也有做这个养老院，这个敬老啊，也不是说这个重阳节，在中国有重阳节叫敬老节啊，这个节日啊，去慰问老人。那这个当然啊也是有需要。那么如果敬老要做得比较圆满啊，就是我们老上讲的这个弥陀村养老院啊，要给老人啊过一个幸福的晚年。那么让他呢心平气和啊，这一生啊，往生之后啊，往生到善道去。啊，现在老人啊，很多心都不平的，啊，不平等，不平衡呐。为什么呢？他辛辛苦苦一辈子养了儿女，现在老了，啊，不能动了，那把他送到养老院去，儿女还不照顾。送到养老院啊，养老院啊，儿女比较好的啊，偶尔啊会去看看啊，有的人一送进去，他甚至几年了、啊、没去看过一次啊，有的父母死啊，他也不回来看啊，这个我都看过很多啊。那你说这个做父母的人，他的心情会好吗？他不一定不好的了，那肯定不好啊！你纵然呐、啊，这个物质生活啊，照顾得很好，但是他精神生活啊，非常苦闷，不快乐啊，那不快乐，心情不快乐，不好，有吃有穿，他也不快乐。

啊，所以照顾老人啊，不但要照顾物质生活啊，精神生活啊，也要照顾。那么精神生活就是这个让老人啊，这个日子啊，过得很。

受持等死。啊，今天呢、啊，看那个老人走了，抬出去，明天又看到那个抬出去了。那自己想一想，啊，那哪一天轮到自己抬出去啊？啊，他那个心情怎么会好呢？所以这个老人院的设计啊，也是要让老人啊能够开心的啊，能够开心，让他能欢喜啊。所以这个老人最好是一个老人院啊，最好是结合这个社区。啊，有幼儿园啦，啊，有这个教学啊，老人有看到这个小孩，啊，看到年轻人呐、啊，他看到希望，看到生机。在中国古代，这个大家族就有这个好处，所谓享受啊天伦之乐，啊，能够享受天伦之乐，啊，老人看到小孩，啊，他心情就不一样。啊，那现在这个社会啊不一样了，这个住在老人院啊都是老人，老人院我也去看过啊，中国外国的都看过，死气沉沉。那我们啊进去看的感觉就不快乐了，那住在里面怎么会快乐呢？啊，他也是不得已的，那没办法了，老了没有人要了。所以敬老啊，现在要做的社会这种善事啊，就是老和尚提倡那个弥陀村。那弥陀村呢，最好要结合幼儿园啊，那老人啊，还有这个娱乐的啊，有他喜欢唱歌的，有唱歌的地方啊；喜欢跳舞，有跳舞的地方；喜欢下棋，有下棋的地方。啊，那么看一些啊、杂技表演啊，还有这些生活上的娱乐啊，这个传统文化就是可以充实这个很多内容啊，让他呢有好的消遣。那身体比较好的呢，每一年组团啊出国旅游啊，身体比较好的。啊，而且老人啊，他喜欢听歌，还要听他那一个时代的歌。啊，所以过去我们老和尚啊，叫去准备一些，啊、哦，上一个世纪啊，大概50年代的歌啊。他是参观老人院啊，那参观老人院呐、啊，哦。有一些年轻人啊偶尔啊会去老人院啊唱歌跳舞给老人看，但是现在年轻人唱的那个歌啊，那些老人都听不懂啊。我现在我也是老人啊，我也听不懂啊，听不懂他在唱什么啊，听了就不会升起共鸣嘛啊，所以要找他那一个年代的，找他那个年代的歌曲啊，他听了他才会生欢喜，所以这个也要注意。所以照顾老人啊，也要细心的去观察。那我们老和尚啊，在中国外国的老人院看很多啊，观察入微啊，观察得很细啊，观察得很细啊。以后有一年办老人院啊，就是弥陀村啊，你做的就会比一般的好。那老人进去啊，他过一个快乐的晚年，他心情好，将来死了就会到好地方去嘛。啊，如果他心情不好啊，他满心的不平啊，他死的就到三恶道去。啊，临终啊，一念善念，他就到三善道；一念恶念，就到三恶道去。啊，所以这个关键，他来生去处，去好的地方还是去不好。

那么怀幼啊，这个怀幼就是幼儿啊，要教育他，要教育啊，这是传统文化教育。所以我们老上啊，以前给这个前任的澳大利亚的总理啊，好像是陆克文啊，他有到台湾学中文啊，他中国话讲得很好啊。他做总理的时候，老上就给他建议啊，说你澳洲啊，只要办两桩事情，一个养老，一个育幼，啊，这两桩事情办好了，那这个澳洲啊是世界啊地球上第一个，啊，一个养老，一个育幼。那国家如果能够把这个两方面办好啊，那是非常大的善事，啊，而且你一个国家办好啊，它还可以影响其他国家啊，它来这里给你参学、参访，啊，来考察、观摩啊，他们回去啊也会照这样来做，啊，这样的影响啊就更大了。那我们在平常生活当中啊，这个对老人要尊敬啊。这个上公车啊，有老人比我们年纪大的啊，我们要让座啊，这个是敬老。啊，那个有故人带小孩啊，我们也让座。啊，这个在平常生活啊的一个做法。再看下面这一句：昆虫草木犹不可伤。上面讲的啊，对人啊，对人的帮助啊，那么这个是对动物啊，动物呢是讲那个最小的动物啊，跟植物。啊，这个昆虫啊，是比较小的动物，包括蚂蚁啦、啊、蟑螂啦，这些都属于昆虫类的。那这个小动物都不可以去伤害，那大的动物当然更不能去伤害了。啊，这个就是佛门啊。十善业道讲第一条就是不杀生，啊，不杀生，啊，这个微小的动物都不可以故意啊去杀害，那大的动物更不可以去杀害，啊，所以讲这个小的就包括所有大的动物了，啊，昆虫，啊，这个飞禽走兽。一切动物不可伤害，啊，就是五戒十善呢，啊。第一条啊，不杀生，这佛门就是这一条戒。那道家呢，也是戒这一条戒。那草木是植物，啊，植物你也不可以去任意啊去损坏。这个植物啊，包括呢整个自然环境啊，你看那个草木在植物算是最小的啊，你也不可以伤害啊。那大的树木呢，你不可以去乱砍、乱伐、乱挖了，那这个就不可以的啊。所以佛制定戒律啊，出家众啊。过去这个出家众要搭茅棚，要去树上啊砍这个树来搭茅棚啊。凡是有超过一个人高的树，都有树神的，有树神住在那个树上。那这个出家人要去砍这个树，三天前啊，要先去给他念咒，给他施食，劝他搬家了。